0: 我们太开心了，我们看到了正宗的侗族大哥，这里非常美丽，我们也喜欢侗族文化。
1: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恰逢贵州三都县水族端节，村民以开塘捉鱼的方式庆祝佳节。在周秦镇新阳村，村民提前放水清塘，随后男女老少纷纷挽起裤脚赤脚入塘，手持鱼笼捞网等工具，在鱼塘内欢快捕鱼。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捕捞，全村累计收获鲜鱼3000多斤。
2: 今天我抓了80多斤鱼，心里面特别高兴，正好准备驾校招待客人们，快点来嘞。
1: 江苏海安举办了农民趣味运动会，徒手捉鸡、浑水摸鱼，各个项目都热闹。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徒手捉鸡参赛队员们飞奔上前，各展神通。技术稍逊的只能惊起一地鸡毛，眼疾手快的则收获满满。提水抗旱保丰收环节，队员手提约5公斤装的满水水桶，一路飞奔倒进蓄水桶。趣味拔河不仅要有绝对力量压制对方，还得稳稳端起装满水的杯子。浑水摸鱼绝对是个技术活，现场水花四溅，鱼跃人欢。浅滩套大鹅比赛更是人气高涨。
3: 今天总共跳了6个，小时候在家里面帮助干农活的这个有一些经验运用到了游戏这个方面。
1: 不仅比赛项目野趣满满，比赛奖品也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手工豆腐、烤乳猪、烤全羊等，既美味又实惠。这个假期为丰富国内消费者的餐桌，不少空港口岸近段时间迎来了一波生鲜进口小高峰。晚上，一架来自孟加拉国载着6.16吨鲜活青蟹的货机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这批青蟹中约70%连夜运往了上海，其余分销至南京、合肥等地，最快次日就能够端上消费者的餐桌。
4: 陆续的大批量的进口这个三文鱼、沧鳊鱼、生蚝、黄鳝、青蟹等优质水产品，丰富节日市场供应。
5: 我们口岸的进口生鲜量呢，较前几个礼拜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上一周我们口岸进口生鲜量在380吨左右，环比增加了30%左右。
1: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红毛丹等特色水果，以及来自挪威的冰鲜三文鱼等高端水产，也正源源不断地经空港口岸入境。
6: 9月以来，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的各类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目前的话，每天包括鲜切花、龙虾，包括冰鲜三文鱼，大概都是每天有2到3个批次。
1: 越南等亚洲国家也有过中秋节的传统。眼下，我国不少地区的淡水蟹相继进入出口季，丰富了海外消费者的节日餐桌。在辽宁盘锦，7.5吨鲜活河蟹正陆续装车，通过公路冷链运输发往广西，经萍乡口岸出境后抵达越南。企业负责人说，越南当地河蟹的主要吃法是做火锅底料和熬粥，因此出口到越南的河蟹一般重1两到2两，比国内主流产品小，养殖周期也更短。他们有针对性的养殖和出口，出口量逐步提升。
7: 25年完成订单280吨，26年预计出口480吨左右。
1: 据了解，辽宁盘锦出口的河蟹主要包括出口韩国的钓饵用河蟹和出口东南亚的食用河蟹。盘锦地区中秋节前一周出口东南亚的河蟹，在重量和货值上环比分别增长了69.5%和100%。
8: 我们出口越南的河蟹，由去年的出试水到今年的占据了越南市场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1: 南方地区的大闸蟹也迎来了出口季。24号，产自湖南益阳大通湖的300公斤大闸蟹发运至柬埔寨，这是今年产季湖南首批出口的大闸蟹。与出口越南的小规格河蟹不同，出口的大闸蟹一般规格较大，母蟹2.5两到4两，公蟹3.5两到5两。大闸蟹出口的利润率较内销高出10%到20%。从今年出口订单来看，东南亚市场增长较快。山西运城市临沂县通过开发滩涂资源养殖大闸蟹，这几天大闸蟹迎来销售旺季，远销全国各地。这里是临沂县

0: 薛公村黄河滩涂，一只只黄河大闸蟹正陆续捕捞上市。养殖户张俊2014年开始养殖大闸蟹，起初他主要从南方引进蟹苗，但在养殖过程中发现，长途运输不仅成本高，苗种适应性也差。在当地政府的牵头下，通过与相关高校合作，他开始探索自己培育蟹苗。
1: 从南方买的苗，一亩田要投放2000只，当时一只苗成本价的7毛到8毛一只。现在我自己培育的苗，一亩地只放1500就够了。
0: 从南蟹北养到南繁北育，这些年当地养殖方式不断升级，养殖规模从30亩发展到3000亩，亩产量从50斤提升到200斤以上，建成了以临沂黄河大闸蟹为主导的特色养殖基地，年产值超3000万元。养殖基地紧邻黄河1号旅游公路，游客慕名而来品尝大闸蟹，也带动了当地文旅发展。
2: 沿着这个黄河1号旅游公路过来，一看这地方有大闸蟹，这个螃蟹还不错。
3: 确实不错，又鲜又甜，带着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蛮好的。
0: 江苏泰州的养殖户紧盯市场需求变化，养殖饵料泥鳅，找到了一条增收新路子。在泰州市江堰区天目山街道的一处泥鳅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捕捞泥鳅。为了在市场打出差异化，基地养殖的是海钓使用的小规格饵料泥鳅。相较于成品板鳅，饵料泥鳅养殖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价格更有优势。
4: 饵鳅到这个成板鳅养殖周期就缩短了2到3个月，一斤的投入省下2到3块钱。成品鳅的话，它的市场价格呢大概在8块5，饵鳅的话在10块5。一个塘口大概在2亩地，产量在5星斤到7星斤。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福建三明是全国重要的杂交水稻制种市。2025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1万亩，产量8.6万吨，面积、产量、单产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眼下，当地的杂交制种水稻正在丰收。这几天，三明市建宁县的10万亩杂交水稻制种晚稻开镰收割。农户岳邦兴今年种了176亩制种田，尽管前期受雨水天气影响，但预计今年亩产仍不低于250公斤。
5: 按今年收购价估算的扣除成本，一年一亩制种田纯收入能达到1800元上下，算下来比种普通水稻高出不少。
0: 收割下来的湿种子会被送入精深加工工厂，当地建成了一批先进的自动化工厂，种子进场之后会完成全自动的除杂、分级精选、药剂处理、包装入库作业。
6: 这套智能化生产线可以根据种子颗粒大小、饱满度自动分级，同步剔除瘪粒、杂质。种子收割回来，24小时内就能完成烘干处理，避免种子霉变，保证发芽率，全程数字化管控。
0: 据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预计，今年建宁县的杂交水稻制种产量可达3.5万吨，三明全市则可达8.6万吨。当地95%的稻种将销往南方稻区及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预计实现产值17.2亿元。吉林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境内天然红松多达100多万株。眼下又到了打塔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早上6点多，十几名打塔人就钻进了山林。今年是红松的小收之年，打塔人不像往年那样集中作业，而是分散开来，逐棵寻找松塔相对密集的树木。
7: 你得找这个原来那个，不都有树道吗？就这样式的。
8: 树道是什么？
7: 你得按这个树这个斜坡走，你不能背着坡，背着坡它真的不得往外仰吗？这样式就顺着树这样往上爬，它就。
0: 陈范金从20岁开始爬树打塔，已经干了30多年。固定好脚扎子，拎起长杆，攀上近40米高的红松树梢打松塔。树下负责捡塔的是他的妻子。松树下是低矮茂密的灌木丛，捡松塔既考验眼力，又得赶速度，得尽快清完这棵树的范围，好让老陈转去打下一棵。被掉落的松塔砸中是常有的事儿。
9: 那两天就砸个包，
10: 哦，
9: 砸个包，这两天刚下，上一次。

0: 素不容易，必须剪得干干净净，尽量叫它不落下。
1: 刚打下来的松塔不等运下山就有人前来收购，一批批松塔从产地汇聚到梅河口，经过破碎脱塔、晾晒烘干、精细筛选等多道工序，通过标准化生产线加工成畅销国内各大市场的开口松子，以及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脱壳松子仁儿。近日，新疆喀什的沙棘迎来采收季，当地依托配套建成的沙棘加工厂、保鲜冻库等设施，让新鲜沙棘果实现就地加工增值。在新疆喀什塔县班迪尔乡，连片的野生大果沙棘陆续进入成熟期，村民们正忙着集中采摘。这几年，班迪尔乡先后建成了沙棘加工厂、保鲜冻库等配套设施，村民们采摘的鲜果能迅速送到加工厂，不仅保证品质，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2: 沙棘摘完了也不用担心卖不掉，厂里有沙棘厂子统一收购。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首次亮相的无人机系统赛项成了全场最吸睛的科技秀之一。这个项目不仅要求选手会飞，还得会造、会修、会编程。作为一张没有旧路可循的新考卷，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青年选手只能全力以赴。
3: 我手边这个白色网状的防护结构啊，十分引人注目。这是给无人机系统选手们搭建的专属试飞空间。此刻，选手们正在进行最后的综合飞行考核，这是整个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裁判呀，将根据他们的综合表现进行这一模块的最终打分。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杭州技师学院22岁教师曾晨。飞行并不是这个项目的唯一标准，那在今天的考核之前呀，他已经经历了3天半的高强度比拼。比赛总共设置了组装与手动飞行测试、诊断与维修、自主编程与飞行计划、高级自动驾驶与机器视觉、组件建模与原型制作，以及综合任务挑战6大模块。既要能把无人机从零件一点点组装起来，又要会编写代码、排查故障，让无人机实现自主飞行和避障，还得能在实战环境中精准操控。所有的模块考核结束后，最终成绩将在27号的闭幕式上揭晓。
4: 无人机系统的话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任务，考察的不光是无人机的一个操控的一个能力，比赛过程中的话也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产生。另外的话，我们竞赛的任务很多都是在现场才会公布，这对我们选手来说心理和技能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3: 据了解，今年世赛首次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比赛，并设置如此丰富的模块来考验选手，正是因为当下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如今，无人机的应用早已从航拍、物流延伸到了精准农业、应急救援等复杂场景，任务变多了，对飞手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综合。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懂技术、懂产业的年轻人把赛场上的这套绝活带到田间地头，让科技真正在泥土里生根发芽。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节日期间，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在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下，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左右。不过，与北方的凉爽天气不同，江南、华南的秋老虎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预计一直到9月30号，江南、华南还将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等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这段时间华西秋雨不断，25号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导致部分街区被淹，当地紧急开展救援。
1: 持续强降雨导致开州区郭家镇、场镇两条街被淹。

0: 沿街商铺和居民楼一楼进水，最深处积水达到成年人腹部位置，有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
1: 摊子那子都是那个深的水，大家摊子都
2: 冰箱洗衣机
1: 哇，冰箱洗衣机空调都安难到。
3: 别闹了，别闹了。
0: 险情发生后，救援人员逐栋逐户搜寻被困人员，对能行走的搀扶引导，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采取背抱的方式转移到救援舟艇上。据统计，当地累计疏散转移群众1850人。这次强降雨还导致当地东河、普里河、南河等1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涨幅3到5米，最大涨水出现在东河郭家水文站，涨幅5.83米。记者在东河郭家镇流域看到，河水上涨后，河面大幅拓宽，裹挟着泥沙奔涌而下，水位逼近岸边绿树和农田边缘。上游河水不断汇入，叠加区域强降雨，汉丰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171.24米。当地开启水位调节坝泄洪，保证水位安全。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大批迁徙候鸟陆续飞抵此处，停歇栖息，觅食储能。作为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的关键节点，湿地浅滩、湖面芦苇荡内，灰鹤、灰雁、鸬鹚、赤麻鸭等成群结队齐聚于此。它们或在浅水区域悠然伫立，梳理羽翼，或低头啄食水草、昆虫等。
4: 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和稳定的补充能量的食物来源。
0: 26号，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开展水上巡航检查时，偶遇一群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不少人会以为中华白海豚都是通体雪白的，其实它们的体色会随着年龄而变化。本次巡航拍到的白海豚体色呈黑灰色，是青少年个体，这也说明了当地白海豚种群繁衍状态良好。捷克布拉格动物园近日迎来了5只猎豹幼崽，这5只猎豹幼崽于6月18号出生，性别为4雄1雌，是布拉格动物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的猎豹。据了解，全球现在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此次成功繁育对布拉格动物园乃至欧洲猎豹繁育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秋分时节，秋光铺野，果香漫山。在江西寻乌县，蜜橘酝酿出属于赣南的秋日清甜，共赴中秋丰收之喜。寻乌坐落于北纬25度的柑橘黄金生长带，9到11月这里昼夜温差逐渐的拉大。蜜橘白天光合絮堂，入夜山峰锁鲜，迎来最佳赏味期，汁水丰盈，清爽解腻。预计27号到29号寻乌会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果农朋友们要抢抓有利时机分批采摘，并注意防暑降温。不仅是寻乌，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掌控之下，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持续，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晒。而在华西到黄淮、江淮等地，27、28号依旧会笼罩在大范围的雨水当中。甘肃中南部到湖北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收成熟作物，并做好通风存储，有条件的地区及时烘干入仓。
6: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晴16到27摄氏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平山多阴转阵雨24到30度，加湿多云9到25度，黄南小阴转中雨10到15度，突泉小雨转晴6到18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小雨转阴23到28度，中卫阴转小雨14到22度，林芝多云

12到2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19到27度，邯郸阴20到29度，淮南阴转小雨21到25度，咸阳阴转中雨19到24度，昭通晴转多云17到30度。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江西文旅推介官麦子如何从自媒体小白成长为百万粉丝博主。
1: 有一次我是爆了一条视频，我发现真的可以带来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他为何年年盛夏奔赴广昌县姚溪村？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特别的体验？让我们跟随麦子一同走进这片莲海，探寻一颗白莲种子造就的致富密码。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天刚蒙蒙亮，莲农们就已经来到莲田，他们要赶在日出之前采摘莲蓬。
2: 等一下要挂到这个上，你要挂到这个上，撑不住。
1: 哇，你们这个是寸步难行哦，这个脚得拔一拔。
3: 锻炼。
1: 哎呦，在我们前面的这一位就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莲子猎人，在他的搜寻下面，只要一看这个莲子就知道我他是可以明天摘的还是后天摘的。这个是不是熟？
3: 差不多，这个是要后天摘，
1: 后天
3: 再隔一天就可以摘。
1: 哇，这个一看就知道它还要几天呢。我看都一样哎。
3: 像
1: 这个是有点凹的，是不是60多号？
3: 凹着的这个是36号的。
1: 36号莲。
3: 对对对。
1: 哦，36号莲就是这个。36号莲挺甜的呀。
3: 对，是不是甜？
1: 嗯嗯，
3: 对，莲心也可以吃下去，好甜。
1: 好甜好甜。
3: 哎。
1: 前天没有摘，它就变这个样子了。
3: 对对对对对，那前天就可以摘了。
1: 哇，莲农真的很辛苦，就前天没摘就变这样了。
3: 没看到，
1: 一不小心漏摘了一个，就会少一些收成。所以要眼观八方，耳听六路。
0: 江西广昌是中国通心白莲之乡，在这里不少村民世世代代以莲为生。
1: 带着小蜜蜂的莲花，好了。
0: 麦子是一名江西本土旅行博主，今天他专程来到田间，沉浸式体验莲农的日常。
1: 哎，接下来展示，看看那么大一朵的莲蓬，
3: 多饱满，
1: 对，颗颗饱满。这还是只是第一道工序。待会儿呢，还得把它给去壳、去皮、通莲心，然后再晒干，才会变成一个成品的莲子。这里如果

0: 说是把它全部剥出来的话，大概会有几斤呢？
1: 是的，嗯，差不多五六斤吧，六斤吧。
0: 我买这种的话是两筷子钱一朵，对不对？
2: 也差不多吧。
0: 但是如果我买那个你们就是说剥好的鲜莲子是多少钱？
2: 十块钱
0: ，十块钱一斤。哦。
2: 所以我们种田的呢。赚这个钱，
1: 一个小时38斤。
3: 莲农们一年最主要的收入就指望着夏天这一季的莲子，但新鲜莲子的单价并不高，很难有可观的收益。好在这里种下的可不是普通的白莲。
0: 你家种的是多少号莲子？
2: 36啊。
0: 都是36吗？
2: 是36号。
0: 这边所有种的都是36号吗？
2: 是那个大莲蓬，大莲子。
0: 莲蓬又大，产量又高。你家有几个田？
2: 我家差不多四亩吧。
0: 哦，大户人家。
2: 四亩不多。
1: 20多亩吧。
4: 去年的话190多，咱那些80多吧。
3: 因为神奇的36号莲，莲农们收获了一年又一年丰厚的收成。
0: 来吧，放这里展示成果。大家好，我是麦子，一名江西的本土内容创作者，这些年呢一直在深耕于江西。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呢，是想要让更多人了解江西，知道江西，让更多人愿意来江西玩。有一次我是爆了一条视频在赣州的水西龙潭瀑布。
5: 去年发现了一个叫做一个水西龙潭瀑布的地方，平时确实没什么人去，可能一天一两个。然后我去完之后呢，现在一天有1-2千号人来当地的镇长，就很高兴啊。那个山下面卖矿泉水，村民啊一天都能赚好几百块钱。他说也是因为那条视频引来那么多客人，然后政府就给了他们300万去建游步道。
0: 我发现真的可以带来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身为旅行博主，麦子已经连续好几年在盛夏奔赴广昌县瑶溪村这片莲海，吸引他的不只是一望无际的荷塘风光，更是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变化。
0: 我觉得广昌它是实现了农文旅结合的一个地方。它原本呢，人家是种莲花已经有1300多年的种植史，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去做什么旅游业什么之类的。在2000年以后，人家开始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景区，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的城市人他们都很喜欢看这种哇一望无际的这种莲花那种感觉，觉得很美。当游客在7-8、9月份来过了之后，大家又可以去卖莲子。奶奶，这个莲蓬怎么卖啊？
6: 2块钱一朵啊。
0: 2块钱一朵，莲蓬和莲花都是这个价格哈。我去年前年都来过这里，然后我都在你手上有买过莲蓬，也在你手上买过莲子，还记得不？
6: 记得，你说说都是记得。
0: 然后在这边买那个水果莲子啊，剥一剥啊，直接就可以在莲池边上边走边吃，而且才2块钱一朵，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每年来我基本上都会发一个视频，还是会有一些网友们都在评论区里说，他说我因为你的视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去了瑶溪村。哎，大哥，我前年的时候我拍过你，我记得你。
1: 啊，我说哪一个吧？
0: 在那边的那个莲田那边，我还拍了你视频，那个视频还有10000多的点赞嘞。
1: 10000多个点赞。
0: 对。
7: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8: 和我约定来赏花，不可以乱采花，会影响农户收成，可以找莲塘里干活的人买。2-3块钱一朵的莲花，莲蓬可以直接当水果吃。
0: 这里面还有人说你拍到我家亲戚了。如果你要说旅行博主的话，全国有很多，而且全国根本不缺那种什么都拍的文旅博主，就什么地方都去的文旅博主。但是地方上面其实很缺会把地方的文化、乡村风景给讲出来的一些博主。瑶溪村呢，它其实是非常有一个独特性，它还特别的就是在于只在夏天，像是要去看一个美女，然后你错过了这个季节，你就看不到她，只能再等一年。
3: 赏莲最美的时辰莫过于晨雾未散的拂晓，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圆，依依风和聚，天光影在青雾里，露水静卧花之间，一池莲影宛如仙境。瑶溪村所拥有的不只是如画美景，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莲花第一村。这份第一村的底气究竟来源于何处？
0: 首先啊，你说瑶溪村它为什么撑得起这个名号，它是被评为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莲池嘛。
3: 2016年，瑶溪村这片莲塘成功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获评世界最大莲。

0: 泳池，自此吸引了无数游客专程前来拍照打卡，赏景留念。
1: 因为主要是为了拍照来嘛，能拍的点非常的多，现在大家都爱拍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来的。
2: 年年都来，每年都来。
3: 今天是我们一家人到这个莲池来拍照，我女儿她平时也喜欢拍照，我今天就充当我女儿的摄影师。
0: 除了赏景寻仙，游客还能在荷塘边观看广昌独有的非遗表演，细细体味沉淀下来的莲香文脉。

0: 传说中的广场梦戏吗？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是我想学一点那种戏曲的那种手法呀、身段呀，可以稍微教我一两个吗？
1: 当然可以。嗯，
0: 有比较经典一点的动作，它这个捏是怎么捏？
1: 兰花指把大拇指压在中指上，然后手指头用力翘起来，这样画一个圈，哎，画一个圈，是很标准。
0: 梦戏也是广昌的一个非遗，他们在这么美的连天里面去表演梦戏，也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2: 你好，你是麦子吗？
0: 你好，对。
2: 哦，我有抓到你的视频，
0: 谢谢。你们是最近过来这边玩的吗？
2: 对，我们是自驾游过来的。
0: 我们现在是看到他们在这一片连田这一边再去宣传本地的广昌梦戏，刚刚还教了我几个一个这样的，可是我这种学不会，你看这个别人家的手多优雅。
2: 那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学一下？
0: 可以啊。然后呢，他们还可以吸引游客和他们一起去学一学这种戏韵啊、手势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互动性。唱念做打手眼功夫真是不简单。
3: 连田边的非遗体验，除了韵味悠长的梦戏，还有一项和连农的收入息息相关，这便是通心白莲生产技艺。
4: 这个做莲子的这个生产技艺啊，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大大小小的人都会做，只要是我们本地人，大家都会做。我们剥完莲蓬之后，然后扎一把，然后放在这里裁开，就是大拇指跟食指捏着它。然后我们中间往中间这样把它送下去，哎
5: 呦，眼疾手快！
4: 它这里有一个那个点，看到没有？
0: 有个点点啊，
4: 对。然后我们这个针就对着这个指点，然后这样顶一下，哦，
0: 出来了。啊，
4: 对。
0: 那天也有很多游客参与进来，也有很多小朋友呢是参与进来帮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的。
3: 经过去壳、通心、烘干等多道工序做成的通心白莲，一斤能卖到35元，实实在在提高了莲农的收入。
6: 每天这些鲜莲采摘的、干莲卖出去的也特别多，然后收入，大家的收入也是跟着一起涨。
7: 这个是一位老奶奶摘了给我的，非常漂亮，而且很好吃。
3: 一颗莲子从莲塘摘下，加工成通心白莲，只是莲香风物的其中一环。依托荷花全身可食用的特点，当地打造出特色荷花宴，将莲的花叶根茎尽数入菜，做成一道道独特的香煎美味。
8: 那眼前这座呢，就是我们广昌的特色美食全莲宴。那游客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那个这个泡莲了。
0: 嗯，它这个莲子放在嘴巴里面一抿就化了。这个是什么做的？
9: 这个是莲子糕，莲子磨成粉，加面粉做的。这个
0: 哇，好松软哦，它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发糕。
9: 对对对。
0: 嗯，好松软，而且不会很甜。
9: 这个是叫青椒莲子烩猪肚。
8: 那我们那个莲子汤，那就是我们广昌本地宴席的标配，
0: 只要是莲子汤不成宴的那种，对吗？
8: 对对对。
0: 最早的时候，其实

0: 我是第一次来广桥的时候，是我妈妈跟我说，她说你帮我带几包莲子回来哟。我说莲子不都哪里的都差不多都一样。
1: 嗯，
0: 她说不一样，你给我带。然后带了回去之后，我自己煲了汤，我也发现确确实实是我在超市买的，它是煮不出那种粉粉糯糯的那种感觉。
2: 那我们广昌的莲子和普通莲子不一样，
0: 嗯，
2: 它的口感会更加绵密一点。
1: 我们这边的莲子为什么是口感不一样呢？因为是上过太空的，它煮了，但是它不散，但是又烂了。
0: 我觉得瑶溪村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莲花最大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是太空莲，它是上过太空的。上了太空之后，它有一些变异，所以说呢，它的那个莲蓬会更大，莲子会更大，莲子也会更糯。
3: 什么是太空莲？大家津津乐道的36号又有着怎样一段来历？让我们跟随麦子的脚步，一起揭秘这片莲田背后的两种密码。
0: 这一次呢，有去到郑博士工作的地方，就是莲花科技博览园。当我们要去走进这样的博览园的时候，我们会对太空莲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4: 这个对，
0: 6次航天搭载，
4: 对，就是我们把广昌的白莲送6次送上太空。这个为什么要送上太空呢？因为这个太空它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它一些比较高能的辐射，还有它的微重力等这样的一些条件，它会诱导莲子里面的一些基因产生突变。1994年上去，然后回来以后，我们选了非常不错的品种，像我们的太空莲36号。当时这个品种可以说是石破见天惊的这样一个品种。一出来，它这个品种呢，就是产量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最高的时候可以超过200斤。原来是一直在徘徊在70-80斤，现在可以达到200斤，还有它的那个品质，尤其是蛋白质含量提高了3%，所以说一下子这个就把这个品种提高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所以当时就是轰动全国，这样对一个产业的一个革新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好，那我往这边走吧，来，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每一天都要到田里面来转的，要看它的增长情况啊，看它有没有像没有发病啊，这个我们都要及时要观察要看的。
0: 郑博士呢，是以前和他一起拍节目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哦，本地还有一名就是这么知识渊博，他叫做以前的回春圣手莲田医生。
4: 像我手上的这些棚就是36号。36号，您看一下，它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棚是往里面凹的，然后是一个圆的，有点像网一样的，有点像网状，它往里面凹的。尝一下这个，这个很甜，这个估计很甜。
5: 好的。
4: 这个应该就是说水果。
5: 这个不用用牙齿咬，这个用手剥就
4: 可以
5: 剥开，好嫩的。
4: 对，这个就很甜了，这个应该是比较甜。
5: 这个好甜，好甜。
4: 甜度跟脆度在现在目前来讲，大部分的品种都比不过我们这36号。以前的那些传统品种，它都是瓜都跟这个叶差不多平，或者有很多是在叶下面。那这个太空，我们太空莲选育出来的这些品种啊，它都是在叶上面。如果花多的话，整片就像在绿地毯上铺了一层花毯一样的，那很好看。所以它这个也是作为观赏，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
0: 我会发现，我从那边转了一圈之后，除了有太空莲啊，我更多觉得是这片土地的人们把这一些莲子啊爱得深沉。
4: 我觉得莲应该是说刻到我骨子里的这种情感吧。每每我有那么几天出差或什么之类的，回来没看到莲，总会觉得心里还是有点那种叫空落的这种感觉。应该说我现在真正能够体会到折一叶终一生的这种情感的诠释吧，把这一个东西做到极致，那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生要去追求去做的一个事业吧。
3: 离开一望无际的莲田，麦子踏入一座莲花古镇。
6: 我们现在来到了魁壁莲灰，它呢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古建筑。
3: 我们将跟随麦子穿行于莲片古建之间，探访几近失传的非遗莲花灯技艺，感受沉淀千年的莲香文脉。
7: 因为这个是手艺，你赚不了钱，所以大家不愿意学，怕也失传了，所以说

0: 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在莲田环绕之间，还有一座常常被游客遗忘的莲花古镇。在这里，居民世代以莲为生，与莲相守，植莲文脉绵延1300余年。
4: 你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里是中国莲花第一村？然后再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来到这里之后，还可以去义贤古镇去看看那一边的那个历史古韵。所以说综合起来之后，这可能就是我每一年夏天都会来瑶溪村的一个理由。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义贤古镇，这里拥有一大片的明清历史古建筑群，这里呢又被叫做是莲花古镇。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这个附近溜达一圈。
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清溪虚园，它呢又名船形屋，因为它的外形啊酷似我们古时候的官船。
0: 徐江岸边，53栋明清古建错落排布，2000余间屋舍紧密相连，4万多平方米的古建筑浑然成片。这般完整保存的大型原生古建群落，在干地乡土之中实属罕有。
5: 我们现在来到了魁壁莲灰，它呢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古建筑，它有1881平方米。像这个比较经典啊，它是一个腋下莲。也就是古时候它的莲花只能长在叶子的下面。
0: 莲花古镇之所以得名，一方面是坐拥万亩荷塘，另一方面古镇诸多古建之上多镌刻着莲纹意象，将千年莲韵与书香风骨凝注进一梁一柱一石一木之中。
4: 在义贤古镇还可以体验飞翼莲花灯，就在前面。
6: 爷爷，这里是可以体验莲花灯吗？
7: 是可以，你要学可以的。
6: 这个我不会，那爷爷你可以教我一下。
7: 我教你，好好。啊，你坐坐里面，你坐里面哈。
6: 教我做花灯了，今天拜个老师。
7: 今天我们做就这个灯哈，这个是比较简单，容易做哈。这个叫夜明灯哈，晚上里面放那个灯泡会亮的啊。
0: 因千年种莲重莲的地域底蕴，莲花早已成为义贤古镇的文化图腾。兴起于明末清初的莲花灯是义贤的标志性非遗技艺，承载着当地人风调雨顺、阖家圆满的美好祈愿。游客可以跟随非遗手艺人亲手制作莲花灯，沉浸式感受莲香非遗的独特魅力。
7: 第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竹篾发好线，发好线就是在烤火，烤好来用这个绳子把它绑起来，把这个骨架绑好来啊，绑好骨架就可以敷纸，把这个纸贴上去。
4: 这是你们自己画的吗？
7: 对，我们一个老师傅画的啊，他从事画这个画了几十年了。因为我们这个灯叫莲花灯，所以大部分都是以莲花为主。
4: 还有小鸟、蜜蜂，
7: 画些小鸟、蜜蜂啊、蜻蜓在里面配。
4: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老祖宗的审美。爷爷，你多大了呀？
7: 我今年75了。那个，还有一个老人家画那个，他是86了。原来开始的时候，有13个人嘛，现在越来越少，老的老了，退休的退休了。目前只有我两个师傅在这里，因为这个是手艺，又赚不了钱，所以大家不愿意学，手艺是快要失传了，所以说

0: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你说这些老爷爷他们总共现在就两个手艺人在那边传承了，然后老爷爷他们也说现在没有人去学。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政府这样去把这个地方变成那个大家游客可以去体验的，这也是一种传承的一种方式。
1: 我们也感谢政府啊，办这个学习班，让多一点的人来学，因为一百年的历史不能失传啊。
2: 那以前大家种莲子就只是种莲子，那现在不仅是种莲子，而且呢，这个古镇现在还搞得很漂亮了。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会来到以前。现在游客呢，我感觉也是比以前多很多的。
1: 对对对，
2: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你看，我今天我觉得也是半个小徒弟了，对不对？
3: 一盏花灯，一寸匠心，愿萤火微光不灭，手艺代代传承。让千年莲灯伴着白莲香风岁岁流转。白日的驿前是古街慢行、荷塘寻幽的悠然闲趣，夜幕降临，古镇便换了一番热闹模样，游人如织，花灯如昼，一夜鱼龙舞。驿前正以满城莲色静候着八方来客。
0: 你说村子的这些莲花永远都是开得那么美，不管是第一年来、第二年来、第三年来，我都觉得它开得很美。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希望大家可以来领略一下广昌夏天的美。未来我的做法的话，可能还是会经常的会来广昌，再想去看看它的瑶溪村，再想去看看它的驿前古镇，然后也会跟大家去推荐这里的莲花有多美，这里的夏天有多美，这里的莲子有多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3: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飞鹤起翠，专注乳源。

0: 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3: 给他留一口气儿，
4: 气到丹田，一二走，
5: 安全绳摘了啊！哎呦，他
6: 哎呦哎呦呦，
7: 大回环，下面是前三，
8: 哎哎哎哎
9: 哎，这看着太揪心了，又准又狠，而且都是用肘部去击打木板，杰哥转起来，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过关。
10: 那个慢点儿，这都是开水。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展齐聚河北省沧州市南川楼下，他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9: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2: 我们来

0: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素有运河古郡、渤海明珠之称的河北省沧州市。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南川楼前，旁边就是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
1: 是的，沧州是全国有名的武术之乡，沧州的吴桥是杂技之乡，这可都是沧州响当当的名片。
2: 沧州啊，它更是传承着千年的文化，清朝名臣纪晓岚的家乡在这儿，可以说是文脉绵长。
3: 大家好，那是土生土长的沧州的。哎呀，我得好好的推荐推荐咱这个沧州的美食，火锅鸡、羊肠子、金子小枣、黄花的梭子蟹、窝头鸭梨，走到哪儿都有好吃的。
0: 刚才大家说的这些哈，我到了沧州一下高铁就充分的感受到了，那就是在沧州西站的高铁综合楼，那里可以说是集结和汇聚了来自沧州18个县市区的3000多种地方好物，还有丰收特产。今天啊，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将以技会友，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纷呈的丰收大比拼。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呢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沧州市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那我们要推荐的啊，这个组合呢，他们是既能吹也能顶，精彩奇绝。
1: 那既然你们精彩，我们也不遑多让，我们要展示的是指尖流转的抛接绝技。
0: 有请第一轮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4: 娜娜，不是你吹破天跟我说你，你这事儿整的可不地道。这么好的事儿也不懂得分享，你自己想独吞啊？
5: 你着啥急呀、啊？我这不是刚知道吗？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
4: 你别感觉你那个杂耍戏你有技巧，你天哥我这唢呐不是吃素的。
5: 哼，咱就说吧，咱俩邻居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哪一次那客人不都是冲着你吹破电器了啊？好不容易有个大舞台了。这机会留给我呗。
4: 行，咱俩就公平竞争。
5: 啊！哎，嫂子，
6: 哪来吧你？
7: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那我呢？
8: 我也去啊！
9: 马上要上丰收集结号了，我演个啥呢？
10: 演个走钢丝，惊险刺激。
9: 这个我也不会啊。
10: 那演个上刀山，这个绝对炸场。
9: 这个我也不会啊。
10: 那就来个胸口碎大石，这个绝对行了。
9: 竞争我不会的，
4: 我太难了。
10: 那你会个啥？
9: 我会弹球啊。
10: 这个我也会，用你来啊。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这边先来。
11: 要说这香味地道，还得说海星的多刀混香，不管您是做菜还是调味，嘿，那是一绝呀。
5: 我篮里拿的这些银耳，朵大椒厚，椒汁满满，是我们盐山实实在在的丰收大宝贝。
1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沧州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枣皮红亮，枣核还特别小。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大家好，各位，您看台上那位了吗？那是我出摊演出的邻居，每次演出啊，他都在欺负我。各位，您给我点力量，我要上台给他 PK PK。
1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一个鸡蛋，我呢要让这个鸡蛋放在筷子头上，把它顶起来。

顶的是硬的，那咱再画一个软的。都知道软的不好练，就这么一块又软又轻的手绢可以作为道具把它顶起来。

0: 合着你是只会吹呀？
1: 你哥我这么多年不就指着吹活着吗？别的活咱也不会呀。
0: 那不我再给大家露两手啊？
1: 来吧，有活就亮呗。

我哥确实是挺能吹的啊。下面呢，表演这节目就是增加了难度，我呢让这根筷子脱离了这个碗的中心点，改编为"外动起来"。

0: 都是我们队推荐的，怎么在台上你争我抢的？
1: 其实我们就是提前上台之前设计的，他们两个其实私下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还不如台上呢。
2: 那我想问问娜娜，这顶替好学吗？我们能现场试一试吗？
3: 好学，看好，用你的大牙叼住之后，把伞呢放在上方，右手稳住，可以试一下。放垂直之后松手，头跟着伞去动，慢慢的来掌握这个平衡。
4: 哎，也好，
0: 真没想到还成功了那么一秒钟。
2: 咱实话说啊，这个顶技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啊。您能顶吗？
5: 这壳怎么落的？
2: 是吗？
5: 我能顶吗？啊，
6: 我不能。哦，
5: 兄弟啊，我那水烧开了没呀、啊？
2: 这真有技艺啊！
5: 慢点，哥哥。
2: 慢点儿，这都是开水，你往后点，往后点。哎呀，厉害！
0: 我还敢！我看这热水奔着我这方向就来了，我嗖一下我就跑了。
3: 是假的，我顶真的开水。
2: 好，刚才他那个气儿是假气儿，
3: 我这真热水里边。

0: 哎呦，
1: 我这个是真的，
0: 这是真的，
1: 这是真热水。
2: 下面怎么表演呢？拿着两个木棍的尖对尖，把这壶开水立起来。
3: 我天哪！
1: 哎，这水壶现在都烫手，
3: 必须要垫个手绢。现在呢，我们现场啊，这个烈日正照，所以这个时候对娜娜的顶技表演来说呀，其实是一个难度的考验。
1: 哎，起来了，
3: 拧起来了，哇，能不能直？
1: 而且这两个棍还能变直，
3: 哇，厉害！但是能不能恢复呢？慢慢来，慢慢来。
1: 注意安全啊，这可是热水，
0: 别晃。它这两个棍的接触点都是尖的，就像针尖一样。
3: 对，
1: 对，
3: 所以它立起来可以，但是回来更难。慢一点，慢一点。
0: 这洒了可是开水。
1: 哇，平稳的降下来。哇，
3: 太精彩了！
0: 漂亮。这回树森可接不住了，
4: 啥也别说，看家的本事拿出来。刚才我那手是故意的，逗您一乐。接下来看好了，
1: 这是两个，还有一个小的，三个盘子要同时转动起来。
3: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小盘子啊，离那根棍儿非常非常近。稍微倾斜就容易碰到，
0: 对，一碰到它也就掉下来。哎，
4: 哪怕三秒都算成功了啊！
3: 好，
1: 顶在头上，
0: 因为现在有风。
1: 还要同时吹吗？难道？

0: 厉害，
1: 不光能吹，还能顶，还能一心二用，真的让我没想到。
2: 娜娜，你看我们这都一心二用了，您有没有更绝的绝活？
3: 当然能了，我是现场，大家给我拿出道具来，任何东西我都能顶着它，再给我添加难度，放上障碍物，我顶着它过。嗯，好，我们先上道具。
1: 因为很难掌握平衡。哎哎，要迈过去，好，
4: 过障碍。
1: 第一个障碍很简单，
5: 然后怎么着，上面走过去吗？
1: 没错，
6: 要在墩子上走过去。
4: 哦，要在这五个圆墩上走过去。
1: 没错，我告诉你们，这个墩子是软的，它一上去以后马上重心就会掉下来。
6: 没错，
5: 慢点儿，慢点儿。
4: 他眼睛要始终往上看，来保持这个平衡。但同时呢，他要过障碍，他脚下还得有准儿。
1: 没错，
4: 所以他脚下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现在主要眼睛和注意力都在看他上面这个顶的这个东西，
6: 但是他脚下这五个软墩子有一个疏忽了，前面就白做了。
1: 对，
5: 软墩子是不好走的，就是咱们正常的也不好走。
1: 加油，还有最后两个，慢一点，稳住，
4: 还有一个，
5: 慢点，慢点，快成了，还晃呢，这墩子还晃呢。
1: 好，
6: 哎呦，这下来可不容易，
1: 上桩容易下桩难。
5: 对，
4: 因为他下的这一下啊，他需要一个重心的转换，
1: 对，
4: 他没法看脚下，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这一脚迈多深迈多浅，完全凭感觉，
5: 凭感觉。
1: 稳，
6: 平稳着陆，
1: 但是还要过这个杆子。
4: 得蹲下来过去，
5: 稳住啊！哎呀，漂亮，
4: 漂亮！师兄妹同台哈，看似是竞技，但其实我觉得是相互成就啊啊，也展现出了吴桥杂技的丰富性多样性啊。正是这种啊，看似这种你追我赶友好的切磋啊，也让大家的水平都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提升。

0: 那我想问问二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妹儿啊，咱俩一起把咱们吴桥的艺术啊都融到里边。
2: 不能光咱俩，咱得招呼我们吴桥的小伙伴们，带上咱们的特色呈现给大家。
3: 好，我们非常期待啊。
0: 刚才呢，从你们那个互相争斗到最后一起融合表演，让人觉得很惊艳。但是我们这两个兄弟啊，天生就是互相配合的，
4: 对，
0: 哎，默契十足，让你们一看啊，就惊掉下巴。

0: 双人弹球哈，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1: 在于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吧，还有需要双方的默契。
0: 哎，那这样咱们来一个乒乓球抛接游戏，咱们也考察一下他们的协调性。包老师跟金杰哥组成一队，兄弟二人组成一队，在规定时间内哪个队球网里面的乒乓球多，哪个队就获胜。倒计时1分钟开始。

0: 你别说，这个难度好像是两边这个旗鼓相当的，旗鼓相当的差。
1: 打我不算啊。
0: 哎，现在两边是1-1平，好，这边2-1，好，2-2，
1: 不错。
0: 两边都是渐入佳境啊。是杰克这边领先，现在是4-3，好，5-4，好，5-5平了，
2: 好，哎呀，金杰太牛了，
0: 好，

0: 再低一点啊。
1: 3、2、1，好，双方停手。这是5个，那边几个？8个，丰收推荐官啊，暂时领先。好，咱们第二轮现在开始。
2: 差一点，包老师。
3: 接近了。哎，2个。
2: 可以啊。
1: 包老师找到了自己啊，除音乐以外的更擅长这件事儿了。
2: 我没想到包老师玩这这么强啊！
3: 5个，
1: 哥哥这边目前是4个，
2: 哥哥加油！
3: 我加油，咱领先6个，7个，哎，8个，老包行，老包哥，哎，9个，老包可以啊，老包
2: 真是厉害。
3: 老的辣包，
1: 好，咱们时间啊，哎，快接近尾声了，还有多长时间？
3: 哎，老包差一点，9、
2: 八、
3: 七、
2: 六、
3: 五、
2: 四、
3: 三、
2: 二、
3: 一，老包全
1: 到。包老师这边硕果累累啊！我天哪，这边我数一下啊，1、2、3、4，这边是9个，
3: 看咱这个，1个、2个、3个、4个。
4: 5个、6个、7个、8个、9个，
3: 行了啊！你看啊，
4: 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哎
1: 呦！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要质疑一下你们推荐的节目了？
2: 我们真正的工作在纸。

0: 间。
1: 既然你们有实力，我就绝不手软。来，给我上一个挡板。二位不是双胞胎吗？不是有默契吗？
0: 对呀。
1: 好，我要把你俩隔开。我看你们这样还怎么有默契？
2: 好，开始。
1: 哎，对，杰哥，转起来，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过关。
0: 哎，
1: 别说这转起来，
0: 你看我们表演的还是很自如啊。两个人完全看不到彼此，但表演的依然成功。
2: 就是在我的帮助下，他俩成功的完成了升级。
1: 没错，
2: 没有我的帮助，
0: 我们完成的更好。
2: 怎么可能？
1: 我发现哈，他们二人抛接球最多也就十个左右，
2: 是吧？
1: 那么能不能十四个？
0: 我们今天挑战一回，行不行？
2: 好，
1: 开始十四个，哇！成功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3: 我希望能挑战更高难度的16球对抛，把沧州的金丝小枣和冬枣融入到我们的抛接表演当中，让全国观众感受到沧州这份甜甜的丰收滋味。
0: 说得好！
1: 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二轮竞演。
4: 集合了，孩子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呢收到了丰收集结号的邀请，今天我们来海选一下，看看谁能代表学校参加这个节目。
5: 这我不得去啊！
6: 真当我不存在？
5: 我不去，不合适了。
7: 还有谁？

0: 家里还抱怨我，
1: 算了吧。
2: 好，就你们俩了。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我们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啦！
5: 出发！
6: 耶！这次的节目有什么升级吗？
7: 有，这次我拿出我的压箱底的动作了。为了这一个动作，我努力了3年。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9: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磨香油，精心挑选的芝麻，传统石磨工艺，香味一绝，欢迎大家来品尝。
1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沧州肃宁的原茄，肃宁水土气候合适，种出的原茄都有淡淡的清甜。
8: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田梦来了，田梦来，
1: 来，
0: 哎，来，田梦，
1: 欢迎两位。
2: 是因为我的绝活在这展示不开。
3: 那去哪儿表演更合适呢？
2: 去我们的训练场地看一看。
3: 哥，要不然你去一趟怎么样？
4: 我去一趟
3: 行吗？
4: 行。
0: 那我跟老包啊，一块儿去他们的训练场地看看他们的杂技表演。
5: 终于又回到了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就是站在这个钢丝上，走在钢丝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上下翻飞。有能
6: 郭老师，
5: 有能耐呀。
6: 你搁这吹呢，我听你吹呢。
5: 不是，我搁这一往昔呢，我呀。
6: 是吗？你就把当年那功夫现在就展示一下。嗯，
0: 老包就是个坏人。我说我不来，他非让我来。我都多少年不练了，我能来得了吗？王教练指导一下，我咋上？
1: 抓好，然后脚一个脚站上先，
0: 一个脚站上，
1: 对，再离近一点。
6: 哎呦，
1: 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0: 两个脚上是吧？
6: 哎呦，
5: 好，
1: 好，
5: 好，
1: 哇，好厉害！
6: 准备上下翻倍，
1: 对，往前走，
0: 走，
6: 好，
0: 我讲一个，这不行啊，这个，
1: 我帮你，
0: 等会儿啊。
1: 把钢丝稳住啊！
6: 嗯，不是，你这如履平地的，这好像加这平地有点晃了啊！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哥，
0: 这个呀，哎，这个不光得这个，哎呦呦哎呦，这个脚踩的得稳，你上面这个手劲儿不行也白折，我跟你说，一天不练手都
6: 是是是，
0: 真的
6: 看出来了，
0: 还真是我这些年没碰，你看现在就站在上面就不稳，让我这个师弟师妹啊给咱们展示一段，
6: 是吧？
0: 好好看看，看看我师弟师妹给咱好好展示一个。
6: 你过去小时候也是这么练的？
0: 我是童子看，小时候就看。换成我在上面，现在那腿就已经软了。
6: 你不是软了，你现在那会儿在垫子底下呢。
0: 掉下来了。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1: 没有。
0: 咱们刚才你看拽着绳都那么艰难地站在上面，他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不是，这是咋做到的呀？
1: 每天练吗？就是这个软钢丝难度是最大的，
6: 这个需要它的平衡力和核心能力。
1: 对对。
6: 哎呦，这个太难了，这个。让他练那个程度的话，得练了多久啊？
1: 他俩练了4年，每天要长达10个小时吧。
0: 每天练功要10个小时。
1: 对。
0: 几乎就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了。
1: 对，就是在钢丝上。

0: 那个底下这小伙子的这个支撑的力量，
1: 对，他要有力量，后背要有力量。
0: 这叫什么呀？
1: 树杈，
0: 树杈。软的是不是比硬的还难度？
1: 对，软钢丝难。

0: 这个核心能力太强了。
1: 对，
2: 倒立手摇车，
1: 胳膊手
2: 都要使劲，
1: 全是浑身使劲。

0: 太棒了！尤其是刚才这小张浩哈，你后面那个转圈，你转了多少圈的？
1: 转了27圈。
0: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自己，挑战一下自己？可以。接下来张浩将要在17秒内挑战超出27个快速前翻的记录。
1: 开始。
2: 1、2、3、4。
0: 5、6、7、8、9、10、11、12、13、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3: 怎么样，老包服不服？
0: 服。小张浩挑战完之后又突破了自己，所以呢，小天梦你是不是也得突破一下？
3: 那你就直接说你想的那个馊主意是啥？
0: 我想着就是我倒一杯水，完了我给你放个起点。你就在这个原地啊，你就转了30圈，然后你就上去之后拿上这个起点的这水杯，你就走到终点，这水不洒，你就挑战成功了。
3: 老包啊，老包，你太损了！我给你拿个杯，你不用转30圈，你就原地转10圈。1、2、3，
4: 漂亮。
3: 6，
0: 水呢？啊，
3: 来，给你水，来吧，老包，来吧。你这纯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坑啊！你，老包现在是啥感觉？我这，
0: 你信不信我水泼你？
3: 你别泼我了，咱看看人家天梦的吧。
5: 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挑战，我非常惊讶，因为一次也没有试过。
3: 我就认为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0: 28、29、30、
3: 能不迷糊吗？你多损呐你！
5: 在下面要转30圈，头很晕，上去要立马克制。在上面这次拿着水杯，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力要求更高。
0: 天梦加油！
1: 加油！
6: 一步步的。

0: 漂亮。
1: 转三十圈，你哎呦啥呀？你让人家转的。哎呦呦，哎呦，哎呦呦。
2: 高空上，他身边没有一点依靠，完全要靠自己的平衡能力。
3: 他越慢越晃，
1: 哎呦，太坑人了！老包啊，
3: 老天幕都失误的时候，我是挺愧疚的，因为我觉得我出这个题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4: 第一次没有挑战成功，我心里特别着急。
2: 天梦。我们也看你刚才在上边的表现了，我们基本上就觉得这个挑战是不可能完成的，咱可以放弃，
5: 再来一次。
2: 有信心吗？
5: 有，
2: 加油。
4: 这次的挑战对我来说非常难，我要把我最好的状态给展现出来，这次我要挑战成功。

0: 这次啊，通过跟他们到咱们吴桥的杂技学校看他们现场的表演，真的我感觉太震撼了，也终于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杂技的摇篮。
1: 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2: 带来更惊险更精彩的杂技表演，让丰收特产跟着我们一起出圈。
1: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
3: 刚才这个两位少年确实很惊艳，但是我接下来要请上的这组选手可以说是刮起了一阵青春风暴，不信你们就看一看。
1: 哇，哎，配合得好默契啊，转圈的同时还能转人，哇，
3: 哎，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4: 收放自如，
1: 双人的组合技巧，
0: 哇，漂亮！
3: 哎呀，
0: 每一个动作都在考验他俩的配合，
1: 就是双人的这种像风火轮一般啊，动作在不断的变化，难度在不断的升级。我觉得是充分的互信，
3: 有力量，有巧劲儿，有技术，这就是我们轮滑队员们想展示的个人魅力。
1: 他们之间的配合天衣无缝，没有一丝的犹豫。好，
3: 帅！
1: 两个人脖子上套着一个红绳，这个是用脖子作为连接和支撑的，哇哦，哎呀，
3: 人体陀螺，
1: 两个人啊通过脖子做一个连接，把人给飞起来，哇，
0: 漂亮，
3: 怎么样，这回应该佩服了吧。
1: 双人组合确实是配合默契哈，但我想看看单人的水平。
3: 没问题，
1: 来，我们上道具。
3: 这样吧，
4: 好，
3: 那先来一个50的，你来。
1: 我只要钻过去了就算。
0: 对对，
1: 这确实有点低啊，
0: 手不能挨地，那个膀子也不能碰啊。
5: 好，
0: 你就走，你
2: 走，
0: 我一定让你过去，
6: 我一定让你过去。
0: 好，漂亮，成功过去，一点没碰着，就咱俩配合，降再低我都能让你过去。
1: 我过去了咋办呀？现在
3: 郭建杰把这个杆破坏了。你才过去的，
1: 我刚才没过去吗？
0: 那是我帮你过去的，
1: 我以为我过去了。
3: 这玩不用手没那么难，
1: 你就来这50的。
4: 不用手，你躺着，然后拿背。
1: 有没有更体面的一些方式？哎呀，哎呀，
3: 我没用手，
1: 全身都出力了。
0: 你用的是屁股和肚子往前拱。
3: 没那么难呢，刚才我们几个都试了，哎，很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但是你们要完成50就不行了。
1: 对，
0: 现在我们将杆调到了30，要看看小明金能不能从30的底下过去。
4: 明金，有没有信心？
0: 有。
3: 好，来展示。碰到了，
0: 碰到杆了，
3: 重新再来一个。我们刚才就热热身，

0: 这30的确实很厉害，但是过一个可就不算厉害了。
1: 说的有理，
0: 我觉得应该这样，我们给他连续设置5个障碍，你要能再连着钻过去，就算你们挑战成功。
1: 太好了，这个提议
2: 哪儿好啊，你们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0: 我就问问你们，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2: 有信心能完成吗？
3: 有
2: 信心，
0: 来吧，上道具。

0: 明天准备好了吗？来，那咱们一鼓作气，加油！
1: 加油啊！
0: 明金呢，身体不能触碰杆，一次性通过5个杆才算挑战成功。啊，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碰到。
2: 过第一个杆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瑕疵。
0: 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哎呦，
2: 还是问题出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杆上。
1: 对。
2: 再调整一下，
0: 来给咱们明金鼓掌，加油！
2: 加油！

0: 丈夫到底对您来说难不难？
1: 有一点吧，
2: 对他来讲有难度，但是呢这个难度还在他的能力水平之内，能不能再加些难度？
1: 那就拿出我的压箱底的绝活。
0: 啥绝活？
1: 在旋转的桌子上进行高空蝶移。
0: 这是一个还未知的表演。
2: 现在是两把椅子，
0: 三把椅子来了。蝶椅是要把椅子像叠罗汉一样一层一层的架起来。虽然说鸣金有保护，但是我们看着也是非常的揪心，
2: 惊心动魄呀。此时此刻我更能感受到为什么看他前两轮挑战的时候发现他那么淡定，尤其是这种高空挑战特别考验表演者的这个心理素质。
0: 是，
2: 有的时候你的能力是一方面，你的心理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
0: 真正有难度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
2: 在高空当中还在调整位置。哇，这是要在蝶椅之上高空倒立吗？而且还是单手的。
0: 哇，牛，
2: 姿态飘逸舒展啊，在高空之中还要不断的变换高难度的动作，

0: 这看着太揪心了，刚才这一下。
1: 哇，发生了什么？
2: 因为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导致左手倒右手的时候滑了，在滑下来的时候，我的椅子错位了，我得把位置给它调一下。如果我不调整，落得越高，它会越来越斜，然后再重新挑战。
1: 我相信明金会让刚才的失误成为自己的动力，完成最终的挑战。
0: 尤其在刚才发生过失误之后，现在我们看他的每一步，能感受到他在全神贯注地完成好每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1: 是的，
0: 就是在知敬畏的前提下，知道很艰难，但依旧有勇气去挑战。又到了刚才的那个关键的环节，加油，
1: 你柔韧度非常的强。
0: 刚才就是在完成这个部分的时候发生了失误，非常稳，稳住。蝶椅的过程当中，那一丝丝毫毫的偏差，都会导致它在上面的不平稳。所以它必须要为自己打好基础。
1: 当你搭得越高的时候，越容易坍塌。
0: 你看它这把椅子叠加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此时此刻，它站在高空上，承受着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它的高空蝶椅是要在旋转的台子上完成的，现在这个圆台已经开始转动了。哇，

0: 太厉害了。
1: 哇，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倒立的难度又升级了？
0: 没错，
1: 他调整了这个椅子的一种摆放的方式，然后双手呢抓着这个椅背，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全神贯注地完成好每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0: 同样也非常佩服他这种毅力，
1: 比我们高那么多的高度之上，整个身体都被阳光被烈日炙烤着。
0: 哇，帅，
1: 一飞冲天的造型，
0: 佩服他这种毅力，并且还能突破自己，战胜自己，完成挑战。
1: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内心都是觉得很激动的哈，被这种少年的志气与豪情所感动所点燃。他所有的呈现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的凌云壮志，还有那份豪情啊。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把我的家乡南乐县的丰收场景搬到丰满舞台上，用我们的青春活力告诉大家，乡村不仅有丰收，更有敢想敢拼的力量。
1: 谢谢，我们也非常期待。刚才的这一轮选手，我觉得他们为我们展现出了青春活力啊。
0: 那咱们开始下一轮的竞演吧。
1: 好，那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江湖有传闻，沧州武术之乡藏着一群不会轻易出手的高手，他们或立于街巷，或守于山门，或藏于楼阁之间，直到丰收号角吹响，风云再起，铁骨动身，一招一式皆是千年功底，一拳一脚尽显沧州气魄。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黄骅的汉碱麦。我们的汉碱麦做出来的面条馒头既有麦香味又非常的劲道。
2: 今天给大伙带来的就是我卖老家的葡萄。我老家那边日照足，早晚温差大，葡萄吃着非常清爽。
0: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可算到了。我听说沧州是武术之乡，我专门跑来沧州拜师学艺的，我要找一位武术高手。大爷大爷，您知道哪有武术高手吗？
4: 高手
3: 我这大爷太厉害了，我的天啊，大爷您就是我要找的高手啊。
4: 何为高手啊？
3: 高手不就是武功厉害的人吗？
4: 小伙子，你再往前走走吧。
3: 嘿，扫个地不看着点儿，怎么扫地的？嘿，
5: 这没有礼貌，看着。
3: 哇，这扫地都能练出功夫来，太厉害了呀。哇，大哥，哎，刚才多有冒犯，我是专门跑来咱们沧州拜师学艺的，请您教教我吧。
5: 哪凉快哪待着去，我还扫地呢。
3: 扫地都能扫出功夫来，姐姐姐姐，您知道哪有武术高手吗？
0: 揉面用啥？
3: 揉面用手啊。
0: 高吧？
3: 嘿，这手举得可真高。哇，这也太帅了吧这。哇，您教教我吧。
0: 我还得回去揉面做烧饼呢，你再往前看看吧。
3: 可渴死我了。哇，嗨，这是开水呀。

0: 坏了，这大姐看着可真凶啊，这回可坏了。
1: 刚酿完的单子你看不见呀，
0: 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就教教我吧。
1: 师傅，有人找。
2: 谁找我？嚯，终于明白了，这原来才是我要找的高手啊。
3: 师傅，师傅，
2: 找我有什么事情？
0: 请您收下我吧。
4: 师傅，收下他吧。

0: 精彩了。
1: 今天呢，因为我们主要展示的是沧州的八极拳。
2: 如果啊想要拜师学这个八极拳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
1: 传统拜师来说的话，礼节礼数是比较多的。哦，第一点呢，要学会抱拳礼。
3: 周老师，哎，抱拳了。他这个不是拜师，他是来挑战。他听说你挺厉害啊，
0: 赶紧的，我跟你
3: 不是他来。
4: 我跟你说啊，你这不谦虚，毕恭毕敬。好，哦，哎，老师在上，学生在下。给您敬礼了。
0: 哎，你看这怎么样？
3: 包老师这个确实已经是意思差不多了，他要表达的就是周师傅，虽然我跟永志是一伙的，但是你打他别打我。为啥呢？是他给你挑战。
0: 快拉倒吧。咱周老师说说正确的这个拜师礼应该是什么手势？
1: 是左手然后五指并拢，右手呢握拳，然后呢环抱，然后向外一推发力。
0: 咱们第二项学习什么？
1: 那你就先来吧，因为呢要练练抗击打。
5: 抗击打，啊，
0: 没说录节目得挨揍啊。
6: 就是给他们留一口气儿。
0: 又上一边去。
1: 来，开始吧。
3: 啊，俩人打一个呀？
1: 对。
0: 我多少年没挨俩人揍了，
3: 兄弟，你今天就体会一下吧。
1: 咱们老师气到丹田来了啊，一二走。
4: 同志，咱们队也不能那么没骨气啊。
1: 来，预备，开始走。
2: 我想问问您哈，就是咱们的八极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八极拳的肘是具有代表性的。
2: 据说有这个宁来十拳不来一肘的说法。
1: 对，
2: 这个肘是怎么展现出它的力量和特点？
0: 您能不能展示展示咱们八极拳的这个肘功？
1: 刚才我那个小徒弟，咱不是已经收他为徒了吗？咱现在就让他上来展示展示八极拳的肘。
0: 那我们就得提出挑战规则了啊，必须要在1分钟之内完成50个肘击木板，都打碎了才视为挑战成功，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来，我们拭目以待，咱们计时
1: 开始。哇，
2: 又准又狠，而且都是用肘部去击打木板。
0: 哇，我觉得前10个他不费吹灰之力，
2: 而且他可以一次打双板啊。
0: 对，哦，感觉小伙子还有劲儿。
2: 我感觉用肘把木板击断，对于我们来讲感觉就像把一个板给掰断那么简单。
0: 对，他感觉还有使不完的力气。
2: 对，

0: 又准又狠。哇！你听这个声音，哎，目前啊都是一击就把这个板打断。
1: 好，四十了，四十一，四十二，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还有最后一块儿，五十。谢谢小伙子。那我想问问周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更想的是将沧州的传统武术和咱们的农产品相结合，展示我们沧州人的正气、豪气、义气。
0: 谢谢周老师。
1: 刚才呀是武术的爆发力，接下来呢咱们将看到的是

0: 大家好，我叫段云生，其实我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1: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0: 最早在家做过地，后面也做过电焊工。
2: 道具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0: 是的，道具都是我自己创新设计制作的。
1: 哇，太厉害了！而且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小段还有更厉害的绝活。
3: 什么绝活？
1: 可以负重骑行。现场有没有100斤左右的朋友？咱们跟小段配合一下。来来来，有请有请。您有多少斤？
4: 110。
3: 能行吗？
0: 哦，可以试一下，骑在我肩膀上就可以了。
3: 啊？
2: 加油啊！
3: 你看我老乡还挺主动，他往下一蹲自个儿就上去了。
1: 坐稳了。

0: 是负重进行独轮车的负重骑行。哇啊，现在看起来非常稳，
1: 绕场一圈可以了，可以了，往前看，小伙子往前看。哎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不错不错不错。我赶紧问问小伙子什么感受啊？
2: 非常紧张，
1: 但是后来就是骑了一圈，是不是那个紧张感能下来一点？
2: 对，觉得这老师特别稳。
0: 好，谢谢您。
3: 刚才段老师一直在体现他的控制力，就是体现的不是那么完美。
1: 没关系，金杰，我今天一定让你体验过瘾了。刚才金杰不是觉着再高看不出厉害吗？接下来呀，我让金杰哥一躺，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小段有多厉害。哦，
3: 小段，你这个挑战过吗？试过吗？
4: 之前挑战过，但两年没动过。
3: 好，两年没动了，老抱躺吧，能行吗？
1: 没问题，我都相信我们小段。不行，我有点卡住了。这是我们队的吗？
3: 他这个太窄了。
5: 永志，你要对咱们队的节目有信心。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要过的这个独木桥，宽10厘米，长6米。这个轮胎的宽度就基本等同于这个独木桥的宽度。
5: 对，
0: 独轮车穿越这个平衡木不能掉落啊。
5: 是的。
0: 金杰哥，你是快睡着了吗？已经睡着了。
3: 别叫我呀，谁叫我呢？
0: 现在挑战开始。
3: 开始了，
0: 加油。哎哎，
3: 走了。
1: 小段，我相信你啊！
0: 走！哎哎哎哎
3: 哎！
1: 干什么玩意儿，小段？我差点，我这是就不行了，就。
0: 真的，小段老师，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一般来讲都是十拿九稳，但这个确实感觉是个挑战。
3: 不是，小段呐，咱要实在不行啊，回去再练练你。
0: 接下来要挑战的是要在10厘米宽、6米长的独木桥上进行独轮车的穿越挑战，要往返。

0: 是一个讲究这个控制力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考验一下精准度和稳定性。
1: 怎么样能体现出你们心服口服的精准度和稳定性？
0: 要在这个平衡木上连续跳绳，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他犹豫了，他犹豫了，就是我们的机会。来，上道具，不能再给他反悔的机会了。
1: 这个平衡木有多宽呢？
0: 宽度应该大概是10厘米，长度大概应该也就是1米左右。连续跳100下。
1: 小段有信心吗？
2: 有。
1: 来，开始你的挑战。你看咱们的这个平衡木啊，跟轮胎几乎是同样齐的，所以它容错空间非常的小。
0: 对。几乎是没有容错空间的，就是轮胎多宽。
1: 二三四五六七啊，别着急，
0: 那个绳绊到了一下，调整一下。
1: 刚才小段呢在我耳边说呀，他最怕腿没有力气，因为刚才的挑战体力消耗是很大的。
3: 对，
0: 再次挑战，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35 36 37
1: 一半了。5 6 7 5 8 5 9 6 10 6 1 6 2 6 3 6 4 6 5 6 6 6 8 6 9 10 11 7 12 7 3 7 4 7 5 7 6 7 7 7 8 9 8 10 8 1 8 2 8 3 8 4 8 5 8 6 8 7 8 8 8 9 10 9 1 9 2 9 3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10 11 8
0: 超额完成了5个，太厉害了！看到我们热血沸腾的，刚才是超常发挥哈，有什么感受？
2: 觉得自己进步了。
0: 那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现场再更进一步？
1: 还想要升级挑战呢？
0: 您看啊，刚才这是一块平衡木，对吧？
1: 那你希望怎么样呢？
0: 咱们要不就再来10个？您就是连续跳跃，
1: 就要横着这么跳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可以说是既有准确性，又有稳定性，还有平衡性。您觉得要不要挑战？
2: 我觉得有必要挑战。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见证这个挑战。来，请上道具。
1: 哎呦，家宝啊，你这个难度可有点难为人了。最后的一个平衡木，它居然是圆的，哪有这样的呀？
0: 哎，我特意把它放在最后一根，给你们再上上台阶。
1: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用实力征服你们，让你们看看我们小段的真本领。因为前面呢已经连续完成了3、4次其他项目的挑战，到了最终项目的时候，小段的体力呢在透支，已经在下降了。能不能一下就完成跳跃？没问题。
0: 好，第一个。
2: 第一个非常关键，如果第一个杆平把握不住，就跳不到第二个。
3: 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准确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它难在它的这个体力消耗，对它的控制力。
1: 是，
0: 调整一下，万事开头难啊，尤其在前面体力消耗巨大的情况下，
1: 这个独轮车它的平衡力就难找，它还要在更窄的地方完成迅速的支点转换，
0: 这个太难了。因为它每一次跳跃，它的重心、它的平衡感都会发生变化。
3: 哦，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进挑战成功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点失误。
3: 第八个杆当时失败的原因就是第七个发力没发好，所以第八个上面就扎不稳，所以跳到第八个的时候精准度稍微差一点，所以在第八个上面就跳沉了。
4: 小段，你能接着来吗？
5: 太难了。
4: 好，加油。
6: 来一个，
2: 三，
4: 漂亮，
5: 四，
4: 稳，
5: 五，
4: 好，好，
5: 六，
4: 加油，
5: 七，
4: 再接再厉，
5: 八，

0: 是今天在现场啊，完成了自我超越的挑战啊。那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希望通过我的独轮车杂技表演，让全国观众知道我家乡云南丰收特产。
0: 谢谢您，
2: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第四轮推荐啊，我们有请沧州西河大鼓的非遗传承人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西河大鼓非遗传承人李雪。这一次呢，我要去天津去拜访一下李亮杰老师。
4: 马上就要到李亮杰老师的工作室了，我们之前呢一直都是线上沟通，终于有机会能够线下碰面了。
5: 欢迎李雪老师来天津。
6: 李老师好。
4: 也是希望能够打磨出大家都喜爱的作品，能够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6: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黄华面花。
5: 我们黄华面花呢，原料采用沧州汉家麦磨制的面粉，蒸出来自带一股特别的香气，吃起来味道也很独特。黄华面花既是好吃的美食，也是咱们传承下来的老手艺。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好听了。
1: 我也想问一下李老师，这一次的结合与碰撞您有什么感受？
2: 第一个就是题材问题，一定要当下的人们喜欢的这个内容形式，节奏上一定要明快，要欢快，或者要抓耳朵。
1: 对，抓耳朵有记忆点啊！我想问一下两位传承人老师哈，跟李老师的这种合作哈，有什么感受？
3: 把我们的传统古曲与摇滚乐融合创新，再有就是把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火锅鸡推广出去。
4: 你看这边这个火锅鸡，我好像都做熟了，
1: 过去尝一尝，
4: 尝尝来，
2: 尝尝。
5: 咱们家的沧州火锅鸡是以麻辣为主，主要的蘸料就是蒜泥和醋。
1: 我尝一尝，
5: 尝一尝。
1: 蘸点汤，再蘸点醋。
6: 太会吃了，家宝。
1: 太好吃了，这个鸡肉炖得特别的软烂，入口即化。你要搭配上这个甜醋，简直绝了。
4: 这个火锅鸡妙处在哪儿啊？单吃鸡肉的时候是一个味儿。当这个鸡肉和醋蒜结合的时候，立马变成另一种味儿了，哎，很神奇。
1: 好，我们一会儿再细细品尝。那我们也谢谢大厨，谢谢李老师。
4: 好，谢谢。
7: 听说唱西河大鼓的都会即兴唱，这是怎么回事吗？
3: 对，
4: 那咱们怎么体现一下这个技艺呢？
1: 接下来啊，我们就通过一个游戏来体验一下。我们分别出题，您用西河大鼓的方式唱，我们来猜。您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把这个词儿给唱出来。
7: 咱们先出题是吧？
4: 对对对。
7: 行吗？
4: 这太行了
7: 啊！
6: 是吃的吗？
3: 中华美食数不清啊！
4: 中华美食数不清，
6: 是沧州特产吗？
3: 蛤蟆吞蜜香满城，先烙后烤技术精。
6: 先烙
3: 精肉精面，精
6: 大饼
3: 肉一
4: 有肉，
6: 驴肉火烧。
1: 看一看自己是否猜对了。
6: 驴肉火烧，
1: 驴肉火烧。永志别动啊，再来给你出题了啊。
4: 我这个是吃的，是建筑。
3: 茂州故土出名医。
4: 名医哦，那是人。
3: 妙手仁心您猜请。
4: 妙手仁心本地名医扁鹊呀。
1: 扁鹊猜对了。我想问一下哈，当初是怎么想着跟随母亲学艺的？
3: 其实我从小呢，就是听着我母亲唱西河大鼓长大的。母亲去全国各地演出呀，经常会带上我。我母亲在台前唱，我就时常呢在后台哼唱。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西河大鼓这门传统曲艺。
1: 那在这个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这边做了哪些工作？
3: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跟我母亲一直坚持义务的传承西河大鼓，像西河大鼓进校园、暑期培训班，包括我们在自己家里面有西河大鼓传习点儿，到现在学生已经有千余人了吧。
8: 我常常呢对小雪说，既要守住传统，又要大胆地去创新。
1: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我希望继续能够和李亮杰老师合作，把我们沧州的像铁狮子、南川楼、运河故事全部都写到古词里，让更多的人能够记住我们沧州的美食、美景和丰收的故事。
1: 哎呀，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哈。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新唱新，这就是老曲艺新传承，既守得住古韵，也玩得转新生。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4: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1: 那么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博头鸭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河北沧州的丰收大礼包。
4: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

0: 戏节目就是西河大鼓，祝贺表演团队。
1: 那么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2: 沧州迎来了丰收季，18个县市区既有蔬菜瓜果、五谷杂粮，也有鲜美水产、风味美食，这就是属于沧州大地热气腾腾的丰收答卷。我们在沧州等你。
3: 怒江咖啡迎来大丰收，高林贡山的云雾水土孕育出上好的咖啡豆，欢迎朋友们来怒江感受峡谷咖啡风情。
4: 我们绵阳的成熟蜂蜜丰收了，我们坚持生态养蜂，一年只取一次蜜，一份来自绵阳的甜蜜礼物与你一起分享。
5: 我们这儿的鸡丝蜜瓜丰收了，这儿的蜜瓜脆甜多汁，果香特别浓，欢迎大家来做客。
6: 这个品种叫泥拉皇后，今年大丰收。哈哈哈哈
7: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护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浅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0: 就咱家值钱的东西能不能卖一卖，还村里的账呢？
1: 咱家哪有值钱东西了？欠村里多少钱呢？4万呢？4万1300？
0: 不是，我是说4万上面再加一个零。
1: 40万？
0: 嗯。
1: 咋欠那些钱呢？
0: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听我说，这40万分为好几个部分。首先，村里都这么多年啊，吃喝招待，有时候给人发个小礼物啥的，是吧？每花一笔我都签字，可是签的呢，很多都是白条。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有三爷爷当证明人吗？可是那三爷爷走了好几年了，所以这个账就死无对证。
1: 你跟没说不一样吗？
0: 所以有一些钱说不清楚呢，就算到咱头上来了。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啊，另外咱不是欠村里那么多年承包费啥的吗？所以杂七麻麻加在一块就差不多这个数了。
1: 杨广发呢？这事他不管呢？他人呢？
0: 他欠村里更多。
1: 清凉，
0: 嗯，
1: 你可别进去啊！你要是进去了，我下半辈子咋整啊？
0: 咱们肯定没事儿，想办法把钱还上不就行了吗？
1: 实在不行，我回娘家吧，想想办法呗。
0: 你回娘家也想不出啥好办法。
1: 试试呗。
2: 啊！睡醒了？
3: 嗯。
4: 嗯，我爸呢？还没起呢。
2: 哎呀，昨天我和你爸呀，三更半夜才回来，他累坏了，让他多睡会儿。
4: 哦。
2: 艾雪啊，
4: 嗯，
2: 我今天一天都有事儿，你爸上午有事儿，但是要送一批货去，你给跑一趟呗。
4: 你忙什么呀？
2: 今天有个投资商呀，要投资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我想陪他上山看看去。
4: 嗯，行。那妈，你一会儿把具体的联系人电话还有位置什么的，你都发我手机上，然后我吃口饭就去。
2: 行，吃吧。
4: 不等我爸了。
2: 不等了，让他多睡会儿。

0: 喂，小春，你干嘛呢？
1: 有事啊你啊？
0: 我想让你陪我进城送趟货。
1: 好的，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村口呢。
1: 行，那你等我啊，我这就过去。
0: 哎，好嘞。

0: 周总，咱们顺着这条路上山呢，就有很多景点能看到了。
1: 这车开不上去啊？
0: 对，暂时还开不上去。等咱们一期工程修好了，车就可以直接开上去了。
1: 就我这体格子，哪爬得了这山呢？
0: 那没事，咱走到哪儿算哪儿呗，行吗？
1: 那只能这样了。
0: 那咱走这边。
1: 这边。
0: 这边也可以，咱先从这儿走。

0: 还我动，我是就见钱就动的人吗？少了一万块钱，问问你不行啊？你的意思就是我拿了？
1: 我没问你拿没拿，我问你知不知道。
0: 那真奇怪了，这钱自己长腿飞了。
1: 要不你问我儿子呗，是不是他拿花了？
0: 人呢？
1: 没在家。
2: 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3: 我不打，不打你责打。这一天天把你忙的，哎呀！
4: 哥，这回咱俩可就像上次似的啊，再碰到我二大爷。
2: 这回你就放心吧，来之前我都看好了，我爸在那吃饭呢。
3: 那太完美了，嘿嘿。
2: 哎呀，不过现在想想就愁得慌。你说你爸和我妈天天打的，闹得那么僵，咱俩可怎么办啊？哎呀，
0: 这越怕啥越来啥，不接了。
3: 你接吧，万一有急事儿呢？我给你摁免提，来说吧。
2: 爸呀，干啥？
0: 哎呀，春儿啊，你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往镇上走呢。
0: 你去镇上干什么？我同学结婚，让我去当伴郎。行，你赶紧回来吧。行。不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怎么回去啊？我不管我爸了，我先把货给你送到，完了之后我自己想办法。这个钱，小春没拿，你没拿。 真是怪了，咱家进贼了，这是。
1: 不知道，反正我没拿。

0: 哎呀，累坏了吧？哎呀，真有点累了。就我这体格子，哪蹬得过这山呢？今儿个我是强挺着，终于是看了你们准备建造的这几个景点。
1: 走，进屋喝点茶。来，
2: 来，屋里请。哎，
1: 周总，今天虽然没看几处景点，但是大概其也都了解了。
2: 您觉得我们天马山搞这个乡村旅游项目前景咋样？
3: 项目嘛，应该说还可以。不过，仅这一期的工程投入，我看呢，就得好几千万。这笔钱呢，我们公司怕是拿不出来呀。
1: 即便是能拿得出来，这种投资风险也实在是太大了。
2: 是啊是啊，李主任呐，我们回去跟我们董事会的其他人呢，再碰碰头，然后再给你个准信儿，你看行吗？
4: 那行，那我们静候佳音哈。那我们就告辞了。哎，好。慢走啊，辛苦。来，东，松松。来。你的酒馆为我兑了羊。
1: 啊，妈，
4: 咋了呢？
5: 儿子，你可回来了，咱家都闹翻锅了。咋回事啊？我问你，保险柜里有5万块钱，现在少了1万，你拿没拿？
6: 少5万块钱呢？你听不懂话是怎么的？5万少了1万，你到底拿还是没拿？
5: 那个，哄什么呀？这个哪个？那还是没拿。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你能不能不跟那李鲜花联合起来整你二叔了？
7: 爸，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整我二叔了？
5: 这天你和李鲜花还有那工作组，上他们家去要账去。你说那不叫整，那叫啥呀？啊？
7: 爸，这事我得好好跟你说一下。 那不叫整人，是正常的离职审计工作。而且我二叔账面上挂了70多万的欠款，人家工作组的人员让他说清楚，他也说不清楚啊。
6: 你现在是村支书，如果你在中间给横着点，你二叔至于？

0: 你整得这么惨吗？
1: 不是爸，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那天王二叔那状态，你就根本没看见。人家工作的人员让他交代钱哪儿去了，我就在中间劝了几句。你看王二叔就冲我瞪眼睛、拍桌子，又骂我。
2: 是，你二叔呢，当那么多人面骂你，那是他的不对。但是你得理解理解你二叔那种心理吧。这冷不丁的让人给整下台了，那能有面子吗？他那心里头能得劲儿吗？
3: 你把钱给花了啊！
0: 爸，你打我干啥呀？
4: 梁永发，你干啥呢？你有事说事吗？有你这么教育孩子吗？
3: 有别事，有你什么事儿？李鲜花把小算盘打坏了，你给拿8000块钱，算好人好事是吧？
5: 这事和你有1毛钱关系没有？你装什么装？
3: 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
5: 拿不回来，你别进这个家门！
0: 不回来就不回来，反正这钱我要不回来了，
5: 你想气死我呀？
1: 爸，上班了啊！
2: 哎，好。
0: 哎，小东，小东。
2: 哎呀，上班啊？
1: 啊。
2: 爸得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啊，你离那个蒋秋寒远点啊，别老在一起黏黏糊糊的，这都长大了，真整出点啥事儿来，你说你让你爸的老脸往哪搁呀？
1: 爸，我跟秋寒那是光明正大的谈恋爱，好吗？
2: 还谈恋爱？谈恋爱？我知道是谈恋爱。哼，人家田春秀说了，绝对不允许蒋秋寒嫁到咱们家。你给这嘎剃头挑子一头热呢，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就。
1: 春秀，你为啥不同意我跟秋寒在一起啊？
2: 为啥？我要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这些呀。说了，你们俩属相不合，这姑娘有的是，咋的？你非得找她呀？
1: 那我明白了，爸。
2: 嗯，
1: 那我在这儿给你表个态。
2: 哎，
1: 不可能。
2: 哎，小曾，我话还没说完呢。
4: 儿子，快点给你妈赔礼道歉，说点软乎话，把气好点，咋整啊？
3: 说啥呀？我说。你看我爸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不说了，再也说了，这事我也没错，我赔啥礼道啥歉呢？
4: 咋这么犟呢？那10000块钱拿出来，连个招呼都不打，还没错？
3: 我给外人花了，我给我对象李小雪花了，有毛病吗？
6: 我告诉你啊，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李鲜花天天追着我还款，她像催命鬼似的催着我。这个钱我要是还不上，我就得进监狱，你知道吧？
3: 最主要的，这钱我真要不回来了吧？
6: 要不回来，腿给你打折了。
3: 打吧，打我也要不回来了，犟嘴是不是？滚！
4: 梁永发，滚！你又干啥呀你啊？你打孩子下死手，你想打死他吗？
3: 打死他我也不解气。爸，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李小雪她妈是我老婶儿，咱们是亲戚。再说了，我和李小雪从小一起长大，我俩啥感情你不知道啊？因为10000块钱你就打我，你至于吗？我和李小雪的一生幸福，别说10000块钱，10万块钱至于吗？告诉你们，这钱我就是要不回来了，还非得逼着我往回要，要不回来了。
6: 你跟林小雪在一起能有什么幸福？
3: 她有李鲜花那个妈妈，你会幸福吗？你
0: 我跟李小雪在一起才有幸福，跟别人没幸福。你别逼我，你要是逼我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3: 死去吧，去死去吧，我死去。
7: 邹星海，啊，你钱可以不借，但是你说你家里没有钱，我不信，好吧，就这样啊，不多说了啊。
8: 不打电话不知道，啊，人心隔肚皮，平时看着爷们儿好，兄弟好，一弄到真事上要借钱了，全都不借。
9: 哎，姑娘。
10: 哎呦，二哥，
9: 哎，这怎么喝着呢？
10: 二哥，
11: 他哪来的？

0: 你坐坐坐，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1: 二哥，你坐。
0: 不来。哎呀，大白天喝哪门子酒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是吧？
0: 快坐吧。这忙活什么呢？这是。
1: 不是，咱不是欠村里的钱吗？
0: 啊，
1: 我在这上面呢列了个名单，我把我认为这么多年啊，跟我关系不错的全列上了。我以为打个电话他们把钱能借给我，可是呢，我这一圈下来发现都不借。
0: 那二哥呀，比你们还愁呢。
1: 是。
2: 二哥，你愁啥呀？
1: 二哥欠的比咱们还多呢。
0: 是啊，所以呢，今天我找清凉，要有个账就得算一算。
1: 算啥账？村里的账不都算差不多？
0: 啊，村里的账是村里账，那过去了，就是咱俩有个账啊，得算一下。
1: 咱俩有啥账啊？
0: 啊，那个李鲜花啊，把你脑袋碰坏了，你管他要了8000块钱这个面子损失费。这你没忘吧？
1: 哦，这个肯定不会忘。
0: 他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广才的女儿啊，小雪，
1: 嗯，
0: 在我儿子小春那儿拿了这8000块钱，
1: 啊，
0: 现在呢，村里催我还这笔款。二哥把这个车也卖了，反正该卖东西我都卖了，也还不清这个钱呢。这广才呢，把这8000块钱给你们了，但是钱是从我这拿的，所以二哥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那8000块钱还给二哥。
2: 二哥，那这个账也不能这么算，他不对。
0: 怎么不对呢？这钱是二哥的呀，是吧？
1: 哎呦，媳妇儿，你这酒多少钱？不行，头有点懵，肯定是，不是？哎呦，
0: 哎！
2: 别碰了，他喝多了。
0: 不是，这是真的喝多了。
2: 真多了。
0: 哎呀，行。我弟弟这个心情我理解，我也心疼他，是吧？因为这个钱呢，我们俩是一样，都很愁。算了，二哥这样，8000块钱不要了。
2: 啊，二哥你再说一遍。
0: 二哥不要了。
2: 清凉啊，清凉，快醒醒！二哥说那8000块钱不要了，快！
1: 啊？
2: 8000块钱二哥不要了。
1: 啊！
2: 快快来，给我起来了。
0: 起来吧，自己能站起来。
1: 我刚才是不喝的？
0: 不要啊，是不可能的。
1: 我说你这不是玩我吗？这没意思了，二哥。
0: 二哥是老江湖，这看不出来。
1: 说我
0: 喝多了，
1: 不是。
0: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来，你们坐。
1: 不是，我刚才确实被酒冲的呀。
0: 二哥确实遇到难处了，没有难处不会找你的。二哥真是求你们了。帮二哥一把，过这坎儿，真的。
1: 哎，二哥，你在我这儿这一辈子都不能用“求”那个字儿。咱俩之间的感情，可以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二哥，你看吧，钱，手机给你转过去，转了。
2: 谁让你转呀？
1: 欠二哥的。
0: 哎呀，
1: 收到了吧？
0: 收到了。哎呀，要我说你们两口子厚道呢，我真是二哥感谢你们了，帮二哥渡过难关，二哥不会忘记你们，依然会帮助你们啊！二哥，谢谢你们，继续来，二哥走了，二哥不打扰你们了啊！
1: 二哥慢，
0: 二哥走了啊！好，你们继续啊！
3: 小东，刚才周总来电话了，他说咱们天马村旅游项目。他不打算投资了。
4: 当时看他们那个状态啊，就不像投资的样。
3: 那说明他们没有眼光。小东，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要不行的话，咱们先干起来。
4: 那老婶，你想怎么干？
3: 我的意思呢，是咱们先把天马河桥修起来，因为这个桥啊是咱们村的门户，如果把桥修好了，对未来景区的建设和运输都有好处。而且那桥实在太破了，随时都存在危险。
4: 要是光修这座桥的话，资金确实有缺口，但是还不太大。
3: 那咱们说干就干，你赶快找一下工程队。
4: 那我这几天啊，就开会研究一下，把这事定了。
3: 对。
1: 嗯。两位领导都在呢啊。
4: 清凉出来了
1: 啊。
4: 哟，喝酒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啊。
1: 你闻出来有酒味吗？倒不倒都行。我来主要是找

0: 李大主任，
1: 找我呀？
0: 嗯。
1: 哎，小东来的正好，来还钱来了。
0: 还啥钱呢？我过来是跟你要钱的。
1: 不是你跟我要啥钱啊？我也不欠你钱啊。
0: 哎，
2: 那个秦老师，坐，你坐沙发上喝点水。
0: 我站着就不能喝吗？我坐沙发上我喝不下去。你别打岔，跟你没关系啊。你靠边，好吧？李大主任啊，你刚才那个话就有点装糊涂了。
1: 我装什么糊涂啊？
0: 咱村因为交集资款修建老年公寓，咱俩起点冲突是吧？我的头部因此而受伤，这个事情你没忘记吧？
1: 小算盘，这事儿不都解决了吗？该交的罚款我都交了，你住院的住院费、药费、营养费我也都付了。你今天来找我干啥？
0: 我今天来主要想跟你说那8000块钱的面子损失费。
1: 小东，你听说过啥叫面子损失费？
2: 没听过。
3: 啥意思？
0: 哦，领导干部就串通一气，假装不知道是吧？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在医院里就提出过这事儿，你一开始你们都不同意，最后是三哥给我这钱的吗？
1: 你说啥？广才给你的8000块钱？
0: 对呀、啊，
1: 不可能，
0: 绝对可能，千真万确，就是他给我的呀。
1: 不是，那他给你了，你找我干啥呀？
0: 他是把钱给我了，可是这个钱刚刚又被广发二哥给要走了嘛，所以我必须回来再找你要啊。
1: 行，我给你捋捋啊。
0: 啊，你捋。
1: 你说我们家广才，把8000块钱给你了
0: 啊、
1: 然后你又把这钱给广发了。
0: 对。
1: 那你跟我要啥呀？
0: 你这钱是咋来的？你知道吗？
1: 怎么来的？
0: 哦，我给你捋一下啊。广才这钱啊，是从林小雪那拿的，林小雪是从梁小春那拿的，梁小春是偷了广发二哥这钱，现在广发把钱抽走了，就等于你家没给我，所以说必须得给你要啊。
1: 行，你别说了啊，
0: 啊，
1: 我再给你重新捋。
0: 来，捋捋捋。
1: 梁广才把钱给你了是吧？
0: 啊，是给我了啊。
1: 那你还跟我要啥钱？
0: 可是这钱不是被广发二哥要？
1: 那你跟广发要去啊？
0: 是广发这钱是借给你家的吗？
4: 小梁，
0: 你，
1: 哎呀，我等我给带回去。
5: 走，回家。
0: 媳妇，你来干啥？你我这要钱的吗？
5: 别可是丢人，走，
1: 这不跟我要面子损失费呢吗？
5: 人家广才不都给你了吗？这钱就让梁广发要走了，梁广发给你玩了，你抄一鲜花要啥？
0: 啥是不玩呢？我那头就白受伤了。
5: 走得了，别这丢人了。
0: 我不走，媳妇。
5: 你看，
1: 行了，你俩别在这拉拉拉扯扯的。这事我回去问广才去。
5: 行。
0: 你问好了，我等你信儿啊。

0: 你好。
1: 哎，你好。
0: 田春秀在吗？
1: 啊，在。您稍等一下。哎，妈。
2: 哎，
1: 来客人了。
2: 来了。
3: 呀，老同学，老班长又来了。
0: 没想到吧？哎呦，
3: 登山来了。
0: 哎呀，从知道你在天马山。这不但是想登山的，出门汽车自己往这儿跑啊，怎么办呢？你说，
3: 累坏了吧？快坐下歇会儿。
0: 好，好，好，好，好。哎呦，多好啊！
3: 这个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邱老板，
1: 啊，
3: 是我的老同学，邱涵，蒋秋涵，我女儿，是我们村的妇女主任。
1: 邱老板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这不对了吧？啊，春秀。你还这么年轻，女儿这么大了吗？
3: 啊！哎呀，年轻啥年轻啊！年轻的时候早就过去了，眼瞅着奔五了。
0: 哎，哪里哪里！
3: 邱老板，
0: 啊，
3: 想不想吃烤串？我给你烤两串啊。
0: 当然了，不但想吃烤串，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我还要在你们这个客栈住一宿呢，有房钱吧？
3: 有啊，太多了，欢迎欢迎。哎呀哎呀

0: 换回来了。
1: 嘿，这咋的了？你咋这么严肃呢？咋的了？你这大眼睛卡不卡？你这么一盯我，我又怎么？我心发毛。
2: 有钱了是吧，最近？
1: 我有啥钱呢？我那点零花钱不都你给的吗？
3: 敢背着我干这么大事儿了是吧？
1: 多大事儿？我哪干过大事儿？我没干过大事儿。
3: 今天小算盘来找我要钱来了。
1: 这要啥钱呢？
3: 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
1: 8000我都给他了，
3: 承认了是吧？
1: 你知道了啊？你啊，
3: 我当时咋嘱咐你的啊？啥玩意儿面子损失费呀、啊？那就是小算盘讹咱们的，你还背着我把这钱给他，你可真行。
1: 我当初我不就寻思把这事给压下来吗？别闹大了。
3: 这钱又被你二哥给要去了。
1: 啥玩意儿？
4: 串烤的老不老？
5: 不老。
4: 合你口味吗？
5: 太合我口味了，火候正好。
4: 不老啊？
5: 不老。
6: 我看老。那么大事能不老吗？
4: 不是苗尚喜，你在这瞎说啥呢？你有事没事？没事一边眯着去。
7: 不是姐，有误会。他说我这两年吧，经常喝酒，眼看着我一天天的变老。
5: 哎呦，这意思，这都是你村里的吧？
4: 都是我们村的。
5: 来吧，两位，来一块进行吧。
6: 不跟你一块进行，要吃咱自己烤。
7: 对，他那意思吧。就是君子不受嗟来之食。
5: 哟，我的妈呀！一张口子就挺有文化嘛，不食嗟来之食，这不一般呢、哎。
7: 我们俩二班的嘛。
6: 他是班长，我是劳动委员。
4: 这两位都是我们村的能人。哦。啊，他叫小算盘，脑袋可好使了。他叫苗昌喜，也叫苗大白货。特别能说，
5: 那我以后给向你们两个好好学习啊！
7: 我不敢，
6: 不用了，不用了。
7: 喝大了，俺俩一块喝的。
4: 来，尝尝这个。上次你来的时候，不是吃好那个山野菜了吗？我特意给你采的山韭菜，给你烤的，你尝尝，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5: 好。
4: 怎么样？
5: 不错啊，
4: 不错，好吃吗？
5: 好。哎，对了，小熊，上次你给我烤的那个山野菜叫什么名字？哎，把我这皮肤病给吃好了。
4: 啊，真的呀？
5: 那还有假吗？所以啊，我想多收点。我们公司那个食堂呢，也想买点。
4: 行啊，那你想买多少？
5: 300-500斤吧。
4: 那么多呀？
5: 这还多吗？哎呦，
4: 那我可采不过来。不，那么多的野菜你怎么储存啊？野菜要不吃的话，那就会烂的。哎呀，
5: 放心吧，我们公司有冷藏室的，
4: 那
5: 员工又那么多，这点野菜几顿饭全吃光。下边我还得来。
4: 没问题。咋的了？这着急忙慌的叫我回来干啥呀？哎呀，
0: 你当初搁小春拿那8000块钱咋跟他说的？啊？现在都整露馅了，这家你妈知道了，哎呀妈，那家跟我俩耍的。
4: 我都告诉他别往外说了，那怎么还能露馅呢？
0: 你二大爷把钱都要回去了。
4: 把钱要回去了？
0: 这小算盘又上你妈来要钱来了，这家都成罗圈账了。
4: 不是，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陪你再喝点。
5: 哎呀，算了，我现在血压、血脂、血糖这都有点高啊，再加上我这开车出来的，不敢多喝了，不敢了。
4: 咱们这个年龄是应该注意点养生了，应该多锻炼。你看我们天马山这儿环境多好啊，空气好，绿植多，没事就常来呗。
5: 以后我常来，把身体给练得棒棒的啊。
4: 妈，哎。韩呢？
8: 哎，
4: 你回来的正好。刚才邱叔叔还说呢，他上次在咱们家吃的山野菜特别好，把皮肤病给吃好了。他想多买点儿。咱们也采不了那么多呀，我正想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办呢。
8: 说。

0: 想要多少啊？
1: 先给我搞个300-500斤。
0: 这么多？
1: 这还多吗？
0: 那个山野菜放时间长了就烂了。
2: 你看看，真是你女儿啊，提的问题都跟你一样。
1: 我跟你妈妈说了，叔叔那儿啊有冷藏室的，人又多，这几百斤的山野菜啊，两三顿饭没了。
0: 那行，那回头我跟我们村领导商量商量，您等我信儿呗。
1: 好嘞，叔叔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客气了。
1: 来，
3: 哎呀，你别脚伤了啊。那你妈回来了？
0: 嗯，
3: 你咋对付的？
4: 李小雪，我问你，你为什么拿人家梁小春的钱？
5: 那不是当时着急吗？我都跟他说了，咱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就还给他。
4: 啊，你跟他说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那个家梁小春说的算吗？你这不等于跟你二大爷借钱的吗？
5: 那我找梁小春去。
4: 哎呀，这找啥呀？梁小春早就被你二大爷给打跑了，上哪儿找去？
5: 那可是当时都是那么……
4: 哎呀，可是啥可是？我说的话你就从来不听啊！我就说了不要参与他们老娘家的事儿、老梁家的事儿，你就不听。哪次整明白了这些事儿？还有你，
3: 我怎么……
6: 这
3: 大哥来了？
6: 老梁家怎么的了？这是？
3: 那什么，那个他……哎
6: 呀，哪个？
3: 那进屋坐会儿呗。
6: 不进了，只要你们都在，我来和点事儿。广腾啊，
3: 嗯。
6: 当初那个小算盘住院的时候，你去给交了8000块钱，嗯，还记得吗？
3: 记得。
6: 哦，那8000块钱怎么来的？
3: 那他八千块钱吧。
6: 嗯。
5: 那钱是我管梁小春借的。
6: 哦，那就对了，这借钱得还钱呢。我现在缺钱，把钱还给我吧。
4: 不是二哥，这钱你都要小算盘给要回去了，你还跟我们要啥呀？
3: 是。
6: 是什么呀？8000块钱给我了，还差2000呢。我那是10000块钱呢。
5: 那2000块钱在你住院的时候给你交住院费了。
6: 交住院费了？
5: 嗯。
6: 我怎么不知道啊？
5: 我跟梁小春去的，他兜里没钱，我帮着垫上去的。你搁病房里躺着，你上哪知道啊？
3: 对对对。
6: 对啥呀？好像你知道似的。行，就算那2000块钱交住院费了，手机钱呢？把手机钱还给我。
5: 手机钱是你赔给我的。
6: 我凭什么赔给你啊？你拿个手机乱直播，净传播村里的负能量，我没追究你刑事责任就不错了。把这手机钱还给我。小花，
4: 啊，
6: 别假装没听见，赶紧把手机钱还给我。
4: 不是二哥，你俩不太讲理吧？
6: 我怎么不讲理了？手机钱还给我不对吗？行，不还钱拿东西顶也行。摩托车，
5: 哎，
6: 摩托车可以。
3: 不是，哎呀，二哥呀，你干啥呀？
4: 你这是咋的了？
3: 不是，二哥，咱
6: 怎么的？
3: 那多少钱？你还
6: 我凭什么拿手机钱呀？我凭什么？爸，
3: 那你
6: 干啥呀？推摩托车呀？他不还钱，我不推车推什么？
3: 爸，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颜面？
6: 我给你留什么面子？你把钱给我拿过来，我给你留面子。哎呀，
7: 行，我替小雪把这钱还上还不行吗？
6: 你替小雪还？你拿啥还呢？你不还从我这拿钱吗？
7: 我不还你钱，我就是卖鞋，我也把这钱给你还上。
6: 我问你还，我让他们还。你爸我不差这点钱，我就要说法。现在我还欠村里钱呢，还钱！不还钱，不钱我还来。哎呀，我要回来啊！要不回来，你别回家。
7: 爸，爸，
6: 别叫我爸。哎呀，
4: 全你惹的。
1: 你这小摊儿挺热闹。
5: 挺好。哎，这样西瓜。
1: 哎呦，谢谢孩子，谢谢孩子。来，
5: 哎，
1: 哎呀，又见面了。

0: 大哥吃点西瓜呀。
1: 客人吃，我不吃。
0: 就好，
2: 你也吃。
0: 一会儿呢，你去趟客栈，收拾一间干净点的房间。邱叔叔今晚不走了，还要在这住。
3: 行，没问题。那叔叔，咱走吧。
4: 好了，走了。
3: 就放这吧，我带你去啊。走啊，
4: 回头见呗，老哥。
1: 哎呦，再见。
4: 好了，回头见。啊，
2: 不见，借什么借？
5: 小春，那手机你不是跟我说是你替你爸赔给我的吗？怎么又过来跟我们要钱了？你这让我爸我妈多尴尬呀！
6: 哎呀，你说这事儿办的。小雪，对不起啊，这事我没办好。一会儿我找我爸去，我跟我爸解释解释。老婶，老叔，不好意思了啊。那啥，那我现在就去跟我爸解释去。小雪，你别生气啊。我走了，老叔啊。
0: 小雪，你自己看看啊，这你要嫁过去了。还有你好果子吃，
6: 这
7: 杨花，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当这个破村官，能惹出这么多麻烦吗？这日子没法过。
0: 嘿，怎么都冲我来了呢？自从咱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咱们调整了建设美丽乡村和幸福乡村的战略思路，关闭了清新矿，想以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带来拉动乡村旅游。但是呢，由于资金问题，这个事儿一直没有进展。我和小东啊，前段时间也接待了几批上山来考察的投资者，最后呢都没成。我想呢，咱们不能在这儿被动的等着。咱能不能以咱们村现在的经济实力先干起来，把咱们天马山的必经之路天马河大桥修起来。
8: 这个天马河大桥早都该修了，太危险了，随时随地都有坍塌的可能。
0: 小东，我让你联系的工程的事联系怎么样了？
9: 镇上给介绍过一个工程队，资质执照和技术水平都没问题。
0: 他以前做过什么大的工程？
9: 隔壁村宝平乡宝平大桥，还有新发村的新发大桥，都是他们干的。
0: 那行，那你这样抓紧跟他们把合同签了，让他们把设计方案送过来，然后抓紧开工。
9: 可是这钱，
10: 我这一接手这会计工作，我才知道其实咱们村账面是挺空的，根本没有多少钱的。如果能把外面欠的钱都要回来，修建这个桥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0: 那看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外面的欠款追回来。另外呢，咱们要找到咱们天马山的特色，把咱们的天马山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环节也特别重要。大家都有什么好点子都说说。
3: 我有个想法。昨天啊，我认识了一个叫邱雨生的大老板。他经常到咱们天马山来爬山，然后呢他吃了我妈烤的那个山野菜，皮肤病给治好了，所以他就说他想多买点带回去。其实有很多外地人来咱们天马山爬山，就是想带这些山野菜回去。我就想，咱能不能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让更多的人都来吃我们的山野菜。
11: 如果这个节能搞起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宣传天马山能有一个好的窗口啊？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主意。哎，那个邱老板有没有说要多少山野菜？
4: 二哥，
12: 哎。哎，怎么的？找我有事儿啊？
4: 我说，就是8000块钱的事儿，咱还得研究研究。
12: 你没找李千花去要去吗？
13: 我找他要了，他不给。啊、二哥，其实这8000块钱你确实应该还给我。
12: 这8000块钱是广财从小春那拿的呀。
13: 他不管是搁谁那拿的。我这头撞坏了，我兜里应该落8000块钱才对，是不是？
12: 李鲜花把你脑袋碰坏了，你不找他要钱，就找我要，要得着吗？
13: 李鲜花是把我头碰坏了，可是人家广财已经把钱给我了。二哥，你那钱当初是给谁的？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12: 我发现啊，你不是脑袋破了，你脑袋还有点问题。
14: 你坐那，二哥帮你捋捋来，来来来来。来

0: 坐下。
1: 你再怎么留，我肯定得多着钱，是吧？
2: 我问你哈，这个钱是不是广才给你的？
3: 二哥，
1: 咱为了不乱，咱按照人物的逻辑顺序，咱排列一下子，行不行？
3: 行行，
1: 你是说我在这儿啊？
3: 啊，对，
1: 我在这儿。
2: 这钱是不是广才给你的？
1: 是广才给我啊。
2: 广才从哪儿拿的钱呢？
1: 李小雪这儿。
2: 李小雪从哪儿拿的钱呢？
1: 梁小春。
2: 梁小春从哪儿拿的钱呢？
1: 梁小春从你这儿拿的。
2: 那这个钱是不是我的？
1: 这钱就是你的，
2: 那不就结了吗？
1: 不是。二哥，你不能按照这个顺序，你就把我绕进去了。
2: 我从哪个顺序？
1: 你得以相反的方向。你看啊，二哥，是不是这个账？你的钱给了梁小春，是吧？梁小春给了李小雪，李小雪给了梁广才。从这么捋的话，这个钱最终应该落到我的口袋里，是不是？二哥，
2: 不是你这么算，把二哥也算糊涂了。
1: 没算糊涂，二哥，不管咋样，不能说是我头撞伤了。心也受伤，是吧，二哥？我的心情不能就像他似的，一股悲伤的情绪喷薄而出。二哥，
4: 对了，桂枝，梁广发和小算盘欠的钱还了多少了？
5: 一分钱都没还呢。他们要是把欠的钱都还了，修建天马河桥的工程款就基本没有问题了。
4: 看来我得抓紧催他们还钱了。
6: 不是。你刚刚因为钱的事跟我二叔都干一仗了，你现在又去，不又得吵吵吗？
4: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你抓紧呢，把施工队的合同签了，让他们尽快施工。
6: 行。

0: 这是我们做的天马河工程的施工图纸，想请您看看，给过过目。
1: 这不明不白的，我干嘛要跟你们走啊？
2: 有些事情到这里你就清楚了，请配合我们工作。
3: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大肆敛财，收受贿赂？
4: 不可能！
5: 当年你已经毁了我的一生，你现在还要继续毁我的女儿吗？
2: 可是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那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闭。

0: 人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1: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热解读，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春秀，
1: 哎，
0: 忙呢？你咋这么闲着呢？
1: 哎呀，
0: 哎，我来你这儿啊，想见一个人。
1: 见一个人？谁呀？
0: 哎，我听秋寒说有一个邱老板住在你们客栈。
1: 对啊，邱老板，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2: 他不说要收购咱们村的山野菜吗？
0: 我以村委会的名义呢，号召大伙上山去挖野菜，然后你的烧烤店来收购，然后卖给邱老板，这个中间的利润呢、啊、归你，亏了算村里的。我主要呢是想通过这个野菜呢打开一个窗口，把这个跟邱老板的关系搭上，然后适当的时机呢我搞一个那个野菜节，让野菜节来搭台，咱们旅游来唱戏，那这样不就把咱村的经济给搞活了吗？
1: 野菜节？
0: 对呀、啊、你觉得咋样？
1: 不咋样。
0: 咋的呢？
1: 你以为我帮你联系卖野菜是为了钱呢？
0: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钱，但是咱也得按规矩来吧。
1: 按啥规矩来呀？
0: 啊，
1: 你是我20多年的好闺蜜，现在当了村委会主任，我不得支持你吗？
0: 嗯。
1: 另外呢，也帮咱们村创造点经济效益，这事儿我愿意干，我不要钱。
0: 行，那咱先不说这个啊，你赶紧带我去见见邱老板呢。
1: 你想见他呀？
0: 啊，
1: 见不着了。
0: 咋的了？
1: 你来晚了，人家走了。
0: 走了？
1: 哎呀，没事儿，走了也能联系上他，那是我老同学，我有他联系方式。
0: 哎呀，那就太好了，你赶紧帮我联系啊，把这事儿给落实了，这事儿很重要。
1: 放心吧，交给我。
3: 二哥跟你说实话，二哥不遇到困难能去管你要那8000块钱吗？以前这8000块钱在二哥里是钱吗？你说我二哥现在这个状况，家里这样，这块表买的时候10000多，现在是二哥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你拿去。
4: 二哥，
3: 你拿去。
4: 别，
3: 你把
4: 这个表我坚决不能要，这是嫂子给你买的定情之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好吧，二哥，一码归一码。
3: 兄弟，等过段时间，二哥缓过来了，那8000块钱，二哥给你，不行我再给你点利息。
4: 我利息可以不要。
5: 大量收购山野菜。
6: 春秀姐，
1: 哎，
7: 哎呀，
6: 忙着，看看这牌子。
7: 小会计，这上山挖野菜，还打个雨伞？
6: 哎呀，来，这不怕把脸晒黑了伤皮肤吗？
7: 哎呀，不怪管你叫焦大美人，真有的保护。
6: 一边去。春秀姐，你收这么多山野菜，你怎么储存呢？
1: 那太不是问题了，咱家有保鲜柜啊。我把这些山野菜呢都放在保鲜柜里，保鲜不是问题
6: 啊。那挺好。
8: 春秀姐，李主任跟你说野菜节的事了？
1: 对呀、啊、鲜花跟我说

0: 不，咱们村呢要搞一个山野菜节，想通过邱老板打开一个窗口，这些山野菜呀都是给邱老板收的。哎呀，
1: 谁要举办山野菜节呀？大量收山野菜啊！我听说过六一儿童节啊，中秋节，我还第一次听说要办野菜节，是吧？看来李小花领导的不错呀！啊，
2: 才知道啊！当初你不说人不行吗？哼。
0: 比你和梁广芳那家刚的好，人李主任呢要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区，知道不？这不，天马河大桥马上就要开工了。我跟你说啊，那合同都签了。
3: 孙涛，你啥意思？什么知道不？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那合同签了能咋的？合同签了也有解除合同的可能性，你懂不？
0: 我懂，我懂，我那没你懂的多，行不？
3: 当然没我懂的多。
0: 我当会计的时候，你们工程队没少在我们村里干活，是吧？
4: 是是是是，
3: 要是我们工程队呀，跟你们村真是缘分不浅，你们村这个天马河大桥，这回又找到我头上了。哦，这工程又找到你了？
0: 对呀，合同都签了。
3: 跟谁签的合同啊？
0: 跟你们村那个梁晓东啊。
3: 哦，跟他。哎呀，你。 跟他签就选了，
0: 不是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3: 我们村梁晓东是党支部副书记，李鲜花是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所以说梁晓东说了不算，这个合同签了也是白签。
0: 啥？白签了？
3: 嗯。
0: 不是，哥，那你帮我想想主意啊。
3: 哎呀，这主意不好想啊。李鲜花这个人啊，比较贪财。
0: 他
3: 呢还不明说，你在这个圈里混了这么多年，这里边的规矩你还不清楚吗？哎，
0: 我知道，上次跟梁晓东签合同的时候，我答应给他三个点的回扣，可他不要啊。
3: 对，他肯定不敢要，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3: 这是李鲜花做的一个局。嗯，你想啊，大伙都知道签了合同有回扣，是不是？ 所以说呢，这个李鲜花先安排梁晓东把合同签了，这样的话显得他比较清白，是不是？回过头来，他马上把合同就否了，再找人干这个工程。
0: 那你说说下一步该咋办？你得帮我出出主意啊。
3: 下一步啊，你这样，单独找到李鲜花。

0: 哎，刘主任，刘主任，哎，您好，刘主任，您不认识我了？不是，您是？哎呀，
1: 咱们刚刚签的合同，天马河大桥工程，我是威力公司的经理董维利呀。
0: 哦，董经理是吧？
1: 哎，您想起来了啊？你找有事儿啊？啊，这是我们做的天马河工程的施工图纸，想请您看看，给过过目。
0: 啊，不是工程这事儿呢，我不管。那个，你找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他负责。
1: 我呀，就不再单去找他了，跟您汇报啊，也一样。您先看看设计的行不行，回头啊，咱们再商量。
0: 董经理，那工程事儿你非得签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0: 慢走啊。

0: 秦岭，
1: 二哥
0: 啊，
1: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这有什么？你说。
1: 二嫂没在你旁边吧？
0: 啊，她没在，你说吧，怎么了？
1: 那个田贵妃，田春秀啊，有个老相好的，从城里回来了。
0: 她有个老相好的？
2: 哎呀，这野菜没少收啊。
3: 我看李鲜花家养花挺挣钱的，我也想整个花椒赚钱。
4: 哎，咱村不是要开发天马山旅游风景区了吗？
5: 嗯，
4: 一旦开发成功啊，那游客肯定得多呀，那到时候吃住那都是问题。所以啊，我想把我那小旅店啊给它归拢归拢，收拾收拾，扩大经营。
2: 咋的？想和我竞争啊？
4: 这话说的，那做买卖不就得公平竞争吗？你干你的，我干我的，那谁家？

0: 好，那游客就上谁家去呗。
1: 你原来开那个小旅店就不挣钱，你知不知道为啥呀？
0: 为啥呀？
1: 你这个性格不适合开旅店。
2: 我这性格咋就开不了旅店呢？
1: 你虎了吧唧，直不愣腾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2: 我啥说虎了吧唧，我直不愣腾的了？
1: 你看看，说说虎劲儿上来了。
3: 孙涛，你能不能跟陈雪好好说话？你注意点，没大没小。你
2: 说的话我就不愿意听，啥话虎了吧唧，我直不愣腾的。
3: 你别嘚瑟行不行？
0: 没说我这也就看你面子，还
4: 老看面子。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开这个旅店的和整个烧烤店啥的，没啥事你们研究研究开个饭店。我没啥时候摸点鱼好往饭店里送啊。
3: 你那鱼谁敢吃啊？中毒咋整啊？
5: 哎呀，这有说有笑的啥事儿啊？村里有重大好消息啊？
1: 当然有重大好消息了，天马河桥开工在即，天马山的野菜在大量收购，这不都是好消息吗？
6: 确实算是好消息啊，这个工程一开啊，有个别人就发财喽。
7: 哎，小钻头，
1: 你啥意思啊？
6: 工程是有回扣的，你真不知道吗？
7: 啥叫回扣啊？给谁回扣了？你看着了？
8: 你别乱说话。
5: 哎，李主任。
9: 周世良啊。
5: 啊，
9: 我正好找你呢。
5: 你找我有事啊？
9: 你欠村里钱啥时候还呢？村里要修天马河大桥呢，等着用钱。
5: 我一直在张罗呢。
9: 告诉你啊，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再不还钱就不是我找你了。
5: 谁找我呀？
9: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7: 小钻头，快还钱吧，我等着凭账呢。
2: 要不然呢？法院见吧。
8: 传票都到半路了。
6: 我知道，还有你仨在这叨叨叨催我呀。

0: 小刀。
1: 哎，老婶，你不是今天有事不来了吗？
0: 有点棘手的事，电话里说不清楚。来，
2: 就是给我们做工程那个威力工程公司的董老板，
0: 刚才来找我来，他说把设计方案给我看。我刚打开方案，没等我说话呢，他转身就走了。我一打开，里面掉出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和名字都写在设计方案上，这是跟我们行贿呢。小东，你抓紧把这个卡呀还给董经理，咱们这工程该怎么做怎么做，咱们该压价压价，咱绝不能收回扣，这是原则。
1: 这董老板太过分了，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你别打电话了，你一会儿亲自跑一趟，把这事跟他说清楚。我呢一会儿去找一下梁广发和小算盘，赶紧把欠款追回来。
1: 那老婶，你去找我二叔催账的时候啊客气点，我二叔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再跟他吵起来了。
0: 我吵有用吗？现在欠钱的是大爷。
1: 反正啊你就别上火，别把自己气着就行。
3: 你看看就这台车，师傅你看看吧。
4: 哦，就这台车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几年了这车？
3: 这车6年快7年吧。你看看当你都最高配，当时买的
4: 跑多少了？
3: 哦，16万多吧。
4: 啊，还是个自动的。
3: 对，最高配了。
4: 量天窗都没有。
3: 那个时候买这款的车最高配也没天窗。能给就最高能给多少钱呢？嗯，
4: 这车我也不少给你啊，3万块钱。
3: 你闹玩呢？我当年花12万买一车，你现在给我3万块钱？
4: 是你买的时候是12万新车，现在不是旧车吗？
3: 是再旧它也不至于。
5: 干啥呢这是？
3: 媳妇，我打算把车卖了，咱不是还那钱呢吗？
5: 卖啥车呀？钱我借着了。
3: 你借着了？啊，
5: 大哥走吧，我们不卖。
4: 哦，又不卖了是吧？
5: 不卖了。哦，
3: 啥意思？你不卖还不行啊？
4: 给我2万块钱吧。
5: 你要钱干啥呀？
4: 来来回回的跑，我不花油啊。
3: 你开那车，你费油就30公里不到，你要2万块钱，你啥意思呢？你
4: 我耽误这么长时间的功夫，
3: 关键给的太少了。你3块钱，50万我就卖。

0: 我还给你爸说呢，
1: 七十九万我也买。哎，别说那没用的了，愿意多钱多钱，就不卖了就是不卖了，你就抓紧走吧。
0: 卖还不买的，你闹着。
1: 你才闹着呢。说谁呢？是啊。
0: 这么好的车给三块钱。
1: 哎，
0: 媳妇
1: 儿，
0: 你真借着了？借多少啊？
1: 你看看，这是我在娘家借的，这是我大爷、我二叔、我大姨。

0: 还拿8000呢，可不是吗？我娘家人都说了，这钱就给咱们用着，你要是有钱的话就还，没钱的话，人家就不要了。庆良，咱们欠的不是钱呐，是情。
1: 我知道。媳妇儿，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没想到你。
0: 你可借这么多钱，你对我不离不弃，我这辈子我娶了你，我三生有幸。
2: 别扯这没用的了，走。
0: 不是，我没想。
3: 这手机你拿回去吧。
0: 秀秀啊，
3: 这啥意思啊？你说啥意思呀？
0: 你爸都去我家跟我要了，当时我爸我妈的面，我又还拿着你这手机，我心得多大呀！小雪，你把我梁小春看成啥人了？我是那出尔反尔的人吗？当时我给你买手机，小我就说了，这是我替我爸还你的。我爸那边，我慢慢做工作，好不好？你别生气了啊！
3: 那他来跟我要，你让我咋整啊？
0: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处了？我不想跟你处了，我能跟你来这坐着呀？嗯，那也行。那雪儿，我这次跟我爸，这是真撕破脸了。咱俩以后这爱情路上啊，挺难走啊。他们是他们，咱俩是咱俩。 咱俩的事儿，咱俩自己做主。但结婚就不单单是咱俩的事儿了。假如有一天咱俩结婚了，你说双方父母都扭头别望的，那亲戚朋友一来一看，那多难看呢。
3: 小春，你能跟我保证，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会永远爱我吗？
0: 我发誓，能，我保证。
4: 不管咱双方父母有什么样的矛盾，我梁小春永远爱你，李小雪。
3: 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对了，嗯，你把手机给我。干嘛呀？我拿着手机叫我爸一句。
0: 二哥。
4: 嗯，睡了。嗯，眯了一会儿啊。
0: 哎呀，
4: 二哥，我过来想跟你汇报个事儿啊。
0: 你说吧。
4: 我爸欠村里那个钱还上了。你把村里的欠款还上了？
0: 我碰见李建花了，他给我强调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我一想，早还晚还都得还呢，你干脆还上呗。
4: 哦。
0: 哎，
4: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0: 四处借的吧，差点把车都卖了。
4: 我媳妇儿回了趟娘家，给我弄了一点儿。这钱我也是咬着牙还呢。那你还行，能咬上牙呀？
0: 二哥，这牙怎么咬啊？
4: 二哥，我这个还完钱以后，这不还剩了点吗？我可以借给你。
0: 那可以呀、啊。
4: 那个，这零钱就算了啊。还完钱以后，全家剩了2000来块钱，我们留了900。
0: 这一千二你可以拿走。
4: 二哥欠70多万呢，你这点钱还不够二哥塞牙缝呢。你这，
0: 二哥你是嫌少啊，这钱不用打欠条。
4: 行，心意二哥领了，啊，这钱你收回去吧。
0: 那行，万一你又差个10002000的，你再打电话啊。
4: 好，
0: 那我回去了。
4: 二哥，欠钱这个事必须高度重视啊。
5: 接个电话啊！哎，妈，
6: 玲啊，
5: 你到了怎么不给妈打个电话呀？啊，妈一直惦记着你呢。
6: 实在也没啥事儿，就没跟你打呀。咋的，有事儿啊？
5: 你在城里咋样啊？要是干不下去的话，没啥意思就回来吧。
1: 家里面就剩我和你姐了。

0: 你说这么多的活，咱家又是烧烤店又是客栈的，妈实在是忙不过来。
1: 哎，妈，你说我现在回家有啥意思呀？
2: 你这电话还能不能打完了？我这还着急呢。
1: 啊，不好意思啊，我那个马上就打完。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跟那个客人理头发呢。哎呀，回去再说吧，好不好？啊，行了。
2: 你踢猪毛呢？
1: 对不起啊，大哥，我不是故意的。
2: 把你们老板找来。
3: 你别找我老板了，要不然，你看我给你赔钱行不行啊？
2: 你赔我钱？你赔我钱，我能长出头发吗？
1: 我不是故意的，那怎么咋整啊？
4: 来来来，我来。

0: 行了，
1: 啊，
0: 别干了。
1: 啊，
0: 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找你说两句话。
0: 有啥事儿说吧。
1: 咱们进屋说吧。
0: 啥话不能在这说呀？
1: 这话还真得到里面说。
0: 啥事儿？说吧。
2: 我听说，总来你那个邱老板，是你老同学，对你挺好是吧？
0: 他对我是挺好的，他还是个大老板呢，咋的了？
2: 不咋的。你俩到什么程度了？
0: 我俩到什么程度和你有关系吗？
2: 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有，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随便管别的男人叫爸爸。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
2: 我现在越看他长得越像我，那脸型，那鼻子，那眼睛，所以我想认这个女儿。
0: 你休想！你想没想过，这件事情对秋寒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明确地告诉你，我到死都不会让秋寒认你这个爹的。
2: 我知道，不就因为以前？
0: 不要说了，当年你已经毁了我的一生，你现在还要继续毁我的女儿吗？你想没想过？如果秋寒知道你是他的亲生父亲，他会怎么想？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2: 可是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那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啊，我不能让他随便管别男人叫爸爸，跟我这个亲生父亲像仇人一样。
0: 他跟你像仇人一样，这是你自找的，你活该。
2: 我是活该。
0: 我之所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是因为我没办法了，我不想让你们父子相残，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和梁晓东再继续下去，我实在是没办法，我走投无路了。但是梁广发，我警告你，如果你胆敢把秋寒的身世说出去，我和你拼命。
2: 我也告诉你，你和哪个男人我不管，秋寒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她亲生父亲，谁也改变不了。
1: 啊，秋寒回来了。
3: 啊。啊。你来我家干什么？
1: 啊，我是路过过来看看。啊。
3: 啊。
1: 那我回来啊。
3: 啊。
1: 那你回吧，秋寒，啊，我走了啊，
3: 嗯。

0: 哎，妈，你咋了？你哭了？
1: 没有。哎，刚才切辣椒的时候有点辣眼睛了，没事了，一会儿就好。
0: 啊，没事了啊。嗯。哦，对，那个谁，梁广发怎么来了？
1: 啊，他路过吧？他就是顺道过来看看。
0: 哦。
2: 好的好的，我落实完了打给你啊。行嘞，再见啊。
3: 小邓，工程什么时候开工？定下来没？
4: 定在下周一正式破土动工，顶多一个月，咱们天马和星桥啊就可以通车了。
2: 太好了，这可是咱们村的一个大喜事儿。
3: 等大桥竣工那天啊，咱们举行一个竣工仪式，同时呢，咱们举办天马山野菜节。我跟春秀都说好了，跟村民们大量的收购野菜。
4: 太好了，老婶。不过我觉得咱们可以跟邱老板再商议一下，让他帮咱们多出出主意，看看这个野菜节啊怎么办才更合适。
2: 那你现在去趟城里找一下邱老板，然后捎带脚的去考察一下啊，类似于酒店、饭店之类的，你看看咱们野菜有没有什么销路。
4: 行，那老婶，我现在就出发。
2: 好嘞。
4: 哎，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5: 爸，
6: 爸，
5: 我妈呢？在家没？
6: 你在家？你干啥？你慌了慌张的？
5: 我这外出事儿了。
6: 出啥事儿了？
5: 你看，苍蝇横行，除恶务尽，看一个小村官的劣行。
6: 不是，这谁呀？
5: 能不能好好看看呢？这是我妈。
6: 你妈咋的了？
5: 我妈收受别人贿赂，让人拍了照片，拍了视频，给传网上去了。
6: 收受谁贿赂了？
5: 这上面不写着呢吗？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借着修建天马河大桥的机会，大肆敛财，收受贿赂。
6: 哎呀妈，这么胡说八道，你妈是那人吗？她呀？
5: 那你说这有用吗？不得问问我妈这啥情况吗？
6: 赶紧给你妈打电话呀！您先先。
7: 喂。
5: 喂，妈，那个我在微信上给你发了一条链接，你点开看看呗。
7: 有些没时间，我回头再回给你啊。
5: 不是，妈。
6: 啊，挂了啊。
8: 二位，
9: 你是天马山村的村主任李鲜花同志吧？
8: 对，我就是。你们是？
10: 我们是镇纪检委的。
8: 纪检委？有事儿吗？
9: 李主任，有关网上你的消息，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8: 网上有关我的消息，我没看到。
11: 如果是没看的话，那就先不用看了，先跟我们走一趟，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是什么消息了。
8: 我跟你们去哪儿啊？这不明不白的，我干嘛要跟你们走啊？
9: 李主任，有些事情到这里你就清楚了，请配合我们工作。
12: 哎哎哎，清楚啥呀？你们是干啥的？
10: 我们是纪检委的，
9: 调查一下李鲜花同志的受贿问题。这是我们的工作证，看看吧。
8: 先接个电话啊。喂，哦，马书记，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我全力配合，好好好。
9: 怎么样，相信了吧？
8: 二位想喝茶什么？来，坐下请。
12: 哦，快快快，这边请，这边请。
11: 那请你先回避一下。
13: 那我走了，
8: 没事。来，二位请。
6: 什么人？这咋的了？这是？啊，
14: 纪委的。
6: 纪委的来了。
14: 对，纪委。
6: 那上咱们这村来干啥来了？
15: 知道啊，知道
6: 啊。来，算盘。纪委的来干啥来了？
16: 具体干啥我不太清楚，可是呢，他们工作人员往里走的时候啊，脸色特别不好看。肯定有大事
14: 儿！哎呀，能有啥事儿啊？你可别唯恐天下不乱啊！就是，闭上你的乌鸦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6: 别有的说没的说，
16: 你仨都是村里的干部，能不能注意一点干部的素质？
6: 哎，出事了！
16: 咋的了？
6: 出事了！
14: 出事了！
6: 出
14: 事了！出
6: 啥
14: 事了？
6: 出大事了！出大事！
2: 出啥大事了？
6: 你快说呀！你看，
11: 李主任受贿让人知道了。
6: 不可能！
14: 受贿？受啥贿啊？
6: 我就说有大事儿。
16: 受啥贿我是不知道，但是人家纪委的来了，公证都亮出来了。
14: 那纪委的就能证明李主任受贿啊？你别胡说八道啊！
17: 就是，
6: 我可没胡说八道啊！
18: 镇里打电话让李主任配合调查。
13: 哎呀，看来呀，这是真事儿。
11: 对，这肯定的。
13: 看来呀，这是真事儿啊！
6: 不是，那李主任受啥贿？那我们怎么？

0: 听说呢。
1: 对呀，
2: 我都没听说，
0: 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呢？
3: 哎呀，哎呀，我的妈，这事儿都上网了。你给你看，现在手机上都有了。大哥，你看一下，大哥，
4: 你这眼睛花，谁真是给我念念？
3: 快点。不是，我的眼睛小也看不清，你念一下子。
5: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借着修建天马河大桥的机会大肆敛财收受贿赂。
3: 不可能，
6: 不可能，
3: 不可能，
6: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
4: 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7: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是孙会计，村上的往来账目支出我最清楚，不可能的事儿。
6: 对对对，你是哪
3: 儿的？账目你知道，但是下班了以后他就干啥了你肯定不知道，人家能告诉你吗？我跟你们讲啊，无风不起浪，巨响就有沫，如果一点影都没有，那人家纪委的人能大老远专门过来调查？
4: 你别在那胡说了。
8: 老苗啊，
5: 他们对李主任啥态度？
7: 对，
5: 客气吗？
8: 那老客气了，但是再客气人家是工作呀，正常的工作程序我也拦不住管不了，那我得回避，我懂法呀。
9: 哎，不管怎么样，我都不相信李主任能出事儿，肯定没事儿。
2: 我们也不相信。
9: 对，肯定没事儿。
4: 没有这事儿。
3: 哎呀，哎呦，我一开始不相信李主任会受贿，但我看这张照片我信了。
2: 又咋了？哎呀，
4: 来来来，你们不是不信吗？来
3: 来来来来来，看他手里拿的是啥来？来，你看一下子。他手里拿
9: 银行卡，
2: 这咋还有
3: 银行卡呀？是不是？哎呀，你看他拿着银行卡，哎呀，
2: 从哪儿找的图？
3: 不是有图有真相。
10: 李主任，
11: 喂，
12: 我来了。
9: 婶儿，
12: 是啊，
4: 那啥，广财媳妇儿啊？
12: 对，
2: 主任啊，李主任，
12: 待会儿放心吧啊，没事，回去吧。对，
2: 主任，咋这说带走就带走了？没问题，
12: 这就是。
3: 大哥，今年这肉串烤的挺香，是不？
9: 记上了啊。
3: 下次请你多吃啊。
8: 好
3: 好
8: 好，
9: 你把你这菜放上吧，他那汤真
3: 管。哎呦我的妈呀，大哥你看一下子，重大新闻，看见没？
8: 啥新闻？
3: 哎，
9: 二斤半。
3: 哎哎，别忙，过来看重大新闻啊！来，快过来。
9: 咋的了？
3: 看见没有，大哥，你看啊。
4: 啥事儿啊？
3: 这个李鲜花收受贿赂。有人把这个银行卡的大照片都给他贴到网上，你看见没有？
8: 李主任，不可能的事儿！
9: 哎呦我天哪，真有照片啊？这都写啥了？
3: 啊，
9: 写的啥呀？
3: 哥，你看啊，对待腐败绝不手软啊！从天马河大桥的交易背后看一个女村官的劣行。哎呦，这文章这一针见血。
9: 谁呀，这么缺德呀？
3: 啊，
9: 这不是造谣吗？调查清楚了吗？就在网上瞎说呀，这是要负责任的。
4: 就是，这没调查清楚就这么说，不好啊。
2: 对呀，你都没调查。
3: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咱不能说现在好和不好，是不是大哥？因为呢，有句话说叫无风不起浪，是不是？他既然这么说，估计就多少有点影了，是不是？
10: 哎，小顺毛
3: 啊。
10: 我问你，那银行卡有多少钱呢？
3: 最起码怎么着也得有个二三十万吧，要不然的话拿不出手啊，是不，大哥？
7: 哎，小翠盘
3: 啊，
7: 我问你，你咋知道卡里有二三十万？这事儿是你策划的呀？
3: 这是你策划的呀？你是凭啥说我策划的？你当会计心里没数吗？这么大的工程，是不是花那么多钱给人个二三十万的回扣返点，这不很正常吗？
7: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想问你，如果不是你策划的，你咋知道卡里有二三十万呢？
10: 那数字也太准确了吧！
4: 这不是你刚才问我，我顺口那么一说的吗？
0: 啥玩意儿？你叫顺口一说呀？我跟你说，你是埋汰人家，你知道不？
4: 我怎么埋汰人了？啥埋汰人？这不是你们问我，我做了分析吗？
0: 你别在那满嘴跑火车去！
4: 什么叫满嘴跑火车？这网上都有的事儿。
13: 那李鲜花主任被镇纪委带走了，
7: 你咋这么兴奋？
4: 我刚兴奋吗，大哥？我没觉得我兴奋啊，我是这么觉得哈。如果李鲜花李主任没有这个事情，咱们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啊，咱们反对腐败绝对是大快人心。
3: 大哥，对不对？我说这话，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7: 我告诉你啊，咱们鲜花主任就根本不是那人，干不出来那恶心事儿。
4: 这你敢打保票呢？
7: 我敢呐。
4: 你敢？为啥他被镇纪委带走了？
7: 那是配合镇纪委去调查工作去了。
0: 等会儿就回来了，你知道啥你？
10: 小顺盘，你不能这么乱说话，你这么说话会影响我们村委会的整体形象。
4: 哎，你能不能不上纲上线？什么叫整体？你们仨就是。

0: 整体
1: 了。对呀，
0: 我之前
2: 也是，
0: 我们主要是
1: 我跟你讲，
2: 你没事，
1: 我
2: 怎
1: 么了？别说这么多人了，
2: 我是你上，
1: 我是
3: 你。老算盘
1: 啊，
3: 你先别扯别的，你把你那八串羊肉串钱给我结了。
4: 装没事呢，
5: 姐不是不是姐，今天不用结钱，
3: 为什么呢？
5: 哎，大伙儿别误会啊，他这个春秀姐这个烧烤炉子啊，一直往我们院里飘烟，我们达成协议，每天可以免费吃一串，我今天吃了八串，这个月正好。
3: 那你前面吃了多少串呢？
5: 吃了23串，
3: 23加8得31哈。
5: 啊，
3: 但是这个月是小月，只有30天。
5: 没事，这吃冒了也是。那个，就转到下月行不行？
3: 不行，结账。
4: 快结账吧，
5: 就多吃一串，你好意思要啊？
3: 你好意思吃，我就好意思要啊。买单，赶紧。
1: 快，赶紧结了吧，快。
2: 麻利儿的。
3: 别整那些没用的，结账。
1: 来了，已经撕了你。
5: 你不是还吃一串的吗？你结得了
0: 啊？
5: 那是啥人？
0: 你结的啊？

0: 哎，二哥，啊，哎，过来了，重大好消息啊！
1: 怎么了？这是火急火燎的。哎，李鲜花被镇纪检委带走了。
0: 带走了？啊，为啥呀？魏大米，我又开玩笑，肯定是贪污受贿吧？你看看啊，网上关于他受贿的各种帖子铺天盖地呀！你看看，嘿嘿，
1: 嫂子，你觉得这是好事啊？
0: 咋的？不好事儿啊？那谁干的呀？不是啊，那谁干的？牛大爪子，
1: 说不好，
0: 说不好，你现在给我说清楚。牛的网上去，对咱们村儿心情也不好，你知不知道？
1: 我不是，二哥，他不是我没，我当时跟那个
0: 跟谁？你给我说清楚。
1: 哎，你们我跟你讲，
0: 哎，
1: 你俩吵吵啥呀？
0: 那个二嫂，
1: 就我二哥吧，让我去镇上办点事儿，我没办明白，他就生气了。你放心，二哥，我马上。
0: 把这事办好，
2: 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得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我明白，放心吧。嗯，把手机拿着。哦，好。把它弄明白了。哎，
0: 好嘞，好嘞，你放心吧。啊，
2: 这一天天的，瞅你们俩吵吵啥呀？
0: 吵吵啥跟你有关系啊？赶紧做饭。
2: 一天天，总让我做饭，做完饭也不吃，都让我吃了。
3: 姑娘，姑娘，不是，这怎么的？你妈抓走了？别着急啊，你慢点开，行不行？
2: 好。
3: 哎呀，慢点，慢点啊！哎呀，这是咋过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师傅，我不停车，我马上就走，我就来找个人。
1: 你找谁呀？我来找我妈。
0: 你找你妈？啊。你妈是谁？
1: 李鲜花。
0: 什么李鲜花？咱这会儿这会儿没有那个人，你就让下班了啊。
1: 不是，我妈让你们纪检委的给抓过来了，我寻思来看看她。
0: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办公室一个个房间连通道的都没有，你上哪找你妈去？快赶紧走吧啊！
1: 不是，
0: 快走吧。
2: 大哥呀，大哥，
3: 哎呀，
2: 你在家呢？
3: 嗯呐，咋的？
2: 你媳妇回来了？
3: 回来啥呀？小东呢？
2: 小东上城里整那个野菜节的事，到现在。

0: 回来呢？
1: 哎呀妈，这可咋整啊你？
0: 哎，你先别着急，那个广田啊，大伙儿这沸沸扬扬的说你媳妇那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的呀？
1: 那能是真的吗？我媳妇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她吗？她能干那事儿吗？那指定是被冤枉的呀。
0: 我寻思也是这么回事，你等会儿我给小东打电话啊，让他给城里这号找找人啊。
1: 快点给
0: 你
1: 打。哎呀，我去，急死了。
0: 这你是这孩子，这时候手机咋还关机呢？哎呀，
1: 这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呀，
0: 广三啊，要不你找你二哥去呗？你二哥当这些年村主任了，那见多识广啊，交那么多朋友，让他给打听打听不就完了吗？
1: 我二哥跟鲜花那关系都僵到那事儿了，我咋找啊？
0: 你瞧你个样儿，那有啥不能找的呀？这都啥时候了啊？还僵不僵的？再咋地，咱仨是从小关票长大的，是不是？这忙才得帮。那是你亲二哥，你怕他啥？你就干脆去找他去。
1: 那我去啊，
0: 走，他找你二哥去啊。
1: 好好，
0: 你这准成，快去。
1: 哎呀，
0: 注意点安全。
1: 二哥，哎呀，
2: 怎么了这是？
1: 二哥
2: 啊，
1: 你帮忙救救小雪她妈妈。
2: 小雪她妈怎么了？
1: 让郑继威给带走了。
2: 带走了，不是因为啥呀？
1: 哎呦，我听说收一张银行卡，然后就给带走了，具体咋回事我也不清楚啊。
2: 哦，那小东呢？没问小东什么情况啊？
1: 我找了，小东出差了。二哥，快点，小雪她妈真出点啥事，这日子可咋过呀？
2: 哎，你看你这哭哭唧唧，哪像个大老爷们儿啊？你这是、啊，
1: 二哥，那啥，你认识人多，你可帮想想办法，都急死我了呀！哎呀，干啥吧，广芳、
3: 啊？那就是啊，那就别人看笑话，咱不能看笑话啊！
2: 会不会说话？谁说咱们看笑话呢？
3: 不是我这不替他着急吗？
2: 带你得了。
1: 二哥，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我都急死了。
2: 你急也没用啊。你看这二半夜的，我上哪给你找人去啊？

0: 谢谢大伙关心啊，我就是配合一下镇纪委的调查。杨广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信儿，这钱什么时候还？
1: 跟我来硬的是不是？
2: 既然没忘，为什么你要恩将仇报？

0: 啥叫恩将仇报啊？
1: 不是，你要给我们家广发告上法庭，这不是恩将仇报，那是什么？你说吧。
0: 二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2: 如果董事会肯定这个项目，认为它可行，那我一定亲自带上人马到你们那儿实地考察，好不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中秋假期，乡村游、民俗游热度高，特色活动庆团圆。黄河滩涂大闸蟹迎销售旺季，泥鳅养殖开辟新赛道。世界技能大赛首设无人机系统赛项，一人成军全能比拼。

0: 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秋假期，大家出游探亲、休闲消费热情高涨，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游客览山河秋韵、品民俗风情、享团圆之乐。青海西宁黄中区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的湘趣海洋景区，不少市民游客啊专程选择来到这里漫步临海，尽享秋色。中秋节啊，月饼是不可少的。那么青海的月饼有多大，长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些色彩斑斓的大花馍馍就是青海大月饼了，也是青海当地人啊过中秋的特色美食。而且月饼上捏制的这些花样，比如说有吉祥的花卉、日月星辰呢，也寓意着人们对于团圆和丰收的美好期许啊。其实在我们青海地区啊，这个月饼的层数越多啊，色彩越丰富呢，也寓意着福气层层叠加，日子红红火火。那么除了青海特色的大月饼呢，黄中暖锅呢也是我们青海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美食了。像羊肉丸子啊，包括一些蔬菜依次码放，满满当当，也寓意着富足圆满。整个黄中区呢，全域都在打造丰富的中秋文旅盛宴啊。那么各个乡镇呢，也是举办了趣味的田野赛事，我们的市民游客也可以尽享农趣。此刻呢，在黄中区的慕容古寨啊，我们正在进行着中秋的民俗游园活动，而且呢，这个舞龙舞狮啊，特色的民族锅庄舞蹈也是轮番上演啊，氛围感十足。中秋特色的巡游也正在进行啊，演员们当遇到我们的这个观众游客，也会进行中秋知识的问答，来赠送青海大月饼。而我们的市民游客呢，也在这种趣味的互动当中呢，能感受到高原上过中秋的习俗了。
0: 陕西榆林的榆林老街，中秋假期迎来客流高峰。老街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陕北秧歌热闹上演，演员们身着彩衣，头戴白头巾，手持花伞彩扇，迎着唢呐锣鼓的节奏，不停地变换队形方阵。除了陕北秧歌，游客们还能欣赏陕北小曲，沉浸式体验陕北面花制作等。南方的民俗活动同样丰富，在安徽黄山徽州区唐摩古村，各式鱼灯点亮千年古巷。
2: 此时此刻，我的感受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热烈。伴随着热烈的鼓点，在我身后正在进行表演的是当地的徽州鱼灯。那么徽州鱼灯呢，它的传承已经有800多年。像这种舞动起来的鱼灯，它有4米长，需要2个村民才能够舞动起来。这个4米长呢，是这种专门用于舞动的鱼灯的它一个标准的长度。你别看它大，但是它舞动的时候仍然是摇头摆尾，活灵活现。当地啊，有一句俗语叫做锣鼓响脚板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听到街边呢有舞鱼灯的锣鼓声，就会赶紧出来看。这也显示出当地人对于鱼灯的喜爱。除了徽州鱼灯啊，今天当地还有许多精彩的巡游演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黄山的大刀灯，它也是安徽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那么每个大刀灯呢，有2米多长，有10斤重，那舞动起来也是威风凛凛。同时呢，它还饱含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寓意。除此之外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0多米长的鳌鱼灯已经飘在了唐摩古村的上空，与璀璨的烟火一起装点了这里的夜色。
0: 在湖南耒阳清水铺村，流传近400年的中秋五道草龙民俗活动如期上演。五道草龙是耒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当地中秋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中秋节前，村里的手艺人都会带领村民编扎草龙，搓草绳、扎龙角、缝龙须。夜幕降临，插满香火的稻草龙如繁星点缀，象征丰收。华丽的布龙流光溢彩，寓意人丁兴旺。不同于开阔场地舞龙表演，清水铺舞稻草龙最具特色的环节便是古街穿。

0: 巷巡游，家家户户早早备好鞭炮，见龙即燃，开门相迎。
1: 我们小时候到中秋节就跟着大人在后面跑，后面追，我们打工人中秋节都回来，希望我们的村子越来越好。
0: 25号晚上，在广东广州探布镇，村民们在砖瓦垒砌成塔状的河楼里燃起柴草，火光从塔身的孔洞中迸射而出，向塔顶汇聚喷发，十分壮观。人们围绕火塔载歌载舞，寄托对来年生活红红火火、吉祥如意的美好憧憬。据介绍，烧河楼这一传统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逐渐演变为庆祝五谷丰登、祈愿平安顺遂的民间盛事。贵州多地举办了一系列非遗展演和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在贵州丹寨，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大家围成同心圆，在欢快的旋律中载歌载舞，
2: 踩着芦笙的节奏，苗族的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锦旗舞。我们看她们头上的银冠就是锦旗的造型，而她们的裙摆也是模仿了锦旗的尾巴。在后面，苗族的汉子们吹奏着芦笙，芦笙上插着的就是锦旗长长的尾羽。
3: 我们这个方阵展示的就是苗族蜡染技艺，这一幅作品呢，就是我们三个蜡娘用了7天的时间来把它染成。
0: 除了本地特色，多支来自省外的表演队伍也带来了佛山醒狮、开封唢呐等非遗展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贵州从江县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1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歌手身着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4: We're so happy.
5: 我们太开心了，我们看到了正宗的侗族大歌，这里非常美丽，我们也喜欢侗族文化。
0: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恰逢贵州三都县水族端节，村民以开塘捉鱼的方式庆祝佳节。在周秦镇新阳村，村民提前放水清塘，随后男女老少纷纷挽起裤脚，赤脚入塘，手持鱼笼、捞网等工具，在鱼塘内欢快捕鱼。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捕捞，全村累计收获鲜鱼3000多斤。
6: 今天我抓了80多斤鱼，心里面特别高兴，正好准备驾校招待客人们，快点来嘞！
0: 江苏海安举办了农民趣味运动会，徒手捉鸡、浑水摸鱼，各个项目都热闹。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徒手捉鸡参赛队员们飞奔上前，各展神通。技术稍逊的只能惊起一地鸡毛，眼疾手快的则收获满满。提水抗旱保丰收环节，队员手提约5公斤装的满水水桶，一路飞奔倒进蓄水桶。趣味拔河不仅要有绝对力量压制对方，还得稳稳端起装满水的杯子。浑水摸鱼绝对是个技术活，现场水花四溅，鱼跃人欢。浅滩套大鹅比赛更是人气高涨。
7: 今天总共跳了6个，小时候在家里面帮助干农活的这个有一些经验运用到了游戏这个方面。
0: 不仅比赛项目野趣满满，比赛奖品也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手工豆腐、烤乳猪、烤全羊等，既美味又实惠。这个假期为丰富国内消费者的餐桌，不少空港口岸近段时间迎来了一波生鲜进口小高峰。晚上，一架来自孟加拉国载着6.16吨鲜活青蟹的货机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这批青蟹中约70%连夜运往了上海，其余分销至南京、合肥等地，最快次日就能够端上消费者的餐桌。
8: 陆续的大批量的进口这个三文鱼、沧鳊鱼、生蚝、黄鳝、青蟹等优质水产品，丰富节日市场供应。
9: 我们口岸的进口生鲜量呢，较前几个礼拜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上一周我们口岸进口生鲜量在380吨左右，环比增加了30%左右。
0: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红毛丹等特色水果，以及来自挪威的冰鲜三文鱼等高端水产，也正源源不断地经空港口岸入境。
10: 9月以来，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的各类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目前的话，每天包括鲜切花、龙虾，包括冰鲜三文鱼，大概都是每天有2到3个批次。

0: 越南等亚洲国家也有过中秋节的传统。眼下，我国不少地区的淡水蟹相继进入出口季，丰富了海外消费者的节日餐桌。
1: 在辽宁盘锦，7.5吨鲜活河蟹正陆续装车，通过公路冷链运输发往广西，经萍乡口岸出境后抵达越南。企业负责人说，越南当地河蟹的主要吃法是做火锅底料和熬粥，因此出口到越南的河蟹一般重1-2两，比国内主流产品小，养殖周期也更短。他们有针对性的养殖和出口，出口量逐步提升。
2: 2025年完成订单280吨，2026年预计出口480吨左右。
1: 据了解，辽宁盘锦出口的河蟹主要包括出口韩国的钓饵用河蟹和出口东南亚的食用河蟹。盘锦地区中秋节前一周出口东南亚的河蟹，在重量和货值上环比分别增长了69.5%和100%。
3: 我们出口越南的河蟹，由去年的出试水到今年的占据了越南市场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1: 南方地区的大闸蟹也迎来了出口季。24号，产自湖南益阳大通湖的300公斤大闸蟹发运至柬埔寨，这是今年产季湖南首批出口的大闸蟹。与出口越南的小规格河蟹不同，出口的大闸蟹一般规格较大，母蟹2.5两到4两，公蟹3.5两到5两。大闸蟹出口的利润率较内销高出10%到20%。从今年出口订单来看，东南亚市场增长较快。
0: 山西运城市临沂县通过开发滩涂资源养殖大闸蟹，这几天大闸蟹迎来销售旺季，远销全国各地。
1: 这里是临沂县薛公村黄河滩涂，一只只黄河大闸蟹正陆续捕捞上市。养殖户张俊2014年开始养殖大闸蟹，起初他主要从南方引进蟹苗，但在养殖过程中发现，长途运输不仅成本高，苗种适应性也差。在当地政府的牵头下，通过与相关高校合作，他开始探索自己培育蟹苗。
4: 从南方买的苗，一亩田要投放2000只，当时一只苗成本价的7毛到8毛一只。现在我自己培育的苗，一亩地只放1500就够了。
1: 从南蟹北养到南返北育，这些年当地养殖方式不断升级，养殖规模从30亩发展到3000亩，亩产量从50斤提升到200斤以上，建成了以临沂黄河大闸蟹为主导的特色养殖基地，年产值超3000万元。养殖基地紧邻黄河1号旅游公路，游客慕名而来品尝大闸蟹，也带动了当地文旅发展。
5: 沿着这个黄河1号旅游公路过来，一看这地方有大闸蟹，这个螃蟹还不错。
6: 确实不错，又鲜又甜，带着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蛮好的。
0: 江苏泰州的养殖户紧盯市场需求变化，养殖饵料泥鳅，找到了一条增收新路子。
1: 在泰州市江堰区天目山街道的一处泥鳅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捕捞泥鳅。为了在市场打出差异化，基地养殖的是海钓使用的小规格饵料泥鳅。相较于成品板鳅，饵料泥鳅养殖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价格更有优势。
7: 饵鳅到这个成板鳅养殖周期就缩短了2到3个月，一斤的投入省下2到3块钱。成品鳅的话，它的市场价格呢大概在8.5块，饵鳅的话在10.5块。一个潭口大概在2亩地，产量在5000斤到7000斤。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福建三明是全国重要的杂交水稻制种市。2025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1万亩，产量8.6万吨，面积、产量、单产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眼下，当地的杂交制种水稻正在丰收。
1: 这几天，三明市建宁县的10万亩杂交水稻制种晚稻开镰收割。农户岳邦兴今年种了176亩制种田，尽管前期受雨水天气影响，但预计今年亩产仍不低于250公斤。
8: 按今年收购价估算的扣除成本，一年一亩制种田纯收入能达到1800元上下，算下来比种普通水稻高出不少。
1: 收割下来的湿种子会被送入精深加工。

0: 工厂，当地建成了一批先进的自动化工厂。种子进场之后，会完成全自动的除杂、分级精选、药剂处理、包装入库作业。
1: 这套智能化生产线可以根据种子颗粒大小、饱满度自动分级，同步剔除瘪粒、杂质。种子收割回来，24小时内就能完成烘干处理，避免种子霉变，保证发芽率，全程数字化管控。
0: 据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预计，今年建宁县的杂交水稻制种产量可达3.5万吨，三明全市则可达8.6万吨。当地95%的稻种将销往南方稻区及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预计实现产值17.2亿元。吉林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境内天然红松多达100多万株。眼下又到了打塔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早上6点多，十几名打塔人就钻进了山林。今年是红松的小收之年，打塔人不像往年那样集中作业，而是分散开来，逐棵寻找松塔相对密集的树木。
2: 你得找这个，原来那个不都有树道吗？就这样式的。
3: 树道是什么？
2: 你得按这个树这个斜坡走，你不能背着坡，背着坡它真的不得往外仰吗？这样式就顺着树这样往上爬，它就。
0: 陈范金从20岁开始爬树打塔，已经干了30多年。固定好脚扎子，拎起长杆，攀上近40米高的红松树梢打松塔。树下负责捡塔的是他的妻子。松树下是低矮茂密的灌木丛，捡松塔既考验眼力，又得赶速度，得尽快清完这棵树的范围，好让老陈转去打下一棵。被掉落的松塔砸中是常有的事儿。
4: 那两天就砸个包，
5: 哦，
4: 砸个包，这两天刚下去。上一次树不容易，必须捡得干干净净，尽量叫它不落下。
0: 刚打下来的松塔不等运下山就有人前来收购，一批批松塔从产地汇聚到梅河口，经过破碎脱塔、晾晒烘干、精细筛选等多道工序，通过标准化生产线加工成畅销国内各大市场的开口松子，以及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脱壳松子仁儿。近日，新疆喀什的沙棘迎来采收季，当地依托配套建成的沙棘加工厂、保鲜冻库等设施，让新鲜沙棘果实现就地加工增值。在新疆喀什塔县班迪尔乡，连片的野生大果沙棘陆续进入成熟期，村民们正忙着集中采摘。这几年，班迪尔乡先后建成了沙棘加工厂、保鲜冻库等配套设施，村民们采摘的鲜果能迅速送到加工厂，不仅保证品质，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6: 沙棘摘完了也不用担心卖不掉，厂里有沙棘厂子统一收购。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首次亮相的无人机系统赛项成了全场最吸睛的科技秀之一。这个项目不仅要求选手会飞，还得会造、会修、会编程。作为一张没有旧路可循的新考卷，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青年选手只能全力以赴。
7: 我手边这个白色网状的防护结构啊，十分引人注目。这是给无人机系统选手们搭建的专属试飞空间。此刻，选手们正在进行最后的综合飞行考核，这是整个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裁判呀，将根据他们的综合表现进行这一模块的最终打分。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杭州技师学院22岁教师曾晨。飞行并不是这个项目的唯一标准，那在今天的考核之前呀，他已经经历了3天半的高强度比拼。比赛总共设置了组装与手动飞行测试、诊断与维修、自主编程与飞行计划、高级自动驾驶与机器视觉、组件建模与原型制作，以及综合任务挑战6大模块。既要能把无人机从零件一点点组装起来，又要会编写代码、排查故障，让无人机实现自主飞行和避障，还得能在实战环境中精准操控。所有的模块考核结束后，最终成绩将在27号的闭幕式上揭晓。
8: 无人机系统的话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任务，考察的不光是无人机的一个操控的一个能力，比赛过程中的话也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产生。另外的话，我们竞赛的任务很多都是在现场才会公布，这对我们选手来说心理和技能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7: 据了解，今年是在首次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比赛。

0: 并设置如此丰富的模块来考验选手，正是因为当下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如今无人机的应用早已从航拍、物流延伸到了精准农业、应急救援等复杂场景，任务变多了，对飞手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综合。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懂技术、懂产业的年轻人把赛场上的这套绝活带到田间地头，让科技真正在泥土里生根发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节日期间，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在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下，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左右。不过与北方的凉爽天气不同，江南、华南的秋老虎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预计一直到9月30号，江南、华南还将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等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这段时间华西秋雨不断，25号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导致部分街区被淹，当地紧急开展救援。持续强降雨导致开州区郭家镇、场镇两条街被淹，沿街商铺和居民楼一楼进水，最深处积水达到成年人腹部位置，有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
3: 寒碜的子都是人的身体水，哪有摊子的？冰箱、洗衣机、我冰箱、洗衣机、空调都安难
4: 的。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2: 险情发生后，救援人员逐栋逐户搜寻被困人员，对能行走的搀扶引导，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采取背抱的方式转移到救援舟艇上。据统计，当地累计疏散转移群众1850人。这次强降雨还导致当地东河、普里河、南河等1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涨幅3到5米，最大涨水出现在东河郭家水龙站，涨幅5.83米。记者在东河郭家镇流域看到，河水上涨后，河面大幅拓宽，裹挟着泥沙奔涌而下，水位逼近岸边绿树和农田边缘。上游河水不断汇入，叠加区域强降雨，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171.24米。当地开启水位调节坝泄洪，保证水位安全。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大批迁徙候鸟陆续飞抵此处，停歇栖息，觅食储能。作为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的关键节点，湿地浅滩、湖面芦苇荡内，灰鹤、灰雁、鸬鹚、赤麻鸭等成群结队齐聚于此。它们或在浅水区域悠然伫立，梳理羽翼，或低头啄食水草、昆虫等。
5: 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和稳定的补充能量的食物来源。
2: 26号，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开展水上巡航检查时，偶遇一群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不少人会以为中华白海豚都是通体雪白的，其实它们的体色会随着年龄而变化。本次巡航拍到的白海豚体色呈黑灰色，是青少年个体，这也说明了当地白海豚种群繁衍状态良好。捷克布拉格动物园近日迎来了5只猎豹幼崽，这5只猎豹幼崽于6月18号出生，性别为4雄1雌，是布拉格动物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的猎豹。据了解，全球现在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此次成功繁育对布拉格动物园乃至欧洲猎豹繁育工

0: 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

0: 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秋分时节，秋光铺野，果香漫山。在江西寻乌县，蜜橘酝酿出属于赣南的秋日清甜，共赴中秋丰收之喜。寻乌坐落于北纬25度的柑橘黄金生长带，9到11月这里昼夜温差逐渐的拉大。蜜橘白天光合蓄糖，入夜山峰锁鲜，迎来最佳赏味期，汁水丰盈，清爽解腻。预计27号到29号寻乌会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果农朋友们要抢抓有利时机分批采摘，并注意防暑降温。不仅是寻乌，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掌控之下，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持续，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晒。而在华西到黄淮、江淮等地，27、28号依旧会笼罩在大范围的雨水当中。甘肃中南部到湖北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收成熟作物，并做好通风存储，有条件的地区及时烘干入仓。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16到27摄氏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平山多阴转阵雨，24到30度；加湿多云，9到25度；黄南小阴转中雨，10到15度。突泉小雨转晴，6到18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小雨转阴，23到28度；中卫阴转小雨，14到22度；林芝多云，12到2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19到27度。邯郸阴，20到29度；淮南阴转小雨，21到25度；咸阳阴转中雨，19到24度；昭通晴转多云，17到30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金秋九月，神州大地不仅田野金黄，江河湖海也奏响丰收的交响曲。从四大海域的千帆竞发到内陆湖泊的鱼跃人欢，一幅立体多元生态的丰收图景正在展开。
1: 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东海大开渔的当晚，新鲜渔获就已经连夜抵达上海的海鲜批发市场。
2: 大开渔捕捞的范围就更加大一点，上货的总体体量会增加2到3倍。小开渔的时候，海鲜的品种种类在10余种左右，大开渔会上升到30余种左右。
1: 开渔以后，在海南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从南海归港的渔船上，一筐筐海鱼裹着碎冰新鲜出仓。
3: 大概今天能卖10000来块吧。如果今天有那么多的话，开心。

0: 海洋渔业资源的丰富得益于我国实行的伏季休渔制度。每年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除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我国还实行错峰开渔，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其中，北纬26度30分以南的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的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3批开渔。小开渔一般是每年的8月初，主要是针对刺网、横杆拖虾、龙虎类、灯光围网类渔船，它们必须在取得专项许可之后才能出海作业。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鱼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第二批解禁是在8月中旬，今年的8月16号12点，小型张网自愿浮休钓具的2类作业渔船解禁出海作业，它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能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第三批次开渔就是9月16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所有合规渔船都会全面恢复生产。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1: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0: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1.3倍、3.1倍、4.7倍、9.8倍、0.5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近年来，蓝色粮仓建设也取得新成效。据对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生产统计，2026年1至8月，国内海水养殖产量1652.92万吨，同比增长5.16%，海水养殖继续成为海洋水产品供给主力军。福建连江的海面上，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养着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鳍族大黄鱼。金秋时节正是捕捞上市的好时候，渔民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趁着鱼儿游到水面抢食的时候，大家赶紧收网，再倒入活水运输船。
2: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将近100多吨，两个有200多吨的鱼。
0: 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肉质紧致，口感弹嫩鲜甜。品质提升也带来了好价格。由于平台空间大、水流急，养出的大黄鱼口感接近野生，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2: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3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0: 如今的深远海智慧养殖已经把算法耕海 AI 牧鱼从愿景变为现实，养殖平台会自己跑自己养鱼，为我国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闯出了一条科技新路。
3: 那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那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那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0: 12个独立养殖舱使湛江湾一号可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养殖平台采用船网融合创新设计，配套动力系统能够根据需要在海上航行移动，实现哪里的水好就去哪里养鱼。
4: 我四周都是网衣透水，我相当于把这个网衣装在了一个类似房车吧，相当于它就可以带着这个鱼到处去游弋。
0: 此外，这个养殖平台还配备智能化系统， AI 养鱼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AI 感知系统自动识别鱼群状态、摄食情况等，自动预警病害风险。
5: 智慧渔业系统主要是为了监测我们的养殖对象以及养殖环境这2大块的信息，我们知道了

0: 里面有多少鱼，有多大规格的鱼之后，就可以通过 AI 生成一份今天的投喂计划。
1: 智慧系统结合鱼群生物量、海域环境，自动生成精准投喂方案，大幅提升饲料利用率，减少养殖损耗。船上仅需配备3到4名养殖人员，即可实现自动投苗、投喂和成鱼捕捞。就在今年，这里养殖的第一批赤嘴�免迎来了丰收。湛江湾一号也完成了产业化试验的关键一考，验证了船网融合装备育苗养殖全链条的可行性。
2: 我们这个首创的平台要把这条链跑通。我们实验室讲一条鱼一个产业链，就是我们把每个鱼都试养，把每个产业链都跑通，然后再开始大规模推广。
1: 随着技术突破，海鲜养殖不再是沿海城市的专利，海鲜陆养新模式把过去难以利用的盐碱地、戈壁滩，甚至工厂车间都变成了可用的养殖空间。山东平原县的这个渔业养殖基地，在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连庄稼都种不成的盐碱涝洼地。2016年，当地通过盐碱地生态治理，养殖南美白对虾。近期，这家水产养殖基地500多亩南美白对虾就迎来集中捕捞季，不少来自济南、聊城、河北等地的客商专程上门采购。
3: 我是从济南过来的，凌晨4点给我到这儿的，一天装个3-4千斤吧。客户都认他这个虾，
4: 反一天我拉个1000多斤拉回去，反正就在县城的批发零售。
1: 南美白对虾还在远离大海的新疆安了家。乌苏四棵树镇的这个家庭农场，从8月份开始，每天有1.5至2吨的成品南美白对虾出塘。没有海，怎么能养海虾呢？四棵树镇地处四棵树河灌区，水源丰沛，日照充足，本身就具备水产养殖条件。但养海鲜必须要攻克虾淡水养殖难题，为此养殖基地从山东引入了人工海水调配与淡化驯化技术，通过精准配比水质，逐级降低盐度，帮助虾苗平稳适应本地淡水环境，大幅提高成活率。目前四棵树镇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已达3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超100吨。
5: 我们将继续推广海虾淡养等成熟模式，推动水产养殖向规模化、工厂化、智能化方向升级，让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实现增收。
1: 发展稻鱼综合种养，不仅可以充分挖掘遗余潜力，构建新型养殖空间，还能起到以鱼制碱的作用。这个秋天，吉林白城大安市盐碱地稻鱼综合种养基地既种出优质水稻，又养出肥美的稻田蟹。
6: 一田多收，一水多用，多元产品对冲我们的减产风险。
7: 现在呢是早上7:30，我呢已经来到了大安市联合乡的稻鱼种养基地。那在我的身后啊，现在工人们呢正在这个水稻田周围的环沟当中呢进行螃蟹的捕捞作业。那为什么稻田当中的螃蟹会来到环沟当中呢？我们来问一问当地的养殖户。
8: 9月10号，大渠就已经停水了，稻田地逐渐的就往出排水。排水吧，完了地里都没有水，螃蟹自然而然的就归到环沟里头。环沟里头捕捞还好捕捞。
1: 忙活了好一阵儿，捕捞车满载而归。刚出水的螃蟹被迅速运往分拣车间。分拣线上，工人们动作娴熟，按公母大小软硬快速分类。个头够大的硬壳蟹被挑出来打包，不够成熟的小蟹和软壳蟹则被送回水中继续增肥，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中时个个饱满肥美。
7: 看着镜头中的这片金色稻浪，你可能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呢是一片 pH 值超过9的盐碱地。那大安的水域面积呢达108万亩，占全省的1/7。这片广袤却无法耕种的土地一度是当地农户的心头病。不过现在这里稻花飘香，蟹肥虾跃，这样的转变大安是如何做到的呢？
1: 高板结是苏达盐碱地的突出问题之一，土壤透气性极差，而在稻田里爬行觅食的河蟹能够持续松动表层土壤，打破板结层，有效提升水分下渗和盐分淋洗效率，从而进一步降低土地的盐碱度。与此同时，螃蟹的排泄物中富含有机质，又能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持续改善盐碱地，实现以鱼制碱。
9: 2016年至今，我们已经实施了27个土地整治项目， 治理盐碱地49.64万亩。

0: 其中新增耕地30.15万亩，旱改水5.48万亩，旱地提址0.41万亩，改善水田13.6万亩。
1: 浙江台州黄岩区沙埠镇的老乡也有创新，他们把澳洲淡水蓝龙虾养进了荷花塘里，养殖户们收起地笼，一只只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蓝龙虾纷纷出水。
2: 那今年呢，我们总的产量能够达到15000斤左右，相比去年的话呢，今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虾的品质呢也是有很大的提升。
1: 澳洲淡水蓝龙虾学名红螯螯虾，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等地的大型淡水经济虾类，它全身青蓝，俗称小蓝龙。相较于普通的小龙虾，它对生长环境极其严苛，水质好坏直接决定了龙虾的品质和成活率。为了让它在浙江安家落户，基地全程采用高品质活水养殖，严守绿色生态种养标准，
3: 7天换一次水，然后水源也是比较干净的，不能有一滴的农药，氨氮亚盐不能超标，把控的比较严格。
1: 为进一步提升养殖产量，基地创新养殖方式，通过水面观河、水中养虾、塘底种藕、枝头挂棚的多层次立体种养模式，让单一水塘实现多元增收。连片的荷塘美景还带火乡村旅游，多元业态为当地老乡搭建起家门口就业平台，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这些年，我国提出生态优先、养捕结合、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渔业质量、效益、竞争力明显提升。
4: 在我的身后啊，就是花亭湖拥鱼的秋捕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哈，有10多艘的小船已经是在我们的湖面上进行一个最后的准备了。那么今天呢，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往我们的在养基地进行一个赶网的作业。
5: 我们这一箱鱼大概1万多斤，最大一条鱼大概20多斤，今年大丰收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1: 安徽太湖县花亭湖有机鳙鱼采用人放天养的养殖模式，捕捞上的鳙鱼会被送往暂养箱里再待上20多天，这期间它们不会被喂食。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去除鳙鱼的土腥味，减少鳙鱼的脂肪。经过瘦身的鳙鱼会继续送往下游加工厂，根据市场需求加工成各种制品。
5: 年加工有机鳙鱼200万斤，采用液氮保鲜技术，最大程度说出鱼肉的原生风味。
1: 在太湖当地，全鱼宴也成为游客必打卡的项目。
4: 你看，既有我们白汤的这个鱼头汤，还有我们红烧的整条的太湖鳙鱼哈，各种各样的吃法都有。你看那边是红烧的鱼尾，包括鱼片，最绝的呀是咱们一点都不浪费哦，连这个鱼骨都可以做成一道菜。
1: 全鱼宴带火的不仅有鱼，还有当地的民宿、农家乐、文旅等相关产业。
6: 构建全产业链，强化连农带农，推动三产融合，预计年产值超5000万元。
7: 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是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措。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达到54.47千克。碧波之上，渔业丰收的故事还在书写。感谢收看本期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明天。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
2: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3: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采。
2: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1: 特产出圈迎客到，
4: 能人大会等你来。
1: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3: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5: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1: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5: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6: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亿。哇！
1: 哎呀！哇！哎呀呀！
2: 这个出场方式太帅了啊！
0: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那表情，你看那表情。
3: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4: 来点刺激的呀！
5: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了。
2: 啊，等会儿压过去。
4: 啊，这好，这够刺激。
2: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5: 骑单车跨越过去，
6: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5: 行，
3: 我看看就行。啊，不欣赏这个。
7: 你不用。
3: 不，包哥，我们不。

0: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1: 有五成把握。
0: 五成的剩下五成呢？
2: 志浩，你躺着不动，另外五成就没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要故作对你的信任啊！哎，没问题，站吧，来，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1: 什么？
0: 你躺好了，好了，我不玩了。对，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事是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来来，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1: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啊！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0: 我还没开始嘞，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他得先试试。哎，这轮子是在我头上是吗？
1: 哎呦，
0: 一定得靠谱啊！
1: 哎呦！
0: 不是，这是什么情况？
1: 不是，他得先得量一量。
0: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哎，
1: 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
0: 哎呦！
1: 哎呦！
0: 过去了吗？
1: 别着急，哎呀，漂亮！宝儿，宝妹妹，醒醒！哎呀，这回行了，这样吧，转过来啊。刺激不刺激？
3: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4: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3: 那张桌子好啊，你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4: 我明白了，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
0: 哦，明白了。哎呀，老包啊，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1: 老包啊，老包，你太聪明了。
3: 来吧，然后，来吧，来吧，来吧，包老师，最早起跑，现在，上半天没脱走了，什么人？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再办一边吧。
4: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
3: 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1: 谁是你心里的？
3: 接下来就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哎，你这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4: 来，给我。
3: 郭老师，
5: 垫子来了。
3: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1: 哎，搬桌子。
3: 不是，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 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1: 来了，
3: 哎，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志浩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

0: 子上。
1: 哎呦，哎呀，
2: 你别老急我，老
1: 不急你，我不急你。
3: 别的小紧张啊！
0: 你别紧张啊！你别紧张啊！哎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3: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1: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
0: 情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3: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0: 在这儿呢。挑战成功了，志浩啊，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
1: 可以。
2: 刁难我们队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0: 谁让你第一轮让我上的？
2: 还怎么升级？
3: 再加一位好不好？
0: 再加一位。
3: 再加一位。
2: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3: 原地跳可以吗？
2: 原地。
3: 对。啊，
0: 直接飞越五个人。
3: 对。
2: 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0: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好。
4: 好的。
0: 给你选一个位置。
2: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哎哎哎，回来。
0: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5: 咋的？这垫子你带
0: 垫子啊？
5: 你还搬来搬去的你？
2: 你从哪边跳？
3: 自个儿
6: 这边是吧？
3: 对。
6: 来，崔林哥，
2: 我觉得
6: 一把定输赢，
2: 我
6: 输的定那边。
2: 对，
0: 一把定输赢，三二一，走。
7: 石头剪刀布。
5: 哥呀，
0: 这就是命啊，包老师。哎呀，哎呀，吴思雨大爱。
2: 包哥。
6: 包老
0: 师，
2: 哎，你躺那我都舍不得了，起来，包哥。
0: 哎呀，金杰哥，真的吗？
5: 这下边来，
0: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2: 那就客气。开始吧，
3: 来吧，开始。
0: 倒计时3秒钟，大家不要动啊，3、2、1。掉了
2: 他，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
0: 这轮掉了，
2: 能快速修好吗？
3: 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独轮可以吗？
2: 独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6: 你要是如果独轮玩的话，那那边你爱找谁找。
0: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
2: 对
0: 包老师的安全，
2: 是。
0: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3: 好，
0: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这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2: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
3: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0: 他认真了，他终于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3: 再来一次。
0: 哦
3: ，OK，
0: 认真起来了啊，
3: 能稳住。
2: 我还选择相信他，
0: 他选择相信。
2: 来吧，
0: 我觉得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包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2: 兄弟加油啊！
7: 加油！

0: 公道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1: 漂亮，
0: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1: 我一直看着呢，噌一下就过去了。
2: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2: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我看刚才您吹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
1: 哎，
0: 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
1: 哎，
0: 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2: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
1: 好，
2: 这叫榴莲蜜薯。
3: 对，
0: 榴莲蜜薯。
3: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
2: 哦，
3: 哎，我老婆也会吹呀，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3: 来来来来，
0: 哎，我们请到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
1: 了？是的。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0: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2: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2: 行。

0: 题啊哈。
1: 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
2: 好
1: 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3: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4: 哦！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稍等一下啊。
5: 你怎么说？
4: 咱这样。
3: 这太重了，这个这能吹起来了吗？
4: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1: 这难度升级啊，五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1: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五米长的水袋，同时呢他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5: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今天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太损了。你瞅你能放了两个南瓜，
1: 这两个南瓜太重了。
2: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了。气球应该太爆了。

0: 哟。
1: 好，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现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这个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吹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来。

0: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1: 大宝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镇的特产，嗯，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0: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3: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0: 好，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4: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0: 你玩啊，来
1: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2: 没够
0: ，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一脚？给他堵上，堵上，堵上，堵上。
1: 第一轮，刀哥他们队啊获胜。第二组开始。

0: 快快快快快！来煮那个，对对对，那个对。
1: 这个这个回来，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
2: 快点，快点！
1: 稳当，稳当。
2: 漂亮！啊，成功！第三轮，预备，开始。哎呀，老包行啊，老包啊！

0: 品尝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啊？
2: 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四人故乡，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这针眼在哪儿？
1: 哎呦，
2: 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
1: 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3: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
0: 哇！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1: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0: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这要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
4: 好啊，
1: 一块。
0: 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4: 王磊稳住，加油！
0: 差一点点，再来一次。
4: 哎呀，两块，
0: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4: 加油！
0: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4: 耶、yeah, 哎！第四块，爆
0: 了！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4: 五块，
1: 好，
4: 漂亮！哎，
0: 还有时间，
4: 还要继续是吗？
0: 还有
4: 时间，还有时间，
0: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十、
4: 九、
0: 八、
4: 七。送了你们一块
0: 啊！白无增艳，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1: 太好，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5: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6: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7: 都闲闲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的，吃稳，来个叫醒福，
8: 得嘞，
7: 谁先来？
9: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我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到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的绝活，
4: 汪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出来，我怕吓着金姐。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行了行了，包老师，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边那个已经被发现了。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别，这玩意儿，讲假事儿，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1: 开头这两下吧，我说包老师可以啊，现在鼓手吹奏啊。
0: 对呀。
1: 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 不对劲儿啊！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笑>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笑>哎、
2: 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说实话，
3: 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哎呦，你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嗯。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4: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3: 哎，主任你好，我有什么特长？
4: 有啥特长啊？就是我这个腿特长。
3: 嗨，
4: 什么腿长啊？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3: 我会。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这个
0: 这叫口技呀、啊！啊，这也算绝活。
1: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1: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1: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1: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啊，
1: 塑料袋？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1: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啊、来个地下跑的。
1: 你说吧。
0: 蚂蚁叫、
1: 啊、蚂蚁叫蚂蚁叫。
0: 对呀、啊、
1: 你能听见吗？
0: 它没音儿啊。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1: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1: 我有，您听啊。

0: 哎，我这陶醉了，这
1: 我这个行吗？这个
0: 还是太好了。
2: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3: 其实学这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哎，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叫谁。
2: 行。
4: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5: 计时开始。哎呀！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算啊，家宝。哎呀，哎，对，家宝啊，你就从一半开始，
1: 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5: 来，
3: 还有一个吧，
5: 把这里边整了它，
6: 最后一个压一块。哎。
5: 行了，还有一个呢，哎，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到这儿。
2: 放。这个拿回来再吹。
3: 别笑。
2: 着急呀、
5: 啊！换一个，
2: 越努力越心酸。
3: 来吧，鼓掌加油！
5: 什么玩意儿？
1: 你说不是往上，你就往天跑的，
3: 有点穷。哎，
2: 我认为他们都已经输了。
5: 我往这边追，再往那边跑，往那边。
2: 我认为他们都已经，别追了，
5: 我必须追你。
2: 给你个。
3: 啊！哎，快，加油！
2: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6: 哎呦，又成功了。
2: 这核桃不想进去。
1: 用时12分钟。
2: 这痒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1: 美女，对不起。哎呀，
5: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2: 都缺氧了。
1: 但是我已

0: 我已经很缺氧了。
1: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的热情参与，谢谢谢谢。董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2: 跟。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这个来之不容易，我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啊？包老师的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8: 可以吗？
7: 行，
9: 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8: 对呀，应景。
10: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

0: 怎么样？
1: 你觉得太好了，
2: 可以了。
0: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2: 没错，
3: 谢谢
0: 周老师，
2: 谢谢。
0: 好的，谢谢。
2: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走你，
4: 走你，
2: 走你。哎呦，漂亮，
0: 多默契呀。
5: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2: 开了哟。

0: 哎，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对，所以他玩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
1: 哎呦呦呦！哇，漂亮！哎，漂亮！哎，
0: 不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吗？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2: 对。
3: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4: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和三醒、哦、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3: 你看看、嗯、
4: 对，
0: 哎，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让
4: 我们学一学。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0: 哦哦，
3: 你练之前是用这个。哦，
0: 这个适合我们。
1: 对，
0: 先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啊、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5: 对，拎着一个边，
0: 拎着一个边
5: 踢踢踢踢！
0: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3: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0: 嗯，好，
1: 是吗？这样来。
6: 你这哥，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3: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
1: 这个不好整。这不好整，是吧？
4: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

0: 题。赢上了一圈。
1: 哎，漂亮！哎呀，漂亮！刚才我看那小周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2: 你看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3: 咱俩展示，
2: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1: 好了。
2: 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1: 你这个，你可有有有有有有有，
4: 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2: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看。
5: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1: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5: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是马不？
2: 对呀，马
1: 有点意思。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3: 因为我们那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
4: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

0: 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1: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晶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2: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3: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1: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

0: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嫁给你。
1: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0: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1: 小娥，这婚姻不是儿戏，有喜欢才有爱，只有爱才会有婚姻。
0: 我喜欢你啊。
1: 你喜欢我，我知道，那咱是兄妹情。但你不爱我，这我也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当兵的时候，我还发短信追求过你的。你心里惦记着杨柳才拒绝我。
1: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0: 我们现在也不老呀。
3: 为了我爸，我喜欢你。
0: 可是我知道说这些也没有用。你又不喜欢我。
1: 小哥，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任何一个女人，也不配爱任何一个女人。
0: 怎么了？
1: 我是残疾人。
0: 你说你是残疾人，你就算拒绝我，也不能用这么一个理由吧？你哪残疾了？

你真的是个大英雄，你是个大英雄，秦学良。我魏小娥没佩服过谁，但我佩服你了，这次我是真的佩服你，你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敬佩你，你不容易，你真的不容易。

0: 我对你好不好啊？
1: 好啊。你逗我。
0: 你今天咋不问了？
1: 不问了，以后都不问了。
0: 为啥呀？
1: 我原来啊，我以为我给你按脚，给你剪指甲、掏耳的，我这就是对你好。现在我明白了，我只要不气你，我才是真对你好。
0: 哎，媳妇儿，你终于说到点子上去了。以前啊，你天天说我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我就想啊，天天气我还对我好呢。以后只要你和小娥不气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保证以后我肯定不气你了，然后小娥也不气你了啊。你躺一会儿，我就给你买饭去啊。你咋了呢？
2: 这么大有事儿？
1: 有啥事儿？你
2: 别走啊，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我爹说。
0: 进来说吧。
3: 我爸叫我进去。

0: 我错了，你哪儿错了？我不该惹你生气。我没生气啊。不过我今天是来江宫补过的，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秦学良答应娶你了？
0: 他答应了。小娥，你不能再骗你爸了。
1: 妈。
0: 我没骗你，是真的。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我告诉你魏小娥，现在你爸身体不好，你不能再气他了啊！
0: 哎呀妈，我知道我以前总是骗你跟我爸，可是我不会拿这事儿撒谎的。秦学良昨天晚上亲口说的，他答应娶我了。
1: 小娥，我告诉你哦，你要是再敢骗你爸，
0: 好，小娥，
1: 啊，爸信你的，你现在把秦学良叫来，让他亲口给我说。
0: 好，我现在就去找他。
2: 小娥。
1: 小娥，啊，哥怎么了？
2: 小娥，这件事可不能再出岔了。你爸现在病着呢，这件事再出岔，别说你爸生气不要你了，我都不要你了。不能再闹了，听见没？
1: 妈，你怎么这么啰嗦呢？谁跟你闹了？
0: 肯定是真的。
1: 这样，我把秦月良叫来，真的假的？你问他，行了吧？我走了。
0: 你开车慢点。
1: 知道了。
3: 是真的，我又问他一遍，这么大事儿啊，他肯定不敢撒谎。哎，你说我这病咋就好了呢？你看
0: 你乐的。哎呀，我这是个心病啊，我这个心病好了，我就好了。
3: 学良啊，你小子终于答应我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啊！
0: 你咋就这么喜欢秦学良？
3: 喜欢，我是真喜欢他。我就有个亲儿子都不一定这么喜欢。媳妇儿，快给我办出院手续，我出院，手术不做了。
0: 不行，做不做手术，人家大夫说了算，你做不了主。
3: 你快去，快上车。
0: 我对你好不好？
3: 哦，在这儿等着我呢。对我好，对我好。
4: 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5: 杨柳，请你原谅我，原谅我的一切。
4: 别这么说。我们之间有过很深的友谊，也有过很深的情感。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可以看淡一切，放下一切，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谢谢你，杨柳，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

0: 你爸妈怎么还没过来看你啊？
1: 他们可能觉得有你陪着我，他们就特别放心。
0: 那让他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谢谢你，杨柳。
2: 不用谢。

0: 来，约翰，有事儿啊？
1: 养林蛙的事儿你给我联系好了？
2: 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哎，你回头把你姐夫的电话发给我。
2: 好，好，好，谢谢啊，兄弟。谁啊？
3: 是我啊，梁哥。
2: 小何。
3: 啊，你起了吗？
2: 我还没起呢。
3: 哦，那你先洗漱，一会儿到我房间来，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2: 啊，那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3: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姐，大清早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去医院看我爸了。
0: 啊，老板咋样？
1: 没事儿，挺好的。哎，你吃早饭了吗？
0: 我吃完了，正好给你和梁哥带点。我去叫梁哥。
1: 哎，不用，我刚才路过他房间，他还没起床呢，现在正在洗漱，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0: 啊，行，那你先吃吧，姐。
1: 我怎么能现在吃？我要等着梁哥一块儿吃。
2: 哎，姐。
1: 嗯。
2: 昨天我听你这屋哭得很伤心呢，咋了？
1: 罗世明把我给骗了。
2: 罗世明把你给骗了？
1: 罗世明就是个流氓骗子伪君子，一听说我被我爸撵出来了，身无分文，马上就翻脸了，提出要跟我分手。
2: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简直就是个人渣。
1: 他就是个人渣。
2: 姐，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觉得他现在露出真面目倒也不是件坏事。
1: 我才不难过呢，嘿，我现在的心情好得不要不要的。
2: 咋能好这份上呢？
1: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都得高兴。
2: 啥事儿啊？
1: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2: 啊？这是真的？
1: 你要不信的话，一会儿他来了，你问他。
3: 啥事儿啊？问我？
1: 快问快问。
3: 呵，
2: 梁哥，你答应娶小娥姐了？
4: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答应娶小娥姐？
1: 你昨天晚上答应的呀！
4: 我娶你？
1: 啊！
4: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1: 昨天晚上啊，你亲口说的，你忘了？
4: 杨壮，你没吃早饭的吧？
0: 哦，我没吃，我没吃，我现在下去吃，
5: 多吃点啊！
0: 哎哎，
5: 把门关上！
0: 哎，好嘞，哥。
4: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1: 昨天晚上我说没有人愿意娶我，然后你说
4: 没人娶你，我娶你啊！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4: 我这是安慰你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你？
1: 哪有人拿这种事儿安慰人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4: 我没开玩笑，你看你昨天晚上这状态特别不好，我受了刺激，状态比你还不好，
3: 我这脑子里啊嗡嗡的，跟跑飞机似的，说什么不说什么。
1: 你受什么刺激了？
3: 很严重的刺激。
1: 到底什么刺激？
3: 你别问了，问也不会告诉你。
1: 行行行，我不问了，我就问你，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3: 小娥，昨天晚上说的话吧，他不是经过大脑思考说出来的，完全是情绪所致，也是为了安慰你，所以这话不算数啊，就当是我说错话了，哥向你认错，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呀？对不起，我真是要被你给害死了。
5: 不就是一句话吗？你不信就完了，怎么害死了呢？
1: 我不信行，但是我已经告诉我爸我妈了。
3: 你告诉魏叔了？
1: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就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了，我到了医院，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们。我爸当场就高兴坏了，说手术也不用做了，病全好了。
3: 魏小娥，你怎么这么急脾气呢？这话怎么能告诉魏叔呢？魏叔，你也太不稳当了，你。
1: 不稳

0: 你别埋怨我了，你就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吧。魏叔相信了，
1: 他相信了，还让我回来找你，说要当面问问你。
0: 他有心脏病，你怎么能跟？
1: 秦雪良，这次是你闯祸，不是我闯的祸。我没有撒谎，没有骗人，没有胡搅蛮缠，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愿意娶我，而且我爸也相信了。你说吧，到底怎么办？
2: 那我也不能骗他呀。你不骗他就成了我骗他了呀。肯定是我妈。妈，你怎么回事啊？这么长时间还没把秦学良领来呢，你爸都着急了。刚才还跟我说，说小娥是不是又骗呢？
1: 没有妈，我没骗他，我现在跟他在一块儿呢。
3: 你俩在一起呢？
4: 你让学良接电话啊！我操！我记着，你必须得接！你不接，我怎么着？
5: 妈，我摁个免提，你说吧，他听得见。
4: 婶儿，你这找我有事儿啊？
6: 学良，你是不是答应娶小娥了？
4: 不是婶儿，昨天晚上这样。
5: 学良，
4: 我是跟你说，你和小娥赶快
5: 来医院，我就听你一句话。
4: 别！听见没？听见我爸说什么了没？我不能娶你。现在娶不娶已经不重要了，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吧。为了能让魏叔安心做手术，我就说。
1: 我愿意娶你。那你到底娶不娶我？等魏叔手术做完了，身体康复了，我再把真相告诉他呗。你的意思就是要跟我演出戏？
4: 那怎么办呢？
1: 行吧，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也配不上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渡了这个难关。
4: 反正这也都是为了魏叔好。 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

0: 我把秦学良找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1: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是真的吧？你为叔一直就不相信。魏叔，昨天晚上我和小娥聊到挺晚，聊到最后我们俩都挺感动的。
2: 对。
1: 后来我就说，如果没，我娶她，
2: 听见没？我没撒谎吧？他说了吧？
1: 你说的是真心话？这真心话？不是你说个真心话，怎么还吞吞吐吐的呢？我这
2: 他不好意思吧？
1: 他
2: 这个人比较害羞。
1: 哎呦，你岁数也不小了，你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啊。
3: 我嫁给你熟男人啊，我才24岁。那么小啊？你说你这……哎，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4: 刘儿，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有病人呢。
3: 嗯。
4: 谁病啊？
3: 玄君病了，他低血糖了。
4: 低血糖？这还用一晚上？
3: 他病得挺严重的，都休克了。低血糖有那么严重吗？
4: 咋了？你俩又和好了？爸，别问了。你总不让问，可是你总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那许文君有啥好啊？你总是放不下他。爸，这感情的事情没那么简单。也没那么复杂呀，拿得起就拿，拿不起就放。
3: 快刀斩乱麻，不能总藕断丝连。
4: 秦学良这小伙子多好啊！你现在有选择的权利，你咋就不选择他呀？
3: 爸，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一点点处理的，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听着挺心烦的，赶紧吃饭吧。
5: 小娥找对象这个事儿。 始终是我一块心病。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小娥呢，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你说我挣这么多钱啊，我到时候一蹬腿一闭眼，那钱留给谁呀？啊，你说我这个钱要是落到一个这个不着调的女婿手里，我这辈子白辛苦了。其实小娥呢，过去也处过几个对象，我都没看中。 我对你最中意，你转业的时候啊，我跟你提过这事儿，可是你没接受，弄得我还挺失落。哎，没想到阎王爷要招我的时候，你答应娶她了。小亮啊，你救了我呀，你救了我们一家子，我只有把小娥交给你，我才放心。
1: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2: 学良，你把小娥娶了，能一辈子对她好吗？能。
5: 你看，你这不为难孩子吗？ 学良的人品我知道，他从小我看他长大的。你说他能对小娥好，能对咱俩不好吗？我告诉你，学良，你把小娥娶了以后，我就不干了，我把这个企业交给你，是吧？我就带着你婶儿全国世界，咱们旅游去。学良，我今天太高兴了，比给我多少钱都高兴。哎，咱别。 光过了高兴啊！你俩结婚的日子商量了吗？谁着什么急呀、啊？不着急，还没商量呢。
2: 对，就是爸，我们俩昨天晚上才决定结的婚，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商量。你别老着急。
5: 不，咱现在就商量。你把小娥娶了以后，你和你妈就搬到我这个别墅里来啊！
2: 他妈也来呀、啊？
5: 学良都过来了。 他妈不过来啊，下个礼拜天。对，就下个礼拜天。
0: 把你们的婚结了，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一分钱彩礼不收，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咋样？
5: 这不行。
0: 咋不行呢？
1: 您还得做手术呢。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答应娶她以后我就不用做手术了，病好了。
2: 那医生呢？医生能同意吗？
5: 对，魏叔，这可不行啊，心脏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发病说没就没了。咱听医生的啊，咱到医院了就好好看病，医生说不手术了咱就出院，医生说要手术咱绝不能含糊，得先治病，先把手术做了。
3: 对，学良说的对，这个手术咱必须得做。
2: 就是啊，爸，你说秦学良都已经答应娶我了，你就别那么心急了。再说了，你把病养好了，手术做了，健健康康的出院，到时候我们俩办婚事，你怎么高兴都行。你说你不做手术，你这突然一高兴一激动，心脏负荷不了，你又是个爱激动的人，你说是不是啊，妈？
3: 是，小娥说的也对，你把手术做完了，咱们回去消停的把孩子婚礼一办，这多好啊，你别犟了啊。
0: 啊，你们三个一块对我好，我今天听你们的，把手术做了，然后高高兴兴精精神神把婚礼给你们办了啊，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我请市里最好的厨师，咱们喝好酒吃好菜，让大家都高兴，咋样？雪亮啊，你可不能反悔啊。
5: 不反悔。
2: 爸，
5: 不反悔。
2: 反正我的任务是完成了，将来如果有一天秦学良要是反悔了，那不能赖我，对吧？
0: 我告诉你小娥，他要是反悔了，我就追他们家去，当
5: 来两下，心脏。
3: 那你还当两下给踢坏了呢。
0: 哎呦，你看这还没结婚呢，丈母娘心疼女婿了。
2: 我妈向着你呢。
4: 那能不向着吗？我还指他养老呢。

0: 喂，
1: 哎姐，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啊，咋了？
1: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方便，你说。
1: 啊，我在市里医院呢。
0: 你在医院干什么呀？
1: 我们老板让小姚姐心脏病都气犯了，需要做支架手术。
0: 需要我吗？
1: 哎，不是姐，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事儿，我要跟你说的是，秦月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0: 你说什么？
1: 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把电话，你给我电话。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1: 啊，二叔，我跟我姐说，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不对呀，他不一直不娶魏小娥吗？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秦学良突然就答应娶魏小娥了。
3: 刚才在病房里还商量这事儿呢，说等我们老板心脏手术出院以后，
1: 就让他们结婚，要好好操办一番。
2: 不是你是不是听差了？哎
1: 呀，不能啊，二叔，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字都不带差。
2: 不对呀，魏宝库早就想把姑娘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一直不同意，咋忽然就同意了？这里头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1: 二叔，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清楚啊，可秦学良他确实是答应了。
2: 这里边肯定有原因，壮啊，你就一点不知道吗？
0: 爸，
1: 哎，
0: 还问啥呀？问也问不出啥意思来。
2: 不是啊，秦学良是不是有点奇怪呀？他早就跟我说过，不受魏宝库的安排，不许魏小娥，也不答应做魏宝库的上门女婿，咋忽然间就答应了呢？
0: 他答不答应？您急得过啥劲儿啊？
2: 我不是激动啊，如果这件事要是真的，那秦学良就是欺骗了我。
0: 他欺骗你啥了？
2: 他欺骗了我对他的信任。刚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跟魏宝库是一条藤子上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一路上的人。可现在咋回事啊？他要娶魏小娥。金钱呢，太有魔力，什么样人也挡不住这个诱惑。
0: 爸，秦学良娶不娶魏小娥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希望你去指责他，你这样会把我害了的。
2: 不是柳啊，你说啥我咋听不懂啊？
0: 爸，你去指责秦学良你代表谁啊？你还不是代表我吗？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他们会觉得秦学良娶了魏小娥，我伤心，我嫉妒，我愤怒。你要是这么做了，我脸往哪搁呀？
2: 好，好，好，不说了。正像你说的那样，人家娶魏小娥与咱有啥关系？刘啊，不说了，我肯定不说了。
0: 也许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秦学良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梁叔。

0: 人呢？
1: 你早上回去做的？
2: 啊，
1: 这活儿干得太快了，一会儿功夫饭菜就做好了，还伺候完奶奶和杨叔吃完饭，真够利落的。
2: 我妈去世以后啊，我们家家务活就落在我身上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你怎么样，舒服点了吗？
1: 舒服多了，有饿的感觉了。
2: 来，快吃吧。嗯，

0: 真希望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你做好了饭，我坐下来吃。
1: 他说：“啊，你爸妈也真够可以的，一趟也不来看你。
0: 有你照顾我，他们放心。”
1: 是够放心的。

0: 杨柳，咋在这儿吃上饭了？我生病了，杨柳给我治好了。病了？咋了？
1: 低血糖。
0: 没事吧？
1: 没事，好了。啊。
2: 杨柳，
0: 杨叔呢？
2: 他没在山上吗？
0: 我到山上看了，他不在啊。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去家里找了也不在。
1: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3: 那个杨叔他出门，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2: 吗？没跟我
1: 说。
0: 哦。文娟。一会儿吃完饭到村里开个会，咱商量点事儿。
1: 哦，我知道了。啊，
0: 那你吃吧。哎，我走了。
4: 你好像不太爱搭理秦学良。
2: 没有。
3: 没有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爱搭理他。
2: 他问我爸去哪儿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本来就不知道。
3: 哦。他找杨叔干啥呀？
2: 我哪知道？你听说了吗？
3: 嗯。
2: 秦学良准备要娶魏小娥了。
3: 啊！秦学良要娶魏小娥？不可能吧？
2: 消息完全正确。
3: 那秦学良为啥突然要娶魏小娥了呀？
2: 那我哪知道为啥？不过这回你可以放心了。
3: 没有啊，我以前也没不放心呢。
2: 君君，
3: 嗯，
2: 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真话？
3: 我一直说的都是真话。来，怎么觉得秦学良好像对你有点那啥呀？
2: 啥？
3: 没有吗？
2: 有啥？
3: 没有就好，没就好。
5: 罗世明跟你提出分手了，
6: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哼，以前啊，那么多人跟我说他就是冲你们家钱来的，我一直不相信。
5: 哼，打脸了吧？这回是彻底相信了。
7: 意思是，他看你被魏叔赶出家门了，然后身无分文了，就变脸了，是不是？
6: 真是瞎了我这双美丽大眼睛。
7: 罗世明真是一个渣男，世界上最渣的渣男。
6: 行了，你别给我提这个名字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吐。
7: 好，不提了，不提了，以后都不提了，就让这个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你的脑海中消失
6: ，disappeared。
7: 第什么？
6: 就是消失的意思。
7: 哦，那姐，那我问你个问题啊，是不是因为你跟罗世明分手了，所以我哥才娶你的呀？
6: 哎，唐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你哥在怜悯我呀？
7: 那是咋回事？
6: 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还真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哥情绪特别不好，整个人啊，感觉特别低落。跟我聊着聊着，我们俩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然后，唐强，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一定要保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跟别人说了，我一辈子不

0: 理你。
1: 我肯定不会说的，我连洋装都不说啊。
0: 那你爸妈也不能说啊。
1: 不说不说不说。
2: 你知不知道，你哥是个残疾军人？
1: 我哥是残疾军人，我不知道啊。
2: 你哥的左腿断了，从这儿到这儿是假肢。
1: 我哥是残疾军人，他是假肢，那是在部队受的伤吗？
2: 他跟我说，他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遇上恐怖分子，然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带着几个士兵冲上去的时候，腿被炸了。
1: 我哥是残疾军人，怪不得他转业呢。我要找我哥。
0: 腾巧，
2: 回来，你听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你找他，他不就知道我告诉你了吗？我答应过他，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姐，那你还要嫁给我哥吗？
2: 腾巧，我在你心里我什么人啊？我因为你哥是残疾人，我就不嫁给他了？我是那样人吗？我告诉你，你哥他是个大英雄，这样的英雄我一定要对他好，我要嫁给他，我敬佩他，我伺候他一辈子。
1: 姐，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女人。
2: 唐巧，你别夸我了，我还没说完呢。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2: 你哥昨天晚上虽然答应娶我了，但是今天早上他不认账了。
1: 意思是，我哥又不娶你了吗？
2: 嗯。
3: 对不起啊，来晚了。
4: 文俊来了。
3: 哎，
4: 你昨天生病了，怎么样了？
5: 咋的？文俊生病了？
3: 好了好了，人都到齐了，那咱开会。
4: 好。
3: 今天一共有四件事需要处理。第一件事儿，六组小桂林那几个困难户现在意见很大，我们想什么办法帮他们解决一下。
6: 第二件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费用咱们怎么帮他解决。第三件事，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我们是不是要坚决的扶持。第四件事，孙敬才的家庭困难我们怎么帮他解决。目前对于我们村委会的领导班子来讲，这四件事就是大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后面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大伙儿有什么建议
3: 都说说。
5: 我先说说。
6: 好，郭副主任你先讲。
1: 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哥在演一场大戏。
2: 你哥跟我说，昨天晚上他受了刺激，脑子里特别乱，他说他愿意娶我，那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他自己，他并没有真的想好。
1: 那这事麻烦了。那你跟我哥在魏叔面前都把戏演了，那你们还结不结婚了？
2: 结不结我就不管了，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轻松了，我答应嫁给他了，他呢又在我爸我妈面前答应娶我了，最后要是不娶，那这个锅他只能自己兜着了。
1: 我哥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这扣不好解啊。
2: 最好是解不开。
7: 姐，那你的意思是你特别特别想嫁我哥了？
2: 我当然是特别特别想嫁你哥啦。你说这些年咱们在外面遇到的那些男人，一个个的花言巧语，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个个都没正事儿，不像你哥，我真不是当你面夸的。秦学良呀，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正能量的男人。
0: 我觉得我爸眼光不错，总比骗子罗世明好多了。
1: 姐，你真的是太有境界了。我决定，你绝对配当我的嫂子。从今以后，我保证，我绝对积极配合你的工作，努力做通我哥的思想工作，让他坚决、快速的把你娶回家。
2: 唐乔，你这个人情商怎么这么低呀？会不会聊天啊？说的好像没人愿意娶我一样。

0: 那咋办？那我就不管了呗。
1: 你当然得管了，
0: 那不就得了？哎呀，你别说，秦宪阳这个人，有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2: 郭副主任的建议，我同意。
3: 从咱们村的扶持资金当中拨出2万块钱，给田老二搬迁机场用。那剩余的3万块钱呢，由咱们村出面联系银行，帮助田老二贷款。
4: 可田老二要是不同意呢？
5: 这个工作我去做。
2: 至于小桂林那几户困难户，
5: 咱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用宅基地入股，村里来征地。这样项目开发之后，这所有权还在村里和那几户村民手里。城里的老板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6: 这个想法不错，那关键是城里那几个老板能不能干啊？
5: 文娟儿，啊，这个工作就由你去做。你了解情况以后，咱们再做下一步的讨论。
6: 好。
3: 下面咱说说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我呢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林蛙是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动物，
5: 无论是在食用方面和药用方面。市场前景非常好。如果我们能把人工养殖林蛙发展起来，形成规模化产业，那么对我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可是有希望了。杨百川已经在这方面搞了5年的实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支持他一下，可以说成功的希望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扶持资金拨出一部分给他使用。
4: 可是他也不要啊。
6: 杨叔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他不要是因为孙庆才来闹，他怕影响学良在村里的工作。但我个人认为啊，只要你们村里的领导班子决定了坚决支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并且跟村民们说清楚，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3: 行，我同意。
4: 我也同意。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

0: 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它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类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0000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1: 行，我同意。
2: 我也同意。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3: 孙庆才的工作我去做，对于他呢，我也想了些办法，大伙商量商量。
1: 这杨百川现在是60多岁了，有肾病，腰也不好，每天都要往山上运一些饲料和各种材料，很辛苦。
3: 我想着能不能把孙庆才配给他用。
4: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啊，可是杨百川他能用孙庆才吗？
2: 还有，咱们让孙庆才帮个杨百川干活，可工资谁出啊？
3: 杨百川能不能用孙庆才，这工作我去做。至于孙庆才的工资，咱一个月就给他定1000块钱，先从村里这个扶持资金当中垫付，等将来零八项目产生的利润咱再扣回来。当然这要建立合同，严格按照合同执行。
4: 好，这个办法好。
2: 这个办法不错。
3: 林娟，你有啥想法没有？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3: 那行，那这工作就交给你，你去找孙静才谈一谈。你也告诉他，他媳妇儿的工作我也帮他联系好了，就到卫宝库的矿山上做饭，1个月2500块钱。
0: 好，我去找他谈。
3: 现在看来，杨百川的工作是最难做的，这块骨头我去看。
2: 徐良啊，这个可不太好啃呐。
3: 为啥？
2: 倔。
5: 杨叔，杨叔，杨叔。

0: 给大家一袋味精，一瓶酱油，一桶豆油，外加一袋洗衣粉。
1: 哎呀，有钱了
0: 啊！那个借了，
1: 跟谁借的？
0: 那跟谁借的你就别管了，你这赶紧给我拿吧。
1: 我拿啥呀？给你拿呀？你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100块钱你先还我酒钱吧。
0: 不是你别这样行不？那我们家都断油断盐了，就想吃一顿有滋味的饭，你这干啥呀？徐大爷，我求求你了，行不？我这是好不容易借的钱，想给老娘跟姑娘增加点营养，等我有了500块钱还你呗。
1: 你哪辈能有钱？你总说还，这都半年了，你还了吗？这100块钱你先还着吧。
0: 不是，那你这样，你把钱给我，不在这买了。
1: 我给你啥？你欠我9000，我给你。我给你
2: 干啥？你这人怎么这样？
1: 我欠我抠你，
0: 这我钱。
1: 你欠我干
0: 啥？哎，这人怎么这样呢？
3: 这你俩干啥呢？
0: 讲不讲理？
3: 怎么了？
1: 孙庆才欠咱们9000啊，完了拿现金来买货来了，我把他扣下了。
4: 嫂子，
0: 不是，
1: 管我叫许大爷，管他叫嫂子，不是几个菜喝成这样？这论的啥辈儿啊？
0: 喝什么几个菜喝成这样？论辈分，你是我大哥，他是我大嫂，你不外号叫许大。

0: 爷吗？那以后我就跟你叫大哥。
1: 大哥，给点面子行吗？
2: 我跟你说，孙庆才，你别大哥大嫂的啊，套近乎有用吗？来，把钱给我。我跟你说，欠债还钱，说别的没有用。
0: 你两口干啥呀？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
2: 哎，你说谁不讲理了啊？你凭什么说我们不讲理？你欠我们的钱不还，还说我不讲理？
0: 我有钱不就还？现在不是没钱吗？
2: 你啥时候有钱？
0: 人秦学良说了，给我解决困难，困难解决了，我不就有钱了？有钱不就还你俩了吗？
2: 啊，行，等秦学良把钱给你的时候，你再过来买啊。现在这100块钱就算还我们的账。走走走走。
0: 干啥呀你们？你们家小门店金銮殿呢？我站会儿都不行。
1: 不是，又耍无赖是不是？
2: 你赶紧走！
0: 我操！干咋的？我心脏不好。给我出去咋的？
3: 你们干啥呢？这是？
4: 哎，熊娟。
0: 来，正好，你给评评理，那太不讲理了，这也。
5: 评啥理啊？

0: 杨叔，回来了，
1: 来给我吧。
2: 不要，
1: 杨叔，哎呦，给我吧，太沉了。

0: 老陆，你今天这是咋的了？我是做啥事让您不满意了，还是对我有啥意见了？没意见，也没不满意。啊，这么回事啊？
1: 爸妈，既然孙大哥家里没有油盐酱醋了，你们就别再扣他100块钱了，让他把东西买回去吧。
2: 你看看人文君多有善心啊！
3: 文君，
4: 谢谢啊，谢谢。
3: 孙庆才，我看在我儿子面子上，这100块钱我就不扣了啊。小废话，赶紧拿回。
2: 行，哼，谢谢大哥大嫂啊。谢谢，你这啥辈儿啊？论的，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爸妈叫大哥大嫂啊？
3: 从你姑奶奶那边论的，你姑奶奶三舅的外甥。
5: 咱们是关系。
2: 行，孙大哥，我正找你呢。村委会研究决定，准备帮助你解决困难。
5: 那这是好事啊！快坐，你坐坐。
3: 咋解决啊？
5: 老总，您要有啥意见或者啥不满意的，您告诉我，要不这样我不单着急吗？
6: 没意见。
2: 老叔，您觉得累了是不是？嗯，我这次上来就是来解决您累的问题的。我打算给您派一个人帮着您干活，工资呢由村里头解决，不用您花钱，您觉得怎么样？
5: 派的谁呀？我打算派孙庆才。
2: 我宁愿要条赖皮狗，啊！我给杨百川打工啊，那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啊？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
7: 这1000块钱有点太少了吧？这个钱是从扶持资金里出，也只能这些了。再说了，孙大哥，你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你想想，你帮杨百川干活。
2: 如果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成功了，那你就是第一个学到经验的，将来你就能当技术员，那得值多少钱啊？老朱，你先别生气，您听我说。行，那咱先不说这个事儿，还有两件事找您商量商量。这第一件呢，我跟我战友打好招呼了，他也跟他的亲戚说了，他们同意咱们过去学习。 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派技术员过来给咱们指导。人家人工养林蛙可是十几年了，那是经验丰富啊。这第二件事。

0: 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谢谢你的好意，我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与别人没关系。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包括村里的项目扶持款，包括你也算上，我不需要你的关心，省着别人说闲话。
0: 杨叔，我不怕别人跟我说闲话，我这是工作，而且大家早晚有一天会明白，我这是为大伙谋福利。
1: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大伙谋福利，你不是还有工作吗？快去忙吧，我还有事呢。
0: 杨叔。
2: 怎么惹着他了？
3: 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我去？
4: 哎，我去干。
5: 哎，咱俩都去干。
6: 不是，你俩干啥呀？我干，我没说不干啊。我倒是愿意干。哎，杨百川愿意收我吗？我可知道他可烦我了，他看不上我呀。
3: 知道自己烦人了？
6: 这话是能不知道吗？
7: 你知道就好。首先你得把那些毛病改一改，赌博、喝酒，还有打媳妇儿，你这些毛病不能再犯了。
6: 改，我这回我指定改。
7: 你说的啊，那你写个保证书。
6: 行，哥，我拿笔，我现在写。
7: 哎，你不用现在，你回去写也赶趟。秦支书已经上山去做杨百川的工作了。杨百川不会给你面子，但是会给秦支书面子的。你就回去等信儿吧。哎，把保证书写出来。
6: 行。我这东西能拿走吗？
7: 拿走吧。
6: 哎，
4: 给你，这剩下的18.6。
6: 哎呀，不要了，就当还你们账了。来，哎，
4: 这点钱我们能要吗？
3: 你快拿走吧啊！到那好好干，干好了挣钱了啊，一起把那500块钱还我。
6: 行，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军。
7: 哎哎，曾大哥，你等等，
6: 咋的？这是还有好事啊？
7: 鉴于你目前家庭生活困难，我们研究决定了，村里从低保资金里拿出2000块钱补贴你的生活。
6: 哎呦我的妈呀！这好事都堆一天了，文军啊，说啥我得给你磕一个啊！
7: 你可别整这个。孙大哥，我跟你说，你拿着这2000块钱，第一，不准赌博，第二，不许喝大酒。你要是犯了这2条，村里就再也没人管你了，懂不？
6: 懂。谢谢谢谢啊，
3: 孙清才啊，你感不感谢我儿子？
6: 他肯定感谢啊，指定感谢。
3: 那你感不感谢我？
6: 感谢你啥呀？
3: 这小子是真没良心的啊！要不是我，在我儿子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能得到那么多实惠吗？
6: 啊，你瞧，我给忘了，我那会儿不求过你吗？是，那啥，我得感谢一下我大哥，给我哥一鞠躬，再鞠躬。
3: 哎，行，你可别三鞠躬了啊！你要躬三下子，我就可能驾鹤西去了啊！
4: 你赶紧回去写保证书啊！赶紧回去写。
6: 那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娟。
3: 好好干啊！
6: 哎，谢哥，谢嫂，谢哥，
3: 慢点，挣钱了抓紧还我啊！
8: 哎，儿子，
9: 啊，
8: 怎么的？你好了？
3: 那还用问呐？那一瞅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8: 心情也好了。
7: 还行吧。
3: 儿子，你跟杨柳和好了？
7: 不敢说和好了。但我听说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
3: 啊？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
7: 啊，答应了。
3: 这是好事儿啊！
10: 哎呀，不用扶我呀，我这不跟好人一样吗？
8: 好人谁住院呢？
10: 你那意思我是坏人啊？
8: 你是病人，抬杠啊！
10: 我跟你说呀，自从这个学良答应娶小娥，我这个心啊，可高兴了，一下就好了。
8: 俗话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这精神一爽了，病就好一半了。
10: 哎，我有个想法，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回去啊把他们婚事办了，

0: 办利索了，我回来踏踏实实做手术。
1: 不能，他们结婚早一天晚一天的都行，你这手术这事儿能耽误吗？这是大事儿，我不同意。
0: 哎呀，你像命令我似的。
1: 平时呢，你命令我，你病了你就得听我的命令。
0: 好好好好，我听你的命令。
1: 我对你好不好？
2: 妈，
3: 哎，
2: 豆芽都卖完了。
3: 哎，全卖了。
2: 今天怎么这么快啊？
3: 今天有一家办喜事儿，把我豆芽全包圆了。
2: 我说呢。
3: 哎，徐良。
2: 哎，
3: 你老舅今天一大早跑这儿来告诉我，他说你答应娶魏小娥了，有这事儿吗？真有这事儿啊？
2: 啊，真有。
3: 不是，你不是一直不同意这件事吗？这咋突然就改变主意了呢？
2: 啊，这事儿是有原因的。
3: 啥原因呢？
4: 你姐背上包了干啥去啊？
5: 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我去跟杨柳商量一下，把检查地点呀定在他那个医疗所。
4: 哦，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5: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4: 嗯，哎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咱那个减肥药总部也发货了，说是到省城了，还有两三天就到了。
5: 啊，那行，那药到了咱们自己先试试，别先往下发，真要有什么问题把咱俩药倒不要紧，可不能坑了别人。
4: 不会有问题的。
5: 不会有问题，咱俩也先试试。
4: 姐，我发现你不光是一个很美的人，你还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5: 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了解不够深，我这个人吧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的人品还是一流的，
4: 夸一下就上天了。
3: 学良啊，到底啥原因呢？快告诉我。
2: 妈，您就别问了。
3: 我不问哪行啊？我不问，我不弄明白，我心里堵得慌。
2: 啊。今天还有个事儿特别奇怪，我上山找杨叔商量事儿吧，杨叔不理我不说，哎，他对我态度非常生硬，还冷冰冰的。您是不是跟他吵架了？
3: 你少跟我在这扯杨百川，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娶魏小娥？
2: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3: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到底为啥？说呀，别找我着急呀。我问你话，你拿手机干什么？
2: 妈，您看吧。
3: 干啥呀？
6: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3: 谁呀？谁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2: 上面不写着呢吗？
3: 杨柳，他凭啥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你没去问问他呀？他为啥呀？
2: 这咋问呢？
3: 你不问我去问。
2: 妈，你可千万不能去，这太尴尬了。还有啊，你也不能去问杨叔，人家杨柳发这短信就是想表个态，不想建立这种关系。你要一去问，好像我有啥想法似的。
3: 发这样短信，这说话也太不地道了啊！啥叫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呀？用你守了吗？求过你守了吗？你没那想法，你就没那想法呗。用得着拿残疾说事儿吗？哎呀，我得去找他。
2: 妈，我求您了，您别去，您去问了，我不是更没面子了吗？
3: 你告诉我，你要娶魏小娥是不是就这个原因？是不是？
2: 妈，您坐着，您坐。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同意娶

0: 魏小娥确实是受了这个短信的刺激。哎呀，我当时看完短信以后吧，脑子里特别乱。这小娥呢，知道我有一个假肢，抱着我是痛哭流涕。她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真的是挺感动的。小娥当时又跟罗世明刚刚分手，特别伤心。我也是为了安慰她，就随口那么一说：“罗世明不娶你，我娶你。” 结果他早上就把这事告诉魏叔了，魏叔一开始还不信，把我叫去当面问我。那我也不能说没这事儿啊，我要说没这事儿，这小娥不是又撒谎了吗？那不得活活把魏叔给气死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小娥一商量，为了让魏叔能顺利的把这手术做好了，干脆将计就计，假戏真做，我才同意娶的魏小娥，就是这么回事儿。
1: 你们俩这事儿是瞒不住的，那魏宝库早晚会知道你们俩在骗他。
0: 我也想好了，我想等魏叔彻底康复以后，我把这事儿彻头彻尾的告诉他。他要是能理解我是为了他好，他会原谅我的；他要是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了。
1: 雪良啊，这事儿可不好办了。这魏宝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娶魏小娥，你现在还答应了。
0: 你要是不娶，还想让魏宝库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跟魏宝库的关系可就彻底僵了。这我也想到了，所以我特别生气。这杨柳为什么要给我发这样的信息？我倒不是气在他拒绝我，我是气在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话来伤害我，还在这个节骨眼上。
1: 雪良啊，你不能生气。 这个时候你越生气，越会处理不好事情，那关系就更复杂了。咱们就等等看吧，等魏宝库出院回来，你再去跟他说，看他到底能咋样。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妈，您可千万别为我的事着急啊。

0: 杨柳姐，你要出门去看诊啊？
1: 啊，周有事啊？
0: 啊，明天市妇幼保健所啊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能不能把这个检查地点定在你这儿？你看行吗？
1: 行。
0: 杨柳姐就是好说话。你着急出门吗？你要不着急的话，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
0: 杨柳姐，你是不是喜欢雪亮哥呀？我没有喜欢他。你是嘴上没说过喜欢他，可是你心里肯定有他，对不对？我还听说你跟许文君分手了。
1: 你是因为好奇呢，还来找我闲聊啊？不管你是因为好奇还是闲聊，我都没有时间陪你聊，你要去说这。
0: 哎哎哎，你先听我说完行吗？ 杨柳姐，你是不是也听说了？秦学良同意娶我了，我来就是跟你解释这个事儿的。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秦学良，他也没追过我。我跟他的婚事儿吧，主要就是因为我爸逼着他娶我，他也属于无奈就答应了。所以你千万别生我气啊，更别恨秦学良。我跟他这个事儿吧，其实就是我。
1: 小哥，我不会生你的气。
2: 我也不会恨秦学良，秦学良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所以他爱娶谁娶谁，你爱嫁谁就嫁谁，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要去出诊了。
3: 可是你这个态度就是生我气了呀！我怎么觉得你对我有点不满意呀？
2: 那你想我对你怎么样？祝贺你行不行？好，我祝贺你跟秦学良幸福美满，百年好合，行了吗？
3: 哎哎哎，杨柳姐，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还没有说到重点呢，
0: 我没有时间跟你再说了。
3: 哎，你至于那么忙吗？你是，
4: 杨柳，要出去了。
1: 啊，找我有事儿啊？
4: 小魏在这儿。

0: 我来找杨柳商量一下，明天市妇幼保健医院来普查妇女病的事儿。你们两个有事儿说的话，我就先走了。
1: 你找我啥事儿啊？
2: 我是来找杨叔。
1: 你找我爸，你来这儿干啥呀？
2: 我刚才上山看到杨叔了，杨叔对我态度特别生硬，好像是在生我气。我是想问问你，杨叔是不是对我啥意见？
1: 我不知道。
2: 你咋会不知道呢？
1: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2: 杨柳，我到底做什么了？我是怎么得罪杨叔，或是怎么得罪你了？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对我呢？
1: 你和我爸的事别把我扯进来，我没有伤害过你。
2: 你还没有伤害我？
1: 我怎么伤害你了？
2: 你非得逼我说出来吗？
1: 说，你必须说，我怎么伤害你了？
2: 好，我本来没想提。
3: 我问你，那天晚上，
4: 哎呀，
5: 你鞋凉在呢。我不影响你们说话吧，要是影响的话，那我回避一下。
2: 你不用回避，咱们之间没有秘密。
1: 你说那天晚上怎么了？
2: 我想问你，那天晚上，
6: 那天晚上咋了？咋了那天晚上
5: 啊？
2: 算了
5: 啊，
2: 不说了。
1: 不行，你必须说。
5: 杨柳，徐良不愿意说就算了。
1: 你知道我要问他什么呀？
5: 不管他问他啥，人家不想说，肯定有他的原因嘛。哎，咱们别问了。
1: 秦月亮，你要是不想说，你就永远也别说。我永远也不想听。
5: 徐良，你想问他啥呀？
2: 没啥。杨柳不想问最好，我也不想再提了。
7: 强，强，哎，行了行了，你别跳了，我都快被气死了，我都。
8: 姐，你咋了？谁气你了？
7: 还能有谁？杨柳呗。他咋了？今天我去找他，我就是想跟他解释一下。我跟他说，哎，秦学良想娶我，不是因为我追求的秦学良，也不是因为人家秦学良想娶我，是因为我爸逼我们俩结婚，让他别生我们俩的气。这话没毛病吧？
8: 没毛病啊。
7: 对呀，我就是想告诉他，我跟秦学良现在都没有正式的接受对方，我们俩这么做就是为了哄我爸高兴，假戏真做一下。哎，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了我。哎，他就这么说的。你别说了，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想听。
8: 他凭啥打断你啊？
7: 就是唐秋，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有涵养有素质，我一句难听的话我都没说，我也没发火。你哥一来我就撤了，可是这一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你说我好心好意的找他去解释，他凭什么这个态度对我呀？我以前还挺尊重他这个人的，可是现在我压根儿我就看不上他这人。我跟你说，我跟秦学良这婚事谁也阻止不了，他不娶我都不行。我魏小娥，我这辈子生是秦学良的人，死是秦学良的鬼，我气死他。杨柳，
8: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7: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9: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好。
10: 对呀，
9: 对。
10: 哎，那你在这签个字。
9: 好的，
10: 来。哎，年月日。

0: 来，按个手印儿。哎呀，还按手印儿啊？这按手印跟犯罪似的。那我前几次耍钱，金牌锁每次都按手印。
1: 叫你按，你就按，你废什么话呀？来，哎，
0: 大拇指，
1: 大拇指，
0: 现在都大拇指啊。
1: 那行。
0: 哎，哎呀，这回好了，又有钱了。
1: 接着耍去吧。啥意思？这钱我能拿去耍吗？这钱我拿去耍，以后再遇到困难的村委会，真就不管我了。我说不赌就不赌，要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哎，这话我爱听。
1: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只要我替你说了话，你就对我表示表示吗？倘若你事儿的时候，我可没少替你说话呀。
0: 行行行行行，
2: 你可拉倒吧，跟你开玩笑呢。你还以为我真让你表示啊？
0: 逗我呢？
2: 谢谢啊，
0: 谢啥谢呀？只要你好好干，你把杨百川伺候好了，我看着都高兴。
2: 这你放心吧，指定像伺候我爹一样伺候。
0: 哎，等会儿去，就我这个事儿，文军给没给我说好话呀？
2: 说了，说了不老少好话的。那我得给人家许半仙表示表示。
0: 这跟许半仙有啥关系？你表示啥呀？
2: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求许半仙来着，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在你儿子面前帮我说说好话。人家给说了。
3: 咱不能不表示啊，老爷们土个兔嘛，那就是个钉儿。那你表示去吧，我看他敢不敢要。这钱有啥不敢要的？我就不信了，这钱他也敢要？哼，这钱他指定敢要。哼，我回去了啊。嘿，
4: 金支书，
5: 哎，小张怎么样？
4: 哎，
3: 这个田老二，他不过贷款条件啊，他以前有过贷款。
4: 这是2000贷的2万块钱啊！
3: 对，2年前贷的，到现在还没还。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给他再贷了。
4: 那他欠利息吗？
3: 啊，利息不欠，但是今年12月份他这笔贷款到期，到期以后如果他还了，我们才能给他再贷；如果他不还，我们也没办法。嗯，
4: 不行，谢谢你啊，小姐。
3: 没事，你来找我。
4: 好，那我走了。
3: 哎。

0: 喂，姑娘，你吃饭了吗？
1: 还没吃呢。
0: 你周一没给你做吗？
1: 正做着呢。哎妈，我爸身体怎么样了？
0: 你爸挺好的，下午啊又去检查一遍身体，大夫说的都挺好的。
1: 啊，好就行。
0: 等会儿啊，你爸跟你说。
2: 小哥，我跟你说啊，自从这个秦学良答应娶你，我这个心里就像乐开花一样啊，这一高兴啊，病好了一半。
1: 那太好了。
3: 小哥，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能不能先把婚结了呀？
1: 为啥？为啥要先结婚啊？
3: 我听人说啊，这父母病了，儿女结婚可以用喜庆把病给冲走。
1: 别，你这是迷信。
3: 你就听我的。
1: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吃饭去了啊，挂了。这老味头，想一出是一出，
0: 一会儿一出，一点都不定性。
3: 我觉得这事要抓紧。
0: 抓紧什么抓紧？
3: 你看，他早点结婚，早嫁给秦学良，我也能踏实下来做手术。那两口子一结婚，那生米不就煮成熟饭了吗？
4: 二哥，
5: 哎，那学长，来。
4: 说着呢，
5: 来，喝点，来。
4: 哎，二哥，我不喝了
5: 啊。
4: 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在银行有笔贷款？
5: 啊，20000呢。
4: 你看，你也没跟我说。我去银行跟你联系贷款的事儿，一问人家说贷款没还上，就不能再贷给你了。
5: 不是，我不是不还的，那每个月。

0: 月利息我都交，再说这贷款，年底才到期呀。
1: 那反正人家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就不能再给你贷了。不贷更好啊，那我这个机场就搁这不管吗？
0: 你看你二哥，你跟我发什么火啊？我又不是银行的人，又不是我不贷给你。
1: 薛良啊，你说你款贷不下来，我的机场办不了，那不就是这么个理儿吗？那怎么能是说我发火呢？
2: 哎，行行行，二哥。
1: 您别着急了啊！你看你这说话不发火都跟发火似的，我也得慢慢习惯。哎呀，
0: 薛良啊，习惯就好。你说你这款贷不下来，我这机场呢就不能搬，就得继续污染你那大清河。
1: 哎，怎么就成我的大清河了呢？那是咱们的大清河，青山峪的大清河。
3: 爸，我听说秦学良上山找你了。
4: 去了，找我了。我还听说你跟人说话态度很生硬。
5: 我爱搭理他。
3: 爸，别这样。秦学良要不是我男朋友把我甩了，你凭啥不搭理人家？
5: 他只要和魏宝库穿一条裤子。
3: 我就烦他。再说了，他想给我安排一个人，你知道他安排的谁吗？
4: 谁呀？
3: 孙大赖子。啊？他是咋想的？把孙庆才安排到你那儿去干活？
5: 我知道他也是处于好心，怕我累着，想给我找个帮手。那工资呢，还是村里给开。可是你安排谁不行啊？
4: 啊！你就是把田老二给我安排在那儿，也比孙庆才强啊。
5: 孙庆才是个啥东西？奸懒、馋滑、吃喝赌，就差嫖了。我跟秦学良说了，你就是给我安排一条赖皮狗，我也不要他。
4: 爸，你就不能好好说话？他工作也怪不容易的，我听说他给你拨了40000块钱，你还不要？
5: 我现在特别烦秦学良，我不能要他的钱。我要是要了，我拿什么态度面对他？
4: 爸，今天下午秦学良找过我，他跟我说我伤害了他。你咋伤害了他？我没伤害他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问他吧，他又不说。
6: 后来把我整生气了，我说你爱说不说，你要不想说就永远别说，我永远都不想知道。
7: 这才是我女儿，有个性。
6: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他咋说我伤害他呢？我没伤害他呀。过来啊，李大哥，忙着呢。
7: 那咋还叫上许大哥了呢？不叫许大爷吗？
6: 这不是听着咱俩能有亲戚关系吗？ 哎哎哎，你有钱吗？你又来赊东西啊？你看，你看，总是门缝里边看人。我孙庆才也有得意的时候，今天我请你喝啊，不赊账，我还你账来了。
7: 咋的？那个困难补助款领回来了？
6: 啊，嗯呐，领回来了。
7: 看见没？500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全部还给我许大哥。
6: 行，孙庆才啊，你小子还算挺讲究啊。
7: 许大哥，
6: 嗯，
7: 我要不跟你讲究点儿，那我不丧良心吗？那当初你要不跟你儿子面前替我说好话，这服饰款我能这么快拿着吗？
6: 这还算句原话，
7: 咋的啊？以前是牲口话呀？哼，一半一半吧。那啥牲口？
6: 你自己认为呢？啊啊啊！赖皮狗呗。
7: 你想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6: 有，我心里不糊涂。
7: 你别糊不糊涂，你把那水钱先付了。
6: 我请你喝的，
7: 你请谁喝我喝了吗？
6: 不是，许大哥，这样老规矩，凑到100，一起还。
7: 不是你有钱你就还了就得了呗。
6: 哎。

0: 真赖。
1: 吃饭呢？老舅，坐，哪个凳子？哎呀，别，你吃饭了吗？
2: 我吃过了。
1: 你们家饭挺早啊。
2: 我自己做的。
1: 凤珍不是到老魏家当保姆去了吗？去给魏小娥做饭。
2: 老舅，你找我有事啊？
1: 薛良啊，刚才吓了我一跳。
2: 啥事儿吓一跳啊？刚才堂小回家跟我说，你和魏小娥演了一出戏，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有这事儿吗？哎，咱村啊，真是没啥秘密。
1: 你就说有没有这事儿？
3: 有。
1: 你就为这事儿吓一跳啊？
2: 这事儿不吓人？
1: 反正我听到以后，吓出一身冷汗来。
3: 老舅，你也太夸张了吧！又没人咬你，你吓出什么冷汗啊？
1: 薛良啊，你是个聪明人，你和魏小娥演了这一出戏，虽然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让他顺顺利利的把手术做完，可这事儿早晚要有露馅的一天呢。这万一哪天露了馅儿，以魏老板的脾气，他不骂你，算给你留起个面了。
4: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3: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1: 当然有主意了。
3: 啥呀？
1: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

0: 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1: 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2: 这是好事儿啊。
1: 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
0: 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3: 啊，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1: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0: 当然有主意了。
1: 啥呀？
0: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 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更何况，是我带你去的，冲我的面子，他也不会冲你发火的。我这主意怎么样？哎，
2: 桂善，你这叫啥主意呀？
3: 这主意还不好啊？
4: 老舅，那您想过没有？我要是跟您去了，把这事儿坦白了，有什么后果呀？
1: 后果就是他不会发火了。
4: 那他心里能舒服吗？
1: 我和小娥联起手来骗他，他马上要手术了，万一有个好歹，我干嘛要这时候坦白呢？是啊，是不用坦白啊。
0: 哎呀，我的老弟呀，难怪这村里人都喊你唐墨迹，唐墨迹。你看看你墨迹来墨迹去，墨迹了半天，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出来，这还以为你有啥好主意呢。
1: 徐良啊，今天晚上你不跟我去见魏老板？
4: 肯定不去。完了完了，刚才我给魏老板打电话了，说今天晚上我跟你去见他，有要事，当面跟他说。电话都打了，
1: 打了。
4: 吃饭前，唐会计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他带着学良来给我说重要的事儿，这咋没动静呢？
1: 没准是来了，在路上呗。
4: 兴许吧。重要的事儿，啥事儿啊？不知道啊。唐墨迹
1: 的人一惊一乍的，鸡跑了，他能说凤凰飞了？你别听他。嗯，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能这么晚往这儿赶。
4: 一
1: 会儿到了再说吧。
5: 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啊，老魏家这么有钱，小娥姑娘也不错，可徐良为啥就不愿意娶她呢？哎呀，这不明摆着吗？小娥那姑娘确实不错，可是太任性了呀。再说了，她是不是出过好几个对象？你说那徐良心里没能没有想法吗？
6: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啊，不是我哥讨厌小娥姐。 是我哥心里装的是杨柳姐，杨柳姐才是我哥的菜。
1: 太对了，我是个男人，我知道，这心里一旦装了个女人，就是遇到了天仙，都不会动心的。

0: 你心里还装着别的女人啊？
1: 那能没装过吗？好几个呢。
0: 行，还好几个呢。哎，都谁呀、啊？

0: 办法把徐良的后路给断了。
1: 断了？
0: 嗯。
1: 咋断呢？
0: 你不是有个外甥在市法院工作吗？
1: 啊，
0: 政法大学毕业，又是个法官，他不是没对象吗？咱就把杨柳介绍给他，啊，如果杨柳万一看中了，那徐良的后路不就断了吗？
1: 哦，这倒是个办法哈。
2: 可杨柳姐心里装的是我哥，她能看上别人吗？
0: 杨柳现在心里不能再装着你哥了，因为她不知道你哥和小娥是假的，以为你哥真要娶她呢。我估计现在她已经死心了。
1: 行行行，我看行，他们俩认识。你记不记得过年咱们杀猪，我外甥来吃猪肉，他和那杨柳坐在一个桌子上，挺谈得来的呢。后来我外甥还问说杨柳挺好的，有没有对象。
0: 行了，就这么定了，咱就给杨柳介绍对象，介绍给你外甥刘伟民。
3: 县令。
4: 哎妈，
3: 你这是干啥呀？
4: 明天要出趟门。
3: 去哪儿啊？
4: 去趟外地。
3: 去外地干啥呀？
4: 我有个战友的姐夫家是养林巴的，养了十几年了，经验非常丰富。本来我想着呢，这次带着杨叔一块去学习学习，可是杨叔现在对我这态度，他也不能跟我去啊。那我就只能自己先过去，看看能不能把人抢过来，帮助帮助咱们。
3: 你说这个杨百川，养个蛤蟆了不起啊，他这么难为你，咱不管他。
4: 妈，这可不行，杨叔那个项目前景非常可观，要是研究成了，那可是咱青山峪经济振兴的希望。所以不管他对我啥样，我都得帮着他把他弄成了。
3: 行，那你去吧。杨百川这个人呢，我还是了解的。哎，他这个将尖上来啊，谁都搬不动。可他是个明事理的人，有好多的事情啊，他慢慢的就想开了，过来劲儿就好了。
4: 妈，我走这两天，您千万别去杨叔家问我跟杨柳的事儿啊，我怕您说不清楚，越来越麻烦。
3: 我不问，我明白，我不说。你去几天？
4: 两三天吧。
3: 哦。

0: 事不对头啊。裴元，裴元，韩佩元，
1: 上厕所啊？
0: 不上。
1: 干啥呀？
0: 这事不对劲儿。
1: 啥事不对劲儿啊？
0: 小娥和学良的事
1: 儿。哎呀，他俩有啥不对劲儿的？
0: 你看，傍晚跟小娥通电话，催着她结婚，让她先把婚事给办了。她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这啥意思啊？
1: 小娥那话一会儿一出来还有准啊，别搭理他。
0: 还有唐会计，他说晚上领着学良来见我，也没来呀。他还说，学良不想当支书了，想回单位上班。我怎么听这话像编的呢？学良也不是那种人啊，遇着点困难就退缩了。最关键的是，这么重要的事，学良应该先给我说呀。
1: 哎呀，唐会计那句话倒是有点像假的呀。
0: 他肯定撒谎了，有重要的事没告诉我。韩佩云。
1: 那有啥重要事？我就听着呢嘛。哎呀妈，吓得心一翻个翻。
0: 哎，媳妇儿，你发现没有？小娥和学良给咱们说他们的事儿的时候，学良那感觉不太对头啊。说话吞吞吐吐的，眼神老躲着我，我怎么觉得他在说假话呢？
1: 你这么一说吧，我也觉得秦月良说话啊有点不对，表情啊还有眼神都有点虚。
0: 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1: 哎呀，睡吧，想有

0: 事儿，我这心都困糊涂了，你别招呼我了。
1: 你就是个猪。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陪你去出差呀。
2: 你，
3: 你干嘛呀？你小点声，公众场合。
2: 你怎么知道我
1: 去出差啊？
3: 你不是告诉唐会计了吗？
2: 告诉了。
3: 唐会计知道了，不就等于唐巧知道了？唐巧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吗？
2: 耳朵够长的你。这回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玩去，你就别跟着去了，你捣什么乱呀你？
3: 我知道你不是去旅游，可是你一个人坐车多寂寞。再说，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给你做后勤部长，这一路上好好伺候你。
2: 拉倒吧你，你跟我去，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我可受不起，快回去吧啊！
3: 梁哥，我告诉你啊，我爸可说了，我这人命特好。是个护身符，你要带着我，保准事事顺利，平平安安。
2: 得了吧你，我是军人，不信这个，快回去啊！
4: 乘坐特1258次
3: 车进站喽，
4: 开始。
3: 别拉东西啊！
2: 哎，魏小娥，
0: 小魏，吃饭了。老板呢？
5: 我们老板说今天不做手术了，要回去。
0: 啥？要回去？
6: 魏宝库，干啥呀？往哪儿跑啊？走过去跟我做手术去。
7: 我身体好着呢，做什么手术？
6: 谁告诉你说好？
7: 哎，不。你没听那医生说吗？说我注意休息，缓缓就行了。
6: 你缓出事来，谁管你？走。哎
7: 呀，你听我说，听我说，觉得这个薛良和小娥这件事儿啊不太对，我想赶快让他把婚结了，生米煮成熟饭，谁反悔都没用了。
6: 哎，那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宁往一起撮合，就是在一起了以后也不能幸福。要回你自己回去啊，我不回。
7: 哎，宝贝，
6: 我不，你要回你自己。
7: 这么多人呢，留点面子，留点面子。宝贝儿，你听我说，我是觉得俩孩子他是好孩子，你得给他时间让他们接触。咱俩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说我吃饭吧唧嘴，说我睡觉打呼噜，现在咋样啊？我含在嘴里怕化了吧？
6: 啊，你美的，你这糖啊
7: 甜不甜啊？
6: 不甜，他得没呛死我。
7: 咋的呛着你了？
6: 你就是辣根，吃一口都能把我呛出眼泪来。
7: 哎呦我的宝贝儿，我又成辣根了，你可真行，你可真行的。
6: 啥都听你的。
7: 你听你的。

0: 人闹我睡会儿。
1: 戴上这个睡更舒服。
0: 什么呀？
1: 眼罩。
0: 出个门带的东西还挺齐。
1: 我现在就是你的后勤部长。哎，
0: 哼，
1: 你就踏实睡吧啊。
2: 哎呀，还是家舒服，哪儿都不如家舒服。
3: 你快点给那个小娥和秦云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说事儿。
4: 不用打，我让杨壮找他们去了，我要给他们个突然惊喜。
3: 这小娥出去这么早干啥了呢？
5: 哎呀，哎，美民，快走，人等着呢。哎，
6: 三姨夫，
5: 哎，
6: 这杨柳。

0: 你真没对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叫许文君，现在俩人已经分手了。那他怎么没谈呢？
1: 没有，分手才几天呢。哎，对了，我听说你对杨柳一向不错，跟你三姨还提过他，这可是个机会要把握住了啊。
0: 杨柳确实不错。
2: 嗯。
0: 哎，三姨夫，
2: 哎，
0: 你跟他打招呼说我要来见他，
2: 没打招呼。
0: 没打招呼，三姨夫，
2: 人家没那意思，我多尴尬呀！
3: 伟伟啦，听我的，我不说你来搞对象，我就说你来办事儿，顺便来看看他，这还不行吗？嗯，
0: 这么说也行。
2: 哎，快走吧，人等着呢啊！
3: 你不曾见过我，我不曾见过呀，唐会计，
2: 哎，
3: 干啥呢？这是
2: 啊？ 给杨柳介绍个对象，你大嫂的亲外甥，大学毕业，在法院工作。
3: 哎呀，大外甥啊，
2: 哎，
3: 你好，孙庆才。
2: 你好。
3: 哎，这小伙，这家伙穿的挺像啊。
2: 那还说啥呢？
3: 干啥？打酒去？
2: 打啥酒啊？我去许半仙那儿换酒桶。
3: 啊，
2: 哎，
3: 对了，你给许半仙表示没有啊？
2: 表示了。
3: 表示多少？
2: 这。
3: 行啊，没少表示啊，这还是，
2: 他要了，
3: 那傻呀，能不要吗？哼，走了啊，大外甥。
2: 哎呀，胆儿挺大呀，
0: 姨夫，随点儿去吧。
3: 啊，没事儿，我跟他开玩笑呢。伟民呐，一会儿我把你送到地儿，剩下事儿就靠你的了啊。
2: 行，有那意思就往下说。
4: 没那意思，就交个朋友呗。
5: 对呀，现在年轻人呐都懂，快走吧。啊，
6: 啥？他俩一块出门了？
5: 嗯，出门了。
7: 去哪儿了？
8: 说是去出差了。
9: 出差干啥事儿去了？
5: 我听堂小他爸说，梁哥去外地请一个人，养林蛙的，来指导二叔养林蛙。
9: 你看，咱俩白回来了，人两个人走了。太好了。
8: 啥太好了？
9: 你看。 他俩能一块出门，这证明他俩感情就不一般了，就相当于履行结婚了。咱马上张罗，等他俩一回来，就把婚给他们结了。
5: 那我给小哥打个电话，我跟他说。
9: 别，先别打，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5: 你这老丈人啊，是天下第一老丈人。
9: 那是必须的，咱马上进入这个筹备阶段，开个会。
5: 把这个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让这个青山玉的人开开眼界。
9: 杨庄，
5: 哎，
9: 你马上通知矿上和厂里管事的跑步到我家来，我给他们开会。
5: 好嘞，老板。真要大办呢？
9: 那含糊吗？一定要大办呀！
5: 卫生纸几包？
3: 五包。
5: 忙着呢。
3: 爹，
5: 孙庆才。
3: 又赊酒来了？赊啥酒啊？我一个救急户，哪有脸喝酒啊？不喝了，这桶不是你们家的吗？给，还回来。
5: 呀，进步了。
3: 不是我说，庆才啊，你要是真能把酒戒了，你们家的日子可就有指望了。
5: 戒了，嫂子，真戒了。
3: 哎呀，
5: 再不戒都对不起人学良，人那么热情帮我，对不？嗯。
3: 看这样，孙庆才是真学好的。太好了！哎，大哥大嫂，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
10: 谁呀？
3: 唐会计呗。你看见唐会计有什么新鲜的？嫂子，不是，你知道唐会计干啥去了？
5: 干啥去了？
3: 给杨柳介绍对象呢。
5: 啊？
3: 给杨柳介绍对象？啊，说是周凤珍的外甥。那我看见了，小伙个儿挺高。
5: 长挺精神，说在法院工作，
3: 真的假的呀？过来的时候我俩打了个照面，这我能骗你吗？
5: 哎，不是唐墨迹，他明知道我儿子和杨柳谈恋爱，他还给杨柳介绍对象啊？太损了吧！
3: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个唐墨迹也太损了。
5: 不行，我去找我爸。
3: 嫂子，你听我说，你说，你说，你现在过去了，那杨柳跟那小子在一块儿，你跟唐会计再干起来，你这不丢你家文君的面子吗？
5: 我不管丢谁面子，我非。

0: 哎呀，大哥，你快点，你干啥呢？你听听庆财说的没错，咱们现在要是当着杨柳和万人的面，跟唐会计干仗，那咱们太没面子。一会儿咱们去唐会计他家，当面骂他，连他老婆一起骂。
1: 行，一会儿就去他家，我要问问他，我报他们家孩子下井是怎么的，
0: 他
1: 这么坑我们。
0: 嫂子，庆财啊，啊？
2: 大哥，请你喝瓶。喝瓶饮料。哎，
3: 要不说这唐会计啊，确实不地道。嗯，再来一瓶。
2: 哎呀，桂荣，你咋还卖豆芽呢？哼，
3: 我不卖豆芽干啥呀？还能去你那挖矿啊？
2: 你可真的开玩笑你！哎，
3: 老魏，你不住院的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2: 这不为着你儿子婚事回来的吗？那你不做手术了？等他们结了婚我再做。
3: 你啥意思啊？你想马上给他们办婚事？
2: 是啊。
3: 那你征求小儿和徐良的意见了吗？
2: 征求啥呀？俩人都一块出去了，只当是旅行结婚了，回来一办，这不多圆满呢？
3: 咋？你说他俩一块儿出去了？你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徐良他去出差了，可不知道小娥也跟着一块儿去了。
2: 哎，一块儿去了，这一路上甜言蜜语的，那感情就上来了。等回来啊，把这婚礼一办，这不妥了吗？桂荣啊，你说咱俩吧，没成为两口子，现在咱俩成亲家了，缘分呐。我啊，已经都交代下去了。
3: 我把那个矿上的那个厂长、副厂长、电容煤厂的厂长、副厂长，我给他们布置。该请厨师请厨师，该法请检法请检。别人有啥，咱有啥，往那个热闹里办，往热闹里办。你看这样办行不行啊？
2: 老魏啊，
3: 你是不是打电话问问学良啊？你不问问他，你就开始张罗了，别出啥岔头啊。
2: 出岔头？能出啥岔头啊？
3: 哎，我就这么一说，这么提醒提醒你嘛。
2: 啊，桂荣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想啊，赶快把他们给婚事办了，他就不出岔头了吗？是不是急了点儿啊？我要的就是这个急。
4: 哎，跑！哎，往哪儿跑？你跑！怎么？
5: 哎，抓个鸡都那么费劲，这还能干点啥呀？你说，
6: 咱先把鸡杀了炖上，一会儿你外甥来了，我们爷俩好好喝几顿啊！哎，
5: 你说他们俩能谈成不啊？
6: 成不成的，那靠缘分了。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请般配，把刀拿来，我杀鸡。
5: 哎，
6: 他妈的！
5: 你也太损了吧！我损啥了损呢？
6: 你干啥损事？你不知道吗？你还在这装好人！哎呀，
5: 佩花啊，有什么话能不能好好说呀？谁损呐？多难听啊，这话呀！你让我好好说话，我怎么好好说话？你们两口子干这么损的事儿，还让我好好说话？我跟你说，我今天没有方法火把你们点着，就算对你们客气。
6: 田佩花，你吓唬人没有用，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再喊呢？
5: 好，那咱就慢慢说。唐墨迹，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跟杨柳正谈恋爱呢？
6: 知道。
5: 知道你还给杨柳介绍对象？你这是不损吗？
6: 你儿子和杨柳不是黄了吗？既然他俩分手了，我咋就不能给杨柳介绍对象啊？
4: 一家有女，百家穷，没错吧？他们没黄，我们不能介绍对象，这不是黄了才介绍的吗？有错吗？
5: 怎么就没错啊？你咋知黄了？你怎么知道黄了？你们给整黄的？
4: 谁给整黄的呀？全村人都说他俩黄了，猜猜猜猜，是谁给你整黄的呀？
7: 周凤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坏了，在我妹妹家干保姆，说给你一千二，一千二你能干吗？鬼才信呢！哎呀，
4: 你信不信的？你这话你问不着我，你问佩云去。
7: 我问他，他把你哄得跟你穿一条裤子了。我跟你说，你坏我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今天坏我坏到家了，把我儿子婚事都给搅和黄了。我跟你说，你们好有吃鸡，还不饺子。 我让你不去！
4: 你疯了你啊！你婆婆妇你，
7: 你说谁婆婆呢？

0: 哎呀，不用你了，不用你了，哎，我去换件衣服去了，你去陪姐吧，哎，姐。嗯嗯。
1: 你看看你这一身啊，因为啥呀？咋还打起来了呢？
2: 姐啊，老许家人太不是人了。
1: 行了，姐跟你说个要紧的事儿，魏宝库回来了。
2: 魏宝库回来了？
1: 啊，
2: 他手术做完了？
1: 还没做呢。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2: 这是好事儿啊？
1: 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这魏宝库要是张罗完了，等薛良他俩从外地出差回来，那不就麻烦了吗？到那个时候再告诉魏宝库说他俩是假的，那魏宝库不得气炸了？
2: 那你告没告诉薛良，魏老板正在给他张罗婚事呢？
1: 我这不还没告诉呢吗？我就是来找你商量商量啊。
2: 那你快给他打电话呀，你劝劝薛良。这婚事有啥不好的？他咋就不能娶小娥呢？你说这魏宝库这么诚心，咱要是再往回说，那也对不起人家呀。
1: 这话是这个理儿，可是，哎，这不好办，这太不好办了，这是。
2: 那你快打电话呀！
1: 啊，打打。
2: 我去看看凤珍。
1: 啊，你快去吧。

0: 哎，婶儿，是我，小娥。那个，我梁哥上洗手间去了。
1: 啊，小娥啊，你爸回来了。
0: 我爸出院了。他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1: 啊，你爸说，等给你们俩操办完了婚礼，他再回医院做手术。
0: 啊？他要给我们办婚礼？马上啊？
1: 对呀，你爸刚才他来找我，跟我说他已经开始张罗了。
2: 他说等你们俩从外地回了，
1: 第二天就给你们举办婚礼。
0: 我爸的动作怎么这么迅速啊？
1: 小娥啊，你跟学良是怎么打算的？
2: 你要是不想结啊，你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
1: 你省得他这边都张罗完了，你们俩回来再不结，那不得把你爸气坏了。
0: 婶儿，你先别着急啊，一会儿等梁哥回来了，让他跟我爸说一声，您就别操心了。
3: 哎，好，那你一定和他说，我就不再打电话了，你看行不？
0: 我记着呢，婶儿。出院了。

0: 何，
1: 嗯，你不困呐？我不困，我一想着要跟你出来旅行，我就特兴奋。哎，
0: 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1: 好，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0: 吃了几个支架啊？
1: 5、6个支架。啊，可能是刚才我那个打电话的时候信号不太好。
0: 啊，我知道了，是5、6点钟进的手术室，7、8点出来的，安了2个支架，顺利就好。
1: 顺利，特别顺利。哎，对了，梁哥，我们今天晚上能到目的地吗？
0: 下了火车还得坐汽车，晚上应该能到。
1: 那你战友的家人能对我们热情吗？
0: 必须热情啊！我都打电话联系过了。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最关键的是能把人家请回来帮忙吗？
0: 那得到了再商量商量吧。
1: 我希望这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
0: 希望顺利。
2: 说是迟那是快，你妈抄起面瓢对着周凤珍脑袋咔嚓就一下，周凤珍当时就变成个小面人。
3: 这时候那唐墨就抱起大公鸡向我砸来，哎，我往旁边一躲，你爸顺手拿起笤帚就往那唐墨鸡头上一顿猛砸。
2: 这时候你妈拿着面瓢也加入了战斗，我们两口子给他们听框一顿砸，最后我们大获全胜，
3: 一点亏没吃。
4: 你们觉得这事光荣啊，自豪啊？啊，还撵到人家家里去打架，还扣面粉论笤帚，你们这叫啥？这叫撒野，这叫放泼。我以为是反以为荣，你们自己丢人也就算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从小到大，为啥我总觉得不如别人？我为啥总觉得低人一等？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自私贪财，一点便宜占不着就撒野放泼，知不知道？我最不爱听别人说我啥，说我是许半仙的儿子，我最不爱听这句话。
2: 你又回来，哎，又回来，你个臭小子，
4: 回来！哎呀，
3: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个臭小子，哎呀，你听他说啥？咱们辛辛苦苦把他抚养成人，把他养大，他不知道感谢咱们，还说出这样丧良心的话，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田碧华。你给我拿瓶杀虫剂，我喝了它，我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活着没啥意思了。
3: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来，你坐下呀。哎呀，杨旭，你干啥呀？好了，咱全当没这儿子行不行？以后咱两口子好好过日子，我不再欺负你了。哎呀，
4: 佩花啊，我太伤心了，我太伤心了。哎呀，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瞅啥呢？
1: 院里藏人了。
2: 你是正没正经？你这，
1: 你看啥呢？
2: 看啥呢？我操多少心啊！小娥和学良不是办喜事吗？我想啊，在院里搭个戏台，请几个明星大腕来，把全村老百姓全叫来，摆桌，看大戏，吃大席。算了算，摆桌摆不下呀。
0: 摆不下，你别摆了。
2: 那不行，别去大摆。对了，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那个院里办呀，能墙上也摆上桌，前后院加起来180桌够了。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2: 花多少钱我得办，大办。这次我一定要给足了秦学良面子。

0: 这雨咋下这么大呀？风还这么大。
1: 是，这么大雨怕是要涨水。
0: 到你战友家还有多远呢？
1: 应该还有30多公里吧。
0: 30多公里？照这速度还有1小时吧。
1: 不下雨用不了1个小时。
0: 咋了？
1: 肚子有点翘起。
0: 下火车的时候不让你吃那碗凉面，非要吃，肚子疼了吧？
1: 可能就是那碗面的事儿。
0: 你说这咋办呢？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医院、药房什么的？我去给你买点药吧，让师傅停一下。
1: 用不着，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
0: 哎，我想起来了，我听我老说过，肚子疼掐虎口有用，我给你掐掐。掐掐就不疼了。

0: 舒服点呗。
1: 我觉得你这个手掐的比我胃还疼。
0: 疼啊，疼也得忍着。
1: 太耽误事儿了，
2: 媳妇，能开快点吗？
0: 怎样，梁哥，你还能不能坚持一下？
1: 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0: 哎，你这车咋开得这么慢呀？还有多久才能开到啊？
3: 开大了，我没法开快啊，
4: 很着急的。
5: 是
3: 啊，
6: 但是雨下这么大，开快
3: 了。啊，不好意思啊，
4: 啥车呢？
3: 怎么没事呢？哎，大家别慌，大家别慌啊！怎么回事？咋了？
7: 你好，同志。啊？
8: 哎，什么？说什么呢？
3: 各位旅客，刚才接到通知，前面的大桥啊，被洪水冲垮了，
9: 过不去了，大巴车呢也只能往回返。如果愿意在七星镇下车的旅客请下车，
3: 不愿意下车的旅客呢跟我一起回到市里。有没有愿意下车的旅客？
1: 哎，有。
0: 哎，在这儿下呀？
1: 下，在这儿下。
0: 慢点来。哎，
1: 等
0: 会儿。给我。
1: 师傅，啊，这七星镇二道河子村三组离这儿远吧？
3: 哦，不远了。要是桥没毁的话，前面就是了，过了桥就是。
0: 哎，师傅，那这附近有旅店吗？
3: 啊，有，你俩下车不远就有旅店。
0: 谢谢你了。
3: 啊，没事。
0: 你干啥呀？
1: 来，披上。
0: 你都生病了，你还把衣服给我呀？
1: 披上吧。

0: 慢点，这雨太大了，
1: 。
0: 走啊！
1: 慢点！来，
2: 二位住店吗？
0: 住在这儿有，
1: 没事吧？有房吗？
2: 有。二位住一间？
1: 不，我们要两间房，一个人住一间。
2: 行，把身份证给我。
1: 哥，你身份证在哪？
3: 包里。
1: 这儿啊？哦，这儿吗？
0: 包里。
1: 杨哥，杨哥，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我哥，怎么样了？吐了。行，能吐就吐吧，吐出来就好了。对，来，喝口水漱漱嘴，给。
0: 没事。快回去睡吧啊！
1: 你发没发烧呀？
4: 还有哪儿疼啊？
1: 来，这。好点了没啊？
0: 好多了，
5: 要不我去药店给你买点药吧，或者我给你找个大夫搭电梯。
0: 别，我听听就好了。没事，大半夜的，你可千万别瞎跑。
6: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事儿还没办成，自己先搭去了。
5: 这能行吗？
0: 行。
1: 杨哥，你这样肯定不行啊！我去给你找个大夫，你好好待着啊。
0: 杨哥，

0: 快坐。
1: 唐会计，这么晚找我来，啥事儿啊？
2: 大奎啊，雪亮不在家，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否则我控制不住。
1: 这咋都控制不住了呢？那啥事儿赶紧说。
2: 村里不是给孙敬才补助了2000块钱吗？孙敬才跟我说，他曾经求过许半仙儿，让他在许文俊面前替他求求情，说事成之后他会表示表示的。
1: 表示表示？咋表示？
2: 孙敬才说他给许半仙儿表示了500块钱。
1: 500块钱？
2: 那
1: 他要了？
2: 要了。
1: 这钱他也敢要？
2: 那他就要了。孙敬才亲口跟我说的。
1: 哎呀，老许这些爷俩啊，可是有点太过分了。怪不得那天开会讨论孙敬才困难补助这个事儿，他那么积极，是他爸给他说情了。
2: 你说这件事情严重不严重？
1: 严重，相当严重啊。嗯，我明天问问许文军啊，要是真有这回事儿，一定严肃处理。
3: 起来了，你慢点，慢点，慢点，躺下，躺下，躺下。
4: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3: 哎呀，你好好躺着。
4: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哎，还难不难受啊？
4: 好多了。
3: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4: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呢。
3: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5: 嗯，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3: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0: 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
1: 哎呦我的妈呀，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
2: 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娥，你俩合起伙来骗我，让我弄这么大牌子？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1: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呢。
0: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2: 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0: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2: 肯定是那凉面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哼，那我也是吃完以后才觉得不对味儿。
0: 你这吃饭速度也太快了，我那炒面还没上来，你一碗凉面都吃完了。这个时候看出来你是特种兵，受过训练了。
2: 这还快，那我在部队的时候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0: 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2: 一分钟。
0: 这真是钢铁汉子。不过再钢铁是吧，也架不住上吐下泻。
2: 那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那好汉架不住是。
0: 三。
2: 三的啥？
0: 还不好意思说了。我头一回发现你还挺腼腆啊，梁哥。
2: 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女孩啊，那我能当着你面瞎胡说吗？
0: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0: 你别动，你别动，你躺好，我去给你看啊。一点都没见效。
2: 你说怎么就这么寸？过了桥就到地方了，偏偏这时候桥塌了。
1: 就算是明天停了，没有船，这怎么过河呀？
0: 行了，别着急了，好好养病，等明天雨停了，我们再一块想办法。哼，
1: 就怕这雨，它明天不会停。
0: 不停就不停，咱们就住这儿。什么时候雨停了，什么时候我们再过河去你战友家。别想了，吃药。
3: 爸。
4: 啊。
3: 你过来一下。
4: 哎。
3: 我奶睡了。
4: 睡了。你又让我喝药啊。
3: 你这么一喝药就跑，坐着。

0: 吃点把药喝了，这个药也太难喝了。
1: 世界上有好喝的药吗？快喝。那你先给我整点水去呗。
2: 行，我给你盛水，赶紧喝啊。
0: 没喝完呢，来，儿子都喝了。好了，好了，好了。这都说呀，得啥别得病，你说这得病难受，你说这吃药这都让人受不了。你咋一喝药跟小孩似的呢？爸，你听说了吗？魏宝库连手术都不做了，回来给秦学良他们办婚礼。
3: 听说了，我还听说他要请什么明星开演唱会，这场婚礼至少要花200多万呢，真是太有钱了啊！人家魏宝库有钱，
0: 花点钱算啥呀？
3: 那有钱也得花正地方啊。什么是正地方啊？对，啊，太有钱了，都没正地方花了，就是胡造。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啊。
0: 秦学良会接受这一切，对秦学良，我真是看走眼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符合他的价值观，无所谓对与错，对和错，不都是在别人眼中的吗？
3: 南柳啊，以你对秦学良的了解，他忽然间来这么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0: 有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也许是他想通了吧。他觉得没有魏宝库的支持，工作不顺利。再说了，以魏宝库的财力，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诱惑。能经得住这种诱惑的人实在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这一辈子很短。
3: 谁不想为自己活呀？
0: 是啊，人都应该为自己活，但是要看怎么活。
3: 怎么活才对，谁又能说清楚？

小哥起了吗？小哥，收拾收拾东西，趁着现在雨小的，看看能不能过河。小哥。

0: 姑娘，
1: 嗯，
0: 106那女孩不在屋，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1: 她5点多钟就出去了。
0: 5点多就出去了？
1: 嗯。
0: 去哪儿了？
1: 那我不知道，她跟我借了把伞就走了。
0: 那能去哪儿啊？
1: 哎，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吧，问问她。
0: 哦，谢谢啊。
2: 电话到了，亮哥。
0: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2: 下大雨地滑，我摔了一跤。
0: 你摔成这样了？啊？还摔着点没有？
2: 没有。哎，
0: 你看看流这么多血，你别动。你下这么大雨，你瞎跑什么呀你？
2: 哎呦，没事，我不疼。你先别管我了，姐夫。
3: 哎，
2: 这个就是你小舅子战友秦学良，这个就是你战友的姐夫。
3: 哦，你就是秦排长。
0: 您是于海的姐夫？
3: 我就是于海的姐夫，我叫马青山。
0: 真是姐夫。哎，姐夫，
3: 哎，
0: 见着你太不容易了。小文，你在哪儿找的姐夫呀？
2: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早上5点钟我就借了把伞去河边了，碰上。

0: 就跟人商量，把我给烧上。过了河我就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姐夫家。姐夫一听这个情况，二话不说就跟我来了。回来的时候更巧，又碰上那艘船往回返，我们就搭船过河了。
1: 冒着这么大的雨，就这么着一个人把姐夫接回来的。
0: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你都病成那样，疼，逗你的。
1: 老娥，谢谢你。
0: 谢什么谢呀？咱俩这关系，这回不着急了吧？
1: 不急了，
0: 咱们回家吧。
1: 回家。
0: 呀，姐夫都睡着了，我还买了好吃的呢。
1: 看着我手机没有啊？
0: 手机丢了。现在社会风气这么好，手机怎么能丢了呢？
1: 那能去哪儿呢？
0: 行了，别找了，我给你收着呢。给。
1: 我以为丢了呢。我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0: 昨天你病着，我就帮你把手机给收起来了。梁哥，我跟你说实话，我瞒了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昨天来的路上你妈给你打了个电话，是我接的。
1: 我妈有事儿啊？
0: 她跟我说我爸出院了，正在张罗我们俩的婚礼呢。
1: 啊，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想着我要跟你说了，
2: 你肯定就会打电话跟我爸实话实说了。
0: 再说了，你昨天都病成那样了，上吐下泻的，所以我就把消息给封锁了。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你得让我知道啊。你爸在家把婚礼张罗好了，让咱回去结婚，那我回去怎么处理啊这事儿？
0: 反正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埋怨我也没有用。你要回去不好意思跟我爸说，那就我跟他说。当初我们骗他是为了让他好好治病，这是善意的谎言。
1: 关键是你爸现在相信了呀，这大张旗鼓的张罗着，亲朋好友都请来了，咱回去告诉他这事儿是假的，他不得气疯了呀？他又刚做的手术，这支架，这事儿怎么面对呀？这事儿
0: 我现在也没主意了，你说怎么办？
1: 你可真能捣乱。你
0: 那就算我不捣乱，我当时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你，你有什么解决方法呀？
1: 那，我倒是也没什么好方法。
0: 这不就得了？
1: 可问题是现在回去怎么面对你爸呀？简直不敢想象，大一难。
0: 你把我娶了不就完了吗？

0: 我跟你说啊，这酒轻拿轻放啊，咱后边还有。来来来，快快快，你这个往后往后往后，别挡着道。你没看运酒呢吗？
1: 好，
0: 黑云啊，这个后厨这一块你交代一个人，交代个人，你忙别的去。
2: 缺啥少啥啊？你就跟我说。
0: 轻拿轻放啊，后边还有车呢。
3: 挺好挺好的了。这条件不错了，
0: 这钱咋样了？
3: 挺好挺好的，
0: 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哎，都写清楚，写清楚。哎，赶快往下，把这个抬出去啊，是放这儿还是抬出去？记好了，杨壮，你上去试音响，试音响。
2: 老魏，嗯，你说这小娥咋还没回来呢？你给他打个电话。
0: 哎，我电话在办公室。
2: 是我这个。
0: 女儿，啥时候回来啊？啊，我拿你妈电话打的。到哪儿了？那行那行，我让这个杨壮去火车站接你。咋不用呢？那也行，

0: 那行，我跟你说啊，你回来啊，先不要回家，你到我这个矿山办公室的院里来。来了你就知道了，注意安全啊！好，
1: 咋不用接呢？
0: 把车停在火车站了，
1: 那挺方便的，
0: 赶快忙去吧。
1: 我知道了。

0: 这挺严肃认真啊，啥事这么严肃认真啊？
1: 文君呐，哎，
0: 有一个情况，我得跟你了解一下。
1: 啥情况啊？
0: 有人反映，你爸找你说过情，替孙静才申请困难补助。
1: 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2: 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1: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2: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1: 我说这么上心呢。对，有这么回事儿。 我爸确实替孙庆才说过情，钱已经给他了。对啊，给了他2000块钱吗？这是你们村委会领导研究决定的，我只是参与了一点意见。咋了？有问题啊？有点问题。
0: 啥问题啊？有人反映孙庆才拿到了这笔钱。
1: 为了答谢你爸给了你爸500块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
1: 我想跟你谈谈就这事儿。有人举报啊？
2: 谁举报？
1: 谁举报你就不要管了。
2: 郭主任，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啊，我绝对不知道这事儿。如果真有这事儿，那也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事儿你们必须得查清楚。如果不查清楚，连我也跟着受牵连，好像我怎么回事似的。
0: 文军啊，我也不相信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但我得查呀，我得查呀，查清楚了，不就明白了吗？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爸你妈找来，我问问他们到底是咋回事。
1: 行，我去找他们。
3: 姐夫，不远了，前面就到了。姐夫，我们养蛙这杨老师吧，性格有点倔，说话有什么不客气地方，您多包涵啊。没事儿，我们交流交流，我想他不会不客气。他养了几年了？
4: 前前后后得5年了吧？
3: 现在有多少只蛙？
4: 具体多少只没统计过。
3: 那这5年里他失败了几次？
4: 这我还真不清楚，
3: 看来啊，你对他也不是很了解。我跟你说，养。

0: 经验已基本成熟，姐夫，您把您这经验给我们杨老师也传授传授，让我们杨老师也称授称授，那您就是帮了我们青山峪大忙了，将来给您数杯立传，世世代代感谢姐夫。
1: 好家伙，我还永垂不朽了呢！
2: 别，这个
3: 摆齐了啊，那个横竖的横摆齐了，
1: 这一个桌放的10个椅子啊。
3: 小薇回来了，
4: 你可回来了你！
3: 回来了。
4: 爸，你怎么突然就出院了？
3: 啊，
4: 你这干什么呀？
3: 给你办喜事儿啊！
4: 谁让你给我办喜事儿了？
3: 我跟你说，我找人搭的台子，咱把那个明星大腕全都请来，我把全村的人都请来看戏，咱这个放席啊也在这儿，咱家那个院子装不下，主桌我那个城墙上摆80桌，摆满了没问题。
4: 你看，你爸搞的大不大事儿？
3: 你们俩跟我商量了吗？啊，你们就弄这么大排场？还跟你商量啥呀？
4: 我就要给你个惊喜。
3: 这哪是惊喜啊，这是惊吓！哎，薛良呢？
4: 他不是请了一个什么养灵蛙的专家吗？去杨麦川那了。
3: 你赶快让他回来，这是他的喜事，我不能都给他做主啊！啊，
4: 我知道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先回家。

0: 洗个澡啊。汤饺，
1: 完了，
0: 给你哥打个电话吧，回家打吧。也是，不能在这打，回家打，上车。

0: 老许啊，
1: 啊，
0: 你是不是给孙庆才收过情，当你儿子的面？
1: 说了。
0: 孙庆才是不是跟你许过愿，说是拿到了救济金之后给你表示表示？
1: 表示了。
0: 他拿到了救济金，给了你500块钱，对吧？
1: 对。
0: 老许啊，这就不好了吧？文娟，怎么会这样啊？
2: 哪样啊？哪样啊？你说些啥呀？
0: 说啥你听不懂啊？你们怎么能收人家孙庆才500块钱呢？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简直就是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说严重一点，这就是违法乱纪呀！
2: 不是你说啥呢啊，郭大炮，我问你，你说谁呢？谁又违法乱纪了？
3: 别话，别话，
2: 怎么说的话？
3: 别话
4: 啊！咱别跟他喊，别喊，有事咱说事儿啊。那个，咱跟他喊，显咱太没素质了。坐坐坐。
0: 呀，素质？你有素质啊？
4: 我当然比你有素质，啊！别话，你把条子给我。
2: 给。
4: 你把你眼珠子瞪大点。看看这是什么？
0: 这啥呀？
4: 这啥？你自己看。

0: 是这么回事吗？这是孙庆才欠你们家500块钱酒钱，那500块钱是还你们家酒钱，不是好处费啊。
1: 看明白了，这是还的酒钱，欠我家的酒钱。
2: 瞪大眼珠子，你给我看明白了。
3: 爸妈，好好说。
0: 我倒是这个看明白了一些啊。
1: 看明白怎么办？
2: 赶紧说怎么解决吧。
3: 看明白就明白了呗，还得咋的？
1: 你说的倒轻巧，必须给个说法。
4: 哎，谁找我呀？
3: 郭主任找你。
4: 咋的呀？又要发补助金呢？
3: 你严肃点，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4: 重要事问我？问吧，啥重要事啊？
0: 我问你，孙庆才，你拿到了救济金，还给谁好处费了吗？
4: 妈呀，一共就给2000块钱，还给人好处费，那我还剩啥了？再说了，像我这样的困难户，谁敢拿我好处费？这都怕沾上。
0: 你欠不欠人家老许家钱呢？
4: 欠啊，我在他那赊了500块钱酒钱，
0: 还了吗？
4: 还了，昨儿还的。你问问许大哥昨儿还不还钱？你别赖啊！
1: 我赖啥账啊？现在别人赖我。
4: 赖你啥呀？
1: 赖我拿你好处费了。
5: 你这不胡说呢吗？我现在还欠人2瓶饮料钱呢。
4: 我给人家的钱是欠人家的钱，
5: 跟好处费也没半毛关系。
4: 啊，哎，我整明白了，调查你呢。
1: 那你信啥呀？
4: 郭副主任呐，我作证啊，人家老许家爷俩绝对是清白的，没拿我一分钱好处费。我在这儿发誓啊，如果我撒一句谎，你就让我穷死，以后村里别再管我。
0: 这是真的？
4: 真的。
0: 那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弄清楚了，明白了啊，那你们就回去吧。
4: 行，那我走。
1: 不是，来，什么？我们回去了？你说的倒轻巧，这叫请神容易，送神你就难了。
0: 老许啊，你这啥态度啊？啊，这整明白了就拉倒呗。
1: 拉倒？你说的容易，
2: 拉倒不行。我告诉你，别看你是副主任，我不怕你。
3: 妈，你咋说话呢？
2: 我咋说话？我就这么说话。哎，郭副主任，你问我们问完了是不是？
0: 嗯。
2: 好，你问完我们，我们可不可以问问你啊？
0: 问吧。
2: 问，
1: 是谁给我们栽的赃？是谁诬赖我们拿的好处费？这人是谁？
0: 这个事儿已经搞清楚了啊，已经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就不要问了。
1: 我干啥？我要你告诉我
0: 了。回去，走吧。
1: 你别走，你别走。王大总，这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
2: 对，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行走，谁敢走，我告诉你跟谁急眼。你给我滚回来！
1: 你回来，孙才，你也回来，
2: 我告诉你，
1: 你别走，
2: 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明白了。
0: 这已经很清楚了吗？还清楚什么？这丛永辉不要胡闹啊！
1: 你哪块我这事也得整明白。
2: 对，得讲理啊。什么地方？
1: 我们是国家的好公民，
3: 这
1: 犯法了是怎么的？
3: 爸妈，到底是谁诬赖咱们？人郭主任不会说的，你们也别问了。
1: 不用说，我也知道啊，就是那个唐墨迹干的，除了他没有别人，只有他能干出这样损事。
2: 对，肯定是他。
4: 哎呀，这绝对是误会了。我想起来了。那个昨天我不是还你那个酒桶吗？
1: 啊，
4: 路上碰见唐会计了，他还特意问我，他说你给许半仙表示没有？我表了，给500。
2: 肯定是他，就是他。
4: 这我就开玩笑的，他肯定是把这话当真了，给传出去了，是不是？
1: 我现在就得给唐会计打电话。
2: 打
0: 啊，老许啊，
1: 谁别拦我！
2: 你别管
0: 这个电话，就不要打了，
1: 拦也拦不住啊！这电话我必须打。
2: 打，你们呢？
3: 爸，
6: 这气死我了。
7: 姐，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换衣服？魏叔都张罗成那样了，你刚也看到了吧？这厨师请了，菜买了，那个礼仪团定了，连明星演唱会都定了。我哥要是不同意，那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8: 唐娇，你别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下唱。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表面上很镇定，但是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我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而且这个火药桶随时都要爆炸。
7: 那姐，那现在怎么办？就等着吗？
8: 不等怎么办呀？这事儿只能等你哥跟我爸说呀，我可不能自己说。我要是说了，我爸非一刀把我宰了不可。
7: 姐，那你给我哥打电话了吗？
8: 打了，他让我等着。
7: 姐，等等等等，等出什么好主意啊？再等就等出大事儿了。
8: 出什么大事儿？魏叔不是要请明星大腕来开演唱会吗？我听说他要给他们打定金了，100多万呢！
7: 哎呀，这定金打了就不能退了吧？
8: 不行，我得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拦着我吧。妈，妈，你快回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了！
6: 文俊，你受累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4: 我告诉你啊，不许给唐墨姐打电话。
6: 文俊啊，这个局面咱俩可得控制住啊，事儿闹大了，我们有责任呐。
9: 那啥办法能控制？
6: 要不你赶紧给玄亮打个电话，叫他来，他是孙支书，他说话还是有权威性的呀。
9: 那行，那你打电话叫他来。
10: 你好，杨老师。
11: 哎呀，你可别叫我老师，我得叫你老师。
10: 我听秦排长说你以前当过老师，我叫你老师不对吗？
11: 是当过几天老师。杨叔，我战友的姐夫人工养龄蛙十几年了，那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一听咱的事儿，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那真是给面子。这可是好机会，你们好好交流交流。
12: 哎，这哪是交流啊，是请教。
10: 哎，别说请教，咱们就是交流。你可能在某些地方做得比我还好，咱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11: 哎呀，你可太谦虚了。走，上我的大棚里看看。
10: 啊，走
11: 啊。
10: 好。
9: 哎，郭大哥。
0: 哎，玄良啊，你在哪儿呢？
9: 我在山里呢。
6: 哎呀，你赶紧回来一趟吧，村里出事了。
9: 啥事了？
6: 那个许半仙和唐怪就要打起来了。
9: 打起来了？那好，我马上回去。杨叔。
0: 啊，
9: 姐夫
0: 啊，
9: 村里出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0: 哦，那你赶紧回去吧。
9: 姐夫，那就拜托你了。
10: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有事儿快去处理。
9: 好，我先走了。
0: 哎，走吧。啊。
8: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哎呦我的妈呀，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妈，你别
13: 打我！妈，
8: 我打我！
13: 我打我自己！我打我自己！我这是什么玩意儿？我
8: 妈，你别打了，一会儿打我吧。
13: 我打你，我现在就是把你劈了，有啥用啊？
8: 妈，你。

0: 别着急了，你赶紧想想到底怎么办吧。
1: 有啥办法啊？
2: 姐，杨双刚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秦会计已经到现场了，说现在就要给那些明星打钱了。
1: 小娥呀、啊，听妈话走，跟你爸实话实说啊，快走快走。
0: 哎呀妈，我不去，我要去，我爸非打死我不可。
1: 妈，你干啥呀？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3: 杨壮，把那个单子给我。秦会计啊，我跟你说啊，这是那些明星的卡号，钱数我都告诉你了，你按着这个卡号赶快把钱给人打过去，人得讲信用。
4: 哎，老板你放心，我会打过去的，
3: 快去吧。
0: 秦会计，老魏呀，这钱不能打，不能打。杨壮，快拦着秦会计。哎，
1: 老魏呀，这钱不能打。
3: 为啥不让打？
1: 小娥，你跟你爸说。
0: 我不说。
1: 说。
0: 我不敢说。
3: 为啥不敢说的？咋回事？
1: 反正这钱不能打。
3: 又不说又不让打。秦会计打。
1: 秦会计、哎、
3: 不打你说呀。
1: 我说还不行吗？
3: 说。
1: 他不说我说。其实他跟秦月良根本就不想结婚，他俩在医院说那些话都是骗你。
3: 你再说一遍，
1: 他俩在医院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3: 小娥，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3: 你和秦学良不结婚是真的吗？
0: 是，我们没想结婚。
3: 骗我？
0: 爸，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我们就是想哄哄你高兴，顺利的把手术给做了。
3: 你们结婚是为了哄我？
5: 这是哄我吗？
6: 这是骗我。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哥，你俩合起伙来一起骗我，让我弄这么大牌子。
5: 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魏小娥，我哪儿对不起你了？你怎么坑我啊？你这是要我命啊！你这是。
1: 老魏，
5: 老魏，
1: 老魏，
7: 老魏，
1: 老魏，
7: 老魏，
8: 加救护车，加救护车。
9: 话我也听明白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一点误会。这么简单的误会，你们在村委会就大打出手，骂得不堪入耳，这像话吗？村规民约写得很清楚，要讲文明，树新风。出了一点矛盾，就不能理智一点，克制一点，多了解了解，多沟通沟通，多解释解释，非要采取这种方式吗？除了打就是骂。从小到大，我看惯了你们这样的争斗，为了一句话，为了一个墙头，甚至谁家的猪拱了谁家的鸡，就要大打出手，谁吃点亏就要把祖宗八代翻出来吗？你们都是长辈，都是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觉得丢人吗？就不觉得寒碜吗？你们没感觉，我很痛心。我们天天都在讲，农村要共同致富。这致富仅仅都在物质上吗？这兜里有钱就算富裕了吗？我们要富在精神上，要富在平和的态度，友善的心态，我们要彻底摆脱落后带给我们的劣根性。邻里和睦，乡亲友善，互敬互爱，这才叫文明，这才叫树新风。没有这些做基础，共同致富，振兴经济，都只是一句空话。 来，什么？ 好，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我有个急事处理一下，今天先这样吧，你们都回去吧。
7: 好了，走吧。

0: 姐，魏老板会没事的啊。别哭了，姐。
1: 什么？这怎么了？魏叔呢？
0: 魏叔被杨壮送医院去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当时就不太好，看起来挺严重的。
2: 都怪我，是我爸给宰了。都怪我。
0: 姐，你别哭了，魏叔会没事的啊，他不会怪你的，你别哭了。
3: 来，请起来，坐。
4: 你也坐。
3: 哎，好嘞。
0: 爸。
3: 徐来了，来，放这儿。等一会儿菜齐了，我给学良打电话。那他不来可不行啊！
4: 对，
3: 咱们几个喝几盅。

0: 妈，您做饭呢？
1: 哎，徐良，杨北川不是让你到他家陪你请来那个客人吗？
0: 妈是去不了了，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
0: 妈，我要娶魏小娥。
1: 你要娶魏小娥？
0: 对，我要娶魏小娥。
1: 徐良，受啥刺激了？转这么大个弯啊？
0: 没有。
1: 那你是咋想的呀？

0: 这段时间，我跟小何接触，我发现他人还挺不错的。虽然有些任性，但是人品没问题，正直、善良。尤其在知道我是个残疾人以后，他并没有嫌弃我。他说，他要照顾我一辈子，要伺候我一辈子。 那这样的女孩，我为什么不能娶呢？这次出门，要是没有小何，我也不能就这么顺利的回来。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了，我就去喂小何。
1: 村里人都说妈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可妈在你这事儿上，我没主意。不管咋的，你说行就行，你说不行。 就不行，妈都支持你。

0: 让你操心了，
1: 儿子，妈不操心。
2: 哎呀，青山呐，多亏你来得及时，给我这么多指导。你要是再晚来，恐怕这次又该失败了。
3: 姚老师，没那么严重。 你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挖的密度有点大，再就是这个饲料有点小问题，死了的蚯蚓和蛆虫你必须立即清除，否则会产生细菌。至于其他方面，我看了做的都非常好，有些地方我还得向你学习呢。
2: 咱俩这么一交流啊，真是太好了。你说我以前就是闭门造车，虽然看了很多的资料，可是光凭自己琢磨。
4: 那这还是有局限，经理给我这么多指点，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你说你这我怎么感谢呢？啊，来来，
5: 要说谢，就谢秦雪良。
6: 秦，姐，我妈把饭做好了，你起来吃点呗，我留下来陪你吃。
7: 我捅了这么大娄子。
4: 我哪吃得下饭呀？那也得吃饭呀！我今天不减肥了，我陪你吃。起来吧，你起来吃。
8: 你别拽我了，我说了我不想吃就不吃。
9: 谁呀？
4: 哥，你怎么了？
9: 小王呢？
4: 哦，在里面躺着呢，饭也不吃。
9: 哎，哥，你劝劝小娥姐吃饭吧。
4: 哎，小娥姐，我哥来了，他陪你吃饭。

0: 小何，小何，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跟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
1: 你怎么承担？
0: 我娶你。
1: 齐学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0: 我跟他说，我同意取消啊。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1: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2: 他能出院不啊？
3: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4: 啥条件啊？
5: 他这是妥协。
6: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7: 那你说为什么？
8: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11: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
13: 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22: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一到秋天，人就容易干燥乏力，没什么胃口。为什么老辈人总说秋实酸，病不沾？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呢。
0: 贵州山里家家户户腌的坛子酸，又凭什么是秋天最开胃下饭的时令味道？一坛秋收老酸，专治秋燥没胃口。本期乡野寻鲜，走进山野，解锁藏在坛子里的秋日食补智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秋老虎盘踞，暑热未消，空气里的闷劲儿堵在胸口，人便没了胃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老话说秋食酸，病不沾，意思是说秋天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11: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是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气到夏天它持张亢盛，它是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些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要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

0: 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味。所以酸主收它收敛，哎，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1: 山楂、葡萄、石榴，正是秋天挂满枝头的应季果实，色泽鲜亮，酸甜多汁。不过秋天里合时宜的酸远不止果子这一种，在南方，人们把秋天的辣椒、番茄、竹笋洗净封进坛里，让时间酿出另一番醇厚的酸香。若要在南方寻一个最能代表坛子里的酸的地方，贵州当属头一个。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慢慢养成了发酵制酸、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又因贵州气候湿热，酸辣搭配正好祛湿开胃，久而久之，无酸不下饭，无酸不成席。
2: 不吃辣不行，
3: 不吃辣不行，
4: 离不开辣椒。
1: 酸辣风味彻底刻进了贵州人的味觉骨子里。秋收时节正是制作坛酸的好时候，应季蔬菜丰产，秋日气候温和，更利于乳酸菌稳妥发酵。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酸更是家家户户灶台上的主角。潘成向大哥是一位善于美食的达人，这一回他打算用竹筒来烹制特色美味。我们跟着他先到菜市场选购食材。
5: 哎，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6: 4.78。
5: 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他说了按把呗。
1: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秋日食欲不振，酸辣风味最能唤醒味蕾。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7: 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皮特别薄，肉厚。
5: 肉厚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7: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5: 哎，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
7: 啊。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做蘸水都特别香，
5: 都没有问题啊。
1: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恰逢秋收，这批辣椒正是腌制坛酸的上好原料。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7: 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5: 都要制酸啊。
7: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5: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7: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3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5: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7: 啊，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
5: 祛湿
7: 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捣碎。
5: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这捣辣椒，
7: 剁得越碎，它发酵得越透，就更香了，
5: 香到喷嚏闻了，但是很香。
7: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5: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7: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
5: 拌一下，
7: 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5: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7: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5: 哎，
7: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5: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1: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 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秋日食用，开胃解。

0: 腻，酸辣过瘾。红酸牛肉和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1: 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2: 对 对, 对，
1: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2: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1: 竹筒酸汤牛肉，
2: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你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1: 就跟勾芡差不多哈。
2: 切成片。
1: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2: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1: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2: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还是没那么好。
1: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才能好吃，是吧？
0: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1: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2: 然后他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他加点酸，来，
1: 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2: 再来两片姜，
1: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2: 本来就有，本来就有盐，
1: 对，本来就有盐。
2: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
1: 。
2: 增香，
1: 来几滴
2: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个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1: 再来一个，好了，
2: 再来里面加肉。
1: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2: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1: 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0: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还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1: 咱现在准备上锅。
2: 上火了。对，
1: 哎呦呦呦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2: 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1: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2: 半个钟
1: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2: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0: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稻草牛肠
1: 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2: 烧不焦，
1: 等于这个稻草可以增香是吧？
2: 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1: 就是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2: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
1: 哎，是的。
0: 潘大哥说，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1: 竹筒牛肉火锅
2: 开锅了！
1: 哇！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0: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一口酸辣唤醒秋日沉闷的胃口。
1: 哇，酸汤这个味道啊，
2: 嘴巴渗进去
1: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2: 酸辣，
3: 哇，也独特。刚才拿稻草烧的那个肠子好吃啊，
1: 巴适的很。
0: 丹寨人把酸装进竹筒，烤出了山野的清香。依靠秋收食材发酵出的酸味，在贵州各地衍生出不同吃法。百余里外的瓮安、爆炒肥肠、米肠、脆炸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在谢红大哥这儿，酸又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0: 要用猪肠做出一道靠套的手法成就的酸爽菜肴。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要先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1: 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0: 带着淡淡清香的柏树枝条，取用树木的边角枝叶，是当地人驱除食材腥膻的老法子。谢大哥还要带我们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1: 哦呦，红彤彤的呀！哎，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它的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2: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1: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0: 在瓮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新鲜采收的辣椒正好拿来入坛泡制。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怎么样处理它们？
3: 做套肠，
1: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3: 对，拿了这根肠的另一头，
1: 就这样
3: 推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1: 哦，就这样不停的推推推，哦，这一头的肠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3: 对，
1: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3: 对
1: 吧？你看，筷子出来。
3: 对，
1: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3: 拿错了
1: 啊，拿错了。
3: 你这样把它压住，我们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
1: 哦，我这次就很熟练的套进去了。哎，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理顺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
1: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3: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1: 这距离可以吧？
3: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0: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至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套肠经过2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枝的清香味儿。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儿，还需要几样法宝。
1: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3: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1: 行，走，把这带走吧。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3: 对。
1: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3: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
1: 嗯。
3: 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
1: 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儿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4: 对，又嚼劲。
0: 套肠的酸是弹牙筋道、辣中带酸的痛快，可要论起贵州人吃酸的终极段位，还得往南走，去荔波。那里有一种酸，外地人光是闻上一闻就想掉头走人。秋日，布依族也依靠发酵留存属于山野的酸香。 臭酸是生活在贵

0: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1: 中辣的是吧？这个
2: 也有臭水虾蕨都有了、
1: 哦、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2: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测的。
1: 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3: 还要勇气要吃
1: 啊，有勇气。
0: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是不是大家都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1: 我来看看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4: 可以尝
1: 可以尝
4: 可以尝。
1: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0: 亲口尝过才发现，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接下来罗奶奶还要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5: 喂奶，
1: 我现在在呼叫。
5: 来，你家上手说喽。
1: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3: 指甲花呀。
1: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这味道好浓郁。
0: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罗奶奶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3: 好香啊、
4: 好香啊，
1: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儿、这个味道特别臭。
4: 你上
6: 台。
1: 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我
4: 真
1: 的。
4: 你
3: 这个不想吃饭，
1: 可是
3: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
6: 勇敢一点、
3: 勇敢，勇敢！对，吃，吞下去。
1: 这个味道本来就很浓，
3: 不臭。
1: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0: 一口凤仙花臭酸下肚，味觉和嗅觉仿佛瞬间罢工。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罗奶奶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3: 我家里跟他们的不一样，
1: 这是清汤，看起来。
7: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1: 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7: 对。
1: 但是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5: 谢谢
1: 啊，谢谢嬷嬷，谢谢嬷嬷，谢谢。
0: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5-6年的历史了，光是闻一下，味觉和嗅觉就先罢工了一半。
1: 捂住鼻子，我真的。
4: 上你们家的手酸
1: 哦。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8: 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1: 稀状的。
8: 太甜了。
1: 甜的呀。
3: 太好吃
8: 了。太香了。
1: 太香了是吧？
3: 太开胃。
9: 哇，我这不行。
3: 吃这个人都没融完。
1: 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8: 这不是美容的吗？
1: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0: 罗奶奶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1: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10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哇！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0: 单老师，你尝一下吧。单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1: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在场所有人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
2: 竟然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0: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煎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2: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3: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的？
2: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3: 对，
2: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4: 可以
2: 、啊、好吃、啊、收获了伯伯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0: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让人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5: 太好吃了！
0: 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臭酸藏在荔波人的坛子里，是布依族老辈人传下来的老味道。这份对酸的偏爱，顺着秋风一路向东延续，出了贵州往东，到了广西柳州。当地人把酸的执念煮进了一碗粉里，那是另一种闻着怪吃着香的传奇。和贵州的酸辣不同，柳州人的酸藏在一根酸笋里，秋日的新笋入坛发酵，待酸香沉淀，与螺丝的鲜、米粉的爽相遇，煮出了一碗风靡全国的味道。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秋日吃下开胃提神，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
6: 沙老师好。
3: 杨老师好。哎，你好，
7: 好久不见。
6: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哎、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3: 谢谢您久等了。哎呦，
8: 哦，欢迎
7: 华姐好。哎，
8: 你好，
9: 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这边请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3: 您这用的飘飘。
10: Hello，
3: 我自带铁飘飘。早晨王总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说让我带着这个带我来吃。
8: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
7: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这是冰糖酸，就解解油腻。
3: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7: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雅狗，
3: 加辣加雅狗，
7: 加豆泡，
3: 加豆泡，什么都加，
9: 豆泡，
3: 他买单。
8: 好嘞，
7: 好呢，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3: 来，
7: 鸳鸯螺蛳粉。

0: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了不纠结。
1: 要个鸳鸯的，
2: 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3: 我也鸳鸯吧。
2: 好，
4: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2: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4: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2: 三代人一碗粉，
5: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2: 26000年前，
5: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壳。它的螺蛳壳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
2: 就说
5: 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2: 对，
5: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6: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0: 秋日新鲜麻竹笋采下及处理，只留最嫩笋身入坛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沏成山泉调汁，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代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唐宴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刻进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20余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2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需要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1: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
3: 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1: 您坐好。
2: 好嘞。
1: 刚才田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背后的特点。
4: 对对对，螺蛳粉以酸辣鲜爽套著称。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

0: 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煎呢来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丝还有骨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1: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0: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
2: 螺蛳粉就是他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3: 对，
2: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1: 好饱啊，这一碗，
2: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4: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的酸笋声名远播，但广西人对酸的执念远不止这一碗粉。秋日食酸的巧思继续向北延伸，北上来到桂林东北部的灵川县，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酸野摊正用另一种酸让牙齿发颤舌尖跳舞。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孕育了秀美的山水，还孕育了一种令人销魂的特色小吃酸野。秋日果蔬丰收，正是腌制酸野的上好时节。在广西方言中，酸野是对各种腌制酸品的统称，它能让你的舌尖跳舞，果蔬肉食皆可入坛，酸脆爽口，开胃解腻。
3: 不爽不爽不爽不爽不爽！
0: 哎呀，好酸，牙都要倒了。
5: 辣，好酸。
4: 在灵川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摊。酸野可以出现在街边小店里，甚至随便走两条街就会撞见一个酸野摊。
6: 哇，这一进来就有一股酸爽的味道，好开胃啊！哦，咱们这个是自选的吗？
7: 哦，对，自选的，然后那里有盘。
6: 好好，我先拿一个，先拿一个。你们这边品种也太多了，我看蔬菜、水果、肉都有啊。嗯，那这个您推荐一下吧。嗯，
7: 如果水果里面呢，就像我们广西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芒果。
6: 但是这个芒果也分好几种呢，是不是？
7: 对。
6: 我觉得光看着哈，就觉得那个口水都涌出来了，是不是？
7: 是的。
6: 先来一个这青芒果。
7: 可以。
8: 哦，好脆啊！头一次吃带着辣椒的芒果，
7: 你们那没有吗？
6: 其实我觉得我最期待是这个凤爪，就是它那个，你看它很萌，应该很好吃哈。哦，
8: 嗯，我就喜欢吃这种虎皮的那种口感。
4: 每一份酸野的诞生，都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味道的精心策划。选用新鲜果蔬，配以盐、醋、辣椒、白糖等调味料进行腌制，短则几分钟，长则一两天。轻微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就赋予食材一股独特的酸香。如今喜爱吃酸的广西人又盯上了一种来自寒冷地区的水果——蔓越莓。
6: 好，这个也能做成。哎，我先尝一下它本身什么味儿哈。
7: 你先试一下。嗯。
6: 啊，好酸呐、啊，
7: 有一点。
6: 对，但是它本身的那种味儿跟其他水果都不太一样，
7: 所以说每种水果它都会有
6: 自己的味道，
7: 自己的味道。嗯，我们现在就开蛋。嗯，那么首先我们这水果的话就离不开糖，然后还有我们的椒盐辣椒，有酸梅粉呐、陈皮粉呐、还有那个盐。
6: 好，再来一勺辣椒，晃起来。头一回吃蔓越莓酸哈，嗯，我觉得这回这个味道正合适。酸甜适中，我觉得比那个它本身那个酸味儿好吃多了。
4: 广西人对吃酸的执着不仅限于酸野。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入秋之后秋燥来袭，酸味开胃解腻的作用更加凸显。炎热的天气容易影响食欲，而酸味具有很好的开胃解腻效果。在灵川有一位住在青石潭水库边的姑娘，她还保留着传统的制酸方法。她要用酸来烹制水库里出产的大花莲，会有哪些独特的用酸秘籍呢？

0: 跟随蒙慧玲来到山上，秋日山林之中藏着制作酸食的关键原料。他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那一味决定风味的灵魂配料，就藏在这片山林之中。究竟会是什么呢？
1: 这也太高了吧！这笋长这么大，还能吃吗？
2: 不能吃了，过了我们这种膝盖就啊，
1: 过了膝盖
2: 了。这个竹笋又跟我一样高了。
1: 哎，慧玲，明天他就比你高了。
0: 酸笋是广西人钟爱的传统调味佳品，不仅螺蛳粉中有它的身影，还可以搭配牛肉或小河鱼，口感脆嫩，味道酸爽。蒙慧玲说，刚刚冒头的竹笋正是制作酸笋的最佳食材。蒙慧玲的院子里摆着一排泡菜坛，酸笋、酸辣椒、酸姜都是他做菜的宝贝。那么他最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又要用到哪些酸呢？
3: 毛秀才，酸笋、酸辣椒，
1: 这俩我认得。这个这不是西红柿吗？你们叫什么？
3: 毛秀才。
1: 毛秀才。
3: 对对对对。
1: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以前听老人家说，有一家姓毛的，他们家专门种西红柿，然后他就去考科举，考上那个秀才了，乡里乡亲的都知道，哎，
1: 叫干脆管他叫
3: 毛秀才，
1: 来替代西红柿。
3: 对对对对，
1: 是啊。
0: 原来毛秀才是临川人对番茄的一种叫法，酸笋、酸辣椒，再加上味道酸甜的毛秀菜，就是制作酸辣鱼的三酸组合。那么这三酸怎样搭配使用呢？
3: 这水炒干它，
1: 就把它里面那个水分炒干。
3: 对，炒干它，然后它就会香，不然吃起来的时候那个酸水啊，很酸。
2: 这样可以放点那个酱油和酒白酒啊。
1: 可以提点颜色是吧？
2: 对，
1: 好的，来我来。
2: 来，我们可以放酸辣椒。
0: 把酸笋里的水分炒出，可以减少酸笋冲鼻的酸味，还可以增加酸笋脆爽的口感。将鱼头煎得焦香，它将带来鲜香的底味。
1: 这一锅精华现在要下下去了啊！看了，马上要变成奶白色的了。
0: 下入鱼块，由于酸笋和酸辣椒已经味道十足，所以加盐简单调味即可。酸是一种奇妙的味道，不仅味蕾可以感知，鼻子也会抢先闻到。酸辣鱼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火塘闪烁着火光，朋友们围坐在塘边，炭火上的一锅酸汤鱼越煮越入味儿，鱼肉切成的薄片可以像火锅一样涮着吃，柔嫩爽滑，浓郁的汤汁裹挟着微妙的酸和畅爽的辣，给味蕾带来一场激情的舞蹈。
4: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临川来，家中自有粗茶淡饭，请你莫见怪。
3: 以鱼汤代酒，来喽！
0: 临川人的酸汤鱼用的是坛子里腌出来的酸笋和酸辣椒，而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德安县高塘乡果农栽种的百香果也迎来丰收时节，当地人便取用鲜果自带的天然果酸入菜，借着这份秋日时令风味，果农们也打算用这一份时令美味犒劳自己的辛苦付出。
5: 看我头顶着满满的果子，今天是有口福了。丹丹姐，
6: 快过来，快过来！
7: 你看这个超级大，
5: 哎呦，还真挺大的。
7: 看这个，哎呦，
5: 你看这百香果长得还不错。是我一路走过来，上面的果子亮结的非常的多哈。哎，但是这个果子结的颜色好像跟我平常见的不太一样。
7: 因为百香果它有三个品种，我们这里是紫果百香果，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是江西还是北部，然后它的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5: 怎么样，这收成
7: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0: 彭丹，高塘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5: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7: 对的对的。

0: 然后给他，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哎！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1: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0: 那像这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要怎么挑呢？
2: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
1: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0: 尝一尝这个，
2: 怎么样？
0: 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1: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我们，在高唐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借助果实天然果酸烹制秋日的一席酸香。一边是酸甜可口的百香果，一边是鲜嫩肥美的鲈鱼，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食材，在骆大姐的手中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0: 骆姐，像我是从小吃鱼长大的，清蒸鲈鱼吃的最多，还真没见过跟百香果一起组合的，所以今天您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3: 今天我们就用那个百香果做个酸鱼汤。
0: 酸鱼汤我也吃呀，那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3: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4: 它其实微微有点透明状，
3: 是哎，透明状。Okay. 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0: 就颜色不太同，
3: 对吧？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1: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0: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3: 对，
0: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3: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0: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1: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十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0: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3: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还有一些佐料，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0: 这一碗
3: 拌在里面，
0: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1: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酸辣，与青色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0: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3: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姜啊，
0: 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1: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先放入鱼骨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0: 哎呀，骆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3: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1: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0: 像我们这一锅啊，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3: 等一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0: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3: 对对对。
1: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十分钟后起锅，撒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

0: 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在这个收获的秋季，鲜果的果酸打开人们的胃口，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从贵州的坛坛罐罐，到广西的街边酸野，再到江西的百香果酸汤，一方水土养一方酸，一方酸味顺应一方时节。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秋老虎的闷热里，一勺酸能打开胃口，秋收的丰饶中，一坛酸能封存四季。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理论，而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就地取材、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秋吃酸，吃的不只是那一口酸，吃的是潭盐水咕嘟冒泡的等待，吃的是秋收入潭的踏实，吃的是灶台前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气。酸味收敛，敛住的是夏日的燥热，也是漂泊的乡愁。正如那碗柳州的螺蛳粉，酸辣鲜爽烫，一口下去便回到了家。

0: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
1: 真好。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近两成，多地抢收成熟作物。钱塘彩龙、竹篙火龙、特色舞龙巡游，逛窑洞、游溶洞，激活乡村经济。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园艺小将闪耀世界赛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这几天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当前四川秋粮收获面积已过70%，在绵阳，由于今年连续阴雨，田块干湿不均，当地采用履带式收割机下田作业。为了避免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收割完成后，湿稻谷直接由运粮车转运至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处理。
1: 我们现在每天收差不多200吨左右湿谷子，含水量高的话有大概28-29个点，直接进烘干机，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降到13个点以下才能进仓。我们现在是随带随烘。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2: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河北张家口是全国谷子最重要的产区之一，金秋时节，这里的谷子正在丰收。
3: 丰收了，谷长得更细啊，又盛。它是耐旱，咱们这个耐地啊和上料和都咱们种植都可以的。反正基本说这个咱们旱年还是这谷子一保障。
0: 李长军是种地的老把式，今年种植了500多亩谷子，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斤。
3: 咱们这些那个品种啊，它老传统了，都直溜的，产量不够，就是30倍斤，现在比以前大的多了。
0: 李长军现在用的谷种是张家口市农科院培育的张杂谷系列品种，不仅产量高，抗性还好，适合山坡旱地种植。目前张杂谷系列品种已在全国16个省区累计推广超过4500万亩，其中张杂谷13号成为国内种植面积最大的谷子单一品种。
4: 小伙子一般都不拜物，竞评的时候都刷1000多斤，还多100多，而且是现在都有机械，机械化能作业，这个谷子能靠除草剂，人工就能省好些。
0: 谷子去皮之后就是小米，除了煮粥煮饭这种常见的吃法，在张家口小米的形态发生了很多变化。胚芽小米、小米面食、小米油、小米醋，一系列产品让这小小谷子身价倍增。
5: 一斤小米能出5斤醋，哎，5斤醋了卖到30块钱。你那一斤小米来卖3块钱，赚的最少的话你是赚1倍嘛，实际呢是翻2番。
0: 谷子加工后剩下的谷糠、谷草残渣还被加工成了牛羊的营养餐，实现了秸秆饲肥的生态循环。
6: 我们就是把谷草来代替一部分玉米秸秆呀、苜蓿啊，效果特别好。实际上谷草好点分析啊，你比如说硅呀、钙呀，这些个谷草这个微量元素比较高，人们都反映吃了这个谷草牛羊嘞，就是牛羊它肉好吃。
0: 甘肃酒泉的部分秋收是在花田里进行的，这里有近12万亩花卉制种田，采收的不是鲜花，而是花卉种子。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甘肃省酒泉市宿州区的一处花卉制种基地当中。大家看啊，在同一片基地里呢，一边是鲜花盛开，而另一边却已经是花谢结籽了。那么对于制种花卉来说呢，花谢之后采收工作才逐渐开始。为了防止串粉的发生呢，播种的时候

0: 就已经让不同种类的花卉当邻居，来形成天然的屏障，来保障咱们种子的这个纯度。那么如何去判断咱们这个波斯菊的种子是否已经成熟了呢？我们现在先来看啊，可以看这个茎秆和它的花头是否已经干枯转色。那这个时候我为大家摘下一些花头，我们在手中揉搓开来之后，就可以发现啊，这些细长的黑色颗粒呢，就是波斯菊的种子。用指甲掐上一掐，今年的波斯菊种子可以说是既结实又饱满。那采收花种和我们平时采收玉米小麦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花卉种子啊，它是又小又轻的嘛。那普通的收割机风量太大，就会直接把花种从排槽口吹出去，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些种子的跑漏。这个收种机是经过当地农户改良之后的，它是增加了收集装置和暂存仓，同时呢，还会根据种子的重量和大小啊，来去调整风量，从而减少种子的跑漏。而这些刚刚采收下来的呢，里头除了种子之外，还有像枝叶啊、花托以及尘土这样的杂质，之后还要经历过滚筒的初筛、振动筛选，包括风选之后，才能一步步的把这些种子跟其他细小的杂质分离开来，成为像这样一捧进度能够高达95%的种子。
1: 广东韶关翁源县兰花种植面积3.57万亩，国兰供应量占全国60%以上。目前多种兰花迎来销售旺季。
2: 清晨，在翁源县江尾镇的兰花种植基地，花农们忙着浇水、通风、修叶。进入秋季，国兰、蝴蝶兰等品种陆续进入上市高峰期。
3: 我手上拿的这一盆啊，就是翁源自主研发的新品种金凤凰，它的花色流金莹润，花型高贵典雅，而且它还打破了传统国兰季节性开花的局限，可以实现全年开花。
2: 目前翁源县已建成18家兰花种苗组培实验室，年生产种苗超过8000万株，
4: 出货量会比上两个月会增加1/3。就像这个红三娘还有富山奇蝶，今年都卖爆了。
2: 兰花卖得好，也带动了越来越多农户参与。农户在自家院子里养兰花，架起手机直播卖花，小院就成了小型的兰花产销点。
5: 利用空余的时间干兰花的直播，一个月几千到一个月10000多。
2: 当地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据韶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翁源县兰花出口超360吨，预计兰花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40亿元。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国和消费国，四川成都青白江区的食用菌工厂菌菇种植全流程智能管控，能实现周年化生产。
0: 我现在呢就在这家工厂的采收包装车间，在我身后的这些蘑菇们，他们正坐着像滑滑梯一样的自动化的流水输送线，一路从栽培房来到这里。而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蟹味菇，就是刚刚采收下来的，它和流水线上其他的蟹味菇的个头、大小、长势都很相似。
1: 品相一致的秘诀就在这些培养瓶里。装瓶机把由玉米芯、豆皮、麸皮等原料做成的模拟土壤装入培养瓶后，就会转入洁净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快速完成菌丝接种。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送入栽培车间。
6: 这是我们蟹味菇的一个出菇房，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蟹味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嗯，可以看上面正在出的那个是我们的一个加湿，还有通风啊、光照，还有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些它都是有传感器在里面的，它会根据蘑菇的一个长势还有它生长状态去给它的一个参数。
0: 我数了一下哈，我们这里大概有14层蘑菇是吧？那这样的蘑菇如果是摊在传统的土地上，大概需要多少亩的田地呢？
6: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嗯，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3.5万吨，要在传统农业的话基本上需要10000亩土地。
1: 目前这里的菌菇产品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销往全球各地。广西北流的百香果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50亿元。眼下正值百香果集中采摘季，今年线上销售已经成为主流销售模式。

0: 我现在所在地是广西北流市唐岸镇六合村的百香果种植基地。每年九月份是当地百香果的收获旺季，今年当地百香果的田间收购价大约是5块钱每斤，像我手上的这个大果呢，就可以卖到8块钱每斤，平均比往年高约2块钱每斤左右。
1: 采摘回来的百香果随后被分拣成小果、中果、大果、特大果等不同规格，供给不同需求的客商。
2: 我们这个销路不愁，全国各地都有客商过来。
0: 在北流，除了百香果的采摘和加工忙，线上销售同样忙碌。带货的主播们和发货点的打包工人每天轮班工作，将当地的百香果销往全国各地。
3: 像现在呢，也是我们百香果的旺季了。现在我们每天全店是能卖30万，比去年增长了10%。
1: 目前，当地已构建起成熟完善的百香果线上销售体系，集聚电商企业网店近3000家，百香果线上销量占据全国市场70%份额。
4: 北流百香果呢，主要以线上销售为主，它占到我们总体销量的90%。目前我们北流每天大概出产百香果呢是8万单，总共销售了大概800万单左右。
1: 秋风起，蟹脚痒，眼下安徽不少地方的螃蟹丰收上市，老乡们正忙着捕捞。在临泉县陶老乡，当地通过洼地综合治理，将易涝地改造成连片螃蟹养殖塘。
5: 今年的螃蟹产量和品质都迎来了提升，目前大概在200至300斤左右，比去年提高了15%。目前市场价格也都还可以，一亩地效益在6000元左右。
1: 安徽蚌埠五河县的螃蟹也迎来集中捕捞期，青背白肚、高肥黄满的螃蟹批量上市。
6: 今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成活率高，每天捕捞量在持续的增加。
1: 据了解，今年五河县的螃蟹养殖面积约8.1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5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开海以来，品质新鲜、价格平稳的海鲜集中上市，丰富了百姓餐桌。清晨5点，辽宁营口鲅鱼圈区渤海海鲜批发市场热闹非凡，一筐筐刚从各渔港运抵的鲜活海货卸车入摊，螃蟹、贝类整齐码放，批发商忙着选货议价装车，市民游客也在挑选开海美味。
7: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个海鲜市场那个海鲜便宜又新鲜，我们就奔这儿来的。
1: 丹东东港各大海鲜批发市场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人们在市场选购鲜活海鲜后，可直接交由周边饭店加工，第一时间解锁美味。在大连中山区的这个农贸市场，本地飞蟹、虾爬子、渤海刀、鲅鱼等海产品占据了 C 位，商户们正忙着打包发货。
8: 这就是给外地邮的，这是发往上海的货。
9: 这里都有什么？
8: 渤海刀鱼、野生黄花鱼，还有大鲳鱼。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号已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2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10: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它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亚特兰大动物园给平平和福双这对大熊猫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他们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继续来看。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中方专家向美方提供长。

0: 光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1: 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啊，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2: 希望平平和福双能够就像名字一样吧，平平安安福禄双全，一定要健康。
0: 这个中秋假期，南方的一些民俗出圈了，吸引大家来旅游打卡。中秋假期，广东江门鹤山钱塘村上演传承近500年的钱塘彩龙民俗巡游。按照当地习俗，3-40米长的沙制龙身内置彩灯，数十名村民合力举龙，游走在村内街巷。巡游过程中，穿龙渡这一传统民俗仪式吸引大批村民游客俯身从龙身下穿行。广东广州白云区君和街27条火龙同时巡游，市民游客一路追随火龙前行。这里的舞火龙民俗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火龙是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的模样，以榕树叶做龙鳞，榕树须做龙须，麻绳做龙筋，柚子或者木瓜做龙珠，龙身上点缀灯火，巡游村镇祈祷丁财两旺，五谷丰登。
3: 广东这边的这种传统吧，还是挺保存的挺好的，我们都非常喜欢来看的，感觉还是挺热闹的，就是过节的氛围比较浓吧。
0: 江西宁都县的传统民俗竹篙火龙也很有特色，吸引众多周边游客前来观赏，感受传统节日的浓郁氛围。在宁都县洛口镇，49根竹篙上的油灯被逐一点亮，100多名青壮年将竹篙高高擎起，在村中广场环绕成圆并沿村巡游。竹篙火龙由长约10米的巨长毛竹制作而成，村民要在上半段横扎多层竹片，每层都绑上浸过山茶油、菜油等油脂的火把，晾干后就制成竹篙火龙。红红的火苗寄托着村民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生活红火的深切期盼。
4: 这次亲眼看到竹篙火龙巡游，真的很震撼。熊熊的火把连成火龙，乡亲们跟着一起前行，氛围感十足。
0: 河南鄱阳清丰县举办丰收大集，还上演了乡村篮球赛，共庆丰收。
5: 来到清丰县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菌菇了。在这次的展位上呢，就有不少菌菇的摊位，比如说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摊位，我们看到有鲜菌菇、干菌菇，品类呢也是各种各样，有金耳、羊肚菌、平菇、茶树菇、杏鲍菇。我们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差不多跟我的胳膊一样粗了。我们也了解到啊，当地的特色产业之一就是菌菇，单单菌菇的品类呢就有20余种。
0: 形态各异的菌菇吸引游客询问口感与选购，菌菇种植大户们带来自家产品，现场讲解种植技术，推介优质使用菌。距离展会不远处的赛场里，来自河南各地的19支乡村篮球队齐聚，球员们奔跑、传球、投篮，以球会友，共庆丰收。
6: 我是一名农民，在不忙的闲暇时间，我还是一名篮球教练。我觉着篮球毕竟是一项团队运动，它能增加我们的邻里感情，还能让我通过这项运动能认识更多热爱篮球的一些伙伴。
0: 中秋假期，乡村游正当时。山西晋中榆次区的后沟古村是一个千年古村，游客在这里可以逛窑洞、体验非遗，感受黄土汉源上独特的农耕文明和古村韵味。后沟古村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从宫中俯瞰，民居高低错落，散布于黄土高坡的山坳之中。凭借保存完好的古村风貌和原生态的黄土高原景观，这里已成为不少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7: 从太原市过来的，就来这感受一下这古村落的一个气氛啊，感觉特别好。

0: 这个传统的这种东西我们觉得特别亲切
1: 啊。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带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古村落这个气息文化。
2: 这里村民的居所基本上是依山而建的窑洞和瓦房。那在这里呢，除了传统成排成列的一字形窑洞之外，还有很特别的窑中窑、院中院的形制。我们现在就走在一个七进窑洞当中，也就是七间窑洞首尾相连，穿过一进还有一进，这在窑洞类的建筑中呢属于比较罕见的。
3: 除了独特的窑洞建筑，村内还保存有观音堂、古戏台等历史建筑，见证了古村数百年的岁月变迁。
2: 这里还有很多非遗体验工坊，我现在就在微雕工坊体验微雕上色的步骤。
3: 此外，古村还常态化开展民俗表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之余有更多参与感。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餐饮等业态也发展了起来，不少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0: 我就是后沟村土生土长的人，我现在在民宿干服务员。现在后沟村民宿、窑洞咖啡，好多好多的行业都有。
4: 我们的游客是持续的增长的一个态势，主要是以周边的游客，但是省外的游客也慕名而来的特别的多。我们现在归纳了60多家民宿，可以让更多的外地的游客来这块体验到我们实实在在的黄土高原的风情。
3: 在太行山东麓河北邢台临城县境内的空山白云洞，形成于5亿年前的中寒武纪，是我国北方难得的岩溶洞穴景观，吸引游客来感受地质奇观与田园慢生活。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邢台临城县的空山白云洞景区。据了解洞内四季恒温17度，钟乳石千姿百态。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里旅游景点独有的地下奇观。
6: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又一处绝景了。您看左侧这儿悬在洞壁上，形如百叶窗一样的石幔，我们叫它百叶石幔。它是由洞壁后的裂隙水流向外渗流时形成的，由于上面的水量较大，就分成许多的小股水流，沿石幔边缘向下发育生长，形成了这种上密下疏、半透明状的百叶石幔，这在其他溶洞里面是非常少见的。
7: 感觉很壮观，我们从天津过来的，每到周末的时候都来河北旅游。
5: 这里不仅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有乡村生活的烟火气。从景区出来我们来到了附近的村子，参观完溶洞，游客还可以体验采摘，附近还可以吃农家饭、煮农家宴。
8: 像刚才来的时候，在路上有看的这种农家乐，临城这边有腌肉挺出名的，说是特别好吃，想在这儿尝一尝。临城的酥鱼也很有名。
3: 周边村子还开发了水果采摘、渔家民宿等项目，农家院一年就能挣10多万元。
9: 临城这有空山白云洞啊、蝎子沟啊和这个绿岭核桃基地啊，他们从这儿过来也来在这儿采摘了。通过种这个果树啊、有亩地啊，大体上都是能收入4-5千块钱。一直从5一开始吧，一直到12月份吧，都有水果可采摘。
10: 我觉得放假了，然后难得带着家人过来采摘，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
3: 从一座溶洞到一片村庄，空山白云洞带火的不仅是门票经济，游客在这里赏溶洞奇观、采摘水果、吃农家饭、住民宿，一条景区带村、农旅融合的路子，让这里的乡亲们实实在在吃上了旅游饭。临城县目前已发展农家乐30多家，形成山水风光游、乡村体验游多元一体的全域旅游格局。我们继续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6号是园艺比赛的最后一天，我的同事宋怡静去到了园艺项目的赛场。几天前的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座精致的庭院。
11: 园艺项目是世赛中的体力担当之一，那么这里啊，几天前曾是一片空地，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棵植物、每一块砖、每一块石材呢，都是选手在4天时间，总共22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中国选手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了。园艺是双人赛项目，两位选手要合作完成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和绿色空间布局5个模块。这就意味着选手既要会木工、泥瓦工，又要懂植物、会铺设滴灌。 此外，搭建一座漂亮又精致的庭院呀，还考验选手的审美能力。您看啊，现场同样材料的情况下，每一个

0: 植物的搭配，每一个道路的铺设和假山的制作，以及道路上的石材选择，每一步都有讲究。那今年世赛园艺项目的题目是中国古典园林，代表中国出战的是黄山学院的两位22岁的同学，园林专业的蔡润，林学专业的聂柱。此前两人先拿下安徽省职业技能大赛金奖，又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上夺得园艺项目金牌，来到世赛。
1: 选手完全是按图施工的，但图纸里面呢有一些硬性的设计，选手必须严格按照图纸设计来做，还有一些是自由发挥的部分。它这个主题比较偏向于中国古典园林啊，这也是咱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具体的方案也是参考这个古典园林里面的一些经典的案例吧。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每一位都经历了市级、省级、全国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后还要经过多轮淘汰，才能拿到这张世赛的入场券。比赛结束，走出赛场的中国选手们都有不少收获，
2: 感觉正常发挥。
3: 在场有很多中国人给我们加油，我们也是越干越有劲。
4: 其实我这也是第一次和外国人一起比赛，来到这个场地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小慌的哈。然后比完了就好了，对我自己的作品还是充满自信的。
5: 比较激动，因为从我12岁就开始接触烘焙行业，比了大大小小的比赛，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我觉得非常荣幸。
0: 2011年，中国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带回一枚银牌，那是中国在世赛上奖牌零的突破。13年后，2024年的里昂世赛，中国队参加全部59个项目，拿下36枚金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从一座小花园到一炉面包，从一把瓦刀到一枝鲜花，中国青年技能人才已经用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得扎扎实实。今年世界技能大赛64个项目的成绩将在27号晚闭幕式上一一揭晓，奖牌最终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6: 甘肃赶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段时间，赶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为了保证候鸟长途飞行体力，保护区巡护人员在巡护途中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秋分时节正是吃蟹的好时候，吃惯了东海产的梭子蟹也不妨换换口味。在渤海湾西岸，河北黄骅的梭子蟹正是黄金赏味期。入秋之后，黄骅气温下降明显，梭子蟹会大量进食，储存能量，变得肉满膏肥，而这份肥美格外扎实，水分很少。常年的9月份到10月份，黄骅平均降水量明显减少，雨水对于海水的稀释作用减轻，海水盐度升高，梭子蟹肌肉当中含水量较少，肉质紧实，鲜味突出。一直到本月底，华北一带的降水将逐渐减少，利于出行，打算到海边尝鲜的朋友不妨安排起来了。而降水较强的区域仍然集中在华西到江淮这一带。28号，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到江苏大部、浙江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和东部、湖北西部局地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29号到30号，这一带降水范围缩减，但是重庆、湖北西部一带仍然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请大家确保沟渠畅通，防范农田自涝。
9: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8: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

0: 中卫小雨转阴，11到24度。林芝多云，11到25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衢州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邯郸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咸阳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0: 央小满。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金秋的丰忍离不开老乡们的辛勤付出，在各地丰收的主角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的面孔，他们既能下田劳作，又能上网卖货，既懂农业技术，又会经营品牌，他们就是被称作新农人的群体。凭借着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他们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他是卢天培，今年32岁，以前是大厂程序员。3年前，他离开了都市写字楼，回到湖北武汉长江新区扎根乡土。
1: 我所处的位置啊，是武汉长江新区的一个现代化的育苗基地，这里啊有一套高度标准化的育苗系统。
0: 这套标准化的育苗系统是卢天培一手搞起来的，他把在大厂学到的标准化、数据化的方式用在大棚生产，把网络变成新农具，把数据变成新农资。这两天蔬菜基地迎来了种苗丰收，这些育好的苗盘正在装车发货。卢天培所在的农场腹背经营了20多年，回到家乡的3年间，他找农业专家学习技术，把编写程序时的严谨逻辑、系统思维完整移植到了田间地头。
2: 认识了很多专家，他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啊，一些前沿的一个技术。然后但是在我们实际生产过程中呢，就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就把这些技术、这些标准怎么落地到田间生产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些小农户啊，那些理论、那些书本他们是无法接受的。
0: 怎样让中小农户也能用技术种田呢？卢天培想到了边生产边研发，他和小伙伴们琢磨出了一套农场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在田间搜集数据，可以快速地给管理者反馈信息，一块地什么时候该施肥了，该补多少水，一目了然。
2: 他可以实时地看到这个棚里面现在的温度，以及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光照等等，然后也可以实时地显示它的一个面积，包括它的产出的一个情况。
0: 传统育苗大多依靠老农的经验，看天吃饭，凭感觉来管理。而在卢天培的大棚里，育苗生产被拆解成像编写程序一样的标准化工序，机制配比、种子催芽时长、大棚温湿度、光照时长，每一项参数都精确到小时毫米，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作业流程。即便是没有务农经验的年轻人，经过短期系统培训，也能够快速上手作业。
2: 我把专家的一些技术和理论集成到了我的软件之中，不仅我们自己用，我们还推给我们下游的农户来使用我们的软件。我们现在推了有200多户，然后平均每一户每一年可以节省他2万块钱左右的成本。
0: 卢天培把种苗培育做成农业的芯片，如今这个基地每年向外输出各类优质果蔬种苗超1000万株。
2: 我下一步就是要完善我的软件里面的各个功能呢，来适配不同的场景，然后推广到更多的农户手上，可以把这个数据都收集起来，利用大模型做更准确的一个预测。
0: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村，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技术，会经营，正用新思维重塑着古老的土地。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农创客一词纳入国家政策视野，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新青年正成为主角。在浙江台州黄岩区北洋镇的这个有机农场，80后新农人陶永刚正和农户们忙着采收，这些是他靠着生物防控、土壤改良等集成技术种出的有机黄瓜。
3: 产量的话大概在4000斤左右一亩地啊。黄瓜的话一年可以种植4茬，这个效益还是相当好的，一亩地的销售的这个产值可以达到10多万。
0: 丰收的背后是陶永刚和团队持续10多年探索生态农业的不懈努力。10年前，他从浙江大学农学专业毕业，一头扎进有机种植赛道。可早期种植的有机蔬果常常品相不佳。
3: 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啊，没有农药。

0: 大的，他说你这么难看，他们卖不掉，那只能就是说拿回来养猪。
1: 碰壁之后，陶永刚主动对接浙江省农科院柑橘研究所，引入天敌生物防控技术，走上以虫治虫的生态防虫之路。
2: 因为这瓢虫来治蚜虫，还有一个古诗螨的产品，可以做到以螨治螨，有效的防治作物上的

0: 价格市场上可以卖到20块一斤，那么有机的彩椒可以卖到30多块钱一斤，订单的话已经排到明年。
1: 智慧农业加生态农业相结合的路走通了，农场也在今年迎来了首次盈利。
0: 今年的产值预估有800万左右，整体实现一个开始盈利。那么预计明年的话，整个产值可以达到1000万。我们接下来将继续沿着这个有机生态的路子走下去，继续进一步做大做强。
1: 除了把新技术用在养殖上，如今乡村新农人还拥抱短视频和直播，把传统种养产业玩出了新花样，打破了大众对乡村养殖的刻板印象。
2: 养殖6年，从刚开始的那个普通虎牙养殖，到中间的这个用明虎改良普通虎牙养殖，到现在的做这个精品虎牙养殖，规模呢一年也就是我的那个母羊70多只的这个冲奶量。
1: 直播是甘肃玉门市清泉乡养殖户罗玉现在的日常生活。以前他只是埋头养羊，接触到短视频后，他开始用直播短视频的方式展示养殖日常，还给网友普及养殖技术。6年时间里，他坚持更新养殖短视频，直播羊圈日常，让全国各地的养殖户直观看到养殖全过程，积累了稳定的粉丝和口碑。
2: 这个直播内容就是羊啊，我要么就是我把我喂羊的这个实况，用直播的形式给我们的粉丝展现出去，1000一个视频，这个直播也没有间断过。
1: 夫妻俩也有明确的分工，平日里罗玉专注养殖技术把控和直播讲解，妻子马小琴主动学习短视频拍摄剪辑技巧，记录养殖日常。
3: 现在除了喂养，没事的时间了再拍拍短视频，短视频拍的还能把我们的羊能销售出去，网上还对给我们家带来稍微一点经济收入，赚的还挺有日子的。
1: 由于罗玉和妻子养羊养得好，再加上直播和短视频公开养殖过程，为自家胡羊销售打开了全新渠道，不少外地养殖户专程上门实地考察选购种羊。
4: 我通过那个快手认识的。他的养羊就是说是特别好嘛，通过这个好多发来视频看了一下之后，他挺可爱的，我说过来就买上十来只。
1: 如今罗玉不仅实现了自家养殖提质增收，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2: 我打算以后呢专一做这个胡羊这个品种啊，我要把这个胡羊这个品种做精做细啊，做得更为专业一点，通过这个网络直播啊，把我的这种养殖理念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大家共同发家致富。
5: 这就是我们养的猪猪，有没有喜欢的？
1: 镜头前拿着口袋相机拍摄短视频的是四川达州市宣汉县查子村生态养猪场的负责人唐艳红。今年36岁的她和丈夫廖占元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专修畜牧兽医，科班出身的专业功底是他们敢走进山野搞养殖的最大底气。
5: 我们是12年毕业的，然后从13年到现在一直在养猪。
1: 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消费者越来越看重肉质品质，夫妻俩看准这一变化，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用到了本土黑猪生态放养上，开启了林下跑山黑猪养殖的新赛道。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养殖高峰期猪场存栏可达800多头，年初栏接近2000头，可几场猪瘟来袭，多年心血几乎付诸东流，巨大损失带来了身心双重压力，但是夫妻俩咬着牙撑了下来。
5: 身心都很累嘛，但是贵在坚持哈，我觉得反正虽然说我们前些年没挣的钱哈也很辛苦，但是我相信哈，就是在我坚持下去肯定总有出头的一天。
1: 摸爬滚打出来的养殖经验成熟后，他们聚焦生态跑山猪，目前年出栏稳定在300头。如今廖占元还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开始向周边村民辐射，带动大家一起发展特色养殖。
6: 我们小两口呢回村创业7年，再过几天以后呢它就变成全部的都是硬黄。
1: 和罗玉夫妻唐艳红夫妻一样，辽宁盘锦的张爽夫妻也在用直播把自家产的大米河蟹销往各地。90后的张爽是辽宁盘锦市盘山县孙家村人，这里地处辽河入海口，是稻田养蟹的主产区。如今的他不仅每天要直播，还要忙着跟着父辈养蟹卖蟹。
7: 现在是晚上8点多，我们准备好了桶、头灯和手套，跟张爽一起去抓螃蟹。
8: 螃蟹是昼伏夜出，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它自己就上岸了，用探光灯一照，照的时候它就很少动，抓到后背就抓起来了。
7: 我试一下，
8: 你试一下，就抓夹子抓后背。

0: 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我们一般是挑什么样的抓？
1: 我们现在九月是吃母蟹，十月吃公蟹，现在只抓母蟹。这个公蟹是尖鳍的，这母蟹是圆鳍的，它上面的夹子的绒毛更少一些。
2: 抓上来的螃蟹，张爽还要再挑一遍。
1: 首先，我们看看它那个后屁股翘不翘，怎么挑螃蟹，或者捏一下它硬不硬？你看捏，捏一下的，如果这个盖很
0: 硬
1: 实，对，证明这个螃蟹肥了。或者看它这个后屁股，如果都翘起来，翘起来越多，证明这个螃蟹越满。
0: 你一般这样的晚上要能捡多少？
1: 我大概能捡个1000斤左右吧。
0: 一天直播就都能卖完？
1: 对的。
2: 每天晚上抓蟹直播带货是张爽回村创业后的日常。2019年，她看到电商行业的机会，和丈夫一起回村创业，直播卖起了河蟹。
3: 在大家村寨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真实的一个情况啊。
1: 2019年呢，我看到很多的主播卖自己家乡的农特产，哎，我一想到我的公公就是种田养蟹的，而且我们盘锦的河蟹大米还是很有名。所以我和我对象商量，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去村创业。
2: 直播之路起初并不顺利，由于两人没有相关经验，开始直播的半年里，直播间里都没有人。
1: 刚开始面对着镜头，有时候就是傻了，就不知道脑子里在说的是啥，也不出单，直播间也不进人，就是感觉自己很尬。
0: 没想过放弃吗？
1: 其实，我俩真没想过放弃。电商这个职业，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我们今天不会，可以明天会。就是条路，你就是坚持下来，我想一定会越走越远。
2: 靠着这份坚持，张爽慢慢打开了销路。现在他家的河蟹大部分都走线上销售。
4: 就我们刚回村创业的时候，我爸种了100亩水稻，然后和河蟹养河蟹。现在我们的规模是325亩，按平均利润来讲，一亩地应该比我爸那时候利润应该是翻一番。
2: 张爽的丈夫说，盘锦河蟹品质好，跟稻蟹共生的种养模式分不开。
4: 稻蟹共生，它是一个生态化的种养殖模式，一片田里边会有三份收入，因为我们这个有水稻，有成蟹，还有扣蟹，一个是利润增加，还有一点呢，水稻护蟹，蟹粪肥田，蟹还能吃害虫，它们可以相辅相成。
2: 靠着稻蟹共生，张爽家的河蟹品质稳定，销路也稳了，但这份丰收来得并不轻松。如今张爽夫妻二人每天直播6个小时，
4: 现在状态很疲惫，
1: 对，
4: 但是看着这时候丰收的过程就是很开心的。这个农业虽然赚不了大钱，但是它是一个很稳定的
1: 长期的一个
4: 事业啊，可以做一生的事业。
2: 自己走通了这条路，张爽开始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带着周边50多户乡亲跟着他一块儿干。每天凌晨，老乡把刚起上来的螃蟹送到他这儿统一卖。合作社将近1000亩地，统一种植、统一喂养、统一回收，价格比市场价高。跟着他干的农户，每户每年能多增收2-3万元。
5: 整个孙家的村几乎都往他这送。
2: 收了乡亲们的蟹，张爽按照直播间里的订单，一箱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从直播间下单到田间打包，最快当天就能发走。从一个人一部手机到带动50多户乡亲，张爽说，他理解的新农人，重要的是理念新，知道市场要什么，知道品质比产量更重要，还有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的担当。
1: 一个人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这就是我们也创业的一个初衷嘛。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其中80后、90后中青年群体成为主力。通过创办电商平台、现代农业基地等新业态，累计带动就业超过3000万人。如今丰收不只是田里的产量，更是年轻人愿意回来乡村有奔头的底气。广袤乡野间，一幅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坚实有力，各类产业蓬勃发展，五谷丰登，物产丰饶。亿万农民共享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乡土风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秀美宜人。在希望的田野上，向着乡村全面振兴笃定前行。感谢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再见。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我都急死了。
1: 你急也没用啊。你看这二半夜的，我上哪给你找人去啊？你这样，你先回去啊，明天早上我问问什么情况，然后咱再捞人呗。
0: 明早上呢？
1: 明早，明早。
0: 那明早可以早点啊。
1: 哎呀，我知道了，这毕竟是老梁的事儿嘛，我也跟着着急啊。
0: 行行啊。哎，那啥，这早点。
1: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我都急死我了。哎呀。

0: 那个阿甘米达早点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妈呀！
2: 让我说吗？你看，这女人当家就是瞎胡闹。你这么看我干什么？我说不对吗？这不得了出事了吗？

0: 姑娘，看着你妈没有啊？
1: 没有。
0: 不是，那啥呢？知道把他放哪了吗？哎呀，你说他不当这个村主任能摊上这个事儿吗？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子得了呗，啊，当个啥领导啊？出啥头露啥面呢？整得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的，这，哎呀，不当官能摊这事儿吗？你说，
1: 那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0: 我知道没用，我不说我心里憋屈啊。你是不饿了？
1: 我不饿。哎呀，
0: 这好日子彻底过到头了。
2: 你说这不明不白的，说把人带走就带走了，这不乱抓人吗？
3: 什么叫乱抓人呢？我手机那照片有图有真相，你没看见呢，还有乱抓人，你这不老不反思？
2: 不是，你就凭你手里那两张破照片，你就说人家受贿了？那网上谣言满天飞，你都信呐？
3: 谁受了？就你不信呢？
2: 七爷七奶，
3: 七爷七奶来了，
4: 这都搁这儿了，咋个事儿啊？听说广才媳妇让人给抓走了，
5: 广才媳妇当了主任以后，不是干得挺好吗？听说还要整天马山的野菜节，
6: 对，
5: 还要建天马河大桥，
6: 对，
5: 这事抓就给抓走了，
4: 到底凭啥呀？
3: 不是，那具体咋回事吧，我也不知道啊。
5: 你那天不是在场吗？你不知道呢？
3: 是我在场来的。这不是吗？这个镇里来了两辆车，下来两个人，完了跟鲜花吧谈了老半天了。是吧？完了，就给带走了。
5: 你说打广花下去以后，咱这村怎么总也不消停呢？你说。
7: 哎呀，我说，说了这么长时间，广路大哥啊，就你总结的非常到位。真的，过去有句话叫“女人当家，防倒屋塌”，这话我不信。但是你刚才说的村里不消停，我绝对信。明显呀，李鲜花在咱们村里水土不服。
5: 真的，你可拉倒吧！瞎说些啥？你这
7: 说这些有用吗？
2: 哎，你行，大伙咋都不选你呢？对，
3: 交给着你。你咋一天到晚老跟我作对呢？我上辈子得罪你了，我。洋洋，你抽空教育教育你妈，别让她一天到晚跟我作对啊！
8: 你是个大坏蛋，谁也不能欺负我妈。对，
3: 我还大坏蛋，我咸鸭蛋呢，我。孩子都看不上你，
9: 整些没用的。
0: 我昨晚找你二大爷，他说今天找人想办法把你妈捞出来，我得去看看呢。
2: 你找他干啥呀？
0: 不找他找谁呀？你小东不出差了吗？
2: 他跟我妈那么不对付，他能真心帮忙吗？
0: 哎妈，再不对付那不一家人吗？
2: 哎爸，你别去！哎，
10: 我得赶紧去村委会瞅瞅去。
7: 干啥呀？
11: 别往心里去。
7: 我跟你说，我相信你媳妇没啥事。
0: 对，
7: 干啥
0: 事？我也相信他没事，但是
7: 肯定
0: 没事没有。
2: 大家先别议论了。听我说一下，我呢是绝对不相信李主任会干出这种事儿的。
12: 我们也不相信，孙子。
2: 他当村主任的这段时间是怎么工作的？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写了一份证实材料，一会儿就要交到上级。
13: 秋寒，你写的啥材料啊？证实啥呀？
2: 证实李主任的清白。我充分的信任主任。我相信大家也一定是相信他的，对不对？
12: 对，
2: 那好，那好，既然大家都相信他，那么一会儿就在材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已经签好了。
12: 那好，
14: 我
12: 也签。
14: 好，我们也签。
7: 我岁数大，我先来，我就带个头。
15: 哎呀，谢谢，谢谢。
7: 好，我先签。
15: 谢谢你们，我谢谢你们，我谢谢大家，我谢谢你们，谢谢呀，谢谢呀，太感谢了。
16: 你这乱哄的干什么呢？这是。
0: 哎，二哥，你可回来了，这不是吗？我媳妇被带走了，说怎么受贿的事儿。你就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能干这事儿吗？
7: 是啊，
3: 不是他们也说弄一材料，让大伙儿呢集中签个字，证明李。

0: 昙花清白，这不是扯淡的事儿吗？
1: 怎么能扯淡呢？
2: 这
3: 为什么扯淡？
2: 谁有主任觉得清白？
4: 绝对是清白的。
1: 对，是是是，
4: 我们相信他。
5: 不是，这是谁的主意啊？
1: 那是
6: 我的主意，因为我们都相信李主任，我们要证明他的清白。
3: 对
2: 对呀，
3: 我们都相信他。
1: 对对对，
5: 秋寒呢？这个主意好，啊，这么小小的年纪办事就这么有章法，说明这个思想成熟了嘛，啊，我大家别着急啊，这样，我和那个牛副镇长熟，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问一下上面什么情况，
2: 对啊，那好，
1: 沟通沟通，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哎呀，
2: 对
5: 呀，别急别急别急啊，没事没事没事，
1: 能不着急吗？
5: 哎，牛副镇长，我广发，我这么事儿。就我们村那个村主任李鲜花啊，被纪委给带走了。是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现在村民很着急啊，我们都在聚在村委会这儿。啊，对对，你给问一问，看什么情况，好不好？嗯，
1: 快
5: 快。我知道没什么大事，但你给问问吧，我们都着急呢啊。哎哎，好啊啊哎。
2: 他给问呢啊，
5: 给问问。说没应该没什么大事，你不用着急。
2: 不用着急，
1: 不着急他没回来，你等
5: 不是，你看看你遇点事儿你就这样这。那男人能不能有气度？有点气度这。
6: 你们看，那不是昨天他们开的那辆车吗？啊，是不是把主任给送回来了？
7: 有可能吗？
5: 啊，来来，瞧瞧，快，没事，快点，快点。哎呀，啊，
1: 是不是啊？
2: 哎呀，快下去了，
8: 快
2: 下去了，
8: 快鼓掌，快鼓掌。哎呀，
9: 没事，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关心啊。我就是配合一下镇纪委的调查，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没事了啊。
10: 我再跟大伙说一下，昨天啊，事发当时，李主任就让我把银行卡给当事人送回去了，要不是我没在家呀，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误会。没事了，大伙放心吧啊。
1: 没事呢，
11: 乡亲们静静，我是镇纪委的贾国栋。前两天啊，我们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你们村的村主任李鲜花同志，在你们村天马河大桥招标工程中存在着索要回扣的违法行为。因为举报信的内容啊和你们村正在进行的工程是比较吻合的，同时这个举报者还把信息发布到网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12: 所以啊，我们找到李鲜花同志来调查，调查后呢又把他请到了镇里找小东书记来核实。我们这一调查才发现啊，不但没有收受一分钱的好处，而且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啊，要求质量，压低价格，为你们村修建这个天马河大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付出了很多心血啊！你们应该为你们村有这样廉洁的村干部而感到骄傲。
2: 好，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
9: 样的。谢谢大伙儿啊，我真算不上是大伙儿的骄傲。其实，在场的人都了解我。我就是一个养花卖花的农村妇女，你说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大伙儿一票一票把我选上来的。我内心觉得做得不够好，但是我很感谢今天这件事儿啊，让我有了自证清白的机会。正好大伙儿都在啊，我跟大伙儿讲，如果以后我哪儿做错了，大伙儿当面跟我说，是我错了，我肯定改正。如果我做对了，请大伙儿继续支持我，我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2: 好，
4: 我们有
13: 你，欢迎你们，说得好，
4: 说得好啊！我们都相信你，都支持你。
2: 对，
4: 都
2: 支持你。
9: 我肯定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14: 妈，哎，哎呀，你可算回来了，我跟我妈都快吓死了。
9: 你怕啥？妈，这不没事了吗？
14: 爸。
1: 你说你当这个村主任，你说我给你擦过多少心
14: 啊？那个，我提议，我们给广财叔鼓个掌，好不好？
1: 好。哎呦，没事了，给我鼓啥掌？我也没做啥。
14: 我们感谢这个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好男人。
1: 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5: 想要把这件事儿查清楚啊，也没那么容易。
10: 没什么不容易的，就从这个董老板下手，好好审审他，问他当时为什么给你送这银行卡，我就不信查不出幕后黑手。
16: 镇纪检委的人已经找董老板了，
15: 该问的也都问了， 董老板就一口咬定说他自己想送的。

0: 说是怕工程被别人撬去，所以给我送了银行卡。
1: 干脆就把跟董老板这合同废了吧，天马和大桥啊不让他们干了。
0: 哎呀，算了算了，合同都签了，他们施工设备都进场了，别因为这个事儿换工程队了。只要他们认真干活，保证质量，提早竣工，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等到大桥竣工了呀，咱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旅游开发上去，这件事儿啊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1: 可是
0: 就这样吧。
1: 行吧。
2: 哎，好好好好，啊，知道知道。
3: 二哥
2: 建花
3: 奶奶这是要出去啊？
2: 啊，建花啊，哎，长点记性吧啊，别拿村官不当干部，让好多人惦记着。
3: 谢谢二哥提醒啊。嗯，听说呀你也跟着着了不少急，那你费心了二哥。
2: 那可不，一家人嘛。没事我走了。
3: 哎，不是二哥啊，咱村呢要修天马河大桥，你欠村里的钱啥时候把它还上吧。
2: 哎呀，修桥就差二哥那点钱吗？
3: 二哥，嗯，咱村里这点底儿你心里最清楚，你欠的可不是小数啊。
2: 鲜花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是吧，广才呢在我们家长大的，怎么也得讲点亲情吧。再说了，二哥家的状况你看到了，我现在上哪儿拿那么多钱呢？再想想办法吧。啊，
3: 杨广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信儿，这钱什么时候还？
2: 哎呀，李鲜花跟我来硬的是不是？我不还怎么的？
3: 梁广发，梁广发，
4: 我就不还，咋的？
3: 哎，梁广发，给我耍臭无赖是吧？
5: 亲爱的网友们，我们天马山的美景呢，我已经在直播间直播过很多次了，包括视频呢，我已经上传到我的个人主页上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到我的主页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天马山当地实际的看一看。如果你还继续有兴趣的话呢，那你可以来我们这里考察、投资，可以直接跟我们村委会联系。耶，丘比特的箭，你刚才是掉线了吗？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跟我说话了。你要到我们村来考察，欢迎啊，我热烈欢迎。
6: 小雪啊，嗯，你用个人的名义给丘比特的箭约咱村见面了。
5: 对呀。
6: 你咋想的呀？你知道他是啥人吗？他这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就在网上聊过几次天，给你刷点礼物，完你就约人见面。他要是骗子呢？有点啥企图咋办？
7: 不是你那什么表情啊啊！你不要把人都想的那么坏好不好啊？
6: 不是我想的坏，你就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你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你要这样下去的话，你早晚人给骗了。
7: 你把那个手机拿回家，你爸怎么说的？
6: 我还没空跟我爸说呢。秀秀，嗯，那你最近直播用啥手机啊？
7: 我就用我以前那个手机凑合用呗。
6: 真可怜，你等我，我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一马当先，我指定给你换个新手机。
7: 哎，对了，你爸现在不干村主任了，他干什么工作呢？
4: 好了，马上。
8: 哎。哎呀，梁主任啊，站长好！
4: 你看看啊，黄大马超饭店，我们村这五星级，不仅有乡村的味道，还有山野的味道呢。嗯，至于味道怎么样，里面瞧。
8: 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领导。
4: 来，给我领导，里面请来。
8: 走走走，哎，领导，
4: 哎，来，来
8: 来，
9: 春秀姐，这点是婆婆听。
10: 好嘞，
9: 看看啊。一共是七斤，
10: 好，这还有，
9: 这个野芹菜五斤半，
10: 十二斤半，
9: 十二斤半，嗯，
10: 我给你记上了，
9: 行，姐，
10: 回头给你转账行吧？
9: 哎，行，没问题，
10: 好，好
9: 走了啊，哎，
11: 春秀姐，看看我这个来，
9: 好嘞，好嘞，哎，
12: 各位领导，我知道你们这有标准啊，因为没备酒，咱就以水代酒吧，来，嗯，来，咱们喝一个，来，哎，欢迎各位领导啊。来来来，

0: 来吧，吃菜，来吃菜。
1: 行。哎，郭芳啊，我跟你说啊，那事儿我都跟我弟弟说完了，他在上面也正活动着呢。就你们这个铅锌矿啊，不能这么一直停着啊！你笨心思，这么大个矿，国家能扔着不管吗？必须得开采。但是前提呢，得具备两条，是吧？一是探明这个储量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开采价值。另外啊，最重要的就是排污治污这设备啊，你得到位。这两条具备了，这矿你怕啥呀？早晚得开。
0: 我怕啥？我现在急死了呀！这凤龙说在上面活动，活动多长时间了？到现在你活动黄了，我能不着急吗？李鲜花现在处处跟我作对啊，弄得我灰头土脸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办呢？
1: 管完你不用管他，让他瞎折腾点。哎，整出事儿演砸了那才好呢。老百姓，你想，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哎，以后谁选他呀？真有那时候，咱们就把广发抬出来，是吧？以我对你的这个人品呢、能力啊，是非常认可。那连马山村离不开你，就是你的。
0: 这镇长就夸奖我。
1: 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那个你弟妹李鲜花啊，挺那啥呀，那人不咋地。
0: 你要提这茬，我还真得说，这李鲜花啊，不是我亲兄弟媳妇儿。
1: 咋回事？
0: 就是他爱人，梁广才，我兄弟，他原来是个孤儿，是我爹把他抱到我家给他养大的。
1: 他爹谁呀？
0: 我跟你讲，他爹这个下放到我们村儿啊，哎，这话说来话长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就说吧，广才在我们家给他养大的，你不说你报答吧，啊？你不能跟我作对呀、这一天天的把我弄的，这李鲜花跟我跟仇人一样一样的。我说这么干，他非那么干。我接个电话，知道
1: 吗？我不应该这么整。
0: 我吃饭呢。
1: 怎么回事？有这么回事？
0: 他要告我！
2: 好你个李鲜花！
3: 广发，广发，你咋的了？广发，
0: 李鲜花要去法院告我。
3: 李鲜花要告你？他为啥要告你啊？
0: 还不是因为我欠村里那俩钱吗？
3: 这个李鲜花，我可真服他了。他怎么能窝里斗呢？那不管咋说，也都是老梁家人。还有你那个弟弟梁广才，一天像缩头乌龟似的，也不能好好管管他那个媳妇儿。
0: 别给我提那窝囊废！一提他我就来气。当年我爹就等于养个白眼狼。
3: 广发呀，要不咱就把他钱还了呗，省他东告西告的。
0: 我拿啥还呢？啊？牛大爪子欠我钱没还的，我拿啥还？我把你卖了还呢？
3: 卖我也不值钱。你先别烦，我去找李鲜花谈谈。
0: 甭跟他谈。从此以后，我们两家势不两立。
3: 我必须找他谈。哼，谁要是惹我们家老爷们生气，我挠死他！哼。
4: 啥？你老婶要告你二叔家？
5: 对呀。啊，但不是我老婶的个人行为，是我老婶以村委会的名义去请求法律援助。关键我二叔欠钱不还，我们要不告，这钱啥时候能要回来？
4: 这么说，这里边也有你的行为呗？
5: 哎，你要这么说也对，
4: 对，对，对，对你两，对你两个头啊！对呀，那是你二叔，是你亲二叔，不是？你怎么能告他去呢？你啊！
5: 关键我们不告，真要不回钱呢？
4: 要回要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啊？
5: 咋跟我没关系呢？不但跟我有关系，跟咱们村所有人都有关系。那村里要建大桥，还要搞旅游，那没钱能行吗？
4: 不是，那行不行的？你也不能把你二叔往那疯眼里送吧？啊？
5: 爸呀！要都像你这么想，咱这钱啊就不用要了。我不跟你说，我走了吧啊！
4: 不是，亮东，你给我站住！你他妈就是个犊子，你！

0: 二婶来了。
1: 呀，二嫂来了。哎，快坐，给你倒杯水喝。这奶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是忘恩负义的不正之风。
1: 来，二嫂。二嫂，你这话说的啥意思啊？
2: 不是李杏花，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啊？我问你，当初你家老爷们是谁给捡回来的？
1: 那还用说吗？那是咱爹呀。
2: 打住，是我爹，不是你爹。好，不管是谁爹，那是咱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既然你承认是我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那我们老梁家对你家老爷们是不是有救命之恩，对吧？
1: 那不只是救命之恩，还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养大呢。
2: 哼，这就是养育之恩。
1: 不是二嫂，你说这啥意思啊？那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那我和你兄弟从来就没忘过。
2: 既然没忘，为什么你要恩将仇报啊？
1: 二嫂，你说的啥话呀？啥叫恩将仇报啊？
2: 不是，你要给我们家广发告上法庭，这不是恩将仇报，那是什么？你说吧。
1: 二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啊。那二哥欠村里的钱，那他必须得还。那我都催了多少次了，这钱到现在都没还上。那我们就得按村里的程序一步一步走，对不对？那像二哥这种情况，咱村好几家呢，包括小算盘。那大家不都一样吗？我也没针对谁呀。
3: 别看了，快回工作。
1: 再说了，走到这一步，我也是迫不得已。
2: 啥叫迫不得已？
1: 不是二嫂，你这
4: 二婶，嘿，这么闲着呢？
2: 我找李鲜花有点事儿。
4: 啊，二婶，我跟我老婶啊，有工作上的事要商量，很重要。你们改天行吗？
2: 不行。你那事重要，我这事不重要。
4: 那个，二婶儿，二婶儿，我知道你最疼我了，你心疼一下你大侄儿行不？哎，你看，你看我二婶儿皮肤还好了呢，最近，哎，瘦了，二婶儿，肯定是瘦了。嘿，二婶儿不生气了啊、哦，生气长皱纹该不漂亮了。
2: 那好吧，李鲜花，我告诉你，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哪天我再找你谈啊。
4: 走，二婶，我送你。
1: 行了，二嫂，随时欢迎你啊。小东，你说，
5: 我就寻思，咱们这么对你二叔，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4: 没啥近人情不近人情的，老师，咱都是为了工作。这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们这层关系，咱工作就不开展了。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老师。对了，老师，
1: 嗯，
4: 那个春秀姨那个野菜收的差不多了吧？
1: 哎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春秀都跟我说了，她店里也都装不下了，她拿塑料袋把野菜都给咱包好了，就等着咱给邱老板送去呢。咱得抓紧啊，那野菜说蔫吧就蔫吧了，而且咱又没有什么保鲜的设备。再放两天全烂了，
4: 那一会儿就给邱老板送去呗。
1: 啊，
4: 正好，我跟秋寒一起去。
1: 那不行不行啊，那秋寒村里一摊事儿呢，那他去不了，我跟你去吧，正好我要见一下邱老板。这样的，咱说走就走，你赶快去找车啊。你在这愣着干啥呢？联系车去啊，回去。写到哪儿了？
6: 在那遥远的青山下，鸟儿叫喳喳。

0: 哎，小东啊，
1: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啊？啊，
0: 不是，
1: 来，
0: 你咋把咱家四轮子开出来了呢？
1: 我开咱家车咋的了？
0: 这还咋了？你说这给村里办事儿，开咱家四轮子算咋回事啊？这个，
1: 哎呀，广福大哥，就用一下你家四轮车能咋的？
0: 这行，这趟活算我李新华个人求你的，行不？
1: 哎呀，他老婶都说这话了，这面子我得给呀。
0: 但他老婶啊，
1: 哎。

0: 这有一句话呀，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在这屯子里，咱们都姓梁啊，办啥事啊得讲点情面，可不能六亲不认呐，是不是？他老婶，
1: 爸，说啥呢？
0: 我说啥呀？我告诉你，今天我就看你老婶面子，要这车我指定不让你用。
2: 哎，谢谢你了，老吴大哥。
0: 行，你装吧。
2: 鲜花，哎，给，这是邱老板的名片，上面有地址和电话。
3: 行，这地儿我熟，
2: 进了城以后你就和他电话联系。
3: 好嘞，好嘞，
2: 有什么事儿跟我微信。
3: 好了啊，
2: 你们注意点安全啊。行嘞，
1: 老婶，坐稳，咱们走了。
2: 好嘞，走了。

0: 老婶，我这么事想跟你说一下，乡亲们听说咱们要搞那个乡村旅游，想把自己的家呀改成什么小饭店呐、小旅馆，还有想承包个养花大棚，以后靠种植花卉来开辟新的产业，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咱们现在这个旅游项目真要搞起来呀，咱村现在目前这个接待能力肯定不行。你看啊，现在像样点的旅馆也就春秀客栈这么一家，饭店呢也就黄大马勺饭店，其他都不行啊。现在到咱村来的基本上啊都是上山采野菜，当天去当天回，都不住，对吧？咱将来旅游要搞起来，咱就不多说啊，咱一天咱村来1000人，咱现在接待能力肯定瘫痪。
0: 对，咱还真得未雨绸缪，好好想想这个接待的事儿。
1: 是啊，这倒是个事儿。你说他们吧，搞一些小旅馆啥的，想法都挺好，但是真要弄啊，就得上点档次，规模太小了不行。
0: 关键我就担心，万一咱这旅游搞不成，你说乡亲们把房子都改了，咱们亏大了吗？
1: 真要是那样啊，咱就把乡亲们都给坑了。但是我相信啊，不会有那一天，你信我。哎呀，求旺公司来电话了啊，我得去接一下啊。
0: 行。多少钱，师傅？
2: 100。
0: 来，钱给你。
3: 小东，
1: 求旺公司他们的人问咱们啥时候到呢？哎，小东，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啊，咱们见到邱老板，咱问问他，对咱们这个旅游项目有没有啥兴趣，看他会不会投资，你觉得咋样？
0: 对呀，咱跟邱老板说一下，
1: 是不是啊？
2: 就完事了啊！
0: 走走走，哎，谢谢你，
1: 谢谢啊，
0: 走。
4: 哎，我听说梁晓东和李献花要告梁宝发。
5: 对呀，你不知道这事儿？
4: 我上哪知道去？你广发舅到底欠村里多少钱啊？
5: 好像70多万吧。
4: 啊？欠那么多钱啊？
5: 嗯。
4: 行，这件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
5: 我为啥不能掺和啊？我也是村委会的成员。
4: 我知道你是村委会的成员，你也别跟着瞎掺和。人家李鲜花和他大伯子之间的事情你离着远点儿。
5: 妈，你到底跟梁广发啥关系啊？哦，那以前让我叫叔，现在让我叫舅，你俩到底咋回事啊？
4: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我和梁广发什么关系？
5: 他还生气了呢，我开玩笑的嘛。
6: 请进。
4: 好。
6: 邱总。
7: 嗯。
6: 他俩是从天马山村来送野菜的，野菜都放到公司食堂冷藏库里了。您看还有什么吩咐吗？
7: 哎呦，天马山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呦，
7: 欢迎欢迎。
1: 邱总你好。这是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
7: 你好，
2: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村主任李鲜花。
7: 哎呦呦，见到真人了，久仰大名。
1: 没有没有，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7: 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的好的。
7: 哎，太好了太好了，来喝水。

0: 谢谢，秋总。哎呀，真没想到，我呀跟这个田春秀就是顺口那么一说，没想到呢，你们这一个主任一个书记啊，还亲自把这野菜给我送来了，这让我有点不敢当。
1: 这是我们的荣幸啊，秋总。
0: 我呀在你们天马山登山，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呢，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空气也好啊。
1: 秋总，很高兴能认识你，也正因为是天马山，让我们结缘哈，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感兴趣。
0: 想法好啊，说。
1: 那好，是这样的啊。

0: 吧。
1: 嗯。什么意思？是谁的？
0: 我给李小雪买的手机啊，人给咱送过来了。
1: 啥意思？
0: 那你逼着管人要手机，那谁还有脸使？
1: 用个遛够了，给我拿回来，我能换钱呢。
0: 妈，你看你这话说的，这跟新手机有啥区别啊？你把人家小雪手机给摔了，你不赔人家，你儿子我替你赔了，你还非得逼着我是管人要回来。
1: 妈啥意思呢？就是你跟李小雪啊不合适啊，不管怎么说她是广才的闺女，你说你跟自己妹妹搞对象，这是违背人伦的呀。
0: 我俩也不是亲兄妹，咋就不能处对象啊？
2: 不是亲兄妹，她不是老梁家姑娘吗？
0: 跟老梁家有啥关系啊？人李小雪能随她妈姓了，姓李，跟老梁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就抛开这个层面，咱就说她妈李鲜花，就李鲜花，你说李鲜花跟我闹到这种地步了啊，我怎么跟她做亲家，我们怎么做到一起，你告诉我。
0: 你们老一辈人的恩怨那还能牵扯到我呀？那你不能让我的爱情付水东流啊。
1: 不，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犟呢？你非得像那个李小雪那一棵树上吊死吗？你春秀阿姨她那个老二叫什么灵，你那多好多水灵啊，你就不能和他处一处啊？
0: 我对他没感觉。
1: 你没处你怎么知道没感觉？
0: 那处了也没感觉，我就喜欢李小雪。
1: 不是你儿子你这样，你把这个手机啊你给小雪拿过去是吧，你跟他说你俩呢这页翻过去了，这个手机啊就是你俩这段感情的一个纪念，从此以后你们该怎么兄妹相称怎么兄妹相称，好不好儿子？啊，
0: 我明白了，爸。嗯，你那次让我跟小雪黄了，
1: 对呀，
0: 完跟蒋秋玲处是吧？
1: 多好啊！
0: 不可能。
1: 那我告诉你，你跟林小雪也不可能。你要敢把她领回来，我把你腿给打折。
0: 你就是把我腿给打折，我还非她不娶了呢。
1: 那你永远别进这个家门，
0: 不进就不进。
1: 你想独裁不今天？
0: 你干啥呀？
1: 滚！
3: 哎，梁红芳。你到底想干啥呀？你想打死我呀？
1: 不是，
3: 我怎么的？怎么的？你到底想咋的？
4: 你没有开发天马山乡村旅游项目，这个想法厉害啊！好，
5: 邱总，您要是真的感兴趣的话，您不妨到我们村实地考察一下。嗯，你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资源实在太丰富了。你看啊，现在铅锌矿已经关了。而且天马河水也在治理，我们天马山啊很快就会彻底的恢复原生态了。而且呢，我们镇委和镇政府呢对我们这个想法呀特别的支持，
6: 给我们特别优惠的招商引资的政策，
5: 不仅能够减免税收和税费，而且还

0: 可行，
1: 那我一定亲自带上人马到你们那儿实地考察，好不好？
2: 太好了，邱总。
3: 大老远到我这儿来，连个饭也没吃就走啊？
2: 邱总您太客气了，下次你把野菜吃完了随时招呼我们，我们给你送啊。哎呦
1: 哎呦，太辛苦你了。
2: 欢迎你常来我们天马山做客。
1: 一定。
4: 对，那个邱总，希望您早日能到我们天马山去考察。
1: 好的好的，其实我每周都出去登山，就是没有想到你们要开放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嗯，这样，等我信儿好吗？
2: 好。
1: 哎，你们坐什么车来的？
4: 啊，这儿，那个农用四轮车，
1: 挺豪华呀。啊，
2: 你们城里可没有啊。哎呦，
1: 李主任啊，我都佩服你的不行了。
2: 哎呦，
1: 你这个这可了得，可了得。行啊，
2: 谢谢谢谢邱总。
1: 好的，注意安全。
2: 好，
1: 慢慢开。
4: 哎，邱总您回。
2: 哎，好了，您留步。
1: 好，
2: 好，再见，邱总。
4: 来，
2: 来，
4: 好嘞，
1: 好，
4: 走吧，邱总。嗯。
1: 哎呦，
2: 慢点，
1: 注意安全啊。
2: 我们走了。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谢谢啊，李主任。

0: 哎，这家伙打扮这么令人干啥去啊？
1: 哎呀，我去趟县城，请求一下法律援助，得把那个二哥欠咱村里钱给要回来。
0: 不是你要干啥？咋的？你真要告二哥呀？
1: 不是，我就是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0: 你咨询啥律师？那可是咱二哥呀，你咋能告他呢？哎。
1: 不是，那不管谁二哥是不是，那欠钱还钱那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再说也不是欠了咱的钱，那欠了村委会的钱，对吧？
0: 你欠谁钱你也不能这样事儿的呀。花儿啊，做人呢咱得懂得感恩呐。你看现在咱这家业这么大，不都人家给咱的吗？没有人家哪有咱今天呢？你看看啊，又娶你这么漂亮媳妇儿，不都人家给的吗？做人咱得懂得感恩，你不懂得感恩的话，咱也不能恩将仇报啊，对不对？再说了，你说这事传出去，你让咱村咋看我呀？我在咱村还能抬起头了吗？你不是咋的？我说的不对啊？你大眼睛，你卡吧卡吧，你干啥呢？我说的对不？
1: 对，对，
0: 不你就得听我的，对不对？今天你就不能去啊，知道不？
1: 哎呀，是啊，那欠的也不是咱们的钱，欠的村里钱，我在这折腾啥呀？
0: 这本来就是嘛，你说你大家伙的事，你说你一个人累够呛，你图啥呀？你怎么就一根筋？你办事啊？
1: 行，别生气，别生气啊！
0: 赶紧回去。
1: 好好好，不去了，今天听你的，不去了。
0: 啊、对对，你就得这样嘛。
1: 干活吧，不去了。
0: 嗯，回休息。
1: 行啊，你忙吧，你忙吧啊，行。
2: 哎呦，发现。我也挺有力度啊，这女人就得听老爷们的。
0: 花儿，你再睡一会儿啊！都累啥样了？你这一天天。

0: 李媛，
1: 哎呀，我去请求法律援助去。是啥法律援助啊？
0: 我让法院帮我把梁广发欠村的钱要回来。不是你这，不是吓唬人的吧？信不信由你啊，没工夫跟你唠了，走了。
1: 二哥，怎么了这是？二哥啊，
2: 李千花到城里去告你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2: 我刚才碰见他，他亲口跟我说的吗？
1: 这李千花真想往死里整啊！二哥，那个法院民事庭的赵厅长，你不跟他挺熟的吗？
2: 熟是熟啊，但是有法律在呀，再说赵厅长也不能徇私枉法呀，为咱们这俩钱儿，他犯得上吗？啊，
1: 那怎么着也得想想办法呀，二哥。
3: 不了啊！那我告诉你啊，牛副镇长说了，这铅锌矿早晚得开，
1: 真的。

0: 哎呀，
1: 走啦！
0: 哎呀，哎呀妈呀，花儿，花儿，这是花儿！哎呀，你干啥玩意儿？不是，你就琢磨你，你不琢磨点货，你不消停你。

0: 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1: 真不是我干的。
0: 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绝对干不上这种事儿。
2: 完，再后来就120就把我俩给送医院来了，那遭老罪了，小东。
3: 周世良，你是不是有病啊？再说我这几20000块钱不是还给你了吗？
4: 你借人钱不还，你算什么东西你？
3: 您帮人？啊，不，今天。哎呀！
4: 来。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啊。您肯不能卡、啊？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牛副镇长说了，这千辛矿早晚得开。真的？这是时间问题，让咱们再等一等。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二哥。
1: 啊，
0: 那看来牛大爪子没少活动啊，是吧？
1: 他正在托人呢。
0: 太好了，你说当初如果不停的话，他早就有盈利了，是不是？咱们的承包费早交上了，至于为了这点钱连车都卖了吗？是不是？
1: 把咱们折腾的，哎呦！
0: 你说这个李鲜花当家，首先路子就定的不对，还什么办野菜节、搞旅游，哦，卖二斤野菜就能发财致富了？哎，
1: 二哥，
0: 嗯，
1: 你说李鲜花，他这么告你，咱是不是想办法把他拦住啊？
2: 怎么拦呢？他是个大活人，你把他绑起来？

0: 啊，我进趟城找邱老板研究一下野菜节的事儿。你干啥去，老师？
1: 正好我也进城，我去请求法律援助。走吧，上车，我拉你去。
0: 好嘞。
1: 哎。哎。坐好了啊。

0: 哎，牛总啊，
1: 咋不接电话呢？
0: 哦，我刚才在广发二哥家呢，没接着你的电话。
1: 有事啊？
0: 对，有点事儿。广发二哥不是欠村里一点钱吗？不是不想还，而是确实没钱还啊。这李鲜花就有点不依不饶了啊。我听说好像是进城告状去了。
1: 这算个什么事
0: 儿？牛总，千万别整出啥事来。
1: 我来处理。
0: 对，我知道你是好意啊。好嘞。
2: 老婶，咱这趟野菜送的真值了，就挣不挣钱咱先不说，咱能认识邱老板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
3: 是啊，而且我觉得呀，邱老板对咱们的旅游项目很感兴趣呢。
2: 老婶，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听我爸说，这个邱老板对我春秀姨好像有点意思。那天还特地到我春秀姨的客栈去住了一宿呢。
3: 不是，你爸怎么那么八卦呢？当孩子面说这些。
2: 老婶，我爸这么多年不就这样吗？你还不知道他呀？
3: 没正事儿。

0: 谁啊？啊？李鲜花和梁晓东出车祸了？
1: 受罪了，小东。
2: 花儿啊，花，花，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我就是皮外伤，
2: 我看看，老师，
1: 手搓了。
2: 小东
1: 腿都成这样了。
2: 这咋回事？
3: 咋回事啊？
1: 我就开着咱家那厢车拉着小东去县里，然后就在半路上，然后一个大车就过来别我俩，那我就一着急打牌，然后就别沟里去了。
2: 多危险呢！你说
1: 多亏了小东护着我，要不然。躺这儿的就是我了，
2: 东啊。
1: 然后当时也没看清他的车牌号，调监控他那儿也没有。完，再后来就120。

0: 把我俩给送医院来了，那遭老罪了，小东。
1: 行了，老陈啊，你心情也平复点。那个，小哥啊，小哥，咋样啊？这腿这是。
0: 没事儿，那个骨折了，给接上了。
1: 骨折了？哎呀，人没事就行啊。
0: 对，
1: 老陈，你也平复下心情啊。
0: 我没事，你这孩子多受罪呀，在这
1: 儿。哎呀，你是你们，老陈啊，那啥吧，你别哭了啊。这骨折接上就没啥事了，应该。你就回去吧，我看你这状态不太好，我们就在这伺候我小哥得了。
2: 回去吧，回去。
3: 小东啊，
0: 我不放心。
3: 小东，哎呀，小东啊。哎呀妈呀，小东咋？哎呀妈，这咋摔这样的？哎呀妈，咋样啊这是啊？
0: 大哥，没啥事儿，都接上了啊，没大事儿。
3: 啥没事啊？人都躺到这儿了，这腿都摔这样式了，你还说没事儿？那啥叫有事儿啊？
2: 大哥呀，这医院咱能不能小点
3: 声？你闭嘴！
4: 小东啊，小东，你说这，
3: 我告诉你李建华啊，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0: 是，
5: 爸，
4: 儿子，
5: 这不就是意外吗？你别跟我老实喊。
3: 都这时候了，你还向着他说话？要不是李建华他撮合你上
2: 县城去，
3: 能翻车吗？不翻车能把腿砸这样吗？啊！
2: 你们都别大声说话啊，病人需要休息啊，留一个陪护的，那些都出去，走吧，好不好？
6: 好好，哎
7: 哎，
2: 我出去，就留一人得了，好不好？
6: 行，好好好，
0: 赶紧回去吧。
6: 你快回去吧，我在这儿。
0: 不行，我回去我不放心，你们赶紧回去吧。
4: 老师，不行，
6: 你能
0: 没事儿，你赶紧走吧，医生都说了。
3: 你们都走吧，我儿子我来陪。
6: 哎呀，他老婶在这吧？
7: 你别搁这吵吵把火的呢。
4: 快走，
8: 没事儿了都。
0: 你走吧啊。
6: 能行啊？
0: 行，快走吧。现在感觉咋样？
5: 没啥事儿，老师。
9: 啊。广发呀，儿子昨晚没回来，你没问他去哪儿了？
10: 没有啊。
9: 这孩子，你说一宿不回来啊，也不说给家打个电话，真不像话。
10: 越来越不像话了。
9: 儿子，
2: 干嘛？
9: 我跟你爸俩正叨咕着，你昨晚干啥去了？
1: 上医院了。
9: 上医院了？你在医院待一宿？
1: 我小东哥出车祸了，腿摔折了。
5: 啊？腿摔折了？
10: 大哥，
11: 哎呀，
1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出来透透气儿。
10: 啊，
11: 你咋来的呢？
10: 我听说那个小东不是出车祸了吗？
11: 是，
10: 怎么样了？
11: 那能咋样啊？啊，你说这事整的吧？啊，你说田春秀，你说惹到大事儿
10: 啊？
11: 这认识个城里什么这个大老板，听说对咱那么天马山开发什么感兴趣，啊，这不是吧？这小东一大早坐他老婶的车上城里去了，回来就把车翻沟里去了，连人带车。
10: 现在严不严重啊？
11: 右腿摔折了。
10: 哎呦，那咱们赶紧进去看看吧。你，
11: 啊，那行，走吧，
10: 走吧，
11: 你看，
10: 走，
11: 你走，
10: 啊。
0: 小东，来。哎呦，
1: 我不吃不下去。再说你这手都这样了，就别弄了。
0: 我有点使不上劲儿。小东啊，你要不是因为护着老婶儿，你说你腿也不能成这样。
1: 老婶儿，大夫都说了，养几天就好了，你别太自责了。对了，老婶儿，我咋觉得这次车祸有点蹊跷？你看啊，你说那么宽大道，他为啥就挤咱俩呀？要不咱报警，让交警大队查一查到底是咋回事？哎
0: 呀，我跟派出所报警了。冯所长说会让交警队协助调查，等找到那个车呀，他会联系我们的。
2: 小东啊，小东，
0: 大哥，
2: 你还出来看见
1: 了？哎，别动，
0: 二哥
2: 啊，
1: 你瞅瞅，哎呀，那个都接上了，没啥事儿。
5: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也是个老司机了，这
0: 都怪我， 我开的车。
1: 二叔，不是，大夫都说了，就养几天就能出院
10: 了。你说坐了，
5: 不，你甭管了，甭管我了。什么就能出院了呀？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可别不在意，弄残疾了你这一辈子事儿，知不知道？
1: 不能，二叔。
5: 什么不能？你就听我的吧，得好好养着，是吧？你这正好这主任也在这儿呢，你这也是工伤，你这村里不能不管啊。
0: 哎，你放心吧，在村里啊不会不管的。
5: 嗯。那行啊。二叔这点意思。
1: 二叔，
5: 这什么呀？你快，
1: 二叔，你听我说。
2: 哎呀，你二叔啊，你看你二叔啊，就来看你，
1: 不是
2: 就这点意思。
5: 哎，行，
1: 不能要我。
5: 二叔，行，
2: 你啥？二弟啊，我替你大哥收了。
5: 对，你快躺着，别动。那什么，我找医生看看，我看看。
2: 行，
5: 能不能有更好的疗效的办法？
2: 嗯，
5: 啊，哎，啊，行了，那我过去看看，啊，躺着好好养着啊，
1: 哎，
5: 啊，那怎么能出现这事儿呢？大哥，
2: 嗯，
5: 这得算工伤啊，该怎么治怎么治，别落下残疾啊。
2: 行，我知道。
5: 嗯，这个事儿啊，得让他李献花负责。
2: 负责？
5: 啊。
2: 咋负责呀？
5: 什么咋负责呀？他带他出去办事儿的，出现这种事情了，他不负责谁负责？
2: 哎，
5: 嗯，
2: 你等会儿
5: 啊。
2: 那让李献花负责，那李献花他能干吗？啊，再说了，那个小东啊，都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了。小东说了，车是他开的，跟李献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呀，咋让人负责呀？
5: 不，他是不是傻呀？
2: 你说啥？
5: 那出去办公事怎么能往自己身上揽呢？必须得这个公事公办呢，是不是啊？你别最后落下残疾了，你连对象都找不着，知不知道？
2: 二弟
5: 啊，
2: 你说的对，这个事儿必须让他负责到底。
5: 对，
2: 行，我知道
5: 啊，就行。
1: 老婶，你别在这照顾我了。你说村里那么大堆事儿，你回村里吧。
0: 哎，那哪行啊？把你一个人扔着哪行啊？没事。
1: 那个这样，我让小春来照顾我几天。
0: 哎呀，小春那孩子哪会照顾人呢？我不放心。
1: 没事，
2: 对呀。那个，
1: 对，让我爸在这照顾我。老师，你快回村里吧。
2: 啥玩意儿？我照顾你？我照顾你了？那家那地啥的，你伺候去啊？啊，你起来伺候去吧。
0: 大哥，你这地平时你也不咋伺候，这怎么，小东病了你还说这话呢？
2: 那我说啥呀？这躺着呢。那家那些活儿，那田园地头的不得伺候呢，鸡鸭狗的不得喂呀，这指甲过日子，那哪儿没点活啊？
0: 行了，大哥，你这话我也听明白了，让你伺候不会白伺候，咱们村委会给补助，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
2: 不是，那能给？啊，不是，我说那个吧，那不是钱的事儿。哎呀，话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个事儿，陶老师啊，
0: 嗯，
2: 我寻思吧，给小东转个院。
0: 转院？往哪儿转呢？
2: 啊，
8: 妈，秋寒
12: 啊，
8: 哎呀，我出事一下。
12: 你慌慌张张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8: 梁晓东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12: 不许去。
8: 为啥呀？哎妈，你不能这样，人家都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12: 妈不是不讲人情，
8: 妈是怕你。怕啥呀？你不就是怕我俩在一起吗？你不就是怕我俩感情好吗？那怕有用吗？哦，那个王母娘娘都阻止不了牛郎和织女相爱，你能阻止了我跟小东啊？
12: 我说一句你说一百句是不是？你想气死我呀？
8: 本来就是嘛。我走了。哎，你要实在想去，妈跟你一块儿去。等着啊，我马上。
2: 完省城的大医院转呗，到省城那个专治骨科那医院，那设备那条件多好啊！
1: 爸，
2: 那咋的比这县医院强吧？
1: 我这都接好了，你说你再往省城折腾我，你说这半道我就非得颠着蛇不可。
2: 颠着啥蛇呀？颠着蛇也得上省医院再接。
0: 不是光复大哥，这儿的技术要是不好啊，我早就转到大医院了。人医生都说了，就是骨折，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2: 我这不寻思吗？上省城上大医院，条件好，设备好，是不是？那小东年纪轻轻的，你说真。

0: 要闹个残疾啥的，那将来找媳妇儿，你，哎呀，这可倒好了，整个瘸子找不着媳妇儿，咱爷俩俩光棍儿。
1: 大哥，这医院条件很好，人家都确诊了，没啥大事儿。你说你说那话说的，
2: 广播大哥，
0: 哎，小东，
2: 春秀，
0: 春秀来了，怎么出车祸了？哎呦，你那脑袋磕着了？哎呀，
1: 没事儿，手也受伤了，你没事儿吧？
2: 我皮外伤，没事儿啊。
0: 小东。
1: 小东没事吧？
2: 还没啥事儿啥呀，成了腿，都折了。啊！
0: 腿折了！哎呦我天哪，这老大个子这腿要是受了伤以后，不能是瘸子了吧？这走道要是一瘸一拐的，可就不好办了。
3: 不能，那个村上医，大夫说没啥事儿。
0: 啊啊啊！那就好，那就好。行，那就别上火，安心养着啊。
3: 嗯。
0: 阿姨来的匆忙了，什么也没给你拿。嗯，来，
2: 不是你，
0: 你呢？自己喜欢啥买点啊，买点补品，好好补补。
3: 这不能要春秀一，
0: 买点春秀一，好好补补，还是吧。
2: 春秀一真不能要，
0: 春秀一，
2: 东哥，我跟你说，儿子啊，这是你春秀一一点意思，你就留着呗。
0: 我这是给孩子的，
2: 那我帮他接过，我给他买点。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春秀太医啊。
2: 行，那你别上火，就好好养着吧。完了，我那边呢，不少事儿。啊，我就先回去了，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3: 行。
0: 啊，有啥事儿你就吱声，你跟秋寒都走吧，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2: 慢走，春秀啊，
0: 走吧。
2: 哎，
0: 走啊，跟我回去，你在这杵着干啥呀？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走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3: 那个，慢走，春秀啊！
0: 好嘞，好嘞。
3: 哎，啊，那谁给钱你都要啊？

0: 二哥，
1: 那二哥，
2: 吃饭呢？你吃没吃啊？你们吃咱就只吃啊。
1: 你这没啥可吃的，我吃啥呀？
2: 你大哥让你瞧来。
1: 不，我吃完了，我吃完了。
2: 吃完了？
1: 吃完了。嗯，你快吃吧。
2: 行。
1: 啊，我先过来打听一下那小东怎么样了，恢复的？
2: 哎呀，小东你还别说，
1: 啊，
2: 这恢复这真挺好啊。
1: 行。
2: 嗯，
1: 挺好是什么概念？就是。 上次在医院，嗯，你不跟我说让他转院这事吗？嗯，我跟大夫说了，大夫不让转院。
2: 怎么呢？
1: 他说咱家小东那个腿吧，嗯，就是都打上钢钉了，啊，打上钢板了，就是咱家省城离咱家这么远，怕到那嘎达再把这腿再整折了，那小东得遭多大罪呀？你说是不是？完了，大夫还说了，说咱家小东那个不算啥大毛病，一星期之内就能出院了。
2: 你看这不是好事儿，
1: 这医生都那么说，安抚病人嘛。你听医生的，你这样吧，嗯，咱既然恢复挺好，就别折腾了，嗯，这万一真蹲折了呢，是吧？
2: 就是，
1: 我觉得呢，注意一段时间呢，可以到省城去复查一下，你别留下什么后遗症，是吧？嗯，那小伙长得挺标致的，你这一走到一瘸一拐的，多难看呢。
2: 是
1: 不是小事儿？
2: 是，
1: 谁在那伺候呢？
2: 啊，那个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谁，啊，小崔和小雪去了。
1: 谁让他俩在那儿啊？
2: 你看你急啥眼呢？那不他哥俩去看看他小哥去了吗？
1: 不是我急什么眼？他俩在一起不又黏糊到一起去了吗？

0: 晚安，爸。
1: 子春啊，你在那伺候小东呢，你回来一趟。
0: 哦，那行吧。哎，小东哥醒了。
2: 嗯。
0: 那啥，刚才我爸给我打个电话，晚上我就先回去了。完，你在这照顾小哥，好不好？
3: 嗯。
0: 我走了，哥啊。
2: 嗯，咋来的？
0: 这腿摔坏了，脑袋也摔坏了。我跑来的，我开车来的吧。
2: 那你慢点回去开车啊。
0: 嗯，行，好好养病哥啊。
2: 啊，
0: 拜拜，拜拜，小强。
3: 拜拜。

0: 喂，你谁呀？
1: 在北之雪，你猜我是谁？
0: 哦，你肯定是丘比特的箭吧？
1: 哎呀妈呀，你猜这么准啊？你咋知道是我呢？
0: 因为只有认识我的人才会叫我小雪，网友一般都叫网名。怎么，你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啊？
1: 你们村不是要搞野菜节吗？开发旅游项目，对不对？那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忙了？
0: 想啊，当然想啊。不过你上次说要来，怎么没来啊？
1: 你还没有正式向我发出邀请，那我怎么去啊？
0: 我现在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欢迎你来我们天马山。
1: 我这周六肯定过去，咱们天马山见，不见不散。
0: 好的，拜拜。太好了。
2: 李小雪，
3: 有车，你咋还没走呢？
4: 我发现你咋这么幼稚呢？
3: 不是，你不是说你爸给你打电话着急让你回家吗？你怎么还在这杵着呢？
4: 咋的？你盼我走啊？
3: 不是，
4: 刚打电话谁呀？
3: 我的一个网友啊。
4: 丘比特的箭吧。小雪，你以为他真是你粉丝啊？那这么傻呢？我告诉你，这个人对你绝对有企图。完，你还约人见面，你咋想的？
3: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你是我对象，我必须得管，我得保护你，让人骗了呢？
3: 不用管，你别管。
4: 李小雪，李小雪，你一天都能气死我。走了。
5: 是。
3: 你说他干啥呢？啊，摔摔打打的，给谁看呢？
5: 牛总，你这个事儿有点过分了啊。你吓唬吓唬人就得了呗，你把人弄成那样，我跟你说啊，你必须要负全部责任啊，听见没有？这件事情后果绝对。哎呦，二哥，那个，哎，兄弟啊，就山后边那片果子都给我留着，好吧啊？哎，
6: 山后那片果子怎么？你想要啊？
5: 不是，你弄点水果啥的。
6: 哦。
5: 喝过去，
6: 天亮
5: 啊！
6: 那个李鲜花出车祸了，你知不知道？
4: 我听说了，
6: 只是听说吗？
4: 对，就是听说的。
6: 来，你坐下。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4: 二哥，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
6: 你跟我说实话。
4: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绝对干不上这种事儿。
6: 你看着我的眼睛，真不是你干的？
4: 真不是我干的。
6: 我告诉你啊，咱们和李鲜花之间的矛盾，就是咱们想开矿、建县钱，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搞什么旅游啊，搞晒野菜，搞那些虚无缥缈的，分歧在这儿。
4: 我明白，就是思想观念可以有分歧，但是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
6: 哎，
4: 是吧？
6: 知道就好。
7: 二哥来了，
6: 哇，弟妹回来了。行了，那你们忙吧，二哥走了。
7: 嗯，等二哥。
6: 拿吧，行，我走了。
7: 啊、哦，嗯。哎，咋走了呢？
4: 鲜花。
7: 啊。
4: 鲜花跟小东出车祸了，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梁小东还挺重的。
4: 是，你去买点东西看看他们吧。
7: 我去啥？咱俩一块儿去呗。
4: 我有点别的事儿，你先去吧。
7: 哦，那用不了这些呀，给我200就行了。
5: 你别，媳妇儿，你都拿着，都拿着。
7: 给你吧，我拿着。
5: 别，你听我的。
4: 一来呢，梁晓东伤的挺重；二呢，他毕竟现在是咱村的书记，是吧？万一有事得求他们。
7: 那我这送医院去啊？
4: 那倒不用，你买点东西。送到广福哥家里。
7: 哦，我知道了。
4: 意思。

0: 天下，
1: 哎，你咋了？

0: 来了，哎呀，
1: 我刚从大桥施工现场回来。
2: 你那手咋样了？严不严重啊？
0: 没啥大事。这不是来给你送那个野菜钱来了吗？来，我先把这个账啊，咱俩对一下。你看啊，当时咱们野菜泡秤是268斤，然后是2.5元给邱总的，一共是670块钱。
2: 没错，
0: 而且当时咱说好的。村里和你3:7开，你拿7，村里拿3。
2: 鲜花，你可拉倒吧！什么3:7开不3:7开的呀？咱俩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对吧？我帮你点忙，我能给村里做点事儿，我特别开心。还3:7开，这钱我不能要。
0: 你帮我忙归帮我忙，哪能让你白忙活啊？
2: 那咱们姐俩不处了？
0: 该怎么处怎么处，事儿还得按规矩来。
2: 拉倒吧。村里这次根本就没赚着钱，如果没有小东出车祸的事儿啊，还好点儿。小东这一住院，这点钱还不够给他交医药费的呢吧？
0: 哎呀，这笔买卖是亏了，但是春秀啊，这次还得感谢你。
2: 谢啥呀？谢我给你介绍了一桩赔钱的买卖？
0: 不是，谢你啊，把邱老板介绍给我们认识。
2: 邱老板，
0: 你还不知道吧？邱老板对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项目特别感兴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周他们公司的高层就会来咱们村考察，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投资。
2: 是吗？
0: 如果这事儿成了，你是最大的功臣。
2: 哎呀，那太好了。
3: 大哥，我听说啊，李鲜花跟县里的一个开发房地产的大款搭上了，那个大款啊，可能要给咱们的旅游投资呢。
4: 别听他瞎吹了，刚见一面就给他投资，这李鲜花真觉得自己是鲜花呢。我看最近他能耐大了，又搞旅游又搞什么山野菜的，看把他嘚瑟的啊。
3: 关键是咱们村里有一帮人相信他了啊，你们老梁家就一群人跟他身后瞎起哄。
4: 老梁家谁呀？不就梁晓东一个人吗？
3: 除了梁晓东还有别人。哎，梁晓东咋样了？好了没？
0: 小东，哎，那个护士啊，就是住在这床那个小伙子去哪儿了？
5: 你问的是天马山村那个年轻的村支书吗？
0: 对，
5: 他已经出院了。
0: 这出院了？
5: 对，中午就走了，您不知道吗？
6: 来，哥，你慢点啊，别动啊！哎，
7: 来，大爷，大爷，完你拿那个拐和那包啊！
6: 哎，好好好好，慢点，慢点啊！哎，东哥，你慢点啊！小雪，哎，你看吧，你
8: 妥
9: 了。喂，老婶啊，大夫说我没啥事儿，我就出院了。
3: 二哥，有啥好消息啊？
10: 牛大爪子在上面活动差不多了，最近是有一定的进展。
3: 你的意思说比前一阶段还有进展呗？
10: 哎，
3: 真的假的？
10: 这能骗你吗？据说呀，省国土局的苟处长正派一个地质勘探队在咱们天马山周边进行勘探呢。
3: 真的？
9: 我还是回家好。
7: 哎呀，还是小雪好啊。
9: 不是，你俩能不能注点意呀、啊？
0: 小东，小东，
9: 哎，老婶，
0: 你还真在家呢？你俩也在呀、
5: 啊？啊，来坐这
0: 儿。不是你这出院了，咋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9: 哎，我看你太忙了，就没给你打电话。
0: 你咋回来的啊？
11: 我跟小雪给我东哥接回来的。
0: 那账结了没有？
11: 结了。
0: 那我交那押金够不够啊？
11: 哦，哎，这是剩的钱
0: 啊，还剩了。
11: 对，这都是那些票的，医药的票。
0: 行。小东啊，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
0: 咱们那个天马河大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了，整个工程啊有望在这个月底前提前竣工。
9: 好，
0: 按照咱们那个原计划啊，这个工程完工以后，咱不是要搞个庆典吗？然后再举办一个野菜节，以后啊，咱天马山就打这个青山绿水的招牌，你觉得咋样？

0: 为咱们村的绿水青山真的要变成金山银山了？那肯定啊！腿咋样了？没啥，大夫说慢慢养就行。喂，你好，丘比特的剑。啥剑呢？
1: 不是翠秀，这个邱老板这么有实力，这么重要，你怎么介绍给李闲花了呢？
0: 邱老板呢？是我老同学，我把他介绍给谁，和你有啥关系啊？啊，你管得着吗？不，你别这么说。你能不能跟邱老板说说，别到咱们村儿搞这个投资开发旅游呗？人家投资那么大个事儿，你认为他能听我的吗？我是他什么人呢？我能给他决定这么大个事儿吗？
1: 不是，这还不是你那个。老相好的嘛，你咋那么恶心呢？不是你，谁跟你说的他是我老相好？你把我牵扯就当什么人了？
0: 好，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个邱老板到咱们村投资，能把咱们村建得更好，那我也乐意啊。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到咱们村搞这个投资开发旅游啊，这我们的千金观就开不了了。这个千金观开不了，涉及的方方面面的。
1: 行，我不想听。你有没有事儿？没事，赶紧走吧，这不欢迎你。
0: 不是翠秀，你
1: 不是我听说，那邱老板对你真的挺好，是真的假的呀？他对我挺好，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0: 没，
1: 和你没关系，对吧？没。
0: 再说了，邱老板那么大个老板，人家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1: 我是个农村妇女，我还是个寡妇，我一个人带俩孩子。
0: 你认为他能看上我吗？你听谁说的呀？不就苗昌喜他们瞎勒勒的吗？这种屁话你也信？
1: 这
0: 听说啊。
1: 你走不走？
0: 睡觉呢，你
1: 屁股挺沉呢。愿意坐着，你就消停在这坐着吧啊。
0: 睡觉你。
2: 小雨不直播吗？
1: 啊。
2: 叫丘比特的剑，等我就送俺礼物，跟他聊闲。我小雪把人开发天马山的事儿，用个视频传网上去了。这直播他不也说吗？完了，这人就是要投资。最搞笑的是他信任，就三番五次约人见面，发现这回来了吧？
1: 他啥人呢？他干啥的？
2: 我看他就是个骗子，老师。

0: 你好，塞北的雪。那这样说的话，你就是丘比特的箭吧？哎呀，
1: 我一直看你直播，今天看着真人了。来，这么美好的时刻拥抱一个。啊，
0: 不用，哎，不是那个，停！你快放我下来。哎呀，你都给我转晕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突然，不太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
0: 这第一次见面拥抱一下，这是礼节啊。那你要是这样礼节的话，那我还真有点接受不太了。啊，不是我的风格。
1: 那你啥风格啊？
2: 我的风格就是比较传统。
1: 这又是谁呀？啊，年纪轻轻的，你挺封建的。啊，
0: 跟你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塞北的雪，我叫李小雪。
1: 那个我是那个丘比特的箭，我叫秦小璐。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感谢你一直以来，在我直播间里面对我的关照啊。
1: 那你谢啥？ 你要这么说，那我得谢你，对不对？
0: 那既然你都来了，这样吧，我请你去我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吃饭。
1: 那走吧，
0: 我开车了，你跟着我车吧。
1: 行，那我跟着你。
0: 好好好。

0: 李小雪，哎，这就是你说的你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啊？
1: 对呀。
0: 不是，你可别闹了，这都简陋成啥样了，这能吃吗？
1: 咋不能吃呢？跟你们城里的肯定没法比啊，但是在我们村已经是最好的了。
0: 我跟你说啊，你说你们村要搞旅游，完了吧，这村上连个县上的饭店都没有，那旅游能搞起来吗？
1: 咋搞不起来呢？就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才要开发，要建设。

0: 社，不行啊。
1: 行行，我不跟你犟了啊，走吧，尝尝尝尝你这个又大又豪华的饭店的这个饭菜咋样啊。
2: 走。你咋这么快呢？
3: 那你不得分啥事儿啊？这事儿我都想飞了。人呢？
2: 走了。
3: 上车。往哪儿走的？

0: 你这一招叫做认敌为友，不过什么时候去，以什么方式去，我再琢磨琢磨啊。
1: 梁国发，你在家吗？你在家，你出来一下！你欠我钱还不还了？梁国发，梁国发，你要是个男人，你出来一下！
2: 怎么了？这是？
1: 你精神一下！为什么欠我钱不还？
2: 什么情况？今天这是？啊？是不是你发烧怎么的？
1: 没发烧。哎哎，来来，都过来过来看一下，来来来来来，老少兄弟爷们过来评评理，来来来，哎，烧烤广场的都过来，
2: 什么情况？
1: 你别管，都过来，大伙儿评评理啊。梁国发当初盖房子的时候要买砖进料，我陪他去，他说带的钱不够，我就拿2万块钱给他垫上了，他说垫完了就给我，你还我了吗你？
3: 周学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跑我这闹什么闹？我盖房子是哪年的事儿啊？再说我借你2万块钱不是还给你了吗？
1: 你啥时候还的？
3: 我第二天下午5点把钱就还给你了。
1: 5:30还是5:48？怎么还的？拿什么钱还的？100的大票还是都还50的？还是10块钱一沓的？说清楚。
2: 不，你今天来是什么意思？
1: 我都穷的揭不开锅了，你的钱必须还我！
3: 你这回跟我扣完有什么关系？我钱还给你的，你今天跑我闹什么闹？
1: 你没还钱，你就算还给我了？你得说瞎话！你借人钱不还，你算什么东西你？
3: 你骂人？啊不，今天哎呀！
1: 来来来，哎呀，梁国发又打人呀！哎，看他怎么打人了？
3: 看见没有？
4: 没事。那小子就是开这车来的。
5: 哎，
6: 这车不错呀。
7: 可不是嘛，难怪老勾引小雪。
8: 杜晨。
9: 哎。
8: 来。
9: 小春，来吃口饭呢。
8: 小雪在屋没？
9: 搁屋里呢。
8: 她跟谁呀？
9: 不知道，一男生。
8: 行了，你忙去吧。
9: 安呢？
8: 咱俩搁这吃一口，走。
5: 啊？
8: 不是，咱俩搁这吃一口。
5: 我不吃了，我回家了。
8: 那中午不吃饭，你不饿呀？
5: 没带钱。
8: 哎呀妈呀！我带钱了，我请你。你发现苗志强咋这么抠呢？
5: 不是，走
8: 走。
3: 看见没有？
1: 这闹着我。
3: 哎，老少爷们哈，听我说哈，周庆良。今天不抽什么风啊！我盖房子是不假，那年我借2万钱，我还给他了。大家知道，我梁广发在这天马山村走得正，行得正，我不欠任何人一分钱，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儿。今天他跑这诬陷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谁污蔑你？大伙看看啊，什么叫真正的伪君子？红口白牙说瞎话，梁广发，我跟你这么多年鞍前马后，没功劳有苦劳，你花这么多钱盖房子，花那么多钱买好家具、好沙发，买了2台车，院子里喝茶的茶台就花了3000多，你有钱消费，没钱还我。
10: 咋的？发生啥事了？
1: 大伙看看。
11: 梁广发盖房子，欠了小算盘2万块钱，小算盘来要钱，他不承认，这不两人吵起来了。
1: 借我钱你真还了吗？
10: 啥钱？
1: 梁广发
11: 不知道呀，
1: 当时
11: 该我拉帮的去，
8: 好像是。
3: 我有家具，有房子，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跑这说这么多，我今天滚不！
1: 来来来，打！来，你掐，你掐，你掐，你掐来，你掐死我你！
3: 你想干什么？

0: 你想干什么？
1: 你闹什么？
2: 邹庆良，
1: 看看你们这嘴脸！
2: 哎，
1: 李先华，李先华，你别走。主任来了哈，主任，你来这正好。邹庆良说我欠他2万块钱，2万块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今天跑我这撒野，你正好你来了，你给我们评评理，你给我们评评理。
2: 主任，他红口白牙颠倒黑白啊，当初。

0: 你这是要找谁的解决啊？不，你今天你给我，你闹我，来闹什么闹？
1: 你挠我！
0: 你把那给我收下！
1: 你
0: 这
1: 是
0: 我怎么回事？
1: 你算什么？
0: 我不闹，我不闹， 我跟你不共戴天，你不花我的钱？
1: 什么玩意儿？你这
0: 你算你什么玩意儿？你是？
2: 回来了，
3: 嗯，你
2: 大果子，
3: 不是，你咋才回来呢？我都饿了，赶紧的进屋做饭去。
4: 马上就做，
3: 咋的了？这声都还变了呢。

0: 你这边这么吵吵有多危险呢？你干嘛呀？走，跟我回去。你是我的谁呀？
1: 宋黎，你送这么点小破鱼？
2: 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0: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
1: 里边搁了2000块钱。
3: 新衣领了啊，你拿走。
0: 哎，
4: 我呢？
1: 一路人来了，
0: 都在呢。
1: 啊，哎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能源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本期乡土文化能人大会走进西藏自治区内乌齐县，群山环抱，像画儿一样美丽。
8: 是的，
7: 轻功绝技，邂逅黑陶匠心。
8: 哇，太棒了，
9: 漂亮，
8: 太不容易了。
7: 打墙舞，踏响劳动号子，
10: 捣蒜，
9: 猜的什么玩意儿那是。
7: 百步穿杨，推介高原好物。
11: 接下来我把这个圆根晃动起来，看它能否挑战成功。
8: 你这晃得太厉害，像钟摆似的。
7: 返乡青年科技星目，
8: 有无人机，有机器狗，哇，你太潮了。
7: 六组乡土文化。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文化能人大会。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泪乌齐县。泪乌齐在藏语当中就是大山的意思，群山环抱像画一样美丽， 天空是碧蓝碧蓝的，群山是翠绿翠绿的，远处的雪山是白雪皑皑的，地上的小花小草有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颜色的，特别的美，所以泪乌齐又被称作是彩色泪乌齐。就你到这儿，你随手用相机一拍，
1: 拍出来那都是大片的感觉。
0: 是，
1: 他们都说这是昌都的后花园，我来了我一看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啊，
0: 说的没错，景色真的是很美，但是我所有的目光都被我们这个领着舞给吸引了，和我之前看到的藏族舞蹈完全不一样，它是有内容有故事的，而且舞蹈里边还有几个小朋友也在跳。那是因为咱们当地啊推出了一项非遗迹 校园的活动，让这些孩子们在上学的同时就学习领着舞，把这项非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且说到领着舞啊，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亮点， 那就是在2024年正确活动上有4000人同台跳领着舞， 创下了最大规模领着舞表演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特别的了不起啊。
1: 没错，
0: 在节目录制的今天啊，刚好是咱们的正确活动重大开幕的日子，希望二位能够到正确活动上去发掘一些乡土文化能人，并把他们带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来，通过技能比拼把泪乌齐特产带出圈，那最后呢，哪一组获胜将会获得我们泪乌齐县的特产大礼包。
2: 哎呦我的天啊，哥呀，这地方怎么这么热了啊？这肯定有能人呐，
3: 咱得赶紧去找能人去了。
4: 每年藏历六月，一场传承近700年的民俗盛会都会在泪乌齐如约上演，它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传奇，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长历史。 正确活动起源于古代大殿落成的酬谢集会，当年为答谢八方工匠与各族百姓的倾力相助，人们相聚欢庆，各地商贾慕名而来。因地处茶马古道要冲，集会逐步演变为藏东规模最大的民间民俗商贸盛会。如今的正确活动已经升级为正确非遗商贸旅游月， 古老集市搭上乡村振兴快车，从传统物资交易变成特色农产品展销、非遗活化、文旅推介的综合平台，越来越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里亮相，让高原特产走出大山，让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5: 300斤的石头还能走那么远的距离，我一定要找到最厉害的大力士带到现场。杰哥，你输定了。
6: 老乡们尝尝六旗风干牦牛肉，
0: 尝尝吧，相当的好吃，
7: 好有嚼头，
6: 越嚼越香，而且不柴。
0: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泪乌齐的牦牛肉干特别的好吃吗？
6: 为啥呢？
0: 首先我们泪乌齐的牦牛是散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天然牧场，吃的都是野花野草，喝的都是雪山的水，这牛肉干它能差了吗？我听说呀，咱们泪乌齐的牦牛啊，那可是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咱们泪乌齐的牦牛肉啊，也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呢。
6: 哎呀，怪不得人家贡嘎，你看人家大体格子，打小就吃这牦牛肉，人体格能不好吗？
0: 说的没错，我们贡嘎不单单是养牦牛的行家，而且在我们泪乌齐那也是第一大力士，力大无穷。
6: 哥的，你这话有点说的有点大了。
0: 这样，我们就现场证明，上道具。
6: 你整个石头上来，上面写着250，啥意思？
0: 石头的重量是250斤，
6: 这么小块石头能有250斤？
0: 你质疑它干嘛呀？你试一下你就知道它是25斤还是250斤了。
6: 试试我就试试。
0: 量力而行啊。做这么多多余的动作，我问问贡嘎，你这抱石头之前要先这样一下吗？
1: 不会的。
0: 来，哥抱啊，使劲儿啊！哥没让你趴那儿，让你把它抱起来。骑上了，怎么一下也没动呢？
2: 我这个整不动它呀，是有原因的。
0: 嗯，你说，
2: 因为我是昨天刚到这儿。现在这个高反呢还没有缓过来，其实要正常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整动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哎呦，
2: 接下来认的，你不说你是第一大力士吗？你先别动，我就找一位咱现场的观众整一下，我觉得也没问题。
0: 你随意找
2: 哪位大哥愿意上来尝试一下？
0: 有吗？
2: 有没有愿意尝试？哎，这位大哥，
3: 大哥这架势好像
0: 很有信心的样子啊，
3: 有点那意思，
0: 迈着自信的步伐来了。3、2、1，哇，哎呦，倒是动了，
3: 动了，天哪！
0: 小心点，小心，小心！
3: 哎呦，
2: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又动了一点点，就这样了，是不是？
1: 我要绳子，
2: 啊，要绳子，来这绳子，绳子，
0: 你要拴住它吗？
2: 注意安全啊！
0: 起来了！哎呀呀！哇，可以了，可以了，其实可以了，
2: 可以，可以，可以松手，
0: 可以了，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想问问，沉不沉？
1: 可以。
0: 谢谢，谢谢。
2: 我跟你说，我就是有点高反，要不然轻轻松松我就整起来。
3: 你没抱起来呢，是有目共睹的。这位大哥确实是抱起来了，但是也是相当的吃力。
0: 嗯，
3: 接下来让我们贡嘎来抱一下，看他是怎么轻松完成的。
0: 加油！
2: 加油！
0: 小心！
3: 哇！
0: 哇！哇，哇，还能走，
5: 走一圈，
3: 这是不是大力士
0: 啊？
3: 大力士名不虚传，
0: 不用走这么大一圈，贡嘎。
3: 哇，
0: 你真棒，贡嘎，累不累？
1: 累累。
0: 刚才我看你抱起来那个动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3: 我们贡嘎刚刚抱的是250斤，他在重确活动上抱的是300斤，而且走了7米。

0: 想在我们的舞台上挑战一下自己，
1: 你行吗？
2: 挑战一下。
3: 我真是觉得这300斤的时候他能抱起来就不容易，他要再往前走几米，这可真是
0: 难上加难。
1: 对，尤其他刚刚抱完250斤，
3: 咱们拭目以待啊。
1: 3、2、1，哇，确实多了50斤。哇，
3: 哎，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天哪，他是咋做到的？
1: 哦，天哪！小心，小心！哇，我已经往前走了，那太厉害了！
0: 这是我组的选手，他太厉害了！
1: 哇！
0: 哇，你看他的汗，
1: 汗都下来了，真的很棒。
3: 接下来我就用我的步子量一下，我基本上我的步子就是一步一米，咱看看他在第几米扔的啊？1、2、3、4、5、6、7，这是7米，但是他刚才大概在这个位置把这个石头扔出去的，对吧？
0: 对对，
3: 应该是在8米半左右。
0: 8米半，
3: 对，8米5左右。
0: 挑战成功，
1: 恭喜恭喜公卡，8米半啊！以前有抱过300斤走8米半吗？
2: 没走过，今天是第一次。
1: 太不容易了，我接下来金姐你压力大了。你看看你跟白哥，你俩一起去的，你看看人家。
3: 其实一开始那是我先发现的公卡，
1: 是吗？
3: 后来我是没抢过白哥，我让给他的。我为什么让给他？因为我手里还有别的能人。
4: 大家好，谁能做到老师的动作要奖品哦，黑桃。
5: 我给你们演示一遍啊。
3: 好，
5: 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回来。哎呦，谁先来？来，注意安全啊，加油！
3: 再来。
5: 好，前面两个都完成了啊。但是后面一个你能完成，这里面的黑桃你随便挑。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来吧，小伙子，来加油，来鼓点掌声，来给点掌声，来来再来一次。小伙子已经成功了很多了。
7: 哎，您好，师傅。
5: 啊，咋了？你要来挑战一下？
7: 不挑战。
5: 怎么了？
7: 那个，我看您这身功夫啊，太厉害了。我呀，现在就需要您这样的能人。
5: 哦，
7: 您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您要是跟我去了，我保证能把白哥给赢了。
5: 那没问题，可以啊。
7: 来，这位美女，二位跟我一块儿去，我就拜托你们了。
5: 行，可以吗？
7: 哎，走。
0: 欢迎欢迎！你看小强老师，您来还不出手，这还给我带个礼物，
1: 你好漂亮啊，
3: 白哥！
0: 你看，哎，
3: 你知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8: 这个陶罐啊，
3: 那可是保护文物的仿品。
1: 吓一跳！
3: 虽然是仿品，但是它的价值也是很珍贵的。
8: 这叫做双体陶罐，出土于卡肉遗址，是卡肉先民们独有的一个纹饰和文物，它具有4000到5000年的历史。
1: 这是复刻的，是吧？
8: 对，我们复刻出来。
3: 我看您手里拿着这个小鸟，这个是
8: 笛子
3: 啊，
8: 牛笛，笛子可以当口哨。
3: 哦，您吹吹。
1: 真好听。
0: 哎，杰哥
3: 啊，
0: 你说的这个黑桃我现在是有初步的了解了、啊、我想问问你，刚才不是说一直介绍什么轻功？小强老师
3: 身轻如燕，要想展示轻功啊，咱先把道具上了。程翔给咱们展示一下什么叫蜻蜓点水。程翔刚才是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们刚才那个是不成功的，接下来我们给他展示一个成功的。
5: 对，确实有点高攀的感觉，喘不过来气，再来一次。
0: 水走过去确实厉害，我觉得啊，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确实是这么飞过去的。但是我认为啊，这个盆儿要是这么一字的这么摆着吧，可能练一阵子应该没啥

0: 难度。如果咱们小强要是敢挑战的话，能不能咱把中间的这盆水给它变得低一点，哎，让它高低不平，如果你还能过去，我佩服你
1: 啊。鸽子，就是说见过损的嘉宾，没有见过你这么损的。人家蜻蜓点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要在空中要停那么一秒，所以才能点上。你是再把中间再那能完成吗？
2: 哇，我觉得这几乎就不太可能的一个挑战了。
1: 咱呢不勉强，要是觉得有希望，咱们就挑战一把。要不能成，咱刚才已经成功了。
3: 没事，尽我所能吧。虽然说这个海拔有点高，即便是失败了也很精彩。
1: 现在我们城墙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两头的水已经架起来了，而且底下就是用咱们类乌旗的黑桃给垫起来的。
2: 不，这难度相当大了，
1: 所以说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小强的了，能否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可没点到啊。
1: 刚才这就是试一下高度，这是小强提前的热身，因为这个毕竟是第一次挑战嘛。好吧，来，接下来我们这个开始正式挑战，小强加油，掌声。
0: 这次是两边都点着了，中间这盆还是没点到。
2: 对，我觉得中间那个难度应该是最大的。
3: 这是我第一次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度做这样的剧烈运动，第一个盆呢，相当于要把重心提高一点，然后踩准。再踩第二个盆的话呢，也要用腰的一个控制力量，它要往下降一点点，然后再踩第三个盆，需要提气的一个感觉。如果提气提不起来的，第三个盆就踩不了。所以说，在这个空气有点稀薄的情况下呢，确实表演起来很费劲。
1: 城墙，加油！
2: 这可是高原啊。哇，真的是太棒了。
3: 确实挺难的，因为确实呼吸有点急促。
1: 其实刚才啊，这个蜻蜓点水对于小强的功夫来讲，这就是皮毛。
0: 这还是皮毛？
1: 小强，咱们让他们开开眼，上点难度，上点高度。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
3: 那个是我在意大利米兰拿了一项吉尼斯纪录的双脚破气球。
4: 挑战的是2米高，当时
1: 两米高是吧？然后你飞身起来，用脚踢到气球，
4: 踢爆它，
1: 踢爆气球。我先量一下啊，我是1米7，现在差不多2米，这边2米 OK， 咱看一看城墙能否挑战成功。
2: 哇，他都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直接就踢爆了。
0: 天哪，真的太棒了，
2: 太厉害了。
1: 这还不算什么，这是当年城墙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高度是2米，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下，在这个基础上再升高一点。
2: 还要高？
4: 对。
0: 那要踢多高呢？这次
3: 直接挑战2米1吧。
1: 现在看这高度明显就比刚才高了，来吧，咱们看看城墙能否挑战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
2: 一下就成功了，哇，太赞叹了。
5: 今天郭金杰带来的这两位能人，
2: 我觉得都特别的了不起，一位是脚上功夫，一位是手上功夫啊。虽然说功夫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靠时间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技艺不同，但是匠心都是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匠心，才能够让我们的老手艺出圈。
1: 此时此刻呀，我就想问白哥一句啊，服不服？
0: 服，真服
1: 啊。服啊，你也要缓一缓啊。接下来啊，我再推荐一位能人，让你们开开眼界。
6: 伙计，你脖子上怎么戴着个圈圈呢？
7: 这样我的主人就不会把我弄丢了。你看，我的主人来了。
8: 牛牛们回家啦。
9: 大家好，我是赶桑瀑布。今天我给各位带来了我自己制作的牦牛肉，还有牦牛酸奶、牦牛奶，让各位父老乡亲品尝一下。

0: 谢谢、啊、谢谢，太好听了。
1: 瀑布不光人长得帅，歌声还好听，最主要人实在。人家不光唱歌，还给咱拿的吃的，拿的喝的。尤其刚刚我品尝到那个奶，
2: 我制作的酸奶
1: 太棒了。因为我是内蒙人，我经常吃酸奶，但是你的这个酸奶把我征服了。那个奶皮子呀，那么厚，特别浓郁，特别好吃。
2: 这个黄皮子相当于就是奶里面的一个成分脂肪。因为我们牦牛奶的话，它的脂肪含量特别特别高，比普通奶的高3倍，所以它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脂肪会上浮。
3: 哦，顿时我觉得我不太喘了，是因为有能量了吗？瀑布，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六七本地人，我叫瀑布，我也是大学生回乡创业者。
4: 你是怎么想到了要回乡来创业呢？
2: 因为咱们六七县的话，牦牛行业特别丰富，牦牛肉干是已经有人在做了，我就想从那个牦牛奶这个行业发展。2021年开始有这个想法了，然后2023年建设乳制品加工厂，2024年3月份开始正式投产了。现在营业额的话就是每年不低于500万，然后我们有24名大学生，然后我们一起做的。
4: 都是你们本地的，员工也都是本地的。
2: 对，都是本地的。
4: 其实瀑布现在就不仅仅是回乡来创业了，他是带领着父老乡亲们一起在致富。
0: 刚才短片当中我看到你的放牧方式很先进啊，有无人机，有机器狗，哇，你太潮了。怎么会想到用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来放牧呢？
2: 以前的话用这个来放牧嘛，我们藏语就我大，用这个来赶牛的话人也特别累，也需要好多人，然后后来想了一下，用无人机来赶那个牦牛，然后这脖子上有个感应器，这手机上都能看得到它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放牛的时候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
4: 那牦牛就听那无人机的吗？
2: 对，刚开始放无人机的时候特别不适应，然后它到处在乱跑，后来慢慢牦牛也习惯了。
1: 哦，就是这个无人机起到了那个牧羊犬的作用。
0: 对，它在天上当牧羊犬。
1: 哎，是的，
0: 太先进了啊，
1: 真先进。你看之前是用这个，
0: 拿这个来抽牛吗？还是抽出响来赶他们回来？
2: 对，抽出响来然后赶他们回来。
1: 这个怎么还多个兜呢？
2: 这里面要放个石头，然后抡起来将石头抛出去，用来驱赶牛羊归队。在2018年的时候，古兜首次成为西藏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5: 那我们现场来个比赛好不好？两位能人推荐官各选2名队员。
0: 现场有打得特别准的朋友吗？
1: 有没有
0: 举手？这位康巴汉子，来，就是你了。
6: 抛尸绳游戏规则：两队选手依次打靶，打中不同颜色区域获得对应分数，每位选手有2次机会取最高分，每队2位选手分数相加就是本队最终成绩，分数多的一队获胜。
1: 这样就由我们组先来，
0: 看准目标啊。
1: 哇，1分，
0: 好歹打中了。
1: 再来，
0: 3、2、1。
1: 第二把是3分，取最高分就是3分。来，继续啊，还是我们组的啊，加油大哥。呀，2分，来来，加把油，看能不能再好一点成绩啊。
0: 来，
1: 3、2、1。哇，厉害。
0: 4分，
1: 取最高分，那我们就是
0: 4分。
1: 3、4，我们组是7分。
0: 7分，
1: 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金杰，看你的了，
7: 该我们组闪亮登场了。来，大哥加油！漂亮，一下打上黄的了，
0: 太猛了，这直接就5分了，
7: 这一下就干到5分。
0: 我这后面2下不用打了。下一位大哥来，
7: 好嘞，
0: 已经有5分垫底了。

0: 牌，也许打零分呢。
1: 白哥现在压力大了，
2: 来，大哥加油啊！
1: 三二一。
2: 哎呦，咋还没打中呢？这下最后一下，加油！漂亮，
1: 红的
3: 四分，
1: 太厉害了！五分加四分，九分啊！我还是略胜一筹。好，接下来我宣布一下，金姐组获胜。谢谢谢谢几位坑巴汉子，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呦，我看到啊，用我搭这种方式放牧是最原始的一种放牧的状态啊。而现在呢，土布他们用无人机啊，用机器狗来放牧，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科技带来的力量。那可以说土布是家乡返乡创业青年的榜样和代表，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像土布这样的青年能够回到家乡，以家乡的农特产品为依托哈，能够带动家乡致富，让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4: 不得不承认普布确实是优秀啊，确实是厉害，但是那是我们组能人还没上场呢。如果我推荐着能人一上场，必须让大家眼前一亮。

0: 人家跑步一来，人家又是牦牛肉干，又是鲜奶，你这整这啥呀？这是
1: 这个是我们高原的宝贝，这个叫圆根。
2: 哦，原来这就是圆根啊！
1: 你别看它长相普通，但是它可是我们抵御高原反应的天然食物。
0: 哎呦，
1: 我们内乌齐的圆根今年获得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0: 哎呦，太棒了！
1: 现在呢，我们圆根还有了深加工，你比如说卡萃圆根汁啊等等十几种衍生品，
2: 说明这圆根啊浑身都是宝，对不对？而且抱圆根的这位大哥也气宇非凡啊，大哥是不是也有绝活？
1: 那必须的，我们严老师那是号称百步穿杨，一手飞牌，一手长鞭，满身都是绝活，今天就要用他的绝活让我们内乌齐的圆根出圈。
3: 接下来我们严大哥要在2分钟之内用纸牌将5米之外吊着圆根的10根绳子打断。
4: 哇，
2: 一根，差一点点，
0: 哎呦，
2: 两根，
0: 三根了，
2: 这一下子打了两根是吧？哦，四个，
4: 这得多大的力度啊！
2: 这扑克牌怎么跟刀片一样？越到后面难跌了啦，因为它绳子还在晃动。哇，后面难度越来越大，因为绳子剩的越来越少了，准头要求越来越高了。太厉害了，高原上打飞牌是更不容易，
5: 主要是缺氧，发挥只能是我一半技术，
1: 真的高手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确实是挺厉害，但是呢刚才呀这个圆根呢一直是固定在这儿的，你要真想展示你们队的实力，你得让这个圆根晃起来。接下来我把这个圆根晃动起来，看它能否挑战成功。3、2、1，走你。
2: 你这晃得太厉害，像钟摆似的。
0: 你不晃动怎么能

0: 精彩，
1: 确实厉害。
0: 我告诉你，这都不算什么，我们严老师还有更精彩的，那还没亮呢，
1: 还有更
2: 精彩的呢。
1: 这是要展示什么呀？
0: 哎，看到两个盆当中的白色瓶盖了吗？
1: 看见了。
0: 接下来我们严老师就要用他的长鞭把这个瓶盖打掉，
2: 然后盆还落在原来的位置，是吗？
0: 是的，没错。
2: 我这太有难度了。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三二一开始。哎呦，这都不算啥，刚刚他是用双眼看着打的，接下来他要蒙面来打，而且100秒之内他要打掉10次瓶盖。
1: 来，我得检查一下道具，你说能蒙眼就蒙眼，万一要能看见呢？哎，你看，幸亏我检查一下吧，确实是看不见。
0: 来，严老师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小瓶盖，
1: 漂亮，两个。哇，三个。现在是第四个了啊。
2: 好，第四个了。
1: 四个，第四个。
2: 这样好像大侠啊。
1: 失败，第五个失败。
3: 这是第一次蒙着眼睛挑战，每次挥鞭都必须用肌肉记忆，准确无误的打两个碗中间的间隙。由于高反的原因有些小失误，但是我要在这个舞台上证明我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
2: 真的，严老师这一身的绝技真的太棒了。
1: 严老师确实非常厉害，但是接下来我们这组的能人，他们带来这个节目是咱们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劳动之美。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

0: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我从高原泥土里走来，最初我不是舞台上的舞蹈，劳动让人们站在一起，耗子让力量同频。一夯一落，踏地成韵，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的起点。

0: 而且这一看呀、啊，就是一个劳动场景。哎，你们管这支舞蹈叫藏语里面叫什么？
1: 炯柱。
0: 炯柱，炯柱就是打墙的意思是吗？你能不能给我们模仿一下真正盖房子的时候那个动作？
2: 哦，就是砸夯一
0: 样。其实还真是跟舞蹈动作差不多，是吧？
2: 跟北方的盖房那种打地基砸夯是一样的。
3: 对，很像。
4: 我想问问你们是在干什么呀？
0: 啊，其实他们是在搬土。你看背上背了一个背篓，给大家看看，一个背篓。他在真正干活的时候，这个背篓要更大一点儿。但其实现在已经不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去打坑盖房子了，是吧？
3: 现在都有那个机器，
0: 有现代化的机械去盖房子了。
4: 我们这组选手那都是常年深耕在劳动第一线的，他们把自己的劳动的动作全都编成了舞蹈。你不信，接下来就让他们展示两段舞蹈，你们猜猜他们是什么劳动？
0: 行啊，来我们看一看。
3: 这个
4: 割草、
0: 捕鱼、割青稞。
3: 对对对，
0: 还有吗？哎，这个好猜，这一下就猜出来了。
2: 这是什么呀？
0: 挤奶啊。
3: 对，
4: 小伙子，给整点男的。
3: 这个摔跤，
0: 放牛。
4: 那牛能跑这么快呀？牛啊，
0: 放鸽子。
4: 鸽子搁那儿呢，你老放它干啥？鸽子，那鸽子它得这么飞吗？那不得上天吗？牛。再给他们展示一下子，来。你看看他的嘴里边那个动作。
0: 我知道了，这回肯定对了，吹火，这火糖在前面，越吹越旺。
4: 要不说还得是人梁老师啊。
0: 对了是吧？
4: 猜的什么玩意儿那是？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3: 不是摔跤是吗？有点接近。
0: 哦，骑马。骑马吗？
1: 对对对对。
0: 想问问还有吗？
3: 这不是刚才那挤奶吗？
4: 不是，
0: 这不是吗？
4: 你看他手上的动作，
0: 有点像，
5: 是这样子吧？
3: 那这个
0: 跟挤奶异曲同工，
3: 捣蒜，
0: 洗衣服，做青稞，做糌粑，
3: 不是，是打酥油，
0: 打酥油啊！
2: 哦，你再猜错了就打你。
0: 谢谢谢谢这些舞者们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舞蹈，让我们看到了在内乌旗不仅有这么棒的农特产品，而且有这样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呀！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6: 我这最后一张牌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哦，是咱们内乌旗所有人一起打的。他们是用几十年的坚守改变了这座县城的面貌。

0: 任务起源站呢，我觉得非常幸运。
1: 我感觉来了之后，我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 袁章的一个经历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指引，让自己的意志更加坚韧。
3: 如果说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义无反顾的来袁章。
4: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这点微薄之力呢，能够让六步棋能够发生哪怕一点点更好的变化，我觉得也不负于我这趟袁章之旅。
5: 希望六步棋发展得越来越好。

谢谢谢谢孩子们的精彩演唱，唱得太好了，一直在唱谢谢你，因为有你。我想问问孩子们，你们这首歌是

0: 唱给谁的？
1: 送给援藏来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他们给我们修了学校，还有了热水，冬天再也不冷了。
0: 所以要用真诚的歌声表达出对他们的感谢，是吧？也谢谢孩子。

0: 我叫李佳林，我是2025年重庆市医疗队的原长干部，我这是第二次来六七。我第一次是在14年前，这里的风景是非常的优美，还有就是乡亲们特别的淳朴善良，在医疗设备和医疗环境方面，那个时候的确非常的简陋。这一次来，我觉得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设备、医疗环境，可以说就是沧海桑田的感觉。
1: 这些翻天覆地变化的受益人就是咱们的牧民老乡们，所以今天为了表达一份感谢之情，他们也在现场要送上自己的一份礼物，我们把他们请上来，有请。怎么又看到你了？你带来的礼物是
2: 早上刚挤的牦牛奶。
1: 哦，送给张老师是吧？
2: 对，特意准备了给张老师。
1: 快尝一口。
3: 嗯，
1: 好喝吗？
3: 原生态，特别好喝。
1: 为什么要送一碗牦牛奶给张老师？
2: 因为我们六七县牦牛产业那块的话，包括张老师以及援藏的工作队伍给予很大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4: 感觉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啊，我们内部骑牦牛产业这个板块它的链条还不是很全啊，我们来了之后针对我们牦牛奶深加工这个板块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工作，把我们重庆知名企业的一些技术带过来传授给他们，技术方面得到了大的提升。
1: 哇，真的是太有成就感了，谢谢谢谢张老师。来下一位。
5: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的清华大学的一个录取通知书。
1: 清华大学，哇，太棒了。为什么今天要带着通知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5: 作为一直在六旗县求学的一名学生，我是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许多的变化，有许多默默付出的援藏的叔叔阿姨点亮了我们的求学道路。今天呢，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然后我想就是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我想着以后就是回来建设家乡。
1: 哇，太棒了。我来问问何老师什么样的心情。
6: 首先恭喜甘麦曲奇同学其实我觉得很欣慰吧，作为这个援藏干部，就是在教育这块，然后一批一批援藏的同事还有支教的老师都默默付出了很多，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坑坑洼洼的水泥面已经现在变成了这个柏油路面，在图书这块做的百万图书进校园的这个计划，还有15所小学已经普及了电教室，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替换全县的这个中小学的智能黑板，打造这个智慧教室。最后还是要恭喜一下曲奇同学，还有像曲奇同学一样走出大三、走出内务旗的这些同学，希望他们以后也能够像曲奇同学一样优秀，回来建设家乡。谢谢。
1: 您带来的礼物是？
7: 我们九原村的京城的第一杯水。以前我们九原村季节性停水比较严重，老问题较多，在党的好政策和援藏干部队伍的帮扶下，前年修建3个蓄水池，管道那些全部翻修了一遍。现在我们72户562人和那个饮用水，水质是安全有保障，而且根本就是没有季节性停水的那种。
1: 就是现在可以非常方便的喝上这样纯净的水，是不是？
7: 对对对，感谢援藏干部。
1: 何老师，甘甜吗？
8: 甜，这水甜，水是甜的，但是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艰辛。我们去年来看那个水源的时候，是牧民老百姓用摩托车载着我们去找那个水源，旁边就是悬崖。去的路上，我们几个援藏队员呢都很感慨，是说我们援藏队了，集合我们的力量，把那个水源一定得建通建成。
1: 谢谢。为了这一口干净的水，咱们的援藏干部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包括刚刚您说的就在悬崖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心疼吧，心疼咱们的牧民朋友，所以经过你们的不懈努力，他们今天能够非常方便地喝上这样纯净的水。谢谢谢谢。您好，您今天带来的礼物是
9: 一条亲手制作的藏式围巾。因为我们住在高海拔地区嘛，一到冬天的话就特别的寒冷，愿他能代替我为李医生带一点暖意。
1: 李医生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0: 这次有8个多月了。我曾经14年前来过一次，也是援藏。
1: 为什么相隔14年要再次来援藏？
0: 可能还是因为情怀吧，自从回去过后吧，就一直还是眷恋着这片土地，惦记着这边的这些乡亲们。这14年间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给他们县人民院的医务人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就是远程和他们一起交流会诊。后来听说有援藏的机会了，我就主动报名就过来了。
1: 谢谢谢谢李医生，今天把围巾戴上感受一下这份温暖，好柔软啊。这

0: 是牦牛毛做的吗？
1: 对的对的。
0: 舒服吗？
2: 已经感受到温暖了。
0: 好开心啊，这个灿烂的笑藏都藏不住啊。我们今天在现场被牧民朋友们深深的感动着，他们和援藏干部之间真的就亲如一家。三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干部，他们扎根在这里，有的是3年，有的是5年，还有像李医生这样的是再度援藏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挥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也使得这片土地越来越好。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好了，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的节目全部都亮相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精彩的投票环节了。在我们现场有30位观众手里拿的是类乌奇的特产，喜欢哪位能人推荐官推荐的节目，就把你这宝贵的一票投在能人推荐官的框里面。
3: 哇，谢谢。
0: 多的都直往外掉了，这结果已经非常的显而易见了，获胜的一方是白鸽族。
3: 谢谢大家，谢谢。
0: 白鸽组将会获得我们类乌奇的特色大礼包，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委、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人民政府、中共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文化和旅游局、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类乌奇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至将至，中国最北边进小城迎来了它的旅游旺季。
1: 作为黑龙江文旅推荐员，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家乡塔河到底有多香。走着，森林的尽头是散落的光，这就是塔河，我的家乡。
0: 走进新安秘境古意鄂乡，与都波一起共赴一场夏日盛宴。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塔河，中国最北边境线之一。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酷暑模式，地处大兴安岭茫茫林海的塔河，空气中还有着些许凉意。
1: 这里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这里是关于兴安岭的自由与山河，这里离世界很远，离内心很近。塔河的天很蓝，云很淡，风很轻，鄂伦春小调穿过头发，轻吻耳畔，低声说着要做永远的少年。

0: 正在对着镜头推介家乡旅游的是塔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都波。
1: 其实后面如果都是绿就更好看，你知道吗？如果在那个绿草地上，可能就状态就更好了，就特别有那个绿野仙踪的那个状态，是不是？
2: 回去再调一调。
0: 在塔河的山林间，与小伙伴们用镜头展示塔河最美的风景，这已经成为都波几年来的工作日常。
3: 大家好，我是塔河县文旅局局长都波。作为黑龙江文旅推荐员，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家乡塔河到底有多香。走着。
0: 都波是土生土长的塔河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基层旅游工作者，一干就是20多年。2019年，塔河县文化局和旅游局合并，都波被任命为塔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第一任局长。刚上任时信心满满的都波，很快就被拉回了现实。
3: 为什么你这么美的地方，大家不知道，游客还很少，就是宣传。咱自报家底儿啊，就是可能跟这个成熟的旅游城市，咱没有办法比那个宣推的资金投入。那么我怎么想，以小博大，偶然之间发现了这个新媒体，很适合我们，就是偏远一点的这个旅游城市进行旅游文化的宣推。
1: 来吧，
2: 3、2、1，开始。
3: 森林的尽头是散落的光，这就是塔河，我的家乡。
0: 一次偶然的机会，都波随手拍摄的一条短视频，居然在网上火了，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3: 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啊，可能我们一场线下的宣推活动也就几百人、数千人啊，再传播的话，可能这个几万的一个受众，那么我们一条视频，十几秒的视频，我们就能达到几十万的一个播放量。
0: 早上7点，在一阵轰鸣声中，一列坐满游客的火车缓缓驶入塔河站。
4: 这个是从广州局过来的旅游专列，一共是17节，大概470多人。
0: 2019年开始，塔河开通旅游专列，而2023年，这条线路相比往年更加忙碌。
4: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列车，基本上是到漠河的每天最少2趟。到塔河下车的基本上也是3天最少1趟。
5: 北侧行走中间的平过道禁止横越线路，注意脚下安全。
0: 随着漠河北极光节即将来临，大批南方游客慕名而来，而塔河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3: 塔河县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称之为兴安之心。进了大兴安岭，它属于这个腹部中心地带。那么它到呼玛、到漠河、到加格达奇这个区域首府，它的距离都是200多公里。而且塔河县是你陆路交通进入漠河、寻北游的必经之路。那在这一个地方，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咱们塔河最大的特点。就是夏天的时候，白天的时间特别长，看咱2、3点钟太阳就出来了吧？
6: 对，
3: 晚上9点多，然后才日落。这个游客到这儿来打卡，然后纵览9点的日落，这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的，达到一个特点吧。最主要，咱这片林子翠绿翠绿的，这个季节，比较护眼，
6: 很奇妙啊。
3: 对，别人没有，咱家有。
0: 塔河虽与漠河相邻，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如何借助新媒体宣推一批具有塔河夏日特色的旅游打卡点，都波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3: 现在一般都怎么做呢？刚开始前几秒是特别吸睛的，让大家耳熟能详的，要么是音乐，要么是画面，要么就是人物，这样纯景色的片子就它的播放率就不会好。那我们把前面融入名人，或者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网红的音乐，或者是那么一句话很吸引人，然后再加景色，才能把这个景色带出来。
0: 朱洪基是最早跟着都波跨界做短视频的同事之一，
3: 也在宣传旅游。
0: 当初看到短视频的流量效应后，说干就干的都波很快就拉着几个小年轻组建了一支新媒体队伍。

0: 主要是视频。你在视频里头，我觉得你截之前你截的那几个也挺好的，也没有太化妆，所以这个可能你修图调色会比较吃力，不用太长啊。OK， 硕士团队吧，其实有好多朋友说你那啥团队呀，你那个就是个草台班子，都是单位的员工。现在这个摄影师不说了吗？学美术的，从什么都不会，一点一点我们就是真是点灯熬油踏实起来的。就组建团队不难，关键是做事儿难。
1: 来吧啊，现在是大兴安岭塔河县早晨7:30，目前啊天气预报的气温是现在是-24°左右。好多小伙伴艾特我说你那有多冷啊，鞋上面我就能鞋都穿。
2: 哎，你们可以在我的机器上面放着，没事。
1: 好了吗
3: ？OK。
4: 对于都波和他的小伙伴而言，最难的是冬天搞创作。塔河冰雪期长达半年，最低气温可达-40°C，而且白天最短的时间只有7小时。
0: 我认为新媒体抢的就是时间。我在2021年之前，晚上1点之前没睡过觉，白天在开会，晚上跟大家在策划视频、策划拍摄脚本。
5: 也挺难，不是一下能成的。
6: 那个人催了半个小时才成了一个。
5: 刚才那就算是偶尔成了一个吗？好，撤。哎，对对对，撤。哎，好看。
4: 为了创作更多爆款宣传视频，这个别人眼中的草台班子把创意融入生活，在-40°C的雪地里吹泡泡拍梦幻雪花，在-30°C的室外玩雪地人肉火箭，在-20°C的白桦林里演绎森林的主人白鹿仙子。
0: 白鹿仙子2月份出圈，马上在3月中旬的时候借助我们全省春雪节这个活动打造了鄂伦春民族文化服饰展演。因为在全国的网友当中心目当中，可能是黑龙江这个共和国的长子，这个大粮仓，什么大森林，就感觉很粗犷。那么很多网友留言会说，第一次感觉黑龙江跟时尚沾边了。我们出圈以后，从这个携程的订房数据上也能看得到，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订房上涨了90%多，然后有关于塔河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的搜索率上涨了50%多。咋样啦，兄弟们，交作业了吧？哎，到点了，剪成啥样了？
2: 咱定一下这几个他们排列顺序，直接我一个封面咱就导出了，这就发刚好5:30。等会儿我想想我怎么给你调回正常。
4: 三年来，都波带着他的新媒体团队推出了400多条视频，作品播放量累计达到10亿多次，收获了全网70多万粉丝，成为游客了解塔河的重要平台。
0: 啊，马上进入咱们大兴安岭这个大北极的旅游旺季了。我想知道最近专列来从塔河下来以后往漠河走，它是走331还是走111？
7: 它现在今年的这个专列吧，它都是走G111，直接就直奔那个就是漠河这条线。但是它现在有大巴团走G331，黑河这边
0: 啊，
7: 这条线。
0: 那么从黑河和呼玛方向过来的这些游客，一般都会选择在18站乡。那么能选择住一宿，给塔河留下这个旅游创收，我们这个旅游收入的重要节点，可能就会在18站乡。
4: 塔河县18站乡是鄂伦春族世居之地。鄂伦春族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作为全国鄂伦春族最大的聚居地，地处大兴安岭深处的18站鄂伦春民族乡，这个夏天格外热闹。
0: 咱们是大部分都是从哪儿来的吗？
8: 上海的。
0: 全是上海的，
8: 对
0: 吧？就是直接目的地就黑龙江呗，然后从哈尔滨再返回去。嗯，好，咱们里面走，让导游给咱们讲解一下，好吧？嗯。
9: 现在我们走的是7星栈道，它又可以叫做奥林匹克栈道，它是一条建设在白桦林间的生态栈道。

0: 总共为762米，宽为1.5米。
1: 啊，这是个小木茶。
2: 对呀、啊，太明显了、啊。
1: 这是个小木茶。
2: 对。
3: 它在几万年前是木头，然后现在变石头了。
2: 对。对嗯。对，得有几万年
3: 的。所以我们这一脚踩下去，踩到的是几万年以前的木化石铺的。
2: 对。
3: 能证明哪一点？其实我们大兴安岭这块不是之前没有人居住，是一片荒凉的原始森林。这至少现在有记载的，能够呢有文物出土记载的证明的，1.2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在居住了。
4: 这些来自上海的游客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到大兴安岭，但在都波的讲解下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塔河。
3: 那现在咱就是借助大北极，现在跟这个漠河的旅行协会、旅行社协会还有家区的都是在对接，自驾的来回走的，包括这个大巴的。
2: 我们现在不是最美三山腰，我们在中间，我们打造现在最美三山腰中心始发站嘛。这个、
3: 我说在这条线上，咱们要衍生出哪些产品？你比如说爱摄影的来了啊，他最佳的拍摄视角是在哪儿？在后面有几个视觉比较好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可以立一个牌子，跟大森林合照啊，或者是听鸟鸣啊，给他们一个指引。咱塔河想当目的地来游，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4: 虽然如今的塔河在旅游圈已经小有名气，但都波深知，距离打造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塔河依然还有不小的差距。想弯道超车，还得另辟蹊径。
0: 鄂伦春人呢，在明朝时期就被封为是史禄部。鄂伦春族这三个字的含义呢，也被称为岭上人和使用驯鹿的人。
4: 十八站乡鄂伦春民俗文化馆，馆长关雪燕正在向游客介绍鄂伦春族的传统习俗。鄂伦春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狩猎文化。
3: 哟，不，这样，这不怨我，我就没坐实，你知道吗？是没坐实。
5: 把这个
3: 皮子，对，这个不行吧？在木板，来，这个没坐实，这
4: 用桦树皮制作鄂伦春族传统手工艺品，是鄂伦春民俗馆里最常规的游客体验项目。为了发展当地旅游，都波经常会邀请鄂族村的手艺人到这里制作鄂伦春传统的帽子以及各种生活用品，不仅能让游客感受到鄂伦春多彩的民族文化，也能让鄂族村民通过销售手工艺品获得更多收入。
3: 你说当时在山上，他们上哪儿整这么多竹子去呢？拿啥做的呢？一般有骨头，用骨头做的。这个桦树皮船是他们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村子里最牛的。这个桦树皮船他们已经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就最大的一整张皮子做的。

0: 为了欢迎游客们的到来，鄂伦春族小伙歌龙翔唱起歌曲《勇敢的鄂伦春》，博得游客阵阵掌声。
1: 谢谢谢谢，也欢迎你们经常上这边来，然后发了朋友圈告诉你的小伙伴们这块有我们需要的。
2: 欢迎你们再来。
1: 我们打造的是大北极游，你比如说我们主要打造的这个民俗和驿站文化，驿站一路、黄金谷一路啊，然后特别是我们当地的鄂伦春文化，这个民族文化，然后带动我们整个的包括森林游啊、康养游啊、这个极地探险游啊。
0: 十八站乡鄂族村，一排排马卡龙色的房子是鄂伦春人居住的新家，村子里还建成了一座鄂伦春民族风情园，代表鄂伦春民族。

0: 特色的建筑搓罗子被改造成了民宿。如今的鄂族村是外地游客来塔河必打卡的景点之一。听说鄂族村来了一个国际旅行团，都波早早的就在景区等候。
1: 这个导游拿个小旗儿，
2: 没戴帽
1: 儿，一共没几个人，好像人不太多，看上了吗？
3: 这个咱们这块呢，有一伙这个，包括我们地区的这个文旅局长，同学，这是咱们来自新加坡的旅游团，
1: 你们好。然后昨天学员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明天有一个团是新加坡来的，我说那我一定要在这儿等。
4: 送着漠河来的，
1: 送着漠河来没关系，就是我现在一直把我们塔河定位，它不可能是目的地，因为它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但是慢慢的啊，就是我们到云南去也不可能就只玩丽江，对吧？我们可能大理啊，其他的地方也会去。我说，我们要跟漠河打成一线，既然大家来一趟。这么老远来一趟只玩一个漠河，你肯定就是亏了。
5: 对的
1: 啊，感受一下其他旁边的这些小县城的风土人情，那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0: 像这样面对面与游客互动，向游客推介塔河的旅游，对都波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
6: 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是在冬季，就是2019年
1: 啊，2019年
6: 啊，那个时候是白雪呀皑皑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特冷。
1: 上次来冷的时候，泼水成冰，你体验了吗？
6: 破水
1: 成冰，就是90多度的水。
6: 对，我很想破水，可是我的妹妹说不要破，不要破。所以我，因为我有看那个YouTube嘛，
4: 哇，很漂亮，
6: 我超好看的。
1: 大家看，通过我的那个抖音号、视频号，都可以看到破水成冰是一个超解压的。我把它称作大兴安岭特产啊，就一定要泼。
6: 对，
1: 如果没泼那么好吗？今年冬天你一定还要再来。我会跟他们去互动，让他们谈一些到这儿来的感受。他们一听说，哎，你是文旅局局长，你说话总得有权威性啊。他们也愿意和我们攀谈，也是学会从游客的视觉当中找我们旅游发展的瓶颈和解决的办法。美食的东西摆在哪个位置？
7: 美食东，因为咱们那个篝火在中间，美食咱们就摆在大概这个位置。
1: 就这些柴火吗？
7: 就这些柴火。
0: 这里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然而看着眼前还没干透的柴火，都波总感觉有点不踏实。
1: 一定要按照这个音乐的节拍走，速度太快了，这个速度可以。
8: 一路向北，塔河向北。
0: 篝火晚会能顺利进行吗？能不能达到都波理想的效果？下节为您继续揭晓。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Hello， 它是干的湿的，它在往上浇油
1: 啊，
12: 你这能不潮吗？
1: 啊，
12: 有点粗了，就正常说这种旁边这种细度的，就
1: 能着多长时间？
12: 你想让它着多？
0: 作为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在晚会开始前，都波需要确认好每一处细节。天色渐黑，鄂族村开始热闹起来。游客与周边的村民慢慢向广场聚集，而广场一侧已经摆上了鄂伦春特色美食。
1: 1块钱的小飞机都做好准备啊！
8: 一路向北，塔河最美。
0: 一队外地旅拍团自驾来到十八站，不放过任何宣推塔河机会的都波邀请他们在现场来了一次空中俯瞰鄂族村。
4: 今天热不热闹？
5: 哎呀，今天可能有80%都来到广场。
4: 对，尝尝面去。
5: 感谢杜姐。
0: 为了表达感谢，都波决定带上旅拍团队队长去品尝一顿地道的鄂伦春美食。
4: 这个叫什么粥？
5: 鹅竹粥。
4: 鹅竹粥，它跟我们汉族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3: 蛋能一样吗？
4: 啊。
13: 没有蘸料。
5: 可以加韭菜花蘸吗？是吧？
14: 对。
5: 嗯。嗯。外边没有。
4: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5: 熬的
13: 香加蛋。
4: 熬的香加蛋。熬的香加蛋，熬的香加蛋。
5: 香香，非常香，非常香。
15: 这里是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这里生态一流，群山环抱，两水缠绕，三足聚地，四通八达。今天让我们听地主之谊，献上精彩的文艺节目，带您领略多彩的风土人情。演出现在开始。

0: 咱们这儿没有专业的人员，包括我们那个音响师是图书馆的馆长，就是群众文化就是这样，你想整得特别高大上，其实我们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顺畅，第三个就是热闹。
1: 像这样的活动，每年都波和他的团队要经历几十场。当篝火点燃，伴随着音乐与欢歌笑语，此刻的都波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下来。
0: 很多人会跑过来问我，你是傻嘟嘟吗？我们文旅局的这个账号了解了这个城市，期待来，向往来，落地来了，大家会觉得你奔着我来的，我要有这个主人翁的责任感。
2: 一句好不好？
3: 好，
2: 三二一，
3: 一路向北，塔河最美。
1: 在这个夏日的夜晚，一场篝火盛宴点亮了这个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边陲小城。
0: 塔河出圈了，成了一个网红的小城，客人来了，流量来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承接得住，对于我来说才是一个最大的需要攻坚克难的问题。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哇呜哇呜哇呜！
1: 啊，老师好！
2: 哎，你好！
3: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4: 好香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4: 香！
0: 跟我们一起吃。
2: 好的啊。
0: 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姓杨，
0: 杨
4: 杨医生好了。
0: 杨医生啊，你是为了春山人来的吗？
2: 对啊，因为春山人是我们一味中药。那其实春山人的种植也是。环境很独特，你们今天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天哪，我们这是虫吃鼠咬。
3: 哇，很痛吗？
1: 蚂蚁。
3: 没事吧？
5: 是爬到了身上吗？
3: 对啊。哇，
1: 这蚂蚁这么痛啊！哇！
2: 你们吃过这个春山人的味道是怎么样吗？哦。
0: 尝过了之后
2: 感觉怎么？
1: 如果没有说800块钱的话，我早就扔了。
6: 后面劲儿大，你吃了还
2: 上脑的感觉吗？
1: 很重，
3: 辛苦的味道，就又腥又苦，
0: 樟脑味。哎，
2: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挥发油的香味。嗯，所以我们说你吃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什么？上脑。哦，直接脑袋被打开的感觉，
3: 打开
2: 上头了。所以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通过调理脾胃，把湿浊去了。
3: 哟，汤来了！哎，
1: 汤来了！
2: 哦，对呀，汤来了！
3: 来，
0: 祛湿的汤来了！
2: 对，来，既然你来了，广东了，对吧？肯定我要做地主之谊。
0: 哎呀，谢谢！
2: 把汤盛给你们，好，来。
0: 谢谢，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尝一口，
2: 再尝一下你们参与的汤怎么样，是吗
3: ？Yes。

0: 哇，
1: 香吗？
2: 好喝，
3: 对，
2: 好喝，
1: 好喝啊，
4: 太香了，
5: 太鲜了，鲜掉眉毛。
1: 先到眉毛，
5: 就是你在把汤咽下去之后，稍微的品一品的时候，能感受到春沙仁在里面，因为它入口有点麻嘛，然后是一股芳香在鼻子里面。
1: 对了对了，其实它的好处就是说醒胃，哦，
5: 醒胃，
1: 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太丰富了，你看我们今天的菜里面都是什么？四个肉，才一个青菜，
2: 是的。
1: 所以，假如你全炖都是这么肉肉肉，
2: 有负担，
1: 你的脾胃就有负担的。所以它就是叫醒胃，就是让我们的脾的叫动力增加。那假如你能够喝上这种汤，哎，你就感觉怎么今天的胃的容量比原来还厉害了。哦，嗯。
2: 不行了，我要掉碗了。
1: 来，天哪，我继续给你，
5: 太好喝了。
2: 我掉碗了，谢谢。所以我刚刚也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制作过程中，他们有说，就不仅是可以调肠胃，也是对女生的这个宫寒、安胎什么也会有帮助。
1: 嗯，其实整个砂仁，我们在南方要希望它能安胎止呕，这是最重要的。哦，
2: 这是孕反。啊，
1: 孕反，嗯，哎，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春砂仁以前叫什么名字吗？
5: 砂仁儿？
1: 不是，
5: 刺果，地上刺，刺球，刺球，
1: 不是，
4: 成果，
1: 不是，
2: 你可以给一点点小小提示吗？
1: 你看它的皮，
2: 健脾丸，
1: 不是，我打开谜底好吗？叫梭沙蜜，
4: 梭沙蜜
2: 根本一点关系没有跟那个，
1: 最早来自于我们叫波斯果，当时是作为香料哦进入的，
5: 它确实太香了，
1: 是香嘛。然后呢，早年大家都只知道外来的砂仁，没人想到咱们岭南洋参能培育出品质远胜于波斯进口货的砂仁。
5: 既然都聊到这了，我们是不是来一个福利环节？
1: 福利环节啊，嗯，要排队吗？

0: 先来，
1: 来，那你要注意观察你自己的血管哦，你的静脉有点偏入张了。我们在中医里面，你就是一个叫寒热错杂、虚实兼夹。嗯，你能吃，但是吸收不好。
2: 是的。
1: 你的胆囊也要注意一下。
2: 是的，我现在有胆囊息肉。很准，很准。
1: 我建议你真的是随身带着杀人呐。哦，
2: 我这样随身带着。
1: 真的是，不然否则你吃了油腻的东西，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赶快处理，不然很容易胆囊淤积，引发到你的腹部的症状。
0: 哎，我跟你说，你看我们三个人里面，大浪是最接受陈杀人味道的，
3: 因为他最需要。
0: 你看。
1: 所以就是医务，
2: 对，我身体也说，哎，可以接受，我没有觉得那么刺鼻，那么不好吃。
0: 对，我们俩尝了之后，我们俩都觉得，
4: 马上感觉。
0: 对，然后大浪吃的时候就觉得好吃啊，
2: 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
3: 还没有多一块，再来一粒，
2: 可以再来一粒。
0: 身体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
2: 是的，
0: 就其实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虽然副院长没有号到您的这个脉，但是从号脉的过程，你也能够感觉到，肯定我们还是跟很多的年轻人有共性。
4: 对。
0: 然后如果说真的有肠胃不适的话，可以养成这样的小习惯，比如说随身带着一两颗春砂仁，可能会让你舒服一些。嗯。然后平时呢，也要注意休息，注意缓解压力，然后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
4: 啊，杨医生，明天我们要开那个发布会，到时候邀请你去现场推荐一下这纯杀人。
1: 我理解了，你们其实三个来是带着任务来，
2: 没错。
1: 那好啊，
0: 对，
1: 那因为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更多的人利用身边的食材、药材，能够调好自己的身体。
2: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大家，
4: 杨医生，
0: 那我们就明天见，
3: 明天见。
0: 累死了，今天真的是
4: 睡觉了。哎呦，
5: 朋友们，终于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太充实了是吗？感觉大家脸上看到了一点点。
2: 你安排的很好，
0: 真的谢谢你的安排
5: 呀。那今天我们既然回来以后，我们也得好先走一个流程，那是什么呢？除了吃饭跟睡觉以外，可能我们还要为明天的发布会做那么一点小小的准备。明天我要不我来给大家下厨，我知道大家今天很累，真的没问题，
0: 可以。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就原谅你了。
5: 来，朋友们，在我们睡觉之前呢，我们来对今天的旅程做一个小小的回忆跟总结，怎么样？
0: 我真心是服了。
5: 我看到七月姐看到 PPT 脸上单位已经溢出来。
0: 是谁半夜还要在阳春这么山清水秀的地方做 PPT？ 我
5: 来，请大家就坐。
2: 行。
0: 所以你搭那个框架
5: 是的，
0: 然后你填东西了吗？看吧，来，他的 PPT 只有简介两个字。
5: 来吧，大家也辛苦了，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输入的工作吧。
0: 我来说吧，简介我们有记阳春春砂仁，广东三宝之一，
5: 然后
0: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距今有多少年的药用历史呢？
2: 1000多年了。
0: 回答正确。距今有1000多年的药用历史，现在是李老师上线了。它的中医功效都有什么呢？
2: 健脾
4: 胃，
0: 健脾，
2: 增加胃动力，完了以后安胎，宫寒什么的，
5: 安胎
0: 是宫寒，
5: 是宫寒，
0: 对，生长环境及习性这个好说。喜阴喜湿，需散射光就可以了。然后种植难点就是需要人工授粉，零下种植。
5: OK， 那我们再往下。
4: 制作工序的话，就是采摘完了之后，它的根部要剪掉，然后洗、刺、搓掉、杀青、戳孔，然后放在容器里面。
2: 容器里面后面开腌制了。
5: OK， 食用方法。
0: 拿勺放到嘴里吃。
5: 我刚才想说，
0: 真的，开盖即食或冲水皆可。
5: 纯砂仁鸡汤，
0: 砂锅中倒山泉水，
4: 然后放
2: 一只灵山香鸡。
5: 灵山香鸡，
4: 对，灵山香鸡，
0: 对。
5: 然后焗多久呢？大概
2: 2个半小时。
0: 出锅前放盐调味即可。
5: 这是一个准备给大家明天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0: 脆
5: 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引，
0: 萃取，
2: 萃取
5: 有一点那个。

0: 的感觉。
1: 冷萃，冷萃咖啡，
0: 方向对了，留点悬念给明天好不好？
2: 吹沙仁冷萃原液，我的天哪，我都不敢想这个东西有什么味道。
0: 好，那既然我们这个 PPT 还有一些还没完成的部分，那或者明天白天我就承担起一下这个任务，帮大家来这边收集一些信息，补充一下。我在午饭时间左右的时候在别人等待再回来，好不好？
3: 好。
0: 大家有什么想吃的吗？可以先点点菜。
1: 红烧肉。
0: 我明天去厨房看看有没有这个原材料。好，那明天反正我觉得这个上面提到这个美食，明天尽量给大家都备齐。
3: 好，
0: 好，那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充满美好未来的明天，怎么样？
3: 好，
2: 那么今晚是不是就杀青了呢？
1: 杀青。
0: 好，辛苦朋友们了，明天见。
3: 明天见 ，Have a good night。
1: 辛苦辛苦，明天见。

0: 走，
1: 来喽，
0: 来喽。就是这个嘛，咖啡店，春山人咖啡冷萃。啊，
2: 没错嘛。
0: 开门看看。
2: 开门大吉。
0: 哎呀，还挺漂亮。哇哦。哦。
3: 哎哎，你们来了！
0: 你好
3: ，Hello Hello，
0: 咖啡店店主吗？
3: 对啊，
0: 你好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大洋村。
0: 好，好，
3: 我们先坐。
0: 好的好的。
1: 有看到一看到三杯。哦，
0: 这三杯是给我们准备的吗？
3: 我是提前为你们准备的这个我们洋村的春山人比较特色的一个饮品。
0: 这是什么做的？
3: 这个是一个油柑果汁，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个人面，人面果汁去。打汁做成的，
4: 这个看起来像不像那个那个豆汁
3: 不像
0: 像，我们也没想到他说出来的是豆汁。那杯呢？
3: 这杯是春山人美式。
0: 哦，先尝一下美式。
3: 先拿这个吸管，我们先搅拌一下，
1: 搅一下，就搅一下。对，油柑什么都不知道。
3: 它油柑还有
0: 那个给阿妈的情书。哦，谢谢谢谢。
4: 哎，就那感觉。哎，
0: 就那感觉
4: ，
1: 真的很辛苦啊，很辛苦，很辛苦。这个就是
0: 辛苦的感觉又回来了。
3: 我会把春山人粉跟咖啡粉一起萃取，所以它的风味会比较。独特一点，
0: 明白
4: 了。拍照了吗？
0: 他这个要拍照，拍照。对，他这个萃呀，他还不是就是在那个咖啡里面直接加粉，他是跟咖啡粉一起萃的。
3: 对，
0: 所以他这个味道极浓。
1: 对，非常浓。
3: 对。
1: 我们很多时候喝这个冰美式啊，有时候都是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有时候作息不规律或早饭也没有按时吃，但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要先喝一杯冰美式，但其实有一点伤胃的，因为又是冷的又是冰美式。
3: 对，
1: 再加入春山人会不会是综合一下？
3: 对对，这是像我们的咖啡提神嘛，杀人养胃嘛，所以我就把它想在一起。嗯，
1: 那我们再尝尝下一杯呗。
3: 下一杯啊，
1: 对，
5: 这是春山人奶茶。
4: 啊，奶茶啊。
3: 对，
0: 哎，真的啊，奶茶跟春山人的味道结合起来会更好，会很平衡，很舒服。
3: 嗯，对，
1: 下一杯，
3: 这个是就是到我们的油柑果汁，
1: 就像，哇，好酸啊，好喜欢，好酸啊，好喜欢，
5: 嘿，还有
3: 好酸啊，
4: 好酸
3: 啊，又很酸，酸吗？
4: 又有段子。
3: 这个第一口的味道就是人面的味道，人面是很酸很酸。
0: 对，我喜欢酸到上头的感觉。对，
1: 好喝，这个好喝，这个
0: 好喝，
1: 这个好喝，
0: 特别好喝，
4: 上头，
0: 特别好喝，
1: 这个
0: 真的好。
1: 来，
0: 发布会只能带一款产品，
4: 这没事。
0: 你想要带哪个？
1: 年轻用的更多，我觉得是冷萃美式。
5: 美式，
1: 冷萃美式。这个春山人美式，相对于美式来说，是我们的胃伤害会小很多。我觉得还是美式吧，我觉得。
4: 对，它就边修复边伤害。
1: 对，对，对。
0: 哎，你们试一下，把这两个配在一起，把它俩倒在一起，因为果味美式现在是最流行的。对，就风味美式。
3: 会有，它也像是有点像果味的美式。
0: 其实我们可以开发一款新的产品，试一下。试一下怎么样？
4: 真好喝。
0: 怎么样？
4: 好喝。
0: 好不好喝？
1: 哎，不错，真的不错。
3: 就是人面油柑春山人美式。
0: 怎么样？他们两个都选了美式，但是我申请能不能把两款产品都带上？然后这两杯的这个果味美式算我开发的，给你们加一个菜单怎么样？
3: 要不我们去
1: 做一个？
3: 对，
0: 好，试一下。
3: 好，我们来。
4: 怎么脆的？
0: 怎么脆？
3: 等一下，我们一个人站这边，有两个人站这边。这边呢就要锤的。
0: 啊，锤的可以。
3: 锤的可以，锤的，锤的。等一下就锤那个春山粉。
4: 哦，我来。
1: 撑给姐姐来吧，我来干活。
0: 撑啊，
1: 对，你去撑。
3: 好的，来。
4: 春山人要，
3: 春山，我们在这里挑选六颗就 OK。
4: 六颗。
3: 好，我们就称20克的咖啡豆。好嘞，把这个倒进去。好，
1: 交给我。
3: 我们摇的时候就不要拿太下就可以，中间的位置。好 ，OK。啊，对，就是自己顺手的这样子去摇。好，然后我在脚下真正的捶，我们捶的时候不怕它受伤，大力一点。哦，哎。哎，好，尽量会把它那个果仁，
6: 敲成粉状，然后它皮的话，它就不会太容易碎，所以就敲果核就可以了。
3: 对，不断的旋转，就有点像那个药房里面的老师傅。那个豆粉磨好了吧？
1: 磨好了。
3: 好，现在就等春山粉了。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好，应该可以的，可以了。你看，这样子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我们萃取的时候，风味会比较足一点。它很多这种果皮啊，我们果皮也可以拿来煮它，煮其他的东西留起来。好，那我们先打个底，拿个一瓶勺顺山粉打个底，磨了豆倒进去，再下一瓶勺，开始浸湿它。哎，
0: 这手冲就是不能急呀。
3: 对，我们不能急。把盖子盖起来，把它焖一下。嗯，来一个冰块，我们冰美式就要满冰满冰满冰。好嘞。
4: 有有鸡，我加了那么多，你就扔了一颗。
3: 已经流完了。好，我们就准备要倒下去了，冰美式就完成了。
0: 哦，合盖。这杯打包带走，回去带给敬业。
1: 可以，
0: 对吧？这样。
3: 对。
0: 好。
3: 好。
0: 好，发布会见。走。
7: 收蛋喽！
0: 哎呀，这是谁呀？哎呀，哟，
8: 回来
0: 干嘛呢？
8: 这温泉蛋刚刚出炉了。
0: 哦，你煮了，用这个水煮了。
8: 你可以感受它真的挺烫，我上午也怀疑它能不能熟。
0: 哎，它水温多少你知道吗？
8: 没敢试。
0: 沸水。
4: 要不你去睡一下，
8: 挺烫。
4: 要不你先去睡一下。
8: 你洗个澡呗。
4: 你去睡一下，
8: 今天那么辛苦了。走吧，我们先吃饭。嗯，
0: 我们给你带东西了。哟，
8: 来就来，还带东西。
0: 那必须的。那特别上头。
8: 哦，是饮料是吗？
0: 对，是咖啡。
8: 那我也给你们准备点东西。
1: 这个哇
0: 哦，真的饿了，
8: 烧鹅、鹿鹅，
0: 太想吃了，我太饿了。
8: 这个是专门给丁真你家的，
0: 他点的哦，好烫啊！
4: 谢谢，
0: 还是热乎乎的呢。
8: 来吧，那我们就开餐。
0: 是的，
1: 我先来品一下亲自摇的这个，
0: 这你弄的？
8: 真的我弄的，你不信录像为证。4杯的量，轻轻松松，来开工。还行，
4: 可以可以，
8: 来吧来吧，动筷动筷。
0: 先吃哪个？
1: 你先尝这个吧，你先尝这个，你是必须先尝这个。
4: 不是，我想尝一个。
0: 他喜欢主食，
8: 碳水呢？
0: 真的很喜欢主食。
8: 看这个鹅肝。
0: 嗯，这红烧是谁做的？
8: 这种做法在外
0: 面。
8: 嗯。
0: 那你鹅吧。非常
8: 捏。
0: 好好吃。
1: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8: 那我也要尝尝你们的手艺啊，就是你们上午的那个收获是吧？
1: 对对对，
0: 是的，这个是我们三个人分工完成的。
8: 我来尝尝哈，所以它是春沙仁味的咖啡。
0: 对，你要感受一下，
8: 还挺香的。哎，
0: 你也喜欢这味道？
8: 它能尝出来那个春山的那个中药材的味道。
4: 好喝吗？
8: 我觉得挺好的，就有一种中西结合的感觉。
4: 他待会去杨副院长那去看一下。
0: 我跟你讲，丁真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我们三个人呢，是大浪最喜欢春山人的味道，他觉得很好，他就不觉得冲，他接受，而且喜欢。
8: 然后呢？
0: 杨副院长就给他把脉了。 就是我们三个里头这个肠胃最弱的就是他。
1: 所以看你也念
0: 上。对，然后你也说，医生就说你也小
8: 张。我觉得这个吧，有待商榷。
1: 就没那么喜欢了，说完以后。
0: 那个 PPT 你做的咋样了？哦，
3: 对，我还得找你们要一下上午那个素材。
0: 有有有，
3: 我一会等吃完饭我就抓紧给它补进去。
0: 那咱们怎么分工？
3: 我觉得可以先简单开个场，然后开完场之后可能就，
1: 你做的，
3: 我介绍一下大家出场吧。那后面的话可能就我们各自上去，尤其是七月姐口才比较。优秀，然后
0: 可能就要
3: 做一个这个产品的介绍，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在台下面多跟观众们去
1: 互动呗，
3: 互动一下，给大家分发一下产品。
0: 他是运营，我是市场部，然后你们俩是人力资源部，主要靠人的力气来提供资源。
3: 双引号的人力资源，
1: 没问题。嗯，
0: 咱们抓紧吃，吃完了之后可能还得准备准备，对吧？
4: 那就加油吧，
3: 加油。
0: 走走走走走。

0: 好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咩啊？
1: 大家好，我是乡村助农团成员李敬业，欢迎大家来到中国阳春，共同参加本次春沙人产品发布会。我们发布会整场活动一共分为四个环节，首先是我们的推介科普环节，将会由我们两位重磅嘉宾为大家深度解读阳春以及春沙人产业。
2: 春沙人是我们阳春的一个特色名片，我们俗称北有高丽参，南有春沙人。
3: 假如在北方的朋友，我可以建议你多选择一个蜂蜜泡沙人，那也可以放到汤里面，放到肉里面，放到茶里面，还有部分人我什么都不放，我就觉得嘴啄就可以了。
1: 那么第二个环节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试吃体验环节。
4: 就是有那个鱼干味还是很甜，
5: 很润滑，
6: 你们还是比较能吃苦的，吃苦味的。
1: 那么第三个环节呢，是我们的问卷调查的环节，请填写问卷，写出对春沙人产品最真实的感受。那么最后，我们今天将会诞生最具人气春沙人产品。
6: 来，结果是
7: 鸡汤。
6: Yes. 春沙人鸡汤获得了31票，奶茶获得了21票，哦，春沙人蜜获得了7票。哎，我们就喜欢小众的产品。今天的投票其实不代表未来春沙人一定会走的产业之路，但是呢，会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建议。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关注乡村助农团，关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一到秋天，人就容易干燥乏力，没什么胃口。为什么老辈人总说秋食酸，病不沾？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呢。
0: 贵州山里家家户户腌的坛子酸，又凭什么是秋天最开胃下饭的时令味道？一坛秋收老酸，专治秋燥没胃口。本期乡野寻鲜，走进山野，解锁藏在坛子里的秋日食补智慧。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秋老虎盘踞，暑热未消，空气里的闷劲儿堵在胸口，人便没了胃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老话说秋食酸，病不沾，意思是说秋天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4: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是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气到夏天它持张亢盛，它是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要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味。所以酸主收，它收敛，哎，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0: 山楂、葡萄、石榴正是秋天挂满枝头的应季果实，色泽鲜亮，酸甜多汁。不过秋天里合时宜的酸远不止果子这一种。在南方，人们把秋天的辣椒、番茄、竹笋洗净封进坛里，让时间酿出另一番醇厚的酸香。

0: 若要在南方寻一个最能代表坛子里的酸的地方，贵州当属头一个。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慢慢养成了发酵制酸、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又因贵州气候湿热，酸辣搭配正好祛湿开胃，久而久之，无酸不下饭，无酸不成席。
1: 不吃辣不行，
2: 不吃辣不行，
3: 离不开辣椒。
0: 酸辣风味彻底刻进了贵州人的味觉骨子里。秋收时节正是制作坛酸的好时候，应季蔬菜丰产，秋日气候温和，更利于乳酸菌稳妥发酵。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酸更是家家户户灶台上的主角。潘成相大哥是一位善于美食的达人，这一回他打算用竹筒来烹制特色美味。我们跟着他先到菜市场选购食材。
4: 哎，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5: 四块钱三分。
4: 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他说了按把呗。
0: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秋日食欲不振，酸辣风味最能唤醒味蕾。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6: 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
4: 是
6: 皮特别薄，肉厚。
4: 肉厚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6: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4: 哎，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啊。
6: 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拿做蘸水都特别香，
4: 都没有问题啊。
0: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恰逢秋收，这批辣椒正是腌制坛酸的上好原料。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6: 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4: 都有制酸啊。
6: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4: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6: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4: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6: 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把它捣碎。
4: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说捣辣椒，
6: 剁得越碎，它发酵得越透，就更香了，
4: 香到喷嚏纹了，但是很香。
6: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4: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6: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4: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6: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4: 哎，
6: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4: 哎，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儿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0: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秋日食用，开胃解腻，酸辣过瘾。红酸牛肉和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4: 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6: 对，
4: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6: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4: 竹筒酸汤牛肉，
6: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点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4: 跟勾芡差不多哈。
6: 切成片。
4: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6: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4: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
6: 对
4: 啊。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6: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还是没那么好。
4: 这话很经典啊。

0: 必须得入味儿才能好吃，是吧？
1: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0: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2: 要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它加点酸，
0: 来，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2: 再来两片姜，
0: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2: 酸里面它本来就有盐，
0: 对，本来就有盐。
2: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
0: 木姜子。
2: 增香，
0: 来几滴
2: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个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0: 再来一个，好了，
2: 再来往里面加肉。
0: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2: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哦，
0: 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1: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0: 咱现在准备上锅，上火了。
2: 对，
0: 哎呦呦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2: 啊，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0: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2: 半个钟
0: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2: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1: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稻草牛肠，
0: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2: 烧不焦，烧不焦，
0: 等于这个稻草可以增香是吧？
2: 啊，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0: 就是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2: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肠？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潘大哥说，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0: 竹筒牛肉火锅开锅了！哇！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1: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一口酸辣，唤醒秋日沉闷的胃口。
0: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2: 嘴巴瞬间香，
0: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2: 酸辣。
0: 哇，
3: 也独特。
4: 刚才拿稻草烧的那个肠子，
0: 巴适的很。
1: 丹寨人把酸装进竹筒，烤出了山野的清香。依靠秋收食材发酵出的酸味，在贵州各地衍生出不同吃法。百余里外的瓮安、爆炒肥肠、米肠、脆炸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在谢红大哥这儿，酸又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他要用猪肠做出一道靠套的手法成就的酸爽菜肴。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要先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5: 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1: 带着淡淡清香的柏树枝条，取用树木的边角枝叶，是当地人驱除食材腥膻的老法子。谢大哥还要带我们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0: 就是辣味不是很浓，嗯，它的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1: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0: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2: 在汶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新鲜采收的辣椒正好拿来入坛泡制，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白薯汁、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3: 怎么样处理它们？
4: 做套肠。
3: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5: 对，拿了这根肠的另一头。
3: 就这样。
5: 再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3: 哦，就这样不停地推推推。哦，这一头的肠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5: 对。
3: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5: 对
3: 吧？你看，筷子出来。
5: 对。
3: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5: 拿错了。
3: 啊，拿错了。
5: 你这样把它压住，往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
3: 哦，我这次就很熟练地套进去了。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2: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理顺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
3: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5: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3: 这距离可以吧？
5: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2: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至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套肠经过2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枝的清香味儿。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儿，还需要几样法宝。
3: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5: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3: 行，走，把这带走吧。
0: 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5: 对。
0: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
3: 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5: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
3: 嗯。
5: 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三天不吃酸儿，走路打串串。
2: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
3: 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儿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5: 对，又嚼劲。
2: 套肠的酸是弹牙筋道，辣中带酸的痛快。可要论起贵州人吃酸的终极段位，还得往南走，去荔波。那里有一种酸，外地人光是闻上一闻就想掉头走人。秋日，布依族也依靠发酵留存属于山野的酸香。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他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4: 中辣的是吧？这个
6: 也有臭笋、虾蟹都有。
4: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6: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测的。
4: 这是臭笋，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7: 还要勇气要吃吗？
4: 啊，有勇气。
2: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是不是大家都好奇了，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4: 我来看看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7: 可以尝了，
4: 可以尝，
7: 可以尝了。
4: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2: 亲口尝过才发现，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接下来罗奶奶还要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8: 喂奶，喂奶，
4: 我现在在呼叫，
8: 来人家上手说喽。
4: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9: 紫荚花呀，
4: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啊、这味道好浓郁。
9: 对呀，
2: 紫荚花学名凤仙花，罗奶奶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9: 好香啊，
7: 好香啊，
4: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儿，这个味道特别臭。
7: 你上
4: 点。哎，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我
7: 真的吗？
4: 你怎么
9: 不想吃饭？
4: 可是
9: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一点，勇敢，对，吃，吞下去。
4: 这味道本来就很浓。
9: 不臭。
4: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2: 一口凤仙花臭酸下肚，味觉和嗅觉仿佛瞬间罢工。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罗奶奶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9: 我家里跟他们的不一样，
4: 这是清汤看起来。
10: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4: 我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10: 对，
4: 但是特别的臭，超级臭。
8: 谢谢嬷嬷。
2: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5-6年的历史了，光是闻一下，味觉和嗅觉就先罢工了一半。
4: 捂住鼻子，我真的。
7: 到你们家的手说
4: 哦。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7: 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4: 稀状的，
7: 太甜了。
4: 甜的呀，
7: 太好吃，太香了，
4: 太香了，是吧？
11: 太开胃。
4: 哇，我这不行。
7: 吃这个人都没容完。
4: 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7: 这是美容的吗？哎呦，
4: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2: 罗奶奶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4: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2: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10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哇！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4: 单老师，你尝一下吧。单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2: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在场所有人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地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 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4: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10: 差不多100分。
4: 100分。
2: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众人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3: 捏住了，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但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4: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2: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煎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
4: 啊，这臭味起来了。
2: 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4: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11: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2: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的？
4: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11: 对，
4: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7: 嗯，可以，
4: 可以，好吃。收获了婆婆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2: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让人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7: 太好吃了！
2: 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臭酸藏在荔波人的坛子里，是布依族老辈人传下来的老味道。这份对酸的偏爱顺着秋风一路向东延续，出了贵州往东，到了广西柳州。当地人把酸的执念煮进了一碗粉里，那是另一种闻着怪吃着香的传奇。和贵州的酸辣不同，柳州人的酸藏在一根酸笋里，秋日的新笋入坛发酵，待酸香沉淀，与螺丝的鲜、米粉的爽相遇，煮出了一碗风靡全国的味道。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秋日吃下开胃提神，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
12: 沙老师好。
11: 边老师，哎，你好你好
13: 你好，好好久不见。
12: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哎，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11: 谢谢谢谢您，久等了。哎呦，
9: 哦，欢迎欢迎欢迎，
13: 华姐好。
9: 哎，你好，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这边请，这边请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11: 您这用的飘飘
14: ，Hello，
11: 我自带铁飘飘。早晨王后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哎，说让我带着这个带我来吃。
13: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
14: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这是冰糖酸，哦，就解解油腻。
11: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14: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雅狗，
11: 加辣加雅狗，
14: 加豆泡，
11: 加豆泡，什么都加，
15: 豆泡，
11: 他买单。
13: 好嘞，好了，
14: 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11: 来来来来来，
14: 鸳鸯螺蛳粉，
15: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了不纠结。
16: 要鸳鸯，
11: 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16: 我也鸳鸯吧。
11: 好，
14: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11: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14: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11: 三代人一碗粉，
12: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11: 26000年前，
12: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壳，它的螺蛳壳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
11: 就说
12: 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11: 对，
12: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2: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0: 秋日新鲜麻竹笋采下即处理，只留最嫩笋身入坛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沏成山泉调汁，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代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塘堰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刻进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20余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2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需要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1: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
3: 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1: 您坐。
4: 好嘞。
1: 刚才钱老师正在。

0: 再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背后的特点。
1: 对对对，螺蛳粉以酸辣鲜爽套著称。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鲜呢，来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骨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 Q 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2: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1: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
0: 螺蛳粉就是他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3: 对，
0: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2: 好饱啊，这一碗，
0: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4: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的酸笋声名远播，但广西人对酸的执念远不止这一碗粉。秋日食酸的巧思继续向北延伸，北上来到桂林东北部的灵川县，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酸野摊，正用另一种酸让牙齿发颤，舌尖跳舞。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孕育了秀美的山水，还孕育了一种令人销魂的特色小吃——酸野。秋日果蔬丰收，正是腌制酸野的上好时节。在广西方言中，酸野是对各种腌制酸品的统称，它能让你的舌尖跳舞，果蔬肉食皆可入坛，酸脆爽口，开胃解腻。
5: 不爽不爽不爽不爽不爽，
1: 哎呀，好酸，牙都要倒了。
6: 好酸。
4: 在灵川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摊。酸野可以出现在街边小店里，甚至随便走两条街就会撞见一个酸野摊。
7: 哇，这一进来就有一股酸爽的味道，好开胃啊。咱们这个是自选的吗？
8: 哦，对，自选的，然后那里有盘。
7: 好好，我先拿一个，先拿一个。你们这边品种也太多了，我看蔬菜、水果、肉都有啊。嗯，那
8: 对对，
7: 这个您推荐一下吧。嗯，
8: 如果水果里面呢，就像我们广西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芒果。
7: 但是这个芒果也分好几种呢，是不是？
8: 对。
7: 我觉得光看着哈，就觉得那个口水都涌出来了，是不是？
8: 是。
7: 先来一个这青芒果。
8: 可以。
9: 嗯，好脆啊！头一次吃。带着辣椒的芒果，
8: 你们那没有
7: 的。其实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这个凤爪，就是它那个，你看它很萌，应该很好吃哈。哦，嗯，我就喜欢吃这种虎皮的那种口感。
4: 每一份酸野的诞生，都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味道的精心策划。选用新鲜果蔬，配以盐、醋、辣椒、白糖等调味料进行腌制。短则几分钟，长则一两天，轻微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就赋予食材一股独特的酸香。如今喜爱吃酸的广西人又盯上了一种来自寒冷地区的水果——蔓越莓。
7: 好，这个也能做成。哎，我先尝一下它本身什么味儿哈。
8: 你先试一下。
7: 好酸呐、啊，
8: 有一点。
7: 对，但是它本身的那种味儿跟其他水果都不太一样，
8: 所以说每种水果它都会有
7: 自己的味道，
8: 自己的味道。我们现在就开蛋。那么首先我们这水果的话就离不开糖，然后还有我们的椒盐辣椒，有酸梅粉啊、陈皮粉啊，还有那个盐。
7: 好，再来一勺辣椒，晃起来。头一回吃蔓越莓酸哈。我觉得这回这个味道正合适，酸甜适中，我觉得比那个它本身那个酸味儿好吃多了。
4: 广西人对吃酸的执着不仅限于酸野。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入秋之后秋燥来袭，酸味开胃解腻的作用更加凸显。炎热的天气容易影响食欲， 而酸味具有很好的开胃解腻效果。在临川，有一位住在青石潭水库边的姑娘，她还保留着传统的制酸方法。她要用酸来烹制水库里出产的大花莲，会有哪些独特的用酸秘籍呢？跟随蒙慧玲来到山上，秋日山林之中藏着制作酸食的关键原料。她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那一味决定风味的灵魂配料，就藏在这片山林之中，究竟会是什么呢？
7: 这也太高了吧！这笋长这么大，还能吃吗？
3: 不能吃了，过了我们这种膝盖就啊，
7: 过了膝盖
3: 了。这个竹笋又跟我一样高了。哎，
7: 慧玲，明天它就比你高了。
3: 对，长得特别快。
4: 酸笋是广西人钟爱的传统调味佳品，不仅螺蛳粉中有它的身影，还可以搭配牛肉或小河鱼，口感脆嫩，味道酸爽。蒙慧玲说，刚刚冒头的竹笋正是制作酸笋的最佳食材。蒙慧玲的院子里摆着一排泡菜坛，酸笋、酸辣椒、酸姜都是她做菜的宝贝。那么他最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又要用到哪些酸呢？
3: 毛秀才，酸笋、酸辣椒，
10: 这俩我认得。这个这不是西红柿吗？你们叫什么？
3: 毛秀才。
10: 毛秀才。
3: 对对对对。
10: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以前听老人家说，有一家姓毛的，他们家专门种西红柿，然后他就去考科举，考上那个秀才了，乡里乡亲的都知道，哎，
10: 叫干脆管他叫
3: 毛秀才，
10: 替代西红柿。
3: 对对对对。
10: 是啊。
4: 原来毛秀才是临川人对番茄的一种叫法，酸笋、酸辣椒，再加上味道酸甜的毛秀菜，就是制作酸辣鱼的三酸组合。那么这三酸怎样搭配使用呢？
3: 这水炒干它，
10: 就把它里面那个水分炒干。
3: 对，炒干它，然后它就会香，就会香。不然吃起来的时候，那个酸水啊，很酸。
11: 现在可以放点那个酱油和酒白酒。
10: 可以提点颜色是吧？
11: 对，
10: 好的，来我来。
11: 我们可以放酸辣椒。
4: 把酸笋里的水分炒出，可以减少酸笋冲鼻的酸味，还可以增加酸笋脆爽的口感。将鱼头煎得焦香，它将带来鲜香的底味。
10: 这一锅精华现在要下下去了啊！看了，马上要变成奶白色的了。
4: 下入鱼块，由于酸笋和酸辣椒已经味道十足，所以加盐简单调味即可。酸是一种奇妙的味道，不仅味蕾可以感知，鼻子也会抢先闻到。酸辣鱼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火塘闪烁着火光。朋友们围坐在塘边，炭火上的一锅酸汤鱼越煮越入味儿，鱼肉切成的薄片可以像火锅一样涮着吃，柔嫩爽滑，浓郁的汤汁裹挟着微妙的酸和畅爽的辣，给味蕾带来一场激情的舞蹈。
12: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临川来，家中自有粗茶淡饭，请你莫见怪。
3: 以鱼汤代酒，来喽！
4: 临川人的酸汤鱼用的是坛子里腌出来的酸笋和酸辣椒，而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德安县高塘乡果农栽种的百香果也迎来丰收时节，当地人便取用鲜果自带的天然果酸入菜，借着这份秋日时令风味，果农们也打算用这一份时令美味犒劳自己的辛苦付出。
13: 看我头顶着满满的果子，今天是有口福了。丹丹姐，
14: 快过来，快过来！
15: 你看这个超级大，哎
13: 呦，还真挺大的。
15: 看这个，哎呦，
13: 等一下，这百香果长得还不错。是我一路走过来，上面的果子亮结的非常的多哈。哎，但是这个果子结的颜色好像跟我平常见的不太一样。
15: 因为百香果它有三个品种，我们这里是紫果百香果，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是江西还是北部，然后它的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7: 怎么样，这收成
15: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4: 彭丹，高塘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7: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15: 对的，对的。
7: 然后给它，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哎！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4: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7: 那像这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要怎么挑呢？
15: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
4: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7: 尝一尝这个，
15: 怎么样？嗯，
7: 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4: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我们，在高塘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借助果实天然果酸烹制秋日的一席酸香。一边是酸甜可口的百香果，一边是鲜嫩肥美的鲈鱼，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食材，在骆大姐的手中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7: 骆姐，像我是从小吃鱼长大的，清蒸鲈鱼吃的最多，还真没见过跟百香果一起组合的，所以今天您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14: 今天我们就用那个百香果做个酸鱼汤。
7: 酸鱼汤我也吃呀，那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14: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7: 它其实微微有点透明状，
14: 是哎，透明状。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7: 就颜色不太同，
14: 对吧？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4: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7: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14: 对，
7: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14: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7: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4: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10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7: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14: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还有一些佐料，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7: 这一碗
14: 拌在里面，
7: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4: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酸辣。与青色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7: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14: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姜啊，
7: 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4: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先放入鱼骨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7: 哎呀，骆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14: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4: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7: 像我们这一锅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
16: 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14: 等一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16: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14: 对对对。
4: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十分钟后起锅，撒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在这个收获的秋季，鲜果的果酸打开人们的胃口，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从贵州的坛坛罐罐，到广西的街边酸野，再到江西的百香果酸汤，一方水土养一方酸，一方酸味顺应一方时节。秋老虎的闷热里，一勺酸能打开胃口，秋收的丰饶中，一坛酸能封存四季。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理论，而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就地取材、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秋吃酸，吃的不只是那一口酸，吃的是潭盐水咕嘟冒泡的等待，吃的是秋收入潭的踏实，吃的是灶台前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气。酸味收敛，敛住的是夏日的燥热，也是漂泊的乡愁。正如那碗柳州的螺蛳粉，酸辣鲜爽烫，一口下去便回到了家。

0: 言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本期乡土文化能人大会走进西藏自治区内乌齐县，群山环抱，像画儿一样美丽。
1: 是的，
0: 轻功绝技，邂逅黑桃匠心。
2: 哇，太棒了，
3: 漂亮，
2: 太不容易了。
0: 打墙舞踏响劳动号子，
4: 捣蒜，
5: 猜的什么玩意儿那是。
0: 百步穿杨，推介高原好物。
6: 接下来我把这个圆根晃动起来，看它能否挑战成功。
2: 你这晃得太厉害，像钟摆似的。
0: 返乡青年科技星目，
2: 有无人机，有机器狗，哇，你太潮了。
0: 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同台竞技，共赴雪域文化之约。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文化能人大会。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泪乌齐县。泪乌齐在藏语当中就是大山的意思，群山环抱像画儿一样美丽， 天空是碧蓝碧蓝的，群山是翠绿翠绿的，远处的雪山是白雪皑皑的，地上的小花小草有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颜色的，特别的美，所以泪乌齐又被称作是彩色泪乌齐。就你到这儿，你随手用相机一拍，
1: 泪乌齐又被称作是彩色泪乌齐，
0: 就你到这儿，你随手用相机一拍，拍出来那都是大片的感觉。是，他们都说这是昌都的后花园，我来了，我一看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啊。说的没错，景色真的是很美，但是我所有的目光都被我们这个领着舞给吸引了。和我之前看到的藏族舞蹈完全不一样，它是有内容、有故事的，而且舞蹈里边还有几个小朋友也在跳。
1: 那是因为咱们当地啊推出了一项非遗禁校园的活动。
0: 哦，
1: 让这些孩子们在上学的同时就学习领着舞，把这项非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且说到领着舞啊，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亮点，那就是在2024年正确活动上有4000人同台跳领着舞，创下了最大规模领着舞表演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特别的了不起啊。
2: 没错，
0: 在节目录制的今天啊，刚好 哎呦我的天啊，哥呀，我这眼睛都不够使了，这地方怎么这么热了啊？
1: 这地儿肯定有能人呐，
2: 咱得赶紧去找能人去了。
3: 每年葬礼六月，一场传承近700年的民俗盛会都会在内乌齐如约上演。它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传奇，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长历史。重阙活动起源于古代大殿落成的酬谢集会，当年为答谢八方工匠与各族百姓的倾力相助，人们相聚欢庆，各地商贾慕名而来。因地处茶马古道要冲，集会逐步演变为藏东规模最大的民间民俗商贸盛会。如今的重阙活动已经升级为重阙非遗商贸旅游月，老集市搭上乡村振兴快车，从传统物资交易变成特色农产品展销、非遗活化、文旅推介的综合平台。越来越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里亮相，让高原特产走出大山，让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4: 2-300斤的石头还能走那么远的距离，我一定要找到最厉害的大力士带到现场。杰哥，你输定了。
5: 老乡们尝尝六旗方刚牦牛肉。
6: 尝尝吧，相当的好吃，
7: 好有嚼头哦，
8: 越嚼越香，而且不柴。
6: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内乌齐的牦牛肉干特别的好吃吗？
8: 为啥呢？
6: 首先，我们内乌齐的牦牛是散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天然牧场，吃的都是野花野草，喝的都是雪山的水，这牛肉干它能差了吗？
7: 我听说呀，咱们内乌齐的牦牛啊，那可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咱们内乌齐的牦牛肉啊，也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呢。
8: 哎呀，怪不得人家贡嘎，你看人家

0: 这大体格子，打小就吃这牦牛肉，人体格能不好吗？
1: 说的没错，我们贡嘎不单单是养牦牛的行家，而且在我们内乌旗那也是第一大力士，力大无穷。
0: 哥子，你这话有点说的有点大了。
1: 这样，我们就现场证明，上道具。
0: 你整个石头上来，上面写着250，啥意思？
1: 石头的重量是250斤，
0: 这么小块石。

0: 我问问贡嘎，你这倒石头之前要先这样一下吗？
1: 不会的。
0: 来，
2: 哥抱啊，
0: 使劲儿啊！
2: 哥没让你趴那儿，让你把它抱起来。骑上了，
0: 怎么一下也没动呢？
1: 我这个整不动它呀，是有原因的。
2: 嗯，你说，
1: 因为我是昨天刚到这儿，现在这个高反呢还没有缓过来。其实要正常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整动应该是没问题的。
2: 哎呦，
1: 接下来真的，你不说你是第一大力士吗？你先别动，我就找一位咱现场的观众整一下，我觉得也没问题。
2: 你随意找。
1: 哪位大哥愿意上来尝试一下？
2: 有吗？
1: 有没有愿意尝试？哎，这位大哥。
2: 大哥，这架势好像
0: 很有信心的样子啊，
2: 有点那意思，
0: 迈着自信的步伐来了。3、2、1，哇！
2: 哎呦，
0: 倒是动了，
2: 动了！天哪！
0: 小心点，小心，小心！
2: 哎呦！
1: 哎！
2: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呦！哎呀！又
0: 动了一点点。就这样了，是不是？
3: 我要绳子。
1: 啊，要绳子！来这绳子，绳子。
0: 你要拴住他吗？天哪！
1: 注意安全啊！
0: 起来了！哎呀呀！哇，可以了，可以了，其实可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松手，
0: 可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想问问，沉不沉？
3: 可以。
0: 谢谢，谢谢。
1: 我跟你说，我就是有点高反，要不然轻轻松松我就整起来。
2: 你没抱起来呢是有目共睹的。这位大哥确实是抱起来了，但是也是相当的吃力。接下来让我们贡嘎来抱一下，看他是怎么轻松完成的。
0: 加油，
1: 加油，
0: 小心。
2: 哇
0: 哇哇！
2: 天哪！
1: 哎呀！
0: 哇！
2: 哇，还能走，
0: 走一圈，
2: 这是不是大力士
0: 啊？
2: 大力士名不虚传，
0: 不用走这么大一圈，贡嘎。
2: 哇！
0: 你真棒，贡嘎，累不累？
3: 累累。
0: 刚才我看你抱起来那个动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2: 我们贡嘎刚刚抱的是250斤，他在重确活动上抱的是300斤，而且走了7米。贡嘎想在我们的舞台上挑战一下自己，
0: 你行吗？
3: 挑战一下，
1: 我真是觉得这300斤的时候他能抱起来就不容易，他要再往前走几米，这可真是
2: 难上加难。
0: 对，尤其他刚刚抱完250斤，
1: 咱们拭目以待啊。
0: 3、2、1，哇，确实多了50斤。
2: 哇，
1: 哇，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天哪，他是咋做到的？
0: 哦，天哪！小心，小心！哇，我已经往前走了，那太厉害了！
2: 这是我组的选手，他太厉害了！
0: 哇！
2: 哇，你看他的汗，
0: 汗都下来了，真的很棒。
1: 接下来我就用我的步子量一下，我基本上我的步子就是一步一米，咱看看他在第几米扔的啊？1、2、3、4、5、6、7，这是7米，但是他刚才大概在这个位置把这个石头扔出去的，对吧？
4: 对对，
1: 应该是在8米半左右，
2: 8米半，
1: 对，8米5左右，
2: 挑战成功。
0: 恭喜恭喜贡嘎，8米半啊！以前有抱过300斤走8米半吗？
3: 没走过，今天是第一次。
0: 太不容易了，我接下来金姐你压力大了。你看看你跟白哥，你俩一起去的，你看看人家。
1: 其实一开始那是我先发现的贡嘎，
0: 是吗？
1: 后来我是没抢过白哥，我让给他的。我为什么让给他？因为我手里还有别的能人。
5: 大家好，谁能做到老师的动作要奖品哦，黑桃。
6: 我给你们演示一遍啊，
1: 好，
6: 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回来，

0: 哎呦，谁先来？来，来来来，注意安全啊！加油！好，前面两个都完成了啊，但是后面一个你能完成，这里面的黑桃你随便挑。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呦！
1: 来吧，小伙子，来加油！来，鼓点掌声！来，给点掌声！来，再来一次！小伙子已经成功了很多了。哎，您好，师傅，咋了？你要来挑战一下？
2: 不，不挑战。
1: 怎么？那个，我看您这身功夫啊，太厉害了。我呀，现在就需要您这样的能人。
2: 哦，
1: 您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您要是跟我去了，我保证能把白哥给赢了。
2: 那没问题，可以。来，
3: 这位美女，二位跟我一块儿去，我就拜托你们了。
2: 行，可以吗？
4: 哎，
1: 等等，
4: 等等，
1: 等等，
3: 欢迎欢迎！你看小强老师，您来还不空手，这还给我带个礼物，那是
2: 好漂亮啊！
1: 大哥，
3: 哎，
1: 你知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3: 这个陶罐啊，
1: 那可是保护文物，
3: 哦，
1: 的仿品，
3: 吓一跳，
1: 虽然是仿品，但是它的价值也是很珍贵的。
2: 这叫做双蹄陶罐，出土于卡肉遗址，是卡肉先民们独有的一个纹饰和文物，
1: 它具有4000到5000年的历史，
3: 这是复刻的是吧？
1: 对，我们复刻出来。
3: 我看您手里拿着这个小鸟，这
0: 真好听。
1: 哎，杰哥啊，你说的这个黑桃我现在是有初步的了解了、啊、我想问问你，刚才不是说一直介绍什么轻功？小强老师
2: 身轻如燕，要想展示轻功啊，咱先把道具上了。程翔，给咱们展示一下什么叫蜻蜓点水。程翔刚才是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们刚才那个是不成功的，接下来我们给他展示一个成功的。
3: 对，确实有点高攀的感觉，喘不过来气，再来一次。
0: 踩着水走过去确实厉害，
1: 我觉得啊，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确实是这么飞过去的。但是我认为啊，这个盆儿要是这么一字的这么摆着吧，可能练一阵子应该没啥难度。如果咱们小强要是敢挑战的话，能不能咱把中间的这盆水给它变得低一点，哎，让它高低不平？如果你还能过去，我佩服你
2: 啊。哥子，就是说见过损的嘉宾，没有见过你这么损的。人家蜻蜓点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要在空中要停那么一秒所以才能点上，你是再把中间再那能完成吗？
0: 我觉得这几乎就不太可能的一个挑战了。
2: 咱呢不勉强，要是觉得有希望咱们就挑战一把，要不能成咱刚才已经成功了。
3: 没事，尽我所能吧，虽然说这个海拔有点高，即便是失败了也很精彩。
2: 现在我们城墙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两头的水已经架起来了，而且底下就是用咱们类乌旗的黑桃给垫起来的。
0: 我这个难度相当大了，
2: 所以说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小强的了，能否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可没点到啊。
2: 刚才这就是试一下高度，这是小强提前的热身，因为这个毕竟是第一次挑战嘛。好吧，来，接下来我们这个开始正式挑战，小强加油，掌声。
1: 这次是两边都点着了，中间这盆还是没点
0: 到。对，我觉得中间那个难度应该是最大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度做这样的剧烈运动。第一个盆呢相当于要把重心提高一点，然后踩准，再踩第二个盆的话呢也要用腰的一个控制力量，它要往下降一点点，然后再踩第三个盆需要提气的一个感觉，如果提气提不起来的，第三个盆就踩不了。所以说在这个空气有点稀薄的情况下呢，确实表演起来很费劲。
2: 程强加油。
3: 确实挺难的，因为确实呼吸有点急促。
2: 其实刚才啊，这个蜻蜓点水对于小强的功夫来讲，这就是皮毛。
1: 这还是皮毛？
2: 小强，咱们让他们开开眼，上点难度，上点高度。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
3: 这个是我在意大利米兰拿了一项吉尼斯纪录的双脚破气球，
5: 挑战的是2米高，当时
2: 两米高是吧？然后你飞身起来，用脚踢到气球，
3: 踢爆它，
2: 踢爆气球。我先量一下啊，我是1米7，现在差不多2米，这边2米 ，OK。咱看一看程强能否挑战成功。
0: 哇！他都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直接就踢爆了！
1: 天哪，真的太棒了，
0: 太厉害了！
2: 这还不算什么，这是当年程强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高度，是2米。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下，在这个基础上再升高一点，
0: 还要高？
2: 对。
1: 那要踢多高呢？这次
3: 直接挑战2米1吧。
2: 现在看这高度明显就比刚才高了，来吧，咱们看看程强能否挑战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漂亮！
0: 天哪，一下就成功了，哇，太赞叹了。
6: 今天郭金杰带来的这两位能人，
0: 我觉得都特别的了不起，一位是脚上功夫，一位是手上功夫啊。虽然说功夫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靠时间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技艺不同，但是匠心都是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匠心，才能够让我们的老手艺出圈。
2: 此时此刻呀，我就想问白哥一句啊，服不服？
1: 服，真服
2: 啊。服啊，你也要缓一缓。接下来啊，我再推荐一位能人，让你们开开眼界。
7: 伙计，你脖子上怎么戴着个圈圈呢？
8: 这样我的主人就不会把我弄丢了。你看，我的主人来了。
9: 牛牛们回家啦。
10: 大家好，我是赶桑瀑布，今天我给各位带来了我自己制作的牦牛肉，还有牦牛酸奶、牦牛奶，让各位父老乡亲品尝一下。

0: 谢谢谢谢，太好听了。
1: 瀑布不光人长得帅，歌声还好听，最主要人实在。人家不光唱歌，还给咱拿的吃的，拿的喝的。尤其刚刚我品尝到那个奶，
2: 我制作的酸奶
1: 太棒了。因为我是内蒙人，我经常吃酸奶，但是你的这个酸奶把我征服了。那个奶皮子呀，那么厚，特别浓郁，特别好吃。
2: 这个黄皮子相当于就是奶里面的一个成分脂肪。因为我们牦牛奶的话，它的脂肪含量特别特别高，比普通奶的高3倍，所以它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脂肪会上浮。
0: 哦，顿时我觉得我不太喘了，是因为有能量了吗？瀑布，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六七本地人，我叫瀑布，我也是大学生回乡创业者。
3: 你是怎么想到了要回乡来创业呢？
2: 因为咱们六七县的话，牦牛行业特别丰富，牦牛肉干是已经有人在做了，我就想从那个牦牛奶这个行业发展。21年开始有这个想法了，然后23年建设乳制品加工厂，24年3月份开始正式投产了。

0: 现在营业额的话就是每年不低于500万，然后我们有24名大学生，然后我们一起做的，
1: 都是你们本地的，
0: 都是
1: 员工也都是本地的，
0: 对，都是本地的。
1: 其实普布现在就不仅仅是回乡来创业了，他是带领着父老乡亲们一起在致富。
2: 刚才短片当中我看到你的放牧方式很先进啊，有无人机，有机器狗，哇，你太潮了，怎么会想到用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来放牧呢？
0: 以前的话用这个来放牧嘛，我们藏语就我搭，用这个来赶牛的话人也特别累，也需要好多人，然后后来想了一下用无人机来赶那个牦牛，然后这脖子上有个感应器，这手机上都能看得到它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放牛的时候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
1: 那牦牛就听那无人机的吗？
0: 就刚开始放无人机的时候特别不适应，然后它到处就乱跑，后来慢慢牦牛也习惯了。
3: 哦，
2: 就是这个无人机起到了那个牧羊犬的作用。
3: 对，
2: 它在天上当牧羊犬。
3: 哎，是的，
2: 太先进了啊，
3: 真先进。你看之前是用这个
2: 拿这个来抽牛吗？还是抽出响来来赶他们回来？
0: 对，出响来，然后赶他们回来。
2: 这个怎么还多个兜呢？这
0: 这里面要放个石头，然后
4: 抡起来，将石头抛出去，用来驱赶牛羊归队。在2018年的时候，古兜首次成为西藏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2: 那我们现场来个比赛好不好？两位能人推荐官各选2名队员。现场有打得特别准的朋友吗？
3: 有没有？
2: 举个手。这位康巴汉子，来，就是你了。
5: 抛石绳游戏规则，两队选手依次打靶，打中不同颜色区域获得对应分数，每位选手有2次机会取最高分，每队2位选手分数相加就是本队最终成绩，分数多的一队获胜。
3: 这样就由我们组先来，
2: 看准目标啊。
3: 哇，1分，
2: 好歹打中了。
3: 再来，
2: 3、2、1。
3: 第二把是3分，取最高分就是3分。来，继续啊，还是我们组的啊，加油大哥。呀，2分，来来，加把油，看能不能再好一点成绩啊。
2: 来，
3: 3、2、1。哇，厉害，
2: 4分，
3: 取最高分，那我们就是
2: 4分，
3: 3、4。我们组是7分，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2: 金杰，看你的了，
6: 该我们组闪亮登场了。来，大哥加油！漂亮，一下打上黄的了，
2: 太猛了，这直接就5分了，
6: 这一下就干到5分。
2: 我这后面2下不用打了。下一位大哥来，
6: 好嘞，
2: 已经有5分垫底了，
3: 还也许打0分呢。
2: 白哥现在压力大了，
6: 来，大哥加油啊！
2: 3、2、1。
6: 哎呦，咋还没打中呢？这下最后一下，加油！漂亮，
2: 红的
3: 4分，
2: 太厉害了！5分加4分，9分啊！我还是略胜一筹。好，接下来我宣布一下，金杰组获胜！谢谢几位康巴汉子，
6: 谢谢你们。
2: 哎呦，我看到啊，用我搭这种方式放牧是最原始的一种放牧的状态啊。而现在呢，普布他们用无人机啊，用机器狗来放牧，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科技带来的力量。那可以说普布是家乡返乡创业青年的榜样和代表，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像普布这样的青年能够回到家乡，以家乡的农特产品为依托哈，能够带动家乡致富，让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3: 不得不承认普布确实是优秀啊，确实是厉害，但是那是我们组能人还没上场呢。如果我推荐着能人一上场，必须让大家眼前一亮。

0: 看人家跑步一来，人家又是牦牛肉干，又是鲜奶，你这整这啥呀？这是
1: 这个是我们高原的宝贝，这个叫圆根。
2: 哦，原来这就是圆根啊！
1: 你别看它长相普通，但是它可

0: 是我们抵御高原反应的天然食物。
1: 哎呦，
0: 我们类乌奇的原根今年获得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1: 哎呦，太棒了！
0: 现在呢，我们原根还有了深加工，你比如说卡萃原根汁啊等等十几种衍生品，
2: 说明这原根啊浑身都是宝，对不对？而且爆原根的这位大哥也气宇非凡啊！大哥是不是也有绝活？
0: 那必须的，我们严老师那是号称百步穿杨，一手飞牌，一手长鞭，满身都是绝活，今天就要用他的绝活让我们类乌奇的原根出圈。
3: 接下来我们严大哥要在两分钟之内用纸牌将五米之外吊着原根的十根绳子打断。
2: 哇，一根，差一点点，
1: 哎呦，
2: 两根，
3: 三根了，
2: 这一下子打了两根是吧？哦，四个，
3: 这得多大的力度啊！
2: 这扑克牌怎么跟刀片一样？越到后面难跌了啦，因为它绳子还在晃动。哇，后面难度越来越大，因为绳子剩的越来越少了，准头要求越来越高了。哇哇，好棒！哇，真棒！
1: 漂亮！
2: 挑战成功，太厉害了！高原上打飞牌是更不容易，
4: 主要是缺氧，发挥只是我一半基础。
0: 真的，高手太厉害了。
5: 我觉得确实是挺厉害，但是呢，刚才呀，这个原根呢，一直是固定在这儿的。你要真想展示你们队的实力，你得让这个原根晃起来。接下来，我把这个原根晃动起来，看他能否挑战成功。三二一，走你！
2: 你这晃得太厉害，像钟摆似的。
5: 你不晃动怎么能显示出他技艺的厉害？
2: 杰哥，你这招就好比熊猫点外卖。
5: 啥意思？
2: 损到家了。

0: 精彩，
1: 确实厉害。
0: 我告诉你，这都不算什么，我们严老师还有更精彩的，那还没亮呢，
1: 还有
2: 精彩的呢。
1: 这是要展示什么呀？
0: 哎，看到两个盆当中的白色瓶盖了吗？
1: 看见了。
0: 接下来我们严老师就要用他的长鞭把这个瓶盖打掉，
2: 然后盆还落在原来的位置，是吗？
0: 是的，没错。
2: 哇，这太有难度了。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3、2、1，开始。哎呦，这都不算啥，刚刚他是用双眼看着打的，接下来他要蒙面来打，而且100秒之内他要打掉10次瓶盖。
1: 来，我得检查一下道具，你说能蒙眼就蒙眼，万一要能看见呢？哎，你看，幸亏我检查一下吧，确实是看不见。
0: 来，严老师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1: 漂亮，两个。
2: 哇，
1: 3个。现在是第4个了啊。
2: 好，第4个了。
1: 4个，第4个。
2: 这样好像大侠啊。
1: 败，第5个失败。
3: 这是第一次蒙着眼睛挑战，每次挥鞭都必须用肌肉记忆，准确无误的打2个碗中间的间隙。由于高反的原因有些小失误，但是我要在这个舞台上证明我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
2: 7个，
1: 第8个，最后2个，第9个，漂亮，
2: 这个好远，
1: 还有最后1个。
0: 严老师，我是你那个那伙的，
1: 漂亮，
2: 10个，
1: 10个，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真的，严老师这一身的绝技真的太棒了。
1: 严老师确实非常厉害，但是接下来我们这组的能人，他们带来这个节目是咱们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劳动之美。

我从高原泥土里走来，最初我不是舞台上的舞蹈。劳动让人们站在一起，耗子让力量同频。一夯一落，踏地成韵。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的起点。

0: 哇，太棒了，姑娘小伙子们，这舞蹈太充满力量感了，而且这一看呀、啊、就是一个劳动场景。哎，你们管这支舞蹈叫藏语里面叫什么？
1: 炯柱。
0: 炯柱，炯柱就是打墙的意思是吗？你能不能给我们模仿一下真正盖房子的时候那个动作？
2: 哦，就是砸夯一样。
0: 其实还真是跟舞蹈动作差不多，是吧？
2: 跟北方的盖房那种打地基砸夯是一样的。
3: 对，很像。
4: 我想问问你们是在干什么呀？
0: 啊，其实他们是在搬土。你看背上背了一个背篓，给大家看看。一个背篓，他在真正干活的时候，这个背篓要更大一点儿。但

0: 其实现在已经不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去打坑盖房子了，是吧？
1: 现在都有那个机器，
0: 就现代化的机械去盖房子了。
2: 我们这组选手那都是常年深耕在劳动第一线的，他们把自己的劳动的动作全都编成了舞蹈。你不信接下来就让他们展示两段舞蹈，你们猜猜他们是什么劳动。
0: 行啊，来我们看一看
3: 这个
4: 割草、
0: 捕鱼、割青稞，
1: 对对对，
0: 还有吗？哎，这个好猜，这一下就猜出来了。
2: 这是什么呀？
0: 挤奶啊。
3: 对，
2: 小伙子，给整点男的。
4: 这个摔摔跤、
0: 放牛，
2: 那牛能跑这么快呀？牛啊！
0: 放鸽子，
2: 鸽子搁那儿呢，你老放它干啥？鸽子，那鸽子得这么飞吗？那不得上天吗？再给他们展示一下子，来，你看看他的嘴里边那个动作。
0: 我知道了，这回肯定对了，吹火，这火糖在前面，越吹越旺。
2: 要不说还得是人梁老师啊。
0: 对了是吧？
2: 猜的什么玩意儿那是？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4: 不是摔跤是吗？
1: 有点接近。
4: 哦，骑马。
0: 骑马吗？
5: 对对对对。
0: 想问问还有吗？
4: 这不是刚才那挤奶吗？
2: 不是，
0: 这不是吗？
2: 你看他手上的动作，
0: 有点像，
6: 是这样子吧？啊，
4: 那这个
0: 跟挤奶异曲同工，
4: 捣蒜。洗衣服，
0: 做青稞，做糌粑，
1: 不是，是打酥油，
0: 打酥油啊！
2: 哦，你再猜错了就打你。
0: 谢谢谢谢这些舞者们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舞蹈，让我们看到了在内乌旗不仅有这么棒的农特产品，而且有这样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呀！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7: 我这最后一张牌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哦，是咱们内乌旗所有人一起打的，他们是用几十年的坚守改变了这座县城的面貌。

0: 来六五七云藏呢，我觉得非常幸运。
1: 我感觉来了之后，我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 袁章的这个经历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指引，让自己的意志更加坚韧。
3: 如果说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义无反顾的来袁章。
4: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这点微薄之力呢，能够让六五七能够发生哪怕一点点更好的变化，我觉得也不负于我这趟袁章之旅。
5: 希望六五七发展的越来越好。

0: 谢谢谢谢孩子们的精彩演唱，唱得太好了，一直在唱谢谢你，因为有你。我想问问孩子们，你们这首歌是唱给谁的？
1: 送给援藏来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他们给我们修了学校，还有了热水，冬天再也不冷了。
0: 所以要用真诚的歌声表达出对他们的感谢，是吧？也谢谢孩子们啊。
2: 那接下来咱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援藏代表们，
0: 欢迎你们。
3: 我是重庆市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队员张宝伟，来自重庆市垫江县。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何文强，是央企第十一批援藏干部。
5: 大家好，我叫徐仁忠，来自重庆市江津区，是第十一批援藏队员。
0: 欢迎。
6: 大家好，我叫李佳林，我是2025年重庆市医疗队的援藏干部，我这是第二次来六七。我第一次是在14年前，这里的风景是非常的优美，还有就是乡亲们特别的淳朴善良，在医疗设备和医疗环境方面，那个时候的确非常的简陋。这一次来，我觉得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设备、医疗环境，可以说就是沧海桑田的感觉。
0: 这些翻天覆地变化的受益人就是咱们的牧民老乡们，所以今天为了表达一份感谢之情，他们也在现场要送上自己的一份礼物，我们把他们请上来，有请。不，我怎么又看到你了？你带来的礼物是？
7: 早上刚挤的牦牛奶。
0: 哦，送给张老师是吗？
7: 对，特意准备了给张老师。
0: 快尝一口。好喝吗？
8: 原生态，特别好喝。
0: 为什么要送一碗牦牛奶给张老师？
7: 因为我们六七县牦牛产业那块的话，包括张老师以及援藏的工作队伍给予很大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9: 感觉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啊，我们内部旗牦牛产业这个板块它的链条还不是很全啊，我们来了之后针对我们牦牛奶深加工这个板块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工作，把我们重庆知名企业的一些技术带过来传授给他们，技术方面得到了大的提升。
0: 哇，真的是太有成就感了，谢谢谢谢张老师。来，下一位。
10: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的清华大学的一个录取通知书。
0: 清华大学，哇，太棒了。为什么今天要带着通知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10: 作为一直在六旗县求学的一名学生，我是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许多的变化，有许多默默付出的援藏的叔叔阿姨点亮了我们的求学道路。今天呢，我考上清华大学，然后我想就是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我想着以后就是回来建设家乡。
0: 哇，太棒了。我来问问何老师什么样的心情。
4: 首先恭喜甘巴曲奇同学其实我觉得很欣慰吧，作为这个援藏干部，就是在教育这块，然后一批一批援藏的同事还有支教的老师都默默付出了很多，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坑坑洼洼的水泥面已经现在变成了这个柏油路面，在图书这块做的百万图书进校园的这个计划，还有15所小学已经普及了电教室，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替换全县的这个中小学的智能黑板，打造这个智慧教室。最后还是要恭喜一下曲奇同学，还有像曲奇同学一样走出大三、走出内务旗的这些同学，希望他们以后也能够像曲奇同学一样优秀，回来建设家乡。谢谢。
0: 您带来的礼物是？
11: 我们九原村的京城的第一杯水。以前我们九原村季节性停水比较严重，老问题较多，在党的好政策和援藏干部队伍的帮扶下，前年修建了3个蓄水池，管道那些全部翻修了一遍。现在我们72户。562人和那个饮用水，水质是安全有保障，而且根本就是没有季节性停水的那种。
0: 就是现在可以非常方便的喝上这样纯净的水，是不是？
11: 对对对，感谢援藏干部。
0: 何老师，甘甜吗？
5: 甜，这水甜，水是甜的，但是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艰辛。我们去年来看那个水源的时候，是牧民老百姓用摩托车载着我们去找那个水源，旁边就是悬崖。去的路上，我们几个援藏队员呢都很感慨， 所以说我们援藏队啊，集合我们的力量，把那个水源一定得建通建成。
0: 谢谢，为了这一口干净的水，咱们的援藏干部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包括刚刚您说的就在悬崖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心疼吧，心疼咱们的牧民朋友，所以经过你们的不懈努力，他们今天能够非常方便地喝上这样纯净的水。谢谢谢谢。您好，您今天带来的礼物是
8: 一条亲手制作的藏式围巾，因为我们住在高海拔地区嘛，一到冬天的话就特别的寒冷，愿它能代替我为李医生带一点暖意。
0: 李医生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6: 这次有8个多月了，我曾经14年前来过一次，也是援藏。
0: 为什么相隔14年要再次来援藏？
6: 可能还是因为情怀吧，自从回去过后吧，就一直还是眷恋着这片土地，惦记着这边的这些乡亲们。这14年间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给他们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就是远程和他们一起交流会诊。后来听说有援藏的机会了，我就

0: 主动报名就过来了。
1: 谢谢谢谢李医生，今天把围巾戴上，感受一下这份温暖，好柔软啊！这是牦牛毛做的吗？
2: 对的对的。
1: 舒服吗？
0: 已经感受到温暖了。
1: 好开心啊，这个灿烂的笑藏都藏不住啊。我们今天在现场被牧民朋友们深深的感动着，他们和援藏干部之间真的就亲如一家。3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干部，他们扎根在这里，有的是3年，有的是5年，还有像李医生这样的是再度援藏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挥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也使得这片土地越来越好。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好了，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的节目全部都亮相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精彩的投票环节了。在我们现场有30位观众手里拿的是类乌奇的特产，喜欢哪位能人推荐官推荐的节目，就把你这宝贵的一票投在能人推荐官的框里面。
3: 哇，谢谢。
1: 多的都直往外掉了，这结果已经非常的显而易见了，获胜的一方是白鸽族。
3: 谢谢大家，谢谢。
1: 白鸽组将会获得我们类乌奇的特色大礼包，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委、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人民政府、中共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文化和旅游局、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藏自治区类乌奇县类乌奇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欢迎大家来到
6: 林氏有名堂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夏至将至，中国最北边晋小城迎来了它的旅游旺季。
1: 作为黑龙江文旅推荐员，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家乡塔河到底有多香。走着，森林的尽头是散落的光，这就是塔河，我的家乡。
0: 走进西安秘境古意鄂乡，与都波一起共赴一场夏日盛宴。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塔河，中国最北边境线之一。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酷暑模式，地处大兴安岭茫茫林海的塔河，空气中还有着些许凉意。
1: 这里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这里是关于兴安岭的自由与山河，这里离世界很远，离内心很近。塔河的天很蓝，云很淡，风很轻，鄂伦春小调穿过头发，轻吻耳畔，低声说着要做永远的少年。
0: 正在对着镜头推介家乡旅游的是塔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都波。
2: 其实后面如果都是绿就更好看，
3: 对，
2: 你知道吗？
3: 对，
2: 如果在那个绿草地上可能就状态就更好了，就特别有那个绿野仙踪的那个状态，是不是？
3: 回去再调一调。
0: 在塔河的山林间，与小伙伴们用镜头展示塔河最美的风景，这已经成为都波几年来的工作日常。
1: 大家好，我是塔河县文旅局局长都波。作为黑龙江文旅推荐员，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家乡塔河到底有多香。走着。
0: 都波是土生土长的塔河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基层旅游工作者，一干就是20多年。2019年，塔河县文化局和旅游局合并，都波被任命为塔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第一任局长。刚上任时信心满满的都波，很快就被拉回了现实。
1: 为什么你这么美的地方，大家不知道，游客还很少，就是宣传。咱自报家底儿啊，就是可能跟这个成熟的旅游城市，咱没有办法比那个宣推的资金投入。那么我怎么想以小博大，偶然之间发现了这个新媒体，很适合我们，就是偏远一点的这个旅游城市进行旅游文化的宣推。
2: 来吧，
3: 3、2、1，开始。
1: 森林的尽头是散落的光，这就是塔河，我的家乡。
0: 一次偶然的机会，都波随手拍摄的一条短视频，居然在网上火了，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1: 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啊，可能我们一场线下的宣推活动也就几百人、数千人啊，再传播的话，可能这个几万的一个受众。那么我们一条视频，十几秒的视频，我们就能达到几十万的一个播放量。
0: 早上7点，在一阵轰鸣声中，一列坐满游客的火车缓缓驶入塔河站。
4: 这个是从广州局过来的旅游专列，一共是17节，大概470多人。
0: 2019年开始，塔河开通旅游专列，而2023年，这条线路相比往年更加忙碌。
4: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列车，基本上是到漠河的每天最少2趟。到塔河下车的基本上也是3天最少1趟。
5: 北侧城轴中间的平过道禁止横越线路，注意脚下安全。
0: 随着漠河北极光节即将来临，大批南方游客慕名而来，而塔河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1: 塔河县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称之为兴安之心。进了大兴安岭，它属于这个腹部中心地带。那么它到呼玛、到漠河、到加格达奇这个区域首府，它的距离都是200多公里。而且塔河县是你陆路交通进入漠河、寻北游的必经之路。那在这一个地方，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咱们塔河最大的特点。就是夏天的时候，白天的时间特别长，看咱2、3点钟太阳就出来了吧？
6: 对，
1: 晚上9点多，
6: 就是
1: 然后才日落，这 这个游客到这儿来打卡，然后纵览9点的日落，这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的，达到一个特点吧。最主要咱这片林子翠绿翠绿的，这个季节比较护眼，
3: 很奇妙啊。
1: 对，别人没有，咱家有。
0: 塔河虽与漠河相邻，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如何借助新媒体宣推一批具有塔河夏日特色的旅游打卡点，都波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1: 现在一般都怎么做呢？刚开始前几秒是特别吸睛的，让大家耳熟能详的，

0: 要么是音乐，要么是画面，要么就是人人物，这样纯景色的片子就它的播放率就不会好。那我们把前面融入名人或者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网红的音乐，或者是那么一句话很吸引人，然后再加景色，才能把这个景色带出来。
1: 朱镐基是最早跟着都波跨界做短视频的同事之一，
0: 也在宣传旅游。
1: 当初看到短视频的流量效应后，说干就干的都波很快就拉着几个小年轻组建了一支新媒体队伍。
0: 主要是视频，你在视频里头，我觉得你截之前你截的那几个也挺好的，也没有太化妆，所以这个可能你修图调色会比较吃力，不用太长啊。OK， 说是团队吧，其实有好多朋友说你那啥团队呀，你那个就是个草台班子，都是单位的员工。现在这个摄影师我不说了吗？学美术的，从什么都不会，一点一点我们就是真是点灯熬油踏实起来的。就组建团队不难，关键是做事儿难。
2: 来吧啊，现在是大兴安岭塔河县早晨7:30，目前啊天气预报的气温是现在是-24°左右。好多小伙伴艾特我说你那有多冷啊，鞋擦面，我跟他鞋都擦。
3: 哎，你们可以在我的机器上面放着，没事。
2: 好了吗
4: ？OK。
1: 对于都波和他的小伙伴而言，最难的是冬天搞创作。塔河冰雪期长达半年，最低气温可达-40°C，而且白天最短的时间只有7小时。
0: 我认为新媒体抢的就是时间。我在2021年之前，晚上1点之前没睡过觉，白天在开会，晚上跟大家在策划视频、策划拍摄脚本。
3: 也挺难，不是一下能成的。
5: 那个人催了半个小时才成了一个。
3: 刚才那就算是偶尔成了一个吗？好，撤。哎，对对对，撤。哎，好看。
1: 为了创作更多爆款宣传视频，这个别人眼中的草台班子把创意融入生活，在-40°C的雪地里吹泡泡拍梦幻雪花，在-30°C的室外玩雪地人肉火箭，在-20°C的白桦林里演绎森林的主人白鹿仙子。
0: 白鹿仙子2月份出圈，马上在3月中旬的时候，借助我们全省春雪节这个活动，打造了鄂伦春民族文化服饰展演。因为在全国的网友当中心目当中，可能是黑龙江这个共和国的长子，这个大粮仓，什么大森林，就感觉很粗犷。那么很多网友留言会说，第一次感觉黑龙江跟时尚沾边了。我们出圈以后，从这个携程的订房数据上也能看得到，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订房上涨了90%多，然后有关于塔河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的搜索率上涨了50%多。咋样了，兄弟们，交作业了吧？哎，到点了，剪成啥样了？
6: 马上，咱定一下这几个他们排列顺序，直接我一个封面，咱就导出了，直接发，刚好5:30。等会儿我想想，我怎么给你调回正常。
1: 三年来，都波带着他的新媒体团队推出了400多条视频。作品播放量累计达到10亿多次，收获了全网70多万粉丝，成为游客了解塔河的重要平台。
0: 那马上进入咱们大兴安岭这个大北极的旅游旺季了。我想知道最近专列来从塔河下来以后往漠河走，它是走331还是走111？
7: 它现在今年的这个专列吧，它都是走这111。直接就直奔那个就是漠河这条线，但是他现在有大巴团走这331，黑河这边
0: 啊
7: 这条线。
0: 那么从黑河和呼玛方向过来的这些游客，一般都会选择在18站乡。那么能够选择住一宿，给塔河留下这个旅游创收，我们这个旅游收入的重要节点，可能就会在18站乡。
1: 塔河县18站乡是鄂伦春族世居之地， 鄂伦春族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

0: 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作为全国鄂伦春族最大的聚居地，地处大兴安岭深处的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这个夏天格外热闹。
1: 咱们是大部分都是从哪儿来的吗？
2: 上海的，
1: 全是上海的，对吧？就是直接目的地就黑龙江呗，然后从哈尔滨再返回去。嗯，好，咱们里面走，让导游给咱们讲解一下，好吧？嗯。
3: 现在我们走的是七星栈道，它又可以叫做奥龙栈道，它是一条建设在白桦林间的生态栈道，全长总共为762米，宽为1.5米。
4: 地图
1: 呢？啊，这是个小牧场。
4: 对呀、啊，太明显了、啊。
1: 这是个小牧场。
4: 对。
1: 它在几万年前是木头，然后现在变石头了。
4: 对。对，得有几万年
1: 了。所以我们这一脚踩下去，踩到的是几万年以前的木化石铺的。
4: 对。
1: 能证明哪一点？其实我们大兴安岭这块不是之前没有人居住，是一片荒凉的原始森林。这至少现在有记载的，能够呢有文物出土记载的证明的，1.2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在居住了。嗯，
0: 这些来自上海的游客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到大兴安岭，但在都波的讲解下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塔河。
1: 那现在咱就是借助大北极，现在跟这个漠河的旅行协会、旅行社协会还有家区的都是在对接，自驾的来回走的，包括这个大巴的。
4: 我们现在不是最美431，我们在中间，我们打造现在最美431中心十八站嘛。这个、
1: 我说在这条线上，咱们要衍生出哪些产品？你比如说爱摄影的来了啊，他最佳的拍摄视角是在哪儿？在后面有几个视觉比较好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可以立一个牌子，跟大森林合照啊，或者是听鸟鸣啊，给他们一个指引。咱塔河想当目的地来游，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虽然如今的塔河在旅游圈已经小有名气，但都波深知，距离打造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塔河依然还有不小的差距，想弯道超车还得另辟蹊径。
3: 鄂伦春人呢，在明朝时期就被封为是史禄部，鄂伦春族这三个字的含义呢，也被称为岭上人和使用驯鹿的人。
0: 十八站乡鄂伦春民俗文化馆馆长关雪燕正在向游客介绍鄂伦春族的传统习俗。鄂伦春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狩猎文化。
1: 哟，不，这样，这不怨我，我就没坐实，你知道吗？是没坐实。
2: 把这个皮
1: 子，对，这个不行吧？在木板，来这个没坐实，这
0: 用桦树皮制作鄂伦春族传统手工艺品，是鄂伦春民俗馆里最常规的游客体验项目。为了发展当地旅游，都波经常会邀请鄂族村的手艺人到这里制作鄂伦春传统的帽子以及各种生活用品，不仅能让游客感受到鄂伦春多彩的民族文化，也能让鄂族村民通过销售手工艺品获得更多收入。
1: 你说当时在山上，他们上哪儿整这么多竹子去呢？拿啥做的呢？一般有骨头，用骨头做的。这个桦树皮船是他们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村子里最牛的。这个桦树皮船他们已经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就最大的一整张皮子做的。

0: 为了欢迎游客们的到来，鄂伦春族小伙歌龙翔唱起歌曲《勇敢的鄂伦春》，博得游客阵阵掌声。
1: 谢谢谢谢，也欢迎你们经常上这边来，然后发了朋友圈告诉你的小伙伴们这块有我们需要的。

我们打造的是大北极游。你比如说我们主要打造的这个民俗和驿站文化，驿站一路、黄金谷一路啊，然后特别是我们当地的鄂伦春文化。

0: 听说鄂族村来了一个国际旅行团，都波早早的就在景区等候。
1: 这个导游拿个小旗儿，
2: 没戴帽
1: 啊。一共没几个人，好像人不太多，看上了吗？
3: 这个咱们这块呢，有一伙这个，包括我们地区的这个文旅局长。咱们来自新加坡的旅游团，
1: 你们好。然后昨天学员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明天有一个团是新加坡来的，我说那我一定要在这儿等。
4: 从漠河来的，
1: 从是漠河来，没关系，就是我现在一直把我们塔河定位，它不可能是目的地，因为它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但是慢慢的啊，就是我们到云南去也不可能就只玩丽江，对吧？我们可能大理啊，其他的地方也会去。我说，我们要跟漠河打成一线，既然大家来一趟。这么老远来一趟，只玩一个漠河，你肯定就是亏了。
5: 对的
1: 啊，感受一下其他旁边这些小县城的风土人情，那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0: 像这样面对面与游客互动，向游客推介塔河的旅游，对都波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
6: 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是在冬季，就是2019年
1: 啊，2019年
6: 啊，那个时候是白雪呀皑皑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特冷。
1: 上次来冷的时候，泼水成冰，你体验了吗？
6: 破水
1: 成冰，就是90多度的水。
6: 对，我很想破水，可是我的妹妹说不要破，不要破。所以因为我有看那个YouTube嘛，
4: 哇，很漂亮，
6: 哇，超好看的。
1: 那个大家看，通过我的那个抖音号、视频号，都可以看到，破水成冰是一个超解压的，我把它称作大兴安岭特产啊，就一定要泼。
6: 对，
1: 如果没泼那么好吗？今年冬天你一定还要再来。我会跟他们去互动，让他们谈一些到这儿来的感受。他们一听说，哎，你是文旅局局长，你说话总得有权威性啊。他们也愿意和我们攀谈，也是学会从游客的视觉当中找我们旅游发展的瓶颈和解决的办法。美食的东西摆在哪个位置上？
7: 美食东，因为咱们那个篝火在中间，美食咱们就摆在大概这个位置。
1: 就这些柴火吗？
7: 就这些柴火。
0: 这里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然而看着眼前还没干透的柴火，都波总感觉有点不踏实。
1: 好了，一定要按照这个音乐的节拍走，速度太快了，这个速度可以。
8: 一路向北，塔河更美。
0: 篝火晚会能顺利进行吗？能不能达到都波理想的效果？下节为您继续揭晓。
9: 爸，您呢？
10: Hello。它是干的湿的，它得往上浇油
1: 啊，
10: 你这能不潮吗？它就有点粗了，就正常就这种旁边这种细度的，就
1: 能着多长时间？
10: 你想让它着多？
0: 作为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在晚会开始前，都波需要确认好每一处细节。天色渐黑，鄂族村开始热闹起来。游客与周边的村民慢慢向广场聚集，而广场一侧已经摆上了鄂伦春特色美食。
1: 一块钱的小飞机都做好准备啊！
8: 一路向北，塔河最美。
0: 一对外地旅拍团自驾来到18站。不放过任何宣推塔河机会的都波邀请他们在现场来了一次空中俯瞰鄂族村。
1: 今天热不热闹？
11: 哎呀，今天可能有80%都来到广场。
1: 对，尝尝面去。
11: 感谢杜姐。
0: 为了表达感谢，都波决定带上旅拍团队队长去品尝一顿地道的鄂伦春美食。
1: 这个叫什么粥？
11: 鹅竹粥。
1: 鹅竹粥它跟我们汉族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2: 拌面一样吗？
1: 啊，
12: 没有蘸料，
11: 可以加韭菜花蘸吧，是吧？
12: 对，
11: 外边没有，
1: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12: 熬的香加蛋，
1: 熬的香加蛋，熬的香加蛋，熬的香加蛋，
11: 香非常香，非常香。
13: 这里是塔河县18站鄂伦春民族乡，这里生态一流，群山环抱，两水缠绕，三伏聚地，四通八达。今天让我们因地主之谊，献上精彩的文艺节目，带您领略

0: 咱们这没有专业的人员，包括我们那个音响师是图书馆的馆长，就是群众文化就是这样，你想整得特别高大上，其实我们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顺畅，第三个就是热闹。
1: 像这样的活动每年都波和他的团队要经历几十场，当篝火点燃，伴随着音乐与欢歌笑语，此刻的都波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下来。
0: 很多人会跑过来问我，你是傻嘟嘟吗？我们文旅局的这个账号了解了这个城市，期待来，向往来，落地来了，大家会觉得你奔着我来的，我要有这个主人翁的责任感。
2: 一句好不好？
3: 好，
2: 三二一，
3: 一路向北，塔河最美。
1: 在这个夏日的夜晚，一场篝火盛宴点亮了这个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边陲小城。
0: 塔河出圈了，成了一个网红的小城，客人来了，流量来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承接得住，对于我来说才是一个最大的需要攻坚克难的问题。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3: 真享世界艺术，打造品质空间，板材我选伊贝斯达。
4: 品质生活从茶开始，闽红岩茶叶。
5: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三明景润元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 志在巅峰，路在脚下，卢夫桥。
8: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9: 鲁山沃土，碧玉鲜果，博山猕猴桃，就是有点甜。
1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钩，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好，哎呦，哎呦，你太吓人
1: 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马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关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0: 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1: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
0: 步履维艰啊，
1: 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0: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1: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宝。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5: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3: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6: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买兔子奶，它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放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3: 谢舞，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

0: 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1: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2: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3: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3: 咱们来一段击剑舞，恰恰恰恰，
1: 哪个好可爱？跨
3: 跨，对。哒哒哒哒哒，
4: 嘴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就
3: 波子剪，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2: 我听着还有一波子，
3: 波子剪，
1: 奶奶，我们学主要学您的口诀，
2: 主要看奶奶怎么解释。哎呀，这嘴好合呀！
3: 我说的是波子剪，它是一节一节的，你波子下去了，剪的下来，
2: 波子下去了。
1: 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波子和剪好像分不开。
2: 波子剪，不是，我这是摇，我这家宝行啊，来，波子剪，波子剪，哎呀，
0: 我也不太行。
3: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俊的美女，她都是剪金子的，波子剪。也没有，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1: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1: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
1: 好。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赵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
1: 好，
5: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金碧辉煌，
1: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2: 对，
5: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
5: 一顺百顺。
1: 哇，一顺百顺。

0: 哇，气势高照，
1: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0: 八方来财。
1: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0: 怎么做的呀？
3: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0: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4: 有东西。
0: 我们验证一下哈。
4: 超，你打开。哇！啊，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0: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4: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0: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1: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者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4: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0: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4: 来，
1: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4: 我离近点。
1: 对。哇
4: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3: 有点缺氧。易拉罐有问题，
4: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3: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4: 谁？
3: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0: 来，欢迎您。
3: 快来，快来，
0: 请外援了啊！
3: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5: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3: 太好了，
0: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4: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5: 可以。
4: 对，来来来。
0: 哎，可以。
1: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4: 吹倒就行是吧？
1: 对对对。啊，
4: 我先试。
3: 干嘛和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呢。
4: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等于。
3: 好，谢谢您。
0: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1: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6: 一分钟60个。
0: 计时开始。哎呀，速度很快。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3: 不急啊，不急，咱们
0: 加油！
3: 好，来，给加油！来，
6: 加油！加油！加油！
0: 现在20个了。30个。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4: 一秒钟一个，
3: 行，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最后20啊！
0: 加油！哎呀，这啥？10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3: 啊！加油！10、9、8、7、6，
0: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挑战成功！
3: 好棒啊！哎，
1: 厉害不厉害？
0: 太厉害了！
3: 这个虽然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5: 还会别的吗？
1: 25米的水袋，
4: 25米水袋，
1: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3: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1: 你不相信是吧？啊，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0: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3: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我怕崩着。
4: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0: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

0: 挑战。徐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2: 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面上。
0: 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徐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3: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0: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
3: 哎，
0: 这个胶皮手套，
1: 哎，
0: 这个胶皮手套，
1: 哎。
3: 我的天哪，
1: 大哥，我信了，不行吧，大哥，
0: 五元了，
1: 你俩干啥去了？
0: 我们撤离到安全区。
1: 你俩，哎哎，
0: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着。
1: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0: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4: 你不信
1: 啊？大哥，我信了。
3: 来不及了。
1: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0: 这感觉现在已经啊，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1: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5: 加油加油加油！
0: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3: 对，它厚
0: 啊，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1: 哦，这么大了已经，
0: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1: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5: 加油
6: 加油。
0: 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一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1: 该我了呀，
4: 就该你了。
1: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7: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8: 伪装完毕。
9: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7: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10: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他！
7: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0: 欢迎张大哥。
1: 哎，欢迎
9: 大家好。
0: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1: 对，
0: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9: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0: 先给我们
9: 上道具。
0: 哎，这个有点意思。
9: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
1: 啊，
9: 核桃。
0: 核桃做的。
9: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听这声就哦。
1: Cool。
2: 哎呀
3: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2: 对呀、
0: 啊，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2: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3: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2: 就是，
0: 哎、对，
3: 来，我们换一个。
4: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
2: 有字儿。
3: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

0: 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1: 好，
0: 来啊，
2: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啊。
2: 这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4: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画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哎，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
0: 啊，
1: 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
0: 啊
2: 啊！哎呀，太用心了，
3: 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
0: 嗯，
3: 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0: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
3: 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哎，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4: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朝，
3: 嗯，
4: 看不见里面，
3: 嗯，
4: 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4: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哥哥，
4: 这样，哦，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让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4: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嗯，我还有一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4: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
5: 嗯，
4: 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3: 来，姐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6: 我选9跟10。
3: 好，90啊。
2: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2: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3: 哦，20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2: 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3: 啊，
4: 这怎么就上去了？
2: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4: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3: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2: 现在基本成了，
3: 加油，大哥！
2: 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6: 好，1、2、3、4、5、6、7、8、9、10，
2: 完全正确，
1: 这就等于是10全10美。
2: 还有祝福，
4: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这样好吧，
4: 嗯，
1: 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4: 多少个？
1: 35。
2: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3: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0。
2: 十。
3: 35。

0: 来啊，大哥加油！
1: 哦，调整呢，这是。

0: 就在一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啊，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重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记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个，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0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3: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哎呀，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摞的不直的话，整个都摆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大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1: 服，服，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3: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3: 号称头号玩家。
4: 兄弟，怎么样？理解？

0: 来到延寿镜，正着倒着都欢迎。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的。哇，倒立上台阶。
2: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他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哎呦好，稳住。
1: 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儿，哇，
1: 太好了，这个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2: 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3: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1: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
0: 水，缓一缓。
3: 这水呀、啊，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3: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2: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3: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1: 准备一饮而尽，
2: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3: 跳绳
2: 这么短的绳啊，
0: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3: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3: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啊！
1: 厉害厉害！
3: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3: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1: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2: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4: 不可以啊！
2: 因为咱们刘钊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1: 就我不会扎呀、
2: 啊，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 Oh, no. 各位想想看。对了，
5: 我太难了。
2: 你看大伙想看你怎么办、啊？来来，有气球吗？还真有。哎呦，来！
0: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0: 这样再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眼里变位，我来蒙眼睛。
1: 别蒙啊，
0: 听声辨位，
1: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吧，快蒙！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谢谢。
3: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争，莫就是强项。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超大场，接住真心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2: 同心协力开灿烂。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罐，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3: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3: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
2: 太棒了，
4: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4: 真好吃。
0: 怎么样？
5: 特别好吃。
4: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6: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恰》。
7: 什么肉最香？一口吃自香，和炭火相反，滚蛋油花溅满膛。为啥爱啃它呀？越嚼越酣畅。肥瘦正香，当时牛胸肉的香，什么带骨香，一口嚼红亮，擂台上刷酱。

0: 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
1: 我还站这儿啊，
0: 你还有指定位置。哎，好，中华武术。哦，哇，哎呀，帅，哎呀，哎呀，哎呦，啊啊
2: 啊啊，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
3: 服不服？
4: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5: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5: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5: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6: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6: 我不接受，
7: 我不接受。
6: 你推荐了，为啥我来呀、啊？
3: 因为你不服啊。
6: 啊，我服啊，不是你不服、啊。
5: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6: 你成功了几次？
5: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6: 来吧，
1: 我哇。
3: 你还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哎呦！
5: 什么感觉？
6: 有点掰牙。
8: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3: 没有。
5: 对对对，
3: 你没有啊？啊，
8: 来来，
3: 不不不不，
5: 掌声热烈。
1: 你说掰哪儿？
0: 哎呦，还能定制。
3: 好好。

0: 真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合着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1: 行行吧，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不动了。哎，滚！
3: 他试了一下。
1: 这明显不行吗？
4: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4: 不，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4: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别一天一地贫不贫呢你们俩、
4: 别急
0: 我没急呀、

0: 玩的啊。
1: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服了吗？啊，
1: 服了吗？
0: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2: 不服我还有绝活。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3: 对。
2: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0: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4: 有没有助手？
2: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4: 哦。您的妈妈。您陪他练这个多久了？
5: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6: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2: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呦，
6: 真好，
4: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啊！
3: 妈妈，来来来，
4: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0: 搁脑袋上啊，
4: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7: 到数五个数好吗？
0: 五、四、三、二、一，一。
4: 阿姨没事吧？
5: 没事，
4: 没事，没事。
2: 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4: 谢谢，谢谢阿姨。
3: 这还有没有更绝的？
2: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4: 计时开始，双节棍开啤酒。

0: 精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
0: 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推荐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推荐的乡土能人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不言烟火的世俗，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好茶，吃乡土美食，住青石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我们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

0: 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1: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胡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一到秋天，人就容易干燥乏力，没什么胃口。为什么老辈人总说秋食酸，病不沾？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0: 贵州山里家家户户腌的坛子酸，又凭什么是秋天最开胃下饭的时令味道？一坛秋收老酸，专治秋燥没胃口。本期乡野寻鲜，走进山野，解锁藏在坛子里的秋日食补智慧。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秋老虎盘踞，暑热未消，空气里的闷劲儿堵在胸口，人便没了胃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老话说秋食酸病不沾，意思是说秋天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4: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是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气到夏天的持张亢盛，它是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些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要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

0: 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味。所以酸主收，它收敛，哎，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1: 山楂、葡萄、石榴，正是秋天挂满枝头的应季果实，色泽鲜亮，酸甜多汁。不过秋天里合时宜的酸远不止果子这一种，在南方，人们把秋天的辣椒、番茄、竹笋洗净封进坛里，让时间酿出另一番醇厚的酸香。若要在南方寻一个最能代表坛子里的酸的地方，贵州当属头一个。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慢慢养成了发酵制酸、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又因贵州气候湿热，酸辣搭配正好祛湿开胃，久而久之，无酸不下饭，无酸不成席。
2: 不吃辣不行，
3: 不吃辣不行，离不开辣椒。
1: 酸辣风味彻底刻进了贵州人的味觉骨子里。秋收时节正是制作坛酸的好时候，应季蔬菜丰产，秋日气候温和，更利于乳酸菌稳妥发酵。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酸更是家家户户灶台上的主角。潘成相大哥是一位善于美食的达人，这一回他打算用竹筒来烹制特色美味。我们跟着他先到菜市场选购食材。
4: 哎，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5: 4.78。
4: 不是，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他说了按把呗。
1: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秋日食欲不振，酸辣风味最能唤醒味蕾。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6: 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皮特别薄，肉厚
4: 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6: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4: 哎，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
6: 啊。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做蘸水都特别香，
4: 都没有问题啊。
1: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恰逢秋收，这批辣椒正是腌制坛酸的上好原料。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6: 是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4: 都要制酸啊。
6: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4: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6: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3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4: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6: 啊，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
4: 还
6: 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捣碎。
4: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这捣辣椒，
6: 剁得越碎，它就发酵得越透，就更香了，
4: 像打喷嚏闻了，但是很香。
6: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4: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6: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4: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6: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4: 哎，
6: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4: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1: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

0: 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秋日食用，开胃解腻，酸辣过瘾。红酸牛肉和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1: 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2: 对 对，
1: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2: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1: 竹筒酸汤牛肉，
2: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点皮，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1: 就跟勾芡差不多哈。
2: 切成片。
1: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2: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1: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2: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还是没那么好。
1: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才能好吃，是吧？
0: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1: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2: 然后他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他加点酸，
1: 来，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2: 再来两片姜，
1: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2: 边它本来就有盐，
1: 对，本来就有盐。
2: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增香，
1: 来几滴
2: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个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1: 再来一个，好了，
2: 再来往里面加肉。
1: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2: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1: 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0: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还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1: 咱现在准备上锅。
2: 上火了。对。
1: 哎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2: 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1: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2: 半个钟
1: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2: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0: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稻草牛肠
1: 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2: 烧不焦，
1: 等于这个稻草可以增香是吧？
2: 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1: 就是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2: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
1: 是的。
0: 潘大哥说，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1: 竹筒牛肉火锅
2: 开锅了！
1: 哇！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0: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一口酸辣，唤醒秋日沉闷的胃口。
1: 哇，酸汤这个味道啊，
2: 嘴巴渗进去，
1: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2: 酸辣，对。
1: 哇，
3: 也独特。
4: 刚才拿稻草烧的那个肠子好吃啊，
1: 巴适的很。
0: 丹寨人把酸装进竹筒，烤出了山野的清香。依靠秋收食材发酵出的酸味，在贵州各地衍生出不同吃法，百余

0: 里外的瓮安、爆炒肥肠、米肠、脆炸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在谢宏大哥这儿，酸又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他要用猪肠做出一道靠套的手法成就的酸爽菜肴。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要先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1: 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0: 带着淡淡清香的柏树枝条，取用树木的边角枝叶，是当地人驱除食材腥膻的老法子。谢大哥还要带我们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1: 哦呦，红彤彤的呀！哎，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它是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2: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1: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0: 在瓮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新鲜采收的辣椒正好拿来入坛泡制。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怎么样处理它们？
3: 做套肠。
1: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3: 对，拿到这根肠的另一头。
1: 就这样。
3: 它就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1: 哦，就这样不停的推推推。哦，这一头的肠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3: 对。
1: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3: 对
1: 吧？你看，筷子出来。
3: 对。
1: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3: 拿错了。
1: 啊，拿错了。
3: 你这样把它压住，往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哦，
1: 我这次就很熟练的套进去了。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理顺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
1: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3: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1: 这距离可以吧？
3: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0: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至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套肠经过2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枝的清香味儿。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儿，还需要几样法宝。
1: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3: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1: 行，走，把这带走吧。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3: 对。
1: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3: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嗯。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
1: 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3: 对，又嚼劲。
0: 套肠的酸是弹牙筋道、辣中带酸的痛快，可要论起贵州人吃酸的终极段位，还得往南走，去荔波。 那里有。

0: 一种酸，外地人光是闻上一闻就想掉头走人。秋日，布依族也依靠发酵留存属于山野的酸香。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1: 中辣的是吧？这个
2: 也有臭水虾蕨都有了、
1: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2: 好吃，不好吃的不可以关
1: 注。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3: 还要勇气要吃了
1: 啊，有勇气。
0: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是不是大家都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1: 我来看看这个，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3: 可以尝了，
1: 可以尝，
3: 可以尝了。
1: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0: 亲口尝过才发现，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接下来罗奶奶还要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3: 回来，喂奶，
1: 我现在在呼叫。
3: 来，你家上手说喽。
1: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4: 指甲花呀、啊。
1: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啊、这味道好浓郁。
0: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罗奶奶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4: 好香啊、
3: 好香啊，
1: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这个味道特别臭。
3: 你上去、
1: 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我
3: 真的嘛。
4: 你这个不想吃饭，
1: 可是
4: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勇敢，对，吃吞下去。
1: 这味道本来就很浓，
4: 不臭。
1: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0: 一口凤仙花臭酸下肚，味觉和嗅觉仿佛瞬间罢工。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罗奶奶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4: 我家里跟他们不一样，
1: 这是清汤看起来。
5: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1: 我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5: 对。
1: 但是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嬷嬷，谢谢嬷嬷，谢谢谢谢。
0: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5-6年的历史了，光是闻一下，味觉和嗅觉就先罢工了一半。
1: 捂住鼻子，我真的。
3: 上你们家的手酸
1: 哦！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6: 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1: 稀状的，
6: 太甜了，
1: 甜的呀，
3: 太好吃，
6: 太香了，
1: 太香了是吧？
7: 太开胃。
1: 哇，我这不行，
6: 吃这个人都没容完。
1: 我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6: 这不是美容的吗？哎呦，
1: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0: 罗奶奶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1: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10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

0: 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
1: 哇！
0: 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1: 单老师，你尝一下吧。单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0: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在场所有人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地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1: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2: 差不多100分。
1: 100分。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众人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3: 捏住了，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10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0: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煎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
1: 啊，这臭味起来了。
0: 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1: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4: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的？
1: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4: 对，
1: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5: 可以，
1: 可以啊，好吃啊！收获了婆婆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0: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让人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6: 太好吃了！
0: 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臭酸藏在荔波人的坛子里，是布依族老辈人传下来的老味道。这份对酸的偏爱顺着秋风一路向东延续，出了贵州往东，到了广西柳州。当地人把酸的执念煮进了一碗粉里，那是另一种闻着怪吃着香的传奇。和贵州的酸辣不同，柳州人的酸藏在一根酸笋里，秋日的新笋入坛发酵，待酸香沉淀，与螺丝的鲜、米粉的爽相遇，煮出了一碗风靡全国的味道。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秋日吃下开胃提神，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
4: 沙老师好，
5: 杨老师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好。

0: 好久不见，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但是粉等你们很久。谢谢谢谢，您久等了。哎呦，哦，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华姐好。哎，你好，
1: 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
0: 这明显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1: 您这用的飘飘
2: ，Hello，
1: 我自带铁飘飘。早晨王鸥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嗯，说让我带着这个带过来吃。
3: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
0: 这是冰糖酸，哦，
3: 就解解油腻。
1: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3: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呀狗，
2: 加辣加呀狗，
3: 加豆泡，
1: 加豆泡什么都加。
4: 好嘞，好呢，
3: 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1: 来来来来来，
3: 鸳鸯螺蛳粉，
2: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
3: 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要吃了不纠结。
4: 样鸳鸯，
1: 来个鸳鸯的，
4: 你也来个鸳鸯的，
2: 我也鸳鸯吧。
1: 好，
3: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4: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4: 三代人一碗粉。
3: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
4: 2万6000年前，
1: 2万6000年前
4: 的螺蛳口。 它的螺蛳壳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1: 对，
4: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 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5: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0: 秋日新鲜麻竹笋采下及处理，只留最嫩笋身入坛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沏成山泉调汁，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代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塘堰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刻进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20余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2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

0: 好吃好，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1: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
2: 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
1: 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
3: 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1: 您坐。
0: 好嘞。
1: 刚才田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背后的特点。
0: 对对对，螺蛳粉以酸辣鲜爽套组成。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鲜呢，来源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骨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4: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0: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
1: 螺蛳粉就是他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5: 对，
1: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4: 好饱啊，这一碗，
1: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6: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的酸笋声名远播，但广西人对酸的执念远不止着一碗粉。秋日食酸的巧思继续向北延伸，北上来到桂林东北部的临川县，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酸野摊，正用另一种酸让牙齿发颤，舌尖跳舞。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孕育了秀美的山水，还孕育了一种令人销魂的特色小吃——酸野。秋日果蔬丰收，正是腌制酸野的上好时节。在广西方言中，酸野是对各种腌制酸品的统称，它能让你的舌尖跳舞，果蔬肉食皆可入坛，酸脆爽口，开胃解腻。
7: 不爽不爽不爽不爽！
0: 哎呀，好酸，牙都要倒了。
8: 酸，好酸。
6: 在临川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酸野可以出现在街边小店里，甚至随便走两条街就会撞见一个酸野滩。
9: 哇，这一进来就有一股酸爽的味道，好开胃啊！
10: 咱们这个是自选的吗？哦，
11: 对，自选的，然后那里有盘。
10: 好好，我先拿一个，先拿一个。你们这边品种也太多了，我看蔬菜、水果、肉都有啊。那这个您推荐一下吧。
11: 如果水果里面呢，就像我们广西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芒果。
10: 但是这个芒果也分好几种呢，是不是？
11: 对。
10: 我觉得光看着哈，就觉得那个口水都涌出来了，是不是？
11: 是的。
10: 先来一个这青芒果。
11: 可以。
12: 哦，好脆啊！头一次吃。带着辣椒的芒果，
11: 你们那没有
10: 吧？其实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这个凤爪，就是它那个，你看它很萌，应该很好吃哈。哦，
12: 我就喜欢吃这种虎皮的那种口感。
6: 每一份酸野的诞生，都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味道的精心策划。选用新鲜果蔬，配以盐、醋、辣椒、白糖等调味料进行腌制。短则几分钟，长则一两天，轻微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就赋予食材一股独特的酸香。如今喜爱吃酸的广西人又盯上了一种来自寒冷地区的水果——蔓越莓。
10: 好，这个也能做成？哎，我先尝一下它本身什么味儿哈。
11: 你先试一下。
12: 好酸呐、
11: 有一点。
9: 对，但是它本身的那种味儿跟其他水果都不太一样，
11: 所以说每种水果它都会有

0: 自己的味道，
1: 它自己的味道。嗯，我们现在就开蛋。嗯，那么首先我们这水果的话就离不开糖，然后还有我们的椒盐辣椒，有酸梅粉呐、陈皮粉呐、还有那个盐。
0: 好，再来一勺辣椒，晃起来。头一回吃蔓越莓酸哈，哦，我觉得这回这个味道正合适，酸甜适中，我觉得比那个它本身那个酸味好吃多了。
2: 广西人对吃酸的执着不仅限于酸野，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入秋之后秋燥来袭，酸味开胃解腻的作用更加凸显。炎热的天气容易影响食欲，而酸味具有很好的开胃解腻效果。在临川，有一位住在青石潭水库边的姑娘，她还保留着传统的制酸方法。她要用酸来烹制水库里出产的大花莲，会有哪些独特的用酸秘籍呢？跟随蒙慧玲来到山上，秋日山林之中藏着制作酸食的关键原料。她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那一位决定风味的灵魂配料，就藏在这片山林之中，究竟会是什么呢？
0: 这也太高了吧！这笋长这么大，还能吃吗？
3: 不能吃了，过了我们这种膝盖就啊，
0: 过了膝盖
3: 了。这个竹笋又跟我一样高了。
0: 哎，慧玲，明天它就比你高了。
3: 对，长得特别快。
2: 酸笋是广西人钟爱的传统调味佳品，不仅螺蛳粉中有它的身影。还可以搭配牛肉或小河鱼，口感脆嫩，味道酸爽。蒙慧玲说，刚刚冒头的竹笋正是制作酸笋的最佳食材。蒙慧玲的院子里摆着一排泡菜坛，酸笋、酸辣椒、酸姜都是她做菜的宝贝。那么他最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又要用到哪些酸呢？
3: 毛秀才酸笋、酸辣椒，
0: 这俩我认得。这个这不是西红柿吗？你们叫什么？
3: 毛秀才。
0: 毛秀才。
3: 对对对对，
0: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以前听老人家说，有一家姓毛的，他们家专门种西红柿，然后他就去考科举，考上那个秀才了，乡里乡亲呢都知道，哎，
0: 叫干脆管他叫毛秀才替代西红柿。
3: 对对对对，
0: 原来是啊。
2: 原来毛秀才是临川人对番茄的一种叫法，酸笋、酸辣椒，再加上味道酸甜的毛秀才，就是制作酸辣鱼的三酸组合。那么这三酸怎样搭配使用呢？
3: 这水炒干它，
0: 就把它里面那个水分炒干。
3: 对，炒干它，然后它就会香，不然吃的时候那个酸水啊，很酸。
4: 现在可以放点那个酱油和酒白酒啊。
0: 可以提点颜色是吧？
4: 对，
0: 好的，来我来。
4: 来，我们可以放酸辣椒。
2: 把酸笋里的水分炒出，可以减少酸笋冲鼻的酸味，还可以增加酸笋脆爽的口感。将鱼头煎得焦香，它将带来鲜香的底味。
0: 这一锅精华现在要下下去了啊！看了，马上要变成奶白色的了。
2: 下入鱼块，由于酸笋和酸辣椒已经味道十足，所以加盐简单调味即可。酸是一种奇妙的味道，不仅味蕾可以感知，鼻子也会抢先闻到。酸辣鱼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火塘闪烁着火光，朋友们围坐在塘边，炭火上的一锅酸汤鱼越煮越入味儿，鱼肉切成的薄片可以像火锅一样涮着吃，柔嫩爽滑，浓郁的汤汁裹挟着微妙的酸和畅爽的辣，给味蕾带来一场激情的舞蹈。
5: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临川来，家中自有粗茶淡饭，请你莫见怪。
3: 以鱼汤代酒，来喽！
2: 临川人的酸汤鱼用的是坛子里腌出来的酸笋和酸辣椒，而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德安县高唐乡果农栽种的百香果也迎来丰收时节，当地人便取用鲜

中国自带的天然果酸入菜，借着这份秋日时令风味，果农们也打算用这一份时令美味犒劳自己的辛苦付出。

0: 高一点。
1: 哦，怎么样这收成
0: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2: 彭丹，高唐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1: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0: 对的对的。
1: 然后给它，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耶，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2: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1: 那像这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要怎么挑呢？
0: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
2: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1: 尝一尝这个，
0: 怎么样？嗯，
1: 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2: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我们，在高唐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借助果实天然果酸烹制秋日的一席酸香。一边是酸甜可口的百香果，一边是鲜嫩肥美的鲈鱼，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食材，在骆大姐的手中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1: 骆姐，像我是从小吃鱼长大的，清蒸鲈鱼吃的最多，还真没见过跟百香果一起组合的。所以今天您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3: 今天我们就用那个百香果做个酸鱼汤。
1: 酸鱼汤我也吃呀，那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3: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4: 它其实微微有点透明状，嗯，
3: 是，哎，透明状。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1: 就颜色不太同，
3: 对吧？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2: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1: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3: 对，
1: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3: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1: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2: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10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1: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3: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还有一些佐料，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1: 这一碗
3: 拌在里面，
1: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2: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酸辣，与青色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1: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3: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姜啊，
1: 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2: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先放入鱼骨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1: 哎呀，骆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3: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2: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1: 像我们这一锅啊，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3: 等一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1: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3: 对对对。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十分钟后起锅，撒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在这个收获的秋季，鲜果的果酸打开人们的胃口，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从贵州的坛坛罐罐，到广西的街边酸野，再到江西的百香果酸汤，一方水土养一方酸，一方酸味顺应一方时节。秋老虎的闷热里，一勺酸能打开胃口，秋收的丰饶中，一坛酸能封存四季。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理论，而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就地取材、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秋吃酸，吃的不只是那一口酸，吃的是坛盐水咕嘟冒泡的等待，吃的是秋收入坛的踏实，吃的是灶台前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气。酸味收敛，敛住的是夏日的燥热，也是漂泊的乡愁。正如那碗柳州的螺蛳粉，酸辣鲜爽烫，一口下去便回到了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3: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4: 阿爸，
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5: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严筑建筑，真诚服务，真心做事，值得信赖。严筑建筑期待与您真诚合作，共建幸福港湾。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近20%，多地抢收成熟作物，钱塘彩龙、竹篙火龙、特色舞龙巡游，逛窑洞、游溶洞激活乡村经济。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园艺小将闪耀世界赛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这几天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当前四川秋粮收获面积已过70%，在绵阳，由于今年连续阴雨，田块干湿不均，
1: 当地采用履带式收割机下田作业，为了避免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收割完成后，湿稻谷直接由运粮车转运至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处理。
2: 我们现在每天收差不多200吨左右湿谷子，它水量高的话有大概28-29个点，直接进烘干机，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降到13个点以下才能进仓。我们现在是随带随烘。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 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河北张家口是全国谷子最重要的产区之一。金秋时节，这里的谷子正在丰收。
1: 丰收了，谷长得更细啊，又生。它的耐旱，这个咱们这个耐地啊和沙料啊和，对咱们种植都可以的。
0: 反正基本上说，这个咱们寒年还是谷子一保障。李长军是种地的老把式，今年种植了500多亩谷子。
3: 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斤。咱们这个县那个品种，它老传统了，这个直溜的，产量不够，就是30倍劲儿，现在比以前大得多了。
0: 李长军现在用的谷种是张家口市农科院培育的张杂谷系列品种，不仅产量高、抗性还好，适合山坡旱地种植。目前，张杂谷系列品种已在全国16个省区累计推广超过4500万亩，其中
3: 张杂谷13号成为国内种植面积最大的谷子单一品种。
1: 小麦是100都不败物，竞品40都刷1000多斤，多100多，而且是现在都有机械，机械化能最严，价格过得那烤出草机，人工就那生好些。
0: 谷子去皮之后就是小米，除了煮粥煮饭这种常见的吃法，在张家口小米的形态发生了很多变化。
3: 胚芽小米、小米面食、小米油、小米醋，一系列产品让这小小谷子身价倍增。
1: 一斤小米能出5斤醋，哎，5斤醋了卖到30块钱，你那一斤小米了卖3块钱，赚的最少的话你是赚1倍嘛，实际呢是翻2番。
0: 谷子加工后剩下的谷糠、谷草残渣，还被加工成了牛羊的营养餐，实现了秸秆施肥的生态循环。
3: 我们就是把谷草来代替一部分玉米秸秆呀、苜蓿呀，效果特别好。实际上，谷草含量分析啊，你看硅呀、钙呀，这些谷草这个微量元素比较高，人们都反映吃了这个谷草牛羊呢，就是牛羊它肉好吃。
4: 甘肃酒泉的部分秋收是在花田里进行的，这里有近12万亩花卉制种田。 采收的不是鲜花，而是花卉种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甘肃省酒泉市宿州区的一处花卉制种基地当中。大家看啊，在同一片基地里呢，一边是鲜花盛开，而另一边却已经是花谢结籽了。那么对于制种花卉来说呢，花谢之后采收工作才逐渐开始。为了防止串粉的发生呢，播种的时候就已经 让不同种类的花卉当邻居来形成天然的屏障，来保障咱们种子的这个

0: 纯度。那么如何去判断咱们这个波斯菊的种子是否已经成熟了呢？我们现在先来看啊，可以看这个茎杆和它的花头是否已经干枯转色。那这个时候我为大家摘下一些花头，我们在手中揉搓开来之后就可以发现啊，这些细长的黑色颗粒呢就是波斯菊的种子，用指甲掐上一掐，今年的波斯菊种子可以说是既结实又饱满。那采收花种和我们平时采收玉米小麦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花卉种子啊它是又小又轻的嘛，那普通的收割机风量太大就会直接把花种从排槽口吹出去，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些种子的跑漏。这个收种机是经过当地农户改良之后的，它是增加了收集装置和暂存仓，同时呢还会根据种子的重量和大小啊来去调整风量，从而减少种子的跑漏。而这些刚刚采收下来的呢，里头除了种子之外，还有像枝叶啊、花托以及尘土这样的杂质，之后还要经历过滚筒的初筛、振动筛选，包括风选之后，才能一步步的把这些种子跟其他细小的杂质分离开来，成为像这样一捧净度能够高达95%的种子。
1: 广东韶关翁源县兰花种植面积3.57万亩，国兰供应量占全国60%以上。目前多种兰花迎来销售旺季。
2: 清晨，在翁源县江尾镇的兰花种植基地，花农们忙着浇水、通风、修叶。进入秋季，国兰、蝴蝶兰等品种陆续进入上市高峰期。
3: 我手上拿的这一盆啊，就是翁源自主研发的新品种金凤凰，它的花色流金莹润，花型高贵典雅，而且它还打破了传统国兰季节性开花的局限，可以实现全年开花。
2: 目前翁源县已建成18家兰花种苗组培实验室，年生产种苗超过8000万株，
4: 出货量会比上两个月会增加1/3。就像这个红山梁还有富山奇蝶，今年都卖爆了。
2: 兰花卖得好，也带动了越来越多农户参与。农户在自家院子里养兰花，架起手机直播卖花，小院就成了小型的兰花产销点。
5: 利用空余的时间干兰花的直播，一个月几千到一个月10000多。
2: 当地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据韶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翁源县兰花出口超360吨，预计兰花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40亿元。
1: 广西北流的百香果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50亿元。眼下正值百香果集中采摘季，今年线上销售已经成为主流销售模式。
6: 我现在所在地是广西北流市唐岸镇6合村的百香果种植基地，每年9月份是当地百香果的收获旺季。今年当地百香果的田间收购价大约是5块钱每斤，像我手上的这个大果呢，就可以卖到8块钱每斤，平均比往年高约2块钱每斤左右。
2: 采摘回来的百香果随后被分拣成小果、中果、大果、特大果等不同规格，供给不同需求的客商。
7: 我们这个销路不愁，全国各地都有客商过来。
6: 在北流，除了百香果的采摘和加工忙，线上销售同样忙碌。带货的主播们和发货点的打包工人每天轮班工作，将当地的百香果销往全国各地。
8: 像现在呢，也是我们百香果的旺季了。现在我们每天全店是能卖30万，比去年增长了10%。
2: 目前，当地已构建起成熟完善的百香果线上销售体系，集聚电商企业网店近3000家，百香果线上销量占据全国市场70%份额。
9: 北流百香果呢，主要以线上销售为主，它占到我们总体销量的90%。目前我们北流每天大概出产百香果呢是8万单。
1: 秋风起，蟹脚痒，眼下安徽不少地方的螃蟹丰收上市，老乡们正忙着捕捞。
2: 在临泉县陶老乡，当地通过洼地综合治理，将易涝地改造成连片螃蟹养殖塘。
10: 今年的螃蟹产量和品质都迎来了提升，目前大概在200至300斤左右，比去年提高了15%。目前市场价格也都还可以，一亩地效益在6000元左右。
2: 安徽蚌埠五河县的螃蟹也迎来集中捕捞期，青背白肚、高肥黄满的螃蟹批量上市。
11: 今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存活率高，每天捕捞量在持续的增加。
2: 据了解，今年五河县的螃蟹养殖面积约8.1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5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